博士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这一次的阳宅风水讲座哈，它主要就是会以阳宅它的最简单的一个配置哦，室内配置来搭配就是我们的布局。那怎么样的布局是最好的布局？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大众应该是息息相关。那也经由这一次的这一个讲座，在我的演讲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去体会。那再搭配我们师父的所编排的这一本《阳宅风水学》的一个宝典，那你去核对，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就是进入情况。那我们办这样的讲座无非是要让大众能够更多人平安就是安定，社会就安定哈，这个是我们办的这一个讲座的一个初心。那也在此感谢这一个大春乡公所及各位各个协办单位，包括代表会啦，还有这个村里办公室办公处还有他们那个住乡艺术家就有很多单位来协办。那我个人真的是何德何能能够让大春乡的这一个各个单位能够集众人之力来促成这一次的这一个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我真的是很感恩。那我也会竭尽我所能能用最浅显的一个讲法让你很容易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风水学的一个内涵里面。那当然在风水学算是我们宗门的其中之一哦。假设你有机会继续再报名在115年的11月10号的这一个那个初级班初级三班，那你可以学到易经，学到风水，那也有一些宗教的一个妙法像我们前一集所分享的这个公妈的问题啦，三煞的问题啦，这个都是在我们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风水并不是迷信你不信风水，其实你都生活在风水里面。那我也希望说大众能够重视，那也不是叫大家要迷信那可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那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跟各位介绍这个风水的一个那个道理，那能够让大众能够平安能够安定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初心。那我希望在我们的就是深耕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因为一个法要能够往下传承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在我几年的这一种教学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实际是真的真心的要让就是大众们能够学到这个易经风水的不要说是一技之长，但是至少在理解方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易经风水，那也可以得到家庭的平安，这个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念力啦，也一个想法能够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各位十方善知识，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我们人生最棒的投资。我们吴茂传讲师的风水学讲座呢，只有一个上午，你就可以。

0: 得到很多入门砖，敲了入门砖。接下来呢，每个礼拜二晚上上课，一个礼拜一天而已，你就可以进到更进一步的阶段。这个是非常难得。投资人生，我们现代人讲很多很多投资，学什么都是在投资人生。但是呢，我们认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对我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我们平常的休闲时间，之外呢，其实拨一点点时间出来学习，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法益。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好，很多观念不一样了，心胸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海阔天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妙法，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吴茂传讲师的这个风水讲座。那我们再请吴茂传讲师跟我们宣传一下，这个什么时间呢？在哪里呢？
1: 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早上9点，在大春乡公所2楼的大礼堂哈。那9点开始就是进场。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先到的人会有那个风水宝典哈，就小阳宅，那会赠送给各位。那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拨空一点时间到大春乡公所，那一起来聆听这个吴讲师的这一种20年来的累积的一个精华哈，要跟各位分享。那有机会能够就是一起学易经，那可以进一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初级班来学，那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多了哈。这个是在我教学的经验里面，这大概7、8年来开5个班的一个经验，那学员的一个向心力都很不错哦，就是在学习的一个态度上，甚至有一对夫妻呀，他远从和美那边过来，那他问我，他结业的当下了，他问我说，诶，我们有没有那个叫做全勤奖？他问我说有没有全勤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缺课。哦，那一般以前的我们在读书的阶段都有那种全勤奖。那我说我们这边我们主要是学到自己内心里得到多少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啊。或许他也是有一点跟我开玩笑啦，就是说，诶，我们有没有设置那个全勤奖？那目前他也是都转到正期班来上课那希望说按照师父的讲法啦哈，就是在你的学修过程里面，至少有3位比较好的同修，就是一起学修，要互相的，就是砥砺，那互相的勉励，那或许在你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一般来讲，我们在社会上你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同样的，就是你到宗门里面来学修，有共同的目标，那共同的那个心念，那互相的，就是切磋也好，那互相勉励也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直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有很好的同修，那当你有一些问题忧郁难解的时候，也可以互相来勉励，互相来解答
0: 是，
1: 这样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

0: 刚才吴讲师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同修。我们释复混元禅师开示学道路上，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财、法、旅。财，但我们的生活不虞匮乏，生活平安哦，不缺东不缺西，不用跑3点半，这个就很好。法，我们有法可以学，知道妙法是什么，正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宝贝。再来驴，就是道驴，你的伴侣，你学修的朋友。师父很强调共修，每次的传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每一次的弘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你会在现场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许你会遇到你累劫以来的朋友，累劫多生的父母，很有缘的人，从此法缘接上了，一起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修行，一起来学习混元禅师所传授的妙法，一起在吴茂传讲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前进，有朋友在一起，有朋友一起学修，一起学法，甚至把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亲戚都拉进来一起学法，这个大家的理念一样呢，就天下太平，相信生活、工作都会很顺利。
1: 再借用那个主持人圆心法师刚刚讲的共修哈，那就是像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一起的来上课，一起的来就是等于是知识的一个增长啊，这个也算是一次的共修了哈。那鼓励大家你拨空就是在10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点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哈到大村乡公所的2楼礼堂，那我会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与居家的一个安定。那我会从最简单的室内的配置卧房啊、厨房啊、那个客厅啊、神厅啊怎么配置这个会应该可以带给大家。蛮好的一个帮忙。那希望有缘的在大村地区或者邻近的乡镇，那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0: 是，我们在彰化县大村乡，或者你本身就在彰化，其实现在交通很方便，你开车来、坐车来都可以。开车来的话，那边停车也蛮方便的，所以请大家那天一定要过来，跟我们一起接法，跟我们现场来相见，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茂传讲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我们也预祝吴茂传讲师的阳宅风水的弘法讲座能够顺利成功。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阳宅风水与居家安定讲座。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健康101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讲话特别有磁性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了。假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不一样的运动，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鞋子、袜子，甚至拿着瑜伽垫。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如同我上上一集分享的，我们的健康101节目里，通常会分享非常多时下健康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课程。我们有舞蹈，我们有肌力，我们有有氧啊，也要有一点伸展，因为伸展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恢复。那么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瑜伽大师，瑜伽大师，我们中区非常有名的师资就力老师。你好，哇塞，为什么呢？你光从“嗨，老师你好”，你不觉得声音跟我就不太一样？超适合，就是好听，就是好听。要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请到的就是我们两位比较属于健康型的蛋黄酥，第一个是我们 Brenner 老师，哇塞，你看非常迅速。另外是我们的雅思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哎呦，你这个姿势有点怪异，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就配合音乐一起，
1: 好的，
0: 轻轻的一二三，请我们导播放下柔美的音乐。
1: 好的，我们坐到地板喽，
0: 呀。
1: 请大家整理一下你的那个坐骨的地方。
0: OK。
1: 我们坐骨比较里面一点，所以当你坐在地板的时候，稍微拨一下我们的臀部，让你的坐骨可以坐在地板，因
0: 哦，
1: 为
0: 很
1: 这样我们
0: 重
1: 的
0: 要。
1: 脊椎才有办法拉直。但是有些人的髋会比较紧，所以膝盖会提得比较高一点点。没有关系，保持你的脊柱拉直，髋的地方大腿会酸，稍微垫个瑜伽。

0: 砖、毛巾垫高你的脚，让它有个支撑，好吗
1: ？OK。
0: 让坐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手自然的放松就可以了。对了，用自然的呼吸哦。可以的话，我们加上呼吸的练习。吸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外打开；吐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内收。跟着这个呼吸的流动哦，吸 ，two。再一次的吸吐，最后一个哦，我们开始加上你的胸口，一起跟着动起来。吸气的时候，把胸口试着打开来；吐气往内收，你可以带上你的手臂，让你的背部跟着伸展。吸吐，你有感觉呼吸到更多的空气吗？再两次吸。Two， 再一个吸，有没有感觉你的背部打开来了呢？吐气，往后试着双手点到地板，把我们的脊椎往上拉，胸口跟着打开，喉咙的地方也跟着打开喽。吐气，放松一下。再次，我们试着把整个身体往上推。胸口、颈部、气管都稍微整理一下，放松。我们再做一次好吗？吸，
1: 这个可以让我们前侧的肌肉做一个拉伸。嗯、
0: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看电脑了哈，所以你的身体会朝前多一点，放松。
1: 非常棒的一个伸展动作，
0: 非常好。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慢慢的身体回来中间，我们稍微活动一下肩膀好吗？双手轻轻的往后带，非常好，
1: 设定好了肩胛骨的稳定。
0: 没错，肩，很多人提肩的时候都肩膀会跟着耸肩，然后最后一个，非常好，右手往上扶着我们的左边耳朵，倒向我们的右方，颈部也稍微准备一下哈。
1: 哦，这个动作呢，办公桌的同仁也会常常做。
0: 没错，放松，左手倒向我们的左方，放开，最后一次哦，右手吐气，放开。左手往下回来，我们要慢慢把动作加大咯。右手往上，让我们身体倒向左侧，缓边左上，感觉你要去拿侧面的东西。再次右
1: 吸气，
0: 非常，跟着你的自然呼吸哦。Two， 左手往外，有感觉到你的侧面开吗？
1: 有的，
0: 甚至到你腋下的地方哦。
1: 哇，这个动作常常拉，
0: 晚
1: 雅思都会变成 brand。
0: 但这个动作很重要哦，你的坐骨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有些人拉着拉着臀部会翘起来，哦，记得臀部要压下去。再一次，我们要加个动作哦，右手外，跟着我一起往前转，左手带起来，左手下，
1: 哇 ，circle，
0: 对，轻轻的绕个圈哈，下，手可以延伸出去，放远一点点，把前面的东西都扫掉的感觉，好吗？
1: 非常棒。
0: 对了，再两次。再一个，
1: 流动伸展，
0: 没错，我们要再加动作咯，准备好了吗？左手轻轻撑住地板，臀部往上，往下，
1: 撑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跟老
0: 师一样，没有
1: 关系哦，跟我一样，嘿，
0: 下，你可以试着推一下你的臀部，眼睛的视线。

0: 稍微往后带，就会打开我们整个身体的前半段。想
1: 保持你的流动，
0: 非常好，
1: 保持你的呼吸。
0: 再一次哦，
1: 跟着季宇老师的动作，选择你可以的强度。
0: 左边最后一个，回来中间，轻轻的坐下来。上身，
1: 我们上半身都热起来了。
0: 可以哈，
1: 非常
0: 棒。那我们刚刚做了前半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一点点侧面脊柱的扭转。好，
1: 好，
0: 往上吸气，吐气，一起转向右方，手自然的点，吸，往左，你的脊椎有拉直吗？没有驼背哦，吸。吐气，我们音乐好像不重复。
1: 不好意思，脚手太长。
0: 小心，往左。我们再做一次哦，吸。往右可以的话，把你的左手扶到我们膝盖外。当你吐气的时候，加点力量，往后的转动。头可以的话，看到后方的地板，或是后方的人，后方的空间。深吸气，吐气，往左，手可以的话扶到膝盖外侧。当你吐气的时候，稍微往后，你可以看到后方更多。最后一个吸，放松就可以了。非常好，我们脊柱的地方呢，
1: 又热了，
0: 都热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脚部的位置，好吗？
1: 好哦，
0: 把你的右脚、左脚稍微拉长，动动。一样，当我们坐在地板，坐骨要必须去调整一下，好吗
1: ？OK，
0: 可以了，自然的动一动喽。可以，右脚试着踩地，双手扶着你的右脚，上提。你可以提到这里，可以的话试着往前延伸。有觉得你的大腿后侧很紧吗？如果很紧绷怎么办？不要急哦，保持你的脊柱拉直，膝盖微弯就好。可以，停留下下，
1: 可以的，跟季宇老师一样，
0: 推直，
1: 推直
0: 好，用脚跟的力量去推，让整个脚是拉直的。那你要挑战多一点，你可以试着把脚往上提高。
1: 哎呦，
0: 可以哈，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提那么高了哈。
1: 可以跟季宇老师一样选择屈膝，
0: 维持在中间，
1: 背挺直，
0: 最主要是背要拉直哦。还可以膝盖弯，放松下来。我们换脚一次，左脚稍微踩住地板，手可以轻轻抓着你的脚底，提高，试着推出去。如果你觉得手太短怎么办？你可以拿毛巾，然后抱在后侧也可以，
1: 对对，
0: 也可以拿着毛巾，
1: 扣住，
0: 扣住也可以，好吗？不要让你驼背，不要让你为了拉肩膀往前跑，
1: 肩胛骨跟背都要挺直，
0: 对，
1: 跟下沉，
0: 可以。那下方的脚怎么办？勾起来哦，下方的脚也不能失控哦，
1: 要保持背的力量，
0: 对。所以膝盖微弯也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让你的后侧的地方可以得到伸展。再一个吸吐，那可以放松下来。我们右脚再次膝盖弯，双手抓着往上，
1: 不断的右左脚应该会比第一次来的
0: 有没有有感觉吗？比较松一点点
1: 了哈，有松的。
0: 那么可不可以加上一点点小小的挑战？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左手扶到我们的右脚脚掌外侧，右手往后打开来。
1: 记得也可以选择屈膝、屈干，挺直很重要。
0: 手也可以点住地板哦，好吗？不一定要往外延伸，
1: 就跟 Brenner 一样。
0: 对，你可以选择点地，好吗？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屈膝直膝都可以。
1: 是，再一个呼吸，吐气回来，放松，左脚弯曲，手抓脚底，推出去。是的，第二次大家应该比较舒服一点了哈，
0: 也比较松了。
1: 那我们就加上扭转喽。
0: OK，
1: 右手扶到左脚外，往后。眼睛的视线可以顺着你的手指头出去。
0: 雅思还可以吗？哇，
1: 不错、哦，
0: 腿后肩这么松哎，哦。
1: 再一个呼吸，吐气，慢慢回来，放松，脚轻松的动一动。那我们做一个轻松的前弯，好吗？
0: 没问题。
1: 很多人前弯的时候会急着想要下去，但是我们要保护你的脊椎，所以如果很紧绷怎么办？膝盖微弯。我做简单版给大家看一下哈，吸气，吐气，把身体贴到大腿上，手放松。如果你身体贴好了，你可以试着把脚推出去。
0: 哇，一层一层的。
1: 对，跟着自己的强度推哦。不要一次到底，我们做瑜伽的时候最害怕大家想要一次到位，把力量慢慢的送，慢慢的送，最后你就可以整个下来，好吗？停在自己可以的地方。
0: 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哦。
1: 是，
0: 做你可以的动作。
1: 那刚刚我们有先做腿后侧吗？
0: 是，
1: 现在在做前弯你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最自然的呼吸，因为在伸展中肌肉需要更多的氧气来去拉伸，千万不要憋气。
1: 慢慢身体上来，耶、yeah,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两个碰脚底的位置，
0: 蝴蝶呢？
1: 蝴蝶式、一样哦，跟我们一开始的坐姿一样。膝盖很高，表示髋比较紧一点，怎么办？可以选择把你的手扶在脚底的地方，把脚掌打开来，让它朝向天花板。这可以帮助我们的髋打开，可以吼？
0: 可以。
1: 对，那你可以选择维持高一点，垫个瑜伽砖，垫个毛巾支撑你的脚，
0: 是
1: 可以。来喽，吸气。那有坐在坐骨的地方吗？从哪里去？

看，检查你的肚脐，如果你的肚脐现在被肉包起来了，表示你的脊椎已经推出去了。肚脐是打开来的，有感觉到吗？整个过程肚脐都是打开来的。深吸气，吐气，身体往前去找我们的脚掌，直到你下不去，才可以把头肩

0: 嗯，这每一次的动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管做下肢任何动作，
1: 对，
0: 你的背、你的脊柱都是要延伸的，
1: 是，
0: 而是为了要拉伸而都驼背，另外一个肩膀也是都要下沉，这都很重要，
1: 没错，身体的控制还是要在哦。慢慢身体上来，非常好，脚往前动动，让大家放松一下。右脚微弯，有点勾脚，好吗？勾脚。那我们要稍微坐到侧面一点。
0: 好的。
1: 所以可以的话，稍微把你的左脚往外一点，脚尖一样，请你朝上。嗯。手扶着你的脚踝，那柔软度比较好的人，三只手指头扣到你的大拇指，胸口请你打开来，所以你会稍微的转向你的右边，都找到你的位置了吗？那我们要加点力量咯，右手往上倒向我们的左脚的地方，很紧怎么办？我们做点流动好吗？
0: 好，
1: 放开，再次往下吐气。
0: 我们最喜欢流动，因为我们台中硬邦邦。
1: 这样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肌肉拉伸。
0: 是的。
1: 放开，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力量加到满，一次一次慢慢加，吐气。放开，再次咯，往下。老师眼睛都变亮的感觉。
0: 是的。不灵不灵了，
1: 放开，最后一个往下哦，你可以到达最深的地方，柔软度好的人就可以扣住你的大拇指。
0: 哎呦，老师的手好长啊！
1: 胸口可以稍微的转开，你也可以不用到这了哈，你可以停在你可以的高度上，不用急哈。稍微停留，让我们肌肉有时间拉长哦。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吸气，解开你的手，顺着这个角度，身体往前趴下来。趴不下去怎么办？手撑着，手肘撑着，可以的人话就自然的下来。
0: 软趴趴，硬邦邦，你都可以去选择你可以的强度。哎呦，
1: 是的，
0: 我突然间看到雅思老师也蛮软的呢，
1: 很漂亮哦。嗯，给我们的身体哈，慢慢的会进步，会有点改变，好吗？但你必须要去练习。
0: 真的，不要睡着呢。
1: 身体上来，
0: 还在录节目呢。
1: 左脚收，右脚往外。这有一点一半的劈，一半的开腿式的哈。
0: OK， 开完就两只脚就可以飞起来了。
1: 是的，没错。来喽，三只手指头扣着，或是扶着你的小腿哈，胸口转开来，左手倒向右，放开，往下吐气。放开。
0: 据老师这个动作，摸到脚是跟手有关系，还是跟
1: 柔软度？有的人会卡在他的侧面比较紧，有的人会卡在后侧。放开。所以瑜伽就是这样，每个人的问题会不太一样。
0: 真的，千万不要比较，动作正确很重要。
1: 放开，我们做最后一次哦。吐气，往下停留。你可以到多深，由你自己决定。
0: 雅思，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的，总有一天可以扣到脚的。只是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对不对？嗯，加油，观众朋友，一起吧。
1: 做深一点的吸吐哦。对了，停留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呼吸，肌肉才有时间去拉长。身体慢慢上来，前弯。哇！
0: 原来伸展不比肌力舒服哈。嗯。
1: 但会让他

0: 恢复身体的机能的能量，不一样。
1: 肌肉是要有张力的，是要有弹性的，要常常拉，
0: 慢慢身体上来。那我们刚刚都做过一半的前弯了，双脚，
1: 哇，
0: 可以的话就
1: 这个好
0: 起来
1: 试试看。真的很紧的，
0: 很紧绷怎么办？对，可以跟着君明老师膝盖微弯好吗？那要坐在哪里？坐在坐骨，对着的时候不是从肚脐走，这叫肚脐走。我们要的是髋往前丢，好吗？
1: 来
0: 喽，我们一起来。
1: 气孔脉，来，
0: 手撑，
1: 可以直吸是最好的。
0: 对了，从髋去转动哈，髋转动的前弯，来喽，一样先慢慢来，好吗？手撑，试着往前，下不去怎么办？停住。还可以的人从髋往前送，然后让自己下来，可以。
1: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0: 从髋的转动好吗？不管是站姿、坐姿、前弯，我们要从这个髋转
1: 往前，
0: 你就有办法自然的下来，好吗？
1: 对，这个动作做好，练好。我为瑜伽都觉得你是瑜伽很厉害，
0: 没错，好好练。这个动作可以吓到很多人。
1: 是，
0: 再两个呼吸好吗？
1: 再三个呼吸
0: 。
1: 我要朝你的目标前进。观众朋友也是希望跟我一样，
0: 没错，给肌肉多一点，你的拉长。不要急着你的呼吸速度哦，放慢你的呼吸。下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因为拉得很深了哈，所以回来的时候请你慢一点点。
1: 可以用手帮忙？
0: 可以哦，把你的脚收回来。
1: 卡拉，
0: 然后咚咚咚，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
1: 好哦，
0: 右脚轻轻的踩住地板。跨到我们的左脚膝盖外，
1: 这个动作很紧的，你可以不用跨过去，
0: 就不用跨哈，因为这样会扭转比较深一点点。手抱，抱不住你的脚，不要让自己垮掉。所有的伸展，你必须要有，让往后绕，这比刚刚的扭转再深一点喽。因为有加上你抱的动作，你应该会感觉，
1: 哎，对，居宇老师叫我跟你说的，
0: 你会感觉大腿臀部外侧，觉得吗？手记得要加点力量哦，
1: 要扣进身体，
0: 对，
1: 不能让它松掉，对，
0: 松掉的话，其实你就没有那个扭转力，
1: 就没有
0: 大腿臀部外侧就没有了哦。那像刚刚老师有提醒一下 Brandon 老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尖很容易失控。下方的脚我们很容易失控，
1: 要勾跟推的力量
0: 维持哦。做个深呼吸，吐气慢慢回来，脚放松，动一动左脚，跨过你的膝盖一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跨。这次再次提醒你的下方脚起来，右手，左手膝往后。如果你有感觉到这个阻力，就是你的大腿臀部外侧这里的阻力，那是好事哦，好吗？不要害怕去感受到这个拉长的感觉，伸展的感觉。
1: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透过居宇老师的瑜伽伸展，你的身体告诉自己是舒服的，对，好，
0: 吐气回，
1: 吸气，然后回正，然后
0: 呢，慢慢放松，
1: 可以稍微的脚动一动，膝盖内外放松一下，你可以自然的盘坐。其实呢，如果居宇老师分享的肌肉是要有长度。

所以这跟衣服一样，它可以拉得很开，也可以紧绷在一起。你透过不断的拉伸，你的肌肉就会有张力，就跟衣服一样，就会越来越挺，这是很重要，就会有型。OK， 很感谢 Judy 老师带给这么棒的一个课程，帮我们后面两位硬邦邦的拉伸，观众朋友也跟他们一样都拉伸到了。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东坑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也感恩 Judy 老师今天带来的瑜伽伸展，以及我们 Brenner 老师，以及我们雅思老师，更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5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日今时已经是辛丑年岁末12月21日。也是我们共修最后一天，今年度的共修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减少了很多次的共修机会，但是我们的共修直接转入4月8日到7月24日的赛佛浴佛浴祖灵105天的大法会，接着9月13日开始99法会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恩永续大法会99天，所以整个的一年的时间200多天都在举行大法会。但是我们有很多同修不理解，为什么宣佛寺王禅老祖这么多的法会让众生学员疲于奔命回来护坛听经闻法，啊，老祖也告诉我们，现在不修以后就会后悔，啊，这一句话很多同修就能说也没有什么啊，我们在11月17日阿弥陀佛佛诞99法会圆满之后，法会停下来了，台湾的疫情又爆发了，在法会期间零确诊，台湾都很平安，那么为什么法会过后应该比较平安，啊，为什么也不平安，啊，老祖开示你们要悟，要悟法会明阳两界都很忙，而且这个业报个人都一直在发生，所以有法会以所修的功德天来回向给天恩煞神冤亲债主，当然在法会期间都很平安，台湾都零确诊了，但是法会过后过了差不多10天左右，疫情又爆发了，开始一例两例三例来势汹汹，到了昨天已经83例，啊，这个疫情的演化

0: 确实让我们措手不及。啊，老祖开示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突破困难。啊，本着我们的修行宗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本愿，我们来共修。所以今天呢，我们轮流回来共修的玉京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我很佩服各位同修，你们的远见，你们的坚定的信念。啊，原来我们教务处长前几天在问我说：“师傅啊，这共修要不要去让他们回来？”我说：“老祖没有讲，就照办。有缘有福的人回来共修，会很平安的。又加上昨天。”啊，政府方面开始又限制来了，啊，不能群聚，啊，大家要保持距离，啊，这个事也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所以今天的共修，我们照常共修。我们以共修的啊功德天，我们来回向给天翁、煞神、冤亲债主啊，我们以此来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尤其我们常解《金刚经》。啊，《金刚经》是名扬两界啊，灵性的最高境界的导师，《金刚经》啊，天翁煞神，他们来到世间，也在寻寻觅觅，在找他们先世、前生。所结的恶缘，所以这一生碰到了，碰到了呢，那怎么办？还有福的人啊，找到医生，一剂两针就解决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1588，0876611588，大家学义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啊，没有福，先是罪业很重的，啊，就要持无效，一也无效。所以这个都是从《金刚经》开始告知我们，都有先世的罪业。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今天回来共修，是没有先世罪业，即使有先世罪业，在当下，在佛前，在王禅老祖。

今年做前，我们一起共修，将所共修的精宝功德，仰仗王禅老祖，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将共修的功德回向给你们的冤亲债主，那你们就会平安。所以呢，宗教的修行法仪，宗教的修行意义非常的深远，不是看在眼前股票什么时候涨价能赚多少钱，不是这样肤浅。所以修行的功德力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没有什么样的法比经宝的功德还有功德。所以世间的一切名利即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如泡影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我们的业报烦恼还是永远永远留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灵性之上，还是没有办法去解脱这个烦恼。所以唯有精宝修行才能够解脱这个烦恼。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倒驾慈航，目的是要我们所有有缘的唯心弟子、佛会众等理解我们的业报和福报。所以业报与福报呢，是我们最重要的修行。业报与福报，业报是地，福报是天。我们有福报，必须将业报先消除，要消除业报必须要从反省、忏悔、开始。平时人没有感觉我们要忏悔，事实上我们的要忏悔是已经有阿僧祇劫、有无量劫的岁月所累积到现在，所以这个即是业报。那么现在台湾这个疫情又爆发起来了，爆发起来这是业报的问题。世界各国那么多的业报，一个国家一天的疫情就好几十万例，这个表示这个国家人民过去无量劫来在世间上的业报
罪业

0: 算也算不完。所以这一生，世界各国有那么多的国家发生确诊、疫情的报复，这都是业报。我们可以冷静来细推，八国联军对中国发生各种战争、强夺、猎杀，啊，大家都对他们没有办法，没有皮条。这下就要换天来惩罚啊，这个罪过叫由天哦啊，疫情细菌是天理的视线啊，这个天理的视线谁也没有办法去抵挡啊！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反省，要忏悔，然后要实践，不要再发生，这样你的业报就会消除。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犹如排山倒海，那么多的确情，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啊！唯独台湾算最平安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台湾在过去生都是在被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凌虐5日，所以台湾住在台湾的人民。

就很少去欺负外国人。这个也是台湾人民最可爱、最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确情都是由英国夜报丝毫不爽。所以最近台湾有这么严重的确情一直在爆发，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唯一能够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的，就是大家要诵经。你诵哪一部经？都有功德天，啊！你诵哪一部经都要回向，这样来的话，你都功德齐天了啦。这洗净先是罪业的最好方法，就是诵经，再诵经。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非常浅显易懂的消灾化解、防患未然的方式，来作为消灾化解。所以，唯愿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每当有共修的时间啊，大家尽量抽时间回来参加共修。你的共修所带来的福报，是你全家人的，啊，也是你身边有缘的朋友。啊，这个都是共享福报，所以希望我们易经大学的同修要理解修行的功德天是洗净业报的最好方法。即使你们回来参加共修，啊，听了短短几句名言，你用在生活上，能够及时反省、忏悔，啊，接着你所得到的福报，已经有好几劫、好几世的福报，所以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就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本性，是为如来。所以今天的共修，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先世罪业如何才能消除先世罪业，如何才能够预防不要有先世罪业再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啊，这即是修行的上乘功夫。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在学的。

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这个也在皇子玉皇宣誓罪业的业报发生了，都在皇子啊！你要做到宣誓罪业不再发生于当下，那就只有好好的把本法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把它学好、修好。那样你的来世的福报就在我们的身上了。在当下的眼前，所以老祖出生出广长寿相，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们，不要让先世的罪业发生。而且我们要在洗净先世的罪业，你要洗净先世的罪业，就是要依照经宝，恭诵佛经、道经、诸经，来回向，这样我们的先世罪业就可以洗净和预防。啊，这即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每年的年头开始，大家都烦恼太岁，太岁当头坐，

0: 无灾必有祸，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所以这一年，太岁属虎。冲太岁，猴子这两个生肖要特别注意。这一年属虎，凡是属虎的。就做太岁了，做太岁伴君如伴虎，会有莫名其妙的血光之灾，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属猴子的和虎相冲。这冲太岁，冲太岁更严重，所以我们修道学道，每个人都会遇到太岁，冲太岁的厄运，但是我们不要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犯了冲太岁、做太岁，都可以逢凶化吉。啊，王禅老祖传了很多。上圣的心法啊，就是如何趋吉避凶。曾经有一位信徒，他来到宣佛寺要找我，你找我做什么呢？他说：“张老师，你的法门太自私自利了，啊，只有你法门的弟子好，啊，其他都不管了。我笑一笑，我什么时候不管其他的人？”我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的众生呢。啊，今年是属马年，马年属太岁，你属老鼠的，属午冲。个性蹦蹦跳跳的，沉不住气的，啊，你的灾难不来，那个是很难。这位信徒说：“那你在说我呢？我没有说你呀、啊，啊，我难道蹦蹦跳跳的不可以吗？”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佛说众生一律平等，天公也很平等的给我们。啊，至于吉凶祸福，要你自己去趋吉避凶。他我们没有这个法门， 我们的师父都没有讲，没有讲，那就没有事嘛。但是我的灾难很多呢，老师，你怎么都不晓得？我听你这么讲，你的灾难就不少嘛，心浮气躁嘛，啊，所以啊，这位先生，啊，问了，那我该以后该怎么办嘛？我人生还要活下去呢，啊，我的前面，你都排了那么多的机关给我的跳。我都跳不过去呢，天公也没有牌给你过意不去的，佛也没有给你过意不去的。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你就趋吉避凶，就不会再发生了啦。哦。那我知道了，我属马的，今年属老鼠，难怪我开始过年初一、初二开始嘞与人相撞，啊，接着每个礼拜都有灾厄来。我好埋怨天公不公平，我好埋怨佛也不公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的活是最公平的，啊，你这个命都早就安排，所以有太岁的问题，道家、如来都告诉我们冲太岁，凡事要小心，不要冲动。啊，有事要多问神，得占卜，那你就可以趋吉避凶了啦。诸位先生，老师啊，我没有想到你的王禅老祖那么慈悲呢。王禅老祖本来就很慈悲的吧？王禅老祖是道的总根源呢，你不要违背道的总根源，那你就平安了嘛。道的总根源就是太岁，到了总过年就是太岁，不冲不做，啊，你就了了分明了，可以趋吉避凶。太岁与命卦。六神，

命卦六神息息相关，命卦六神就青龙、朱雀、勾陈、青蛇、白虎、玄武，六兽，六种仙兽啊，六兽青龙是吉祥物啊，朱雀这是非物，是是非非的，勾陈勾勾叠叠，纠缠不清，成蛇会遇到阴险小人，白狐会遇到凶神恶煞，玄武啊，换到盗贼破财，这六种兽，每个人都有。你不能说他六兽、六神都是不好的物，都是吉祥物。你要懂得趋吉避凶，防患未然，那就能够转危为安了啦。所以本教在教导学员弟子如何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所以今天我会用很多的时间来为各位阐解六神、六兽和凶神恶煞怎么走消灾化解啊。若是各位同修你们有冷静的听到了，那就会消灾化解了，而度一切苦厄，真实不虚哎。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太岁不是可怕，可怕的就是自己不知道来趋吉避凶，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拼命做，当然就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发生。啊，尤其我们风水学啊，在庙堂庙宇啊，有的人就把这个盖起来，啊，理由就是是下雨会淋到雨，会淋到雨呢，啊，管理委员会的石碑模。

就把它琉璃钢架铁皮屋盖起来了。这个组建组花了算力。

0: 难就会来，不是20万的灾难，而是整个的磁场乱掉了，气场乱了。当然呢，百事就不顺了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就会造成很多的罪业，当下性的罪业，延续到以后的罪业，变成先世罪业。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学们，你们都有在过公庙修行啊，若是遇到你们公庙大家要盖铁皮屋，你们一定要有智慧阻止啊，因为众生来拜佛求神求王爷啊，首先要进来的庙堂啊，我们所祭拜的王爷提供，就会开始用甘露，下雨甘露，把你头顶上的罪业洒尽了，再进来拜神。啊，这个要知道这个道理呀、啊。不知道这个道理，你就哎呀，慈悲啦，啊、不要让大家淋到雨啦。里面不淋雨，你外面还是会淋到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修行者要有这个智慧，才不会造成先世的罪业，一直在轮回，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先世罪业的预防啊，就是平时就要修行，平时就是要有做智慧，你才不会弄错了，弄砸了，接着未来的罪业

就从当下开始，来生的罪业就当下开始。所以我们是这么多的易经大学同修，你们懂这个道理以后，寺庙还要增建搭建，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不要让它有所生，就不会有先世罪业遗留到后来世的罪业发生。我们一个人的智慧不够，就会造成未来先世罪业，就在这一生的时候就发生了。所以这是非常浅显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修行要预防先世罪业，要从当下开始。

玉皇先是罪业，要从当下开始，要玉皇要修一切法，知一切法。啊，才不会发生未来的啊先世罪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看世间的罪业都是从先世无量劫来共同累积的，有的也是从自己啊，过去生一时的糊涂所造成的罪业，才会延续到这一生的罪业，屡报不爽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预防太岁的罪业。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凡事皆占，凡事这一防

凡是这张预防来世的罪业再发生，比如你要投资一个事业，凡是这张沾到财破的，你就不要做啊，沾到朱雀洞的，就是做工作投资到最后有口舌是非，有争执啊，沾到白虎洞的有血光之灾，还有更多的要注意的，等待下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做。

个详解，来防患于未然。先是罪业就不会生，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这是要懂得用意，你懂得用意，啊，你就能趋吉避凶，啊，就有福报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民国九十年七月，我们高雄第一班就在国军雄馆开课。那开课的下学期，我们十一楼这边就有人要卖，那我们来看了，要请示师傅，师傅说可以，就买了。买了这教室当教室不够，所以就当老主店。那在这里差不多两年多，四楼也要卖，也是请示师傅。 好，可以买，就买了。好，那就慢慢我们高雄这几年的班数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后来又买了八楼，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因缘。所以目前我们十一楼是老主店，好，四楼、八楼就是教室。

0: 今天八月一号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日子。啊，咱高雄道场，对对对，一个多月的时间，咱已经成立起来，状况阁遮水，遮庄严，咱遮师兄确实功夫一级棒，啊，拍手啊！那么咱今日直接举行落成典礼，安坐。原来老祖我们在仙佛寺都有53天的法会，我们的开光老祖干净年，昨天要十几位师兄师姐去请的时，车出门都入车底下雨了，甘露就来啊。我们老祖是从仙佛寺中途。永拓喊到地方呢，好，那个请到高雄来，往南来，好，这是大家的福气，马兰南部的福气，马是各位您修行的福气，带给咱南部的大众，啊，一只大家爱欢喜，爱欢喜，啊，那是讲咱有烦恼，放心，你来，好，这里叫做拜老祖。拜西方三圣、诸佛菩萨，咱真虔诚，哈，咱听点的，只要很虔诚的心，你一定会如愿。啊，所以咱今天有这个高雄道场，啊，这么好的地方呢，好，我们除了感谢各位的努力，你们的信心，你们的活着一挖呢，我们感谢老祖师尊，感谢西方三圣。感谢台湾祖师爷，好，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若是21年前没有台湾祖师爷的话，我已经死翘翘，对不对？立马今这边大家，解大家，无当去哈一杯，对不？哦，马别拉呢？但是啊，我们的缘分，生生世世的缘呢，希望各位好好好好的把握。好，好了，现在请。
1: 啊，那么过去啊，在十几年前呢、啊，我就来过高雄。那么师父也告诉我说，大概在5年前呢、啊，他就有一个因缘要下来，结果呢，他没有下来。那么把这个因缘呢、啊，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我来接受我们高雄地区同修的热情啊。那么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哈、在。我跟随师父十几年当中啊，我感受到师父很深的这些法喜。那么师父传给我们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跟随师父在84年开始啊，也写了很多的，大概有50-60册的这个讲义。那么虽然我写的不是非常好，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是对师父的这个法的一种记录。那么不管以后我们同修之间呐、啊，有的人各会当学了较好的时阵，会当把这个做一个基础来做参考。那么相信我们这个法脉啊，能够不断不断的啊，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法脉延续下来以后啊，求得啊，让人类啊，求得我们内心安详的这个目的啊，也就能够达成。
2: 算起来，圆和法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啊，就是因为曾经去到他家哈，请教他一些事情，从下午2点多就问到晚上2点多，哈，就12个多小时，他也不厌其烦的哈。那我觉得很神奇哦，三个竹子哦就可以说出那么多哈，神奇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是不是我也来学？那他是说，你要学的话，我都是开班在埔里和草屯。那我说这样我没办法，就是隔了差不多1-2年，他就打电话来说，哎，师父说高雄的因缘成熟了，可以开课了，所以我们才去找国际英雄馆，哦，在那边开课。哦，那再过了一个半学期，哦，这边就买了，就成立了。那时候这边楼下的捷运还没盖，好，那后来经过了4-5年的时候，就捷运就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大楼下1楼是一个捷运出口，所以就很方便一些学员招生呐，哈，来上课。我 接了住持已经有一年多了，那接的时候我有说很惶恐，但是很光荣，因为会让老祖师父来信任你，让高雄道场让你来管，这个是真的很殊胜的因缘。说起这个当法师住持的这个因缘，我就回想到差不多五六年前，我就挂掉讲师，就跟圆和法师说，怎么会是这样子，我就不想做这个嘛，我是想说我来做学生，那我来负责道场这样就可以了。有一天教务处就发了一张问卷，说你愿不愿意当讲师，要当讲师有一些条件，要上硕士班，要来开会，要来上课，讲了六七个项目，那我就看一看，我都没达到，所以我就把它勾不要，就退回去了。礼拜三的时候，师父就来高雄上课，师父说啊，我的华不可以了，所以有人说不要，好，这样跟我说，我就跟师父回答说，我不是说你的华不好，是说我没有做到那些条件，我不能说我要做讲师，所以就把它勾。我勾了第二天我就跌倒，跌倒我的手就变形了，现在这个也就变形了，脱这样子的。那师父说啊，这个你是不是用这个手勾的？我说对呢，师父你怎么知道啊？师父就你哦，出头的真多，这样跟我讲，我就很怕，我就问，一直问师父说什么出头，我也是很怕，因为手在痛，又说有出头，是不是心里就觉得很着急呀？就问师父，师父都不回答我。等到他要回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打电话去跟教务处说你要当讲师，就这样当讲师。”那我在想说，可能因缘就在那时候就解了。我不知道说，如果我当时不当讲师，可能我现在就没办法当法师，资格就不够了。

因为我们高雄的学员有500多个，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些学员照顾好，让他们一直在这边听老祖的话，听师父的话，那这样就尽到我的力量。我就是说我会把高雄道场打造成一个比较温馨，大家觉得来喜欢，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的责任了。问事的话，我现在安排在每个礼拜一，就是说师父上的注重早会后，接着就问

是分到十二点，每个礼拜一。好，那我也是想说，我们这边学生很多，我们可以也开一些其他的课程，好满足每一个人的心灵。好，那我目前所做的服务，好高雄道场，第一就是学生，哈，第二就是早晚课，我们这边有换备班。以前呐，我们初一十五的话都是换备班来上课来诵经嘛，那为这些信众啊，哈点灯的人来祈福。

事实上，当住持以后，每天跟我们的玉皇大帝呀、啊、也好，我们的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圣祈祷也好，我就是说高雄道场辖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界万灵顿悟无生之大道，就是朝着师尊师父所交代的这样来祈福，给高雄地区平安。当然就是要让学生更多，就是要把我们的华尽量的传出去，然后服务。因为都会区也有很多的宗教，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以服务取胜。就服务就是说，我们高雄道场有换备班，所以我们现在都有接受换备的助念，或者是临终八小时的护卫，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关心带给那个高雄道场的一个信徒学员。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慧远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慧远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

火源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火源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0: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金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亦获得政府核准，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10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高雄道场位居后天八卦方位之北方坎宫，负责守护地球北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10月16日，乙未年9月4日上午7点，禅机山仙佛寺高雄道场举办隆重的唯心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现场以36钟72鼓恭迎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登坛开示。
1: 今天104年10月16日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好日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人间一件大事，风风雨雨呀，哈气我们的三祖文化，所以风风雨雨7000年呐、啊，这个真让我们想起来、回忆起来，不可思议的7000年中华文化道统，到现在21世纪当下。

中华民国104年的10月16日，在中华民国地球上的台湾净土，啊，我们维新正教大慈大悲教主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啊，台湾祖师爷的慈悲，观世音菩萨、药师金母、谢妈妈、谢老师。天人合一修行，台湾祖师将王禅老祖恭请道教慈航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现在已经33年了。33年之间，我们从无到有，3年起降。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儒释道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而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成就这一个功德天的，就是普贤菩萨化身，在世间上俗名黄秀玉，法名为圆和法师。民国81年开始结缘，到现在来，他从来不含苦，不含累，啊，一心一意要将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要把它汇整，所以在81年之后，我们续上过去生无量劫法界的缘。啊，我也本着王禅老祖师尊开示，要把维新道藏成就在世间，所以成立了第一届易经大学，在禅机山仙佛寺。当时上课来接法有235位，到现在24年，结业典礼的时候只剩了29位，啊的同修呢，继续将这个法继续接下去。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祈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陈吉生，慧心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屏东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好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所以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袁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嘿。他们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圆根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埔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他们家对
0: 娘家对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袁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您是？也是跟袁坤讲师同期一起进到中门嘛？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晚一点，
1: 还在努力走。
0: 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啦。
0: 家里要太坐要点头，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坐。
1: 谢谢
0: 师娘，
1: 好，谢谢。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爹公骂有没有啊？好像不太乐意，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哈，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爹公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爹，不然会伤感情嘛。所以我就请他们来办我们九九法会，设正副牌位，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一样所有的祖先因为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0: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2: 对，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所以想要尽孝。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
0: 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2: 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哈，百善孝为先呐。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就是有孝道。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5000年来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有在祭祖，联合祭祖。所以最后一坛那个圆满坛，1月1号一定要来林口大体育馆。

0: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哦，我当天的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1: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哈，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我们会准备便当哈，跟所有的。那个祖先哈，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馔，
0: 哎，
1: 这是很殊胜啊，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哈一起吃便当，尤其跟我们好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哈，我觉得这个很殊胜哈，聊表我们的心意，代表我们的孝心哈，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哈，可能就会午供11:30会用斋，我们的祭祖哈，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
0: 中午大家一起舞供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非常震撼，
1: 非常震撼，
0: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1: 对，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哈，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华会现场哈。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了哈，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哈，所以非常殊胜。老祖传的法，师父的用心哈，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0: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
1: 袁坤讲，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0: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哦。
1: 妹妹原本就很怕生啊，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要给你抱，我就觉得
0: 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袁坤讲师，
1: 谢谢袁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那你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台中道场？
1: 是那个啦，我们那个堂弟有在那边上，嗯，嘿，他妈妈在那里。
0: 哎、欸，阿姨好，
1: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可以问他。
0: 阿姨，一起过来好吗？
1: 哎呀，你可以
0: 问他。太谢啦、哎，那我们先问你喽。
1: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0: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1: 就正能量很多。嗯，嘿，对。
0: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嘛？
1: 没有，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0: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嗯、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0: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1: 圆泉
0: 法师？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秋金印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1: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啊，
0: 更精准。
1: 对，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0: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1: 就赖清德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嗯、嘿，他就跟着学。
0: 是，
1: 嘿嘿嘿。
0: 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1: 对，所以就觉得说，嗯，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嗯，对，嘿。
0: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

0: 山势走向等等，
1: 对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啊，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对呀、啊，就觉得很奥妙，对呀、啊，对呀、啊。
0: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0: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
1: 妙法？还在学，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0: 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哦，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1: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0: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记得要问。
1: 对，他就说，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0: 是，
1: 哎，对，
0: 来跟老祖师尊、师姐、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0: 连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了。
0: 对哪位来？
2: 我土城，你大人是遐？今麦今日上迄个。
0: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帮忙。
2: 对
0: 、啊、今天到顶过来吗？
2: 对啊，
0: 坐游览车。
2: 对，
0: 游览车。是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现在几岁？偷偷问
2: 、
0: 偷偷问。
2: 我白头一个。
0: 哪位的头一个？
2: 咱十二个那个头一个。
0: 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2: 啊，那样，七十倍了。
0: 哦，看不出来。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2: 谢谢啦。
0: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啊呢。
2: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土城啦，拢伫厨房。
0: 拢是咱的总破塞。
2: 阿弥陀佛。
0: 都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2: 哦，有，
0: 有没有？
2: 那有我，我那我可以有去做。
0: 对，我记得。拢
2: 一每一个月吼，那迄个大专班我拢有去。
0: 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2: 对
0: 啊，我拢会去厨房来找大家说啊，那个师姐，我巴肚枵。
2: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0: 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2: 有呀，二十多年啊。
0: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2: 无啊，我敢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影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哈
0: 哈，青春都奉献在里面。啊，师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2: 啊，都23年。
0: 23年，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喽。
2: 因为迄当初，我就人师傅讲第一点是讲求人不如求自己。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2: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你去单路去找找找，唔知咯，地行行到地下道，再过行到转来，再过问。
0: 哦，这么远呢？
2: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2: 你真的要坐一支车，这尾也吃不完了，我不坐啊！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的。
2: 嘿啊，在迄个迄阵，那师傅在电视咧讲，啊，后壁装啊，装啊，无装，无落就装起来。
0: 无后壁装，无
2: 。啊，就在迄个后尾也看师傅吃不完了，就迄个弄一早时。在先5:30到6:00，尾啊6:00，6:00加，
0: 嘿，
2: 对。
0: 是。
2: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才会比较舒服啊呢。
2: 系啦系啦。
0: 阿师姐，你今麦要去倒位？
2: 要开顶头倒
0: 用。哎，要用五收五供了哈。是，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喽。谢谢，谢谢师姐。
2: 阿弥陀佛，拜拜。
0: 原色讲师阿弥陀佛。
3: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

0: 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学很花心呐、啊。嗯。那个早工时间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七八个哦，那义工在这里。
1: 是。
0: 啊，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嗯、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哦、啊，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对。
0: 哦，还有。五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志工哦，那个叫什么黑衣部队，他也来帮我们做补桌啦。因为我们在想说啊，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啊，结果来了哦，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成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1: 都有固定的 SOP， 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饭会来不及。
0: 对啊，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学，因为我们淡水是两点就出发，那个北投教是2点半，啊，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1: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0: 对对对，因为久久法会哦。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呢、啊，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哦，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1: 是，那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0: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圆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哦。本来是圆化法师在那里的，啊，因为圆化法师已经圆寂了、啊，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哦，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太殊胜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要珍惜。
1: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课，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0: 对对啊，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哈，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哈，真的是很殊胜啊，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要让我们这个祖灵哦能够得到平安哦，这个话真的是很难得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
1: 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舍讲师带着义工同修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0: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7号之一。
1: 是，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1: 谢，
0: 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7277757。

0: 法务报告一下。
1: 我想感恩感恩这个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
0: 金门过来，
1: 是是是是是，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师父。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0: 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1: 哎，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阿弥陀圣诞啊，还有这个这个阿弥陀，还有。阿弥陀佛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0: 对，
1: 是是是是是，感恩。
0: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1: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来了好几位。
0: 你们刚到，我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1: 是是是是是，哎，挂这个哦，这个好像是您是袁心还是？
0: 我是袁芳。
1: 袁芳，对不起，
0: 我们在金门
1: 一个袁心，一个袁芳，我给您建议。
0: 长得像吗？
1: 袁芳法师，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哈都很虔诚的，很虔诚的。
0: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那师兄您呢？您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带队，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
0: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1: 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圆芳法师。
0: 师姐阿弥陀佛。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
2: 代表
3: 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
2: 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下午要北上，
0: 下午要北。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哦，不是哎，我明天要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0: 是先来到仙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2: 感谢感谢
3: 老主加持。
0: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有的当天来回。对，
0: 你们的快闪行动。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2: 七位八位，有的还在上面，
0: 还在上面礼佛。
2: 对对 对
0: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4: 我叫美珍。
0: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4: 第八班，初级八班。哦，菜鸟。
0: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5: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0: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
5: 真的吗？
0: 真的吗？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2: 我是二十六届蔡彩凤。
0: 二十六届，
6: 我是三十二届彩贝。
0: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3: 一家人，
6: 一家人。
0: 那师姐呢？
5: 我还没进入
0: 怎么称呼？
5: 我是慧琴，蔡慧琴。
0: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知道来。
5: 的确，是。
3: 有这个机缘，
0: 等一下的流程就由师姐带着你礼佛的流程了。
5: 是，谢谢，平安，好，谢谢
0: 师姐，谢谢，
4: 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

0: 点至十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里区中心街九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

此事限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浑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敦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浑元。

36年来，虎圆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慧圆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

2003年，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必须把握天时地利与人和，以维新圣教十方大众的修行力量，共同成就祭祖大业，方能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的恩怨情仇。故维新圣教自2004年1月1日于台北林口体育馆升坛，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现场汇集三组儿女36000人众，香花火转，歌舞升华，供养祖灵，表达子孙爱好和平的心声，至今已迈入第13坛圆满。法仪之中揭露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的真意，成为世界华人心之所向。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境界。超越3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

0: 天温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易经》。按动，在从物就神不知，鬼不觉。往往我们一件事情最容易疏忽了，看卦的时候要很注意日辰。啊，日辰对一个卦象。它的暗动，常常整个天机藏在暗动里面，所以暗动呢，我会用这么多的时间，讲给各位了解。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互爻，是主温书和忧心和劳心，劳心。如果互爻带玄武。按动了，就是如果比较衰、破空木绝的时候，比较劳心劳力，这个愁眉苦脸，而且呢，也属于说多愁善感。玄武叫后脑袋想，不是用心想，是玄武。好啦，这如果父母带勾唇。好，父母带勾唇呢，就是文书上和这个祖产、土地、自产有连带关系的，来克就是有这一些，父母的祖产、祖先的祖产来相克，好，我们会受到伤害的，来相生。莫名其妙的，临时的，你来了一块很大的土地，过你的名字，但是你不能卖，不能卖。在好多年前呢，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很高兴呢，乒乒乓乓的跑去找我，我是什么事情啊？老师啊，我这个有一笔祖产哦，听说了。不知道真的或是假的啦，我就跟他卜卦，暗动有哦，但是来相克，你就可能要用相告，要告诉，用这个提出法院来相告，不然你到时候吃不完兜着走，他怎么可能吗？也因为他的祖父留一块地很大，将近七八甲的土地在台中的太平山底下，这块土地呢，就很久很久来了，祖父留下来，结果是工业，工业的，工业的，刚好有三房，它是大房，分了三分之二，二房三环呢，合为三分之一，那。变成来客了，担子很重啊。那一块地呢，开始清算他的税金，已经快三十年了，没有缴那个税金。这一刹那呢，要叫他补税金，包着的气功给你，想要把土地卖掉卖不掉，又政府又不征收了，怎么都没有，还叫他要叫补税金，要补税金他又没有钱。哦，五个月怎么去跳？

跳楼，差一点跳楼去自杀。哦，祖先害了我，祖先害了我。哎，所以各位，你们要留祖产给孩子哈、哦，要留了呀，不然哈、哦，让孩子埋怨了，那个是很不公平。我们那个省吃俭用，留给孩子带给烦恼，那个是父母带沟层来克，哈哈。如果来生，哎，还不错，就没有事情。啊，如果是父母带沟层，啊，在那边动，在那边动呢，变成有，只有那一些啊，不动产呐、啊，或者自残呐、啊，或是父母勾勾底，父母碰到一些勾勾底的事情，你要去解。我说。宜兰，我们那位师兄的爸爸，戴青龙又很旺啊，他做子女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才好，啊，父母都糊里糊涂的事情啊，做子女的后面都失去哪几个娇小，那个赌博的赌债，好、啊、喝酒的酒债。或什么，反正都后面他随时电话，后来专门一个电话，另外前一只电话，朋友打来呀，那一只的电话他爸爸的专用电话，如果有什么事情都是他爸爸的事情，他孩子也很孝顺呐、啊，但是呢，那个人世间的不厌其烦的事情，哈，一大堆，好，如果父母要带。成熟，待成熟，在将近17年前了嘛。我在学习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爸爸呢，他怕我走错了，好、啊、伤害到别人。哎，我爸爸从头到尾他就不信，啊，他就不信我的讲的话，因为一样啊，我们的爸爸呢，看我们自己儿子的屁股有几根毛都清清楚楚嘛。哈哈哈！啊，有一天呢，年初的时候，啊，我回去了。我爸爸，今年哦，你不能参加人家丧事哦，要小心哦，因为父母爻带成蛇暗动嘛。父母爻带成蛇暗动，就是说商家啊，阴是谁阴界的事情你少管，不然呢，啊，你会。很麻烦，因为我天天跟那人咧讲诶，好、哦、听你的小孩子在讲诶，啊，那好了好了，不然就等着看吧。过了2个多月了，打电话来了，你回来好不好？我说什么事啊？啊，你回来就是了啦，什么事你讲嘛，你回来嘛。我说你什么事？我就比较忙一点啦，你回来搞修修的啦。好 我是他的修。我都去给某某人，啊，他死了，他是村里的年纪最大的嘛，好，在帮他忙，回来晚上睡不着，都看到很多人，憨憨彩虹要看到很多人，也睡不着，嚯、哦，心里怕怕，嚯、哦，头晕了、啊，怎么样？那好了，我就带着镜子回去修，修修了嘞，哎，就睡得着了啦，睡得着嘞。啊，第二天早上，爸爸怎么样？嗯，讲给那个好，嗯，讲给那个，啊，这嗯，讲给那个，哎，够好，我是啊，我，你放心了，我不会在外面做了让你啊起为难的事。我、啊、爸爸今天还有哦，那怎么办？哦，我跟他伯你去了回来再告诉我啦。每次去帮人家，回来就是睡不着觉。好、啊，后来呢？他就自己叫啊哥哥嘞，弟弟嘞，就再着来找我了，不要让你回来了啦。他说啊，反正孩子没有时间回来，那我去看你好了。啊，他来看了，差不多都爱休假，都看到啊，这个什么暗动，成熟暗动啊，父母爻带成熟暗动，不管来克或是来生。你都要注意，这是父母爻不能是啊，参与阴邪的事情。祖孙爻

待成熟动就比较没有关系。本身祖孙爻带成熟旺的话，祖孙爻带成熟旺的话，告诉他赶快修行，佛缘已经到了。佛缘，祖孙爻带成熟暗动，叫做说佛缘已经到了，这个很准的事情，神告诉我们清清楚楚。那么父母要带成熟，如果来克，好，那家里呢可能会天翻地覆。祖孙爻不到，父母爻带成熟来克四爻，家中有掌上之忧。掌上之忧呢，会整个家里会陷入很多鸡犬不宁。若是这父母爻带成熟，是比较没有力就空破木绝的时候，也代表示说，告诉我们父母爻如果带成熟，要入木，等于说我们的长辈会有这个临时病花，这个灾难会来，临时病花。突然间呢，这不泼啊，那我会有这个现象会出来。如果父母要带成熟，很旺，暗动，也告诉我们，好，父母爻有神界在身边，那是正确的正神在身边。若是父母爻带木，这个带成熟呢？除了他经过坟墓，丧事不能管以外呢，还有包括他呢，祖先、祖灵在身边有事情要告诉我们，有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看到祖先的炉一发了，祖先炉一发的时候，那呢，就是说，有祖先的灵呢，借由父母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再来呢，就是兄弟爻，兄弟爻叫耗财之神，耗财之神。兄弟爻暗动，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口袋会空空。会空空，那是兄弟爻，带白狐，暗动来克四爻，会招小偷，而且呢，破财不能消灾，破财不能消灾，破财会有血光之灾，来伤害兄弟爻带白狐，那么我们就那一天暗动7天内呢，我们很多事情要忍耐，要守，要忍耐。在十几年前，现在的坛子乡长，我们肖乡长，就刚好是那时候要选村长嘛。选村长呢，他找我，我说不可以啊，不要选啦。他没有，我不能不选，一定要选。那好咯，要选，我看了白虎。白虎林兄弟动了来克四爻，而且很旺很凶。我说不要啦，他一定要不行啊，老师啊，师傅啊，不行啦。好了，既然你要的话，我说你哪一天要注意？那一天我那个爻一直画，心里念着咒，一直把它围起来。我说你那一天一定要很忍耐，好，不要暴气暴烈之气。好，不要个性心烦气躁，一定要忍，一定要忍耐。如果不忍的话，这一天你过不了。结果那一天下午呢，他们同样竞选的对手叫了两个枪手，叫他退选。他说我不可能退选，他也是原来是角头的兄弟嘛，老大。看到那两个嘞，一直讲他们，后来连枪拿起来了，
要对准，要好啊，既然不，我要就做掉。他那一下心里很静下来，记得老师叫我要忍，要忍，一定要忍耐，要忍耐。好的，好的，啊，那个我说确实没有办法，要打，砰！姐，那子弹呢、啊，就要打上，像老鼠啊，护法神像般，砰！就打到天花板，没有打到，再来嘞，这咔啦几下，咔啦，拉不起来了，打不动了，就跑哦，那两个就跑，他就知道是对手嘛。好了，大家就知道了，媒体也报道了嘛。他，我说你不能追究，算了，你的业障已经命保住了，老鼠保住就好。所以以后你们帮人家选日子，如果说哎，好，这个白虎的话，好，光鬼爻。啊，那么日子，比如说，好、啊，这个几四日到了，你可以一直默念，这一点小心，心里一直默念咒，好、啊，南无阿弥陀佛，你就静静念，静静你的，给，哎，这一点小心，叫这这些，呀，等为他解厄。你这个多画几遍呢？你请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诸天圣神、活菩萨保佑这一件事情。能够啊，化无形，大化小，小化无，啊，度一切苦厄。你这样的话，你心里默念的，你所祷告的八卦祖师、诸天圣神、活菩萨，你这样就可以保护他这一天化于无形。啊，那刚才为什么美国我没有化呢？因为没有事。啊，有事了，我就一直化，一直牵，把它牵起来，心里用心里定下来。把它保护，比如哎某某人，哎，我一直在祈求诸佛菩萨加持，把你锁在这边外面，这个就不会伤害到这一种气，叫真气啊。嘿，这个不必，刚好那一天，比如说哎某某人现在有哪什么劫难。在哪一天？啊，你真的，你一直啊，签呢、啊？只有这个卦一次就好了，一次啊，嘿，就这一天，嘿，对，那一天发生的那一天，好，比如说，好了，我们再举一个更简单的。比如说山水蒙，赢嘛，赢胜是无有，好啊，战啊，吉凶。子孙爻、父母爻，好，那我死活。那这个呢？木土，这是忌神嘛？是不是？忌神，忌神来克这个，那么叫戊午日、戊寅日，就戊寅日，或者寅日。哎，你哪一天你要小心？比如今天十月十二日的时候，就12月12日，哎，10月12日，你这一天你自己一定要小心，要忍耐，心里一起念念佛，念观世音菩萨，或念拜下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等等，一起来行起来。今天有什么某人、什么事情、什么灾难，好，且祈求呢，啊，化解灾厄。这样，你的话好了。你祷告了，用心，你观想自己是像太阳，观想自己是属于神佛的心，时光来保佑这一天日子，事情一到了，是叫大化小，小化无，很有效，忌神，或者在这里这一爻白虎就动了，动这一爻，
也是父母爻啊，从父母爻。好啦，这个嘞，哎，告示是哪一天？好，告示呢？好，丙寅日，哎，寅日嘞，那一天你自己要小心，你可以静下来。和他画这些小心的事，你心里默默就开始默祷。好，八卦祖师伏羲、温暖周公、孔子、至大圣贤，好，王禅老子也一起可以祷告。你所有的神，你可以哎，这一天有什么某某有什么灾难，请好大慈大悲，好消灾解厄，度一切苦厄，你可以祷告。好，这一点到最后这一点是一点灵光，心里默认是一点灵光，这个就过。这么多年来。结了缘很多，好，所以大家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会发生，啪嚓就过了，没有事，会化无形。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化，要他试看看，到时候都应验了，那个大灾难都到。你化了，会发生，但是大而化之，小而化无。好。也并不是说啊，这就没有了，你不准。哦，很多人我告诉他，这天会发生哦。若是没有发生的话，你也不知道老师说不准，祖师也说不准哦。啊，帮你有化解哦，不然留一点给你当纪念哦。留一点当纪念啊，这一定会当纪念。我印证那么多年了吧？哦，印证的卦也很多。好了，我们再来。兄弟带白虎，血光之灾，龙争虎斗，龙争虎斗。好，兄弟带白虎是劫财、了财、破财，又伤身又伤命，好，又有血光，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兄弟带白虎，侯养迪亚，我们可以拜土地公。拜土地公很有效，或者往兄弟荒、兄弟爻荒去拜神，或是往面相那个方位，你们的地方如果没有佛、没有佛事的时候，你们可以合掌来祷告面向东，祷告念老子四积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次天下定太平。你一直念，一直祷告啊！今日为某某事，某某人什么事？卦象指示白虎带兄弟，空有这个劫财破财血光之灾。祈求老祖鬼谷先师大慈大悲，消灾解厄，化于无形。你要祷告，你要将卦象告诉，那很快会就很快的龙腾护法。当听到这个祷告词，龙腾护法一定会来帮各位守护这个忙。哈，我学习修道十二年，十二年以内就此的咒，连续此十二年的咒，刚好一个地球外面有一个气层。有个气层，一个气层的也是属于一个磁场的轨迹，电磁波的轨迹的，一个的网。那么大家呢，用这个念祈祷老祖啊，你走到哪里也都会驾临加持，放心好了。再来，如果兄弟要带白虎来相生。来相生，小心哦！哎，帮倒忙哦，兄弟也要带白虎来相生，帮倒忙啊！表面是要来帮忙，但是背后是要来劫财，背后是要来挖你的屁股，挖一个洞去煮肉丝汤。哦，这个呢，表面是要帮忙，是要斩后脚跟；带白虎来生，是要来劫财，因为。兄弟爻是耗财劫财之神嘛，要带白虎，后面是来斩后脚跟，后来挖你的后面的洞。哦，若是兄弟爻带白虎修求木绝的话，尤其兄弟爻带白虎，这个林木
入墓的时候，会有阴神借兄弟爻，借这个人，阴神借人来索债，来讨债，来破财，来劫财。啊，阴神叫入墓是阴神。啊，如果白虎带兄弟爻，是绝日的时候，表示有这个没有路可行的、无路可走的人或朋友，会来跟你要债、要钱，或是借钱，或是来恐吓，那是走绝路的，很准。如果兄弟爻，带白虎来克，除了血光之灾以外呢，也是，这个硬要钱，不然就要打，又要杀，就要绑票，想尽办法要抢，这都会发生的。那明年，这个酉年，刚才我们延和法师，传了一个法，请延和法师出版社赶快印。明年我们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你们就挂自己占了。明年流年如果有亲朋好友不好，运不好，我那就贺岁，叫做贺岁一本，

好，河水起伏消灾，我们有温宿，怎么做？怎么念？好，怎么做？我已经刚才说，哎，可以了，可以印了。那我们以后你们回去了，碰到有信徒不好了，朋友，哎，你按照这么修，按照这修法，按照这么修，你就会逢凶化吉，大事化小。啊，老祖传的这个法。前几天啊，我们一位师兄年初呢，我告诉他，哎，你今年有什么到了哦？啊，赶快要修法。啊，结果呢，半个月前，老师我来修比赛了，不修了，已经来喽，已经来喽。你赶快回向，修好了，赶快这个功德回向，因为有阴神，有阴神呢，他们会借着人的身口意。来做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让你没办法接受，让你啊气得半死，好、哦，那动心肝、捶心脏，啊、哦，那个就是一些什么阴神，他们要，啊、哦，这个借人来求度，也是要讨功德，所以白虎带兄弟修求来克了，尤其是绝，就是走绝路的。人呢、啊、会来，哦，忘了他们勉强对都会一定要，啊，总而言之，兄弟爻来生带白虎来生，注意来帮倒忙，先吉后凶，好，好，再来兄弟爻带青龙，兄弟爻带青龙，带青龙呢，未讲唔脱产，久受财气。吃喝嫖赌你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兄弟爻带青龙，哦，喝酒、赌，那么喝酒啊以外呢，赌，过这样的坏习惯都会有。若是你今年看到，哎，我没有卦中运流年呢，兄弟爻带青龙在动的时候，动是动他没有来克你，你不走，他没有来生你。也没有关系，哦，也不生也不克的话，你哈哈一笑，赞叹他有这么吃喝嫖赌瘾的本钱，你不要去走，你一走一沾上，你就没完没了，这个非常准的。你先了解，哎，明年普明年流年卦上有兄弟爻动，兄弟爻动没有来克你，啊，那么又带青龙，你不要随便去跟人家喝酒，你一喝酒一攀缘了，马上。你吃不完，兜着走，烦恼一定不断，这非常非常的灵验。只要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避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十九天，啊，佛国色彩发挥上的中华民族万圣中心祖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基山先是上经法师每一天哈供养发愿栽培香花过传啊，供养恭请诸天圣神菩萨加持祝福，将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哦，啊三界万灵啊回向给咱中华民族啊各省。万圣中心的祖灵，会当众生发愿，哈往生极乐净土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说到往生诶，咱有修行的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各位，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有的人说啊，你不来修行，不来到道场，不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修行啊啦！即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第二啊，正确的思维；第三呢，啊，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念头；第五，啊，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才有真真正正的摄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咱佛之妙法，是启示着一切众生，在世间依法八正道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证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也是讲佛专工设一个规律，哈、哦，那无照安尼去修行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各家所讲的话。啊，各家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了众生的生死一代一年，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好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咧生起咧，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咧，好，咱就免去灭掉。即烦恼之果，无烦恼可免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即忍耐，即忍着，免啦嘛。 所以各位，会记哩，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餐人，做餐人的慈悲，做餐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伊的心。做餐人拢惊做大众无通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餐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吼，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家己认命在做，在打拼而已。这种就是行啦，行道的行，即是菩萨之道啊啦。那么咱有个人身为名声修行人，啊，对着众生，对遮呢大众农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等等的无甲赞叹，颠倒呢，甲因看袂起，看轻，这种啊，丢弃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多。好啊，学到嘛好。咱所有的每一天所过的、所吃的，拢是大众众生所给咱的呢，唔是咱家己搞呢。等下说，我要一个玻璃，一个玻璃呢，都爱经过偌济人的土地，那别人的土地呢，围墙扎起来十寸，你都跳袂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尼袂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佛国色彩，救大法会来讲解《天地经》，天地上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有一天，一位信徒先生，伊讲老师啊，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归国主的妙法有三藏十二部经无？我无咧，不要不念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下想起就过，老师，谢谢。三藏十二菩提嘛是干了这六字呢，哈哈，嘛是这六字啊。那么这六字呢？咱南无阿弥陀佛嘛六字。哦，咱六波罗蜜十二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会自在如如。若是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啊，干了执着这个哇，三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是千错万错啊啦！咱只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到家的行会来个做。咱做的行会，天地地看以外呢，家的良心在看，咱的心在看。曾经南港老师，还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啊！哦，脚板寒，四界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哦，每一工阁实收各边开发票，哦，啊，各边开相机，啊，你上好尔，你是安尼就遐艰苦要死哦！我都是要遐，就是要死才遐艰苦。哦，有一工嘞，啊，那死的是死个心安自在，好、哦，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家结善缘。心量打开，该做的呢，啊，咱认识认识天命，认识天运，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仕途，老牛还要拖咩拖犁，老牛还要拖犁。到这时阵来，啊，今日在外面学到来，过这条路，这条道不要行的，哦，家己在遐就来放牛车单。各位要注意，牛车胆莫放牛车胆，牛车胆你啊放开的时候，要放掉的时啊，各位要注意，业力现前呐。所以我含羞羞愤都唔敢羞，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好、哦，因为我惊头前，那跌落地下的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土脚来做肉垫。好人跳了，恁绝对卡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啊，啊，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啊，咱因为经过各种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好、啊，智慧就是天龙，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各种的智慧，叫做天龙妙法。善法、正法，哈、哦，各转法轮，何由天人呐、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哈、哦，咱呐爱学到真正的法，了解真正法、真正道、真正善道，来转咱这。各转法轮，何由天人？何由咱家己的自己？所以，咱学习这道，咱传这道，一经风水的妙法，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尔，无啥物较济好讲。哦，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着妙法，学着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正法轮在里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三十三的智慧，三十三的智慧 IC 版，电脑 IC 版就对了。那每个人你玩公家有三十三的电脑 IC 版，三十三的智慧。好，比如呢，咱刷了一公就讲。哦、天王、哦、十一天王啦，白世宫天王性命主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王。十一天第十一个爱思版，哈、哦，第白世宫，啊，天王性命主德王，这爱思版的名字主德王，一简单的讲，我就了解啦。然后指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
看咱的每个人

0: 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先现在好脑海来，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电之内，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电脑的科技这么发达，啊，这呢写电脑游戏呢，写这呢，或做电动玩具这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得的人。啊，伊就每只好多开啊网咖，啊，各家电动玩具家发明设计家发明人，拢每人好多某的化身。我讲你有够无智慧，有够无慈悲。那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我有法度，嘿嘿，你就无法度。你莫甲算多好嘛，你来怪别人。啊，即块的垃圾的臭水沟窟啦，伫遐，你莫甲客客食嘛，你若食了，你也跳到坑里去要活食，啊，无人叫你食，家己定性无够，咱伫世间。魔镜、业力，啊，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才去互身躯边遐来转呢。咱不要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在怪别人。啊，那么这位修行家咧，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是讲遐魔王设计。那么，无可能我都识个呀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来考验着这众生啊。莫我都讲讲，伊那设计无可能代志，像我都无啥设计呢，是不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在设计呢，和你聊的这才有搞呢，是不是？所以咱的有诶，饮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就去，好解莫。哦，我讲酒里面咩呢？未开车，一汉走路，往来行，往来喊。好、哦，我酒害死人，我都害未着。一罐虾啊，水水啊，甲放下倒。你是安怎关起你咩？你只怪异怪酒是魔色魔发明诶，你心魔啊，无人害你诶。所以咱世间，该爱正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事业。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祖先在世间的时，将来唔捌骂过一个人，唔捌骂过一个众生，唔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马社会。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遐拢邪道、外道。好，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歹看到外道，上好嘛。那我外道，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歹看外道，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枝行嘛。啊，你到你内道咧吼，你就心我无路嘛，未精要就起条惊，心虚，心无慈悲心，爱心无够。

0: 两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散物，自己偏差无思维、无正确思维的散物啦。讲，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咱去烦恼的法轮？嘛有何咱呢去欢喜心的法轮？若是咱啊，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多，啊，电视当中切开去看到我。还看了我，哦，伊就啊，就听我咧讲，哎，够有理，够伊个代志，那是咧讲伊个代志，啊，我听了咧，哎呦，我有修改慈悲，佛祖慈悲，佛祖慈悲，佛祖原谅我，何你莫甲照比下，佛祖若无遐，若是无咧度量的时啊，我咧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看弘扬正法，吼、哦。众生去了脱伊个烦恼的生甲死，还有一天等着我，啊等我嘞，那老师，吼、哦，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但又很怨很恨你在讲那些，我都不能学，我拢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发现众生的问题。来呢，因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吼。我讲你等下问佛祖，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有佛祖住世的时，这个概率有什么？一些的时间跟空间，一的法，法门的问号，你问看嘛哎。那问无问号者，我话你就听，你就学，大将有益。哈、啊，杨老师。确实真好啦，你已经个风水个妙法真好。我众生个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也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就要安那这样子，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八万四千种个法轮伫身躯边咧转，凡事啊，等下帮啊，再甲恁点。电个好，你看皮皮穿，你猫啊，唔是咩样子？起码是法轮呢，迄个气力的定力呢，看有够无？伊嘛是法轮呢，啊！啊，等下呢，你若凡事啊有好心，你来整呢，我拍下呢，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法轮在转呢，哈、啊！你啊，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唔好去杀生，啊，怕咱唔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哈、啊，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糖，啊，咱就去菜市啊买菜，菜拢买上水的菜，当然来供养师傅。啊，供养师傅只上水的菜咧，拢有糖的说咧，用个农药做，师傅就死翘翘。烤出来特别无糖，食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要吃？唔敢吃。你看是好吃唔好吃？啊，你莫杀生，自己莫掉。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办？所以拢真济无头公案。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吼，你个杀生掉是假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的。我这条路到这来，我开十公里，十公里来的后巴阿塘后头那耍地的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呐、啊？你要行过无？你唔行过，未当搞。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来的遐济众生死亡为咱牺牲，这嘛伊个转业法轮，这法轮常转啦。所以咱伫世间。除了这个心，按这个心时时尊重知音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咱吃东西要去感恩到做善人，感恩到天地，感恩到所有一切人。 咱爱感恩、知恩、感恩、报恩，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
1: 所以讲，伊创世界，
0: 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角度，离开世间啊，要角度就万法，角度就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15880876-15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我们有量就有福，不要说你在我这里做了，等到那个要到哪里的时候，你就说他不好，说的一文不值，非常不好。回顾我以前自己做测量，开中兴测量公司全国第一家，几位测量员、测量师，后来他们要自己去做。自己开公司，我说你去开，工作就是还暂时没有的话，我可以所有人脉拿了一些工作，你去做，给你做，要把它做好，公司慢慢维持起来，反正要有做才有饭吃嘛。所以有员工说，哎呀，老板呐，你怎么这样？我们都不敢讲哎，有什么不敢讲？大家有缘嘛，所以修行的道场，我看了很多道场，也都是在那里做，在那里修，一旦离开了，批评的抹黑了，哎呀，真的可怜，不是修行人的心量，比社会上更没有心量。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你们都是社会人，你们做生意、做事业的，你们的员工或者合伙的，俗话说好聚好散嘛，相互成就，以后谁救谁还不晓得嘞？尤其在宗教方面的修行的心量。比社会人的心量更没有心量的一大堆，嘿嘿，很好玩。我看了，扛着修行人的名义，穿着修行人的法服，结果信徒来这里拜的时候，也很好啦。但是，一旦严禁的时候，到其他的时候。那之后呢？说的一文不值的很多很多。我不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讲师、住持们，你们绝对不能有那一种的心态。要相互成就，来世间上够有缘嘛。所以清朝洪承畴他讲的那一句话说：“钟鼎三年。”各有天性，不可强也。这个就是很了了分明了嘛。所以你要修成正果，一定要让雅量出来。没有这个雅量的话，你就错了。何况法藏比丘，他发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超越这个宇宙。恒河沙数百千亿的世界之外，成就了一个大的极乐世界。那所有其他世界的众生、天神、人，都在他心中嘛，而他都全部包容了嘛，那等于说一个总公司了啦。其他的地球上都是他的分公司啊。那好了，你来总公司啊，我要到分公司去工作，去那边服务，去那边修行，那也是在成就你的法门嘛。有什么可以在那边说是是非非、批评、批斗的？真的没有智慧的修行者，我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还有我们的贤士同修，你们家庭也就是道场，你们的事业也是道场，公司工厂都是道场，那么有员工，他们呢，来这里好好做，你就帮他成就。 啊，若是他言论，哎呀，我想离开到哪里去了？你成就他，哪能关心他？因为他你跟你多生都有缘分嘛。所以这里佛经所开示的也完全一样，但是我看到一些在修行的人看很多了啦，有时候在跟他聊天谈一谈呢，啊，就把自己一些徒弟什么讲得一文不值，那我笑一笑，哈哈，扛着修行的人的名义啊，身份，结果你所表达的已经违背了阿弥陀佛的本心和本慈悲意，听有哦，你做事业有这个心念，你一定成功。虽然基金会啊，黄顺才董事，还有这好几位董事、吴董事，他们的做法都一样。我们的廖聪和廖董事，也林文斗林董事，啊，丁义全、罗东钢铁丁董事，我们二十几位的董事都是一样的心，因为他们读过《佛说大阿弥陀经》，啊，都是大彻大悟。难怪他们事业都做得很好吧，哎，很赚钱啊。我说你们悟到了我就好办，嘿，因为我欠钱会向你们化缘啊，你们就会帮忙啊，我圆满这个我们的法务啊，还有我们的道场的建设，还有印了很多的经书。因为他没有那个量就有福嘛，没有量就无福嘛，而你有量就阿弥陀佛啊，心就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好，来，我们再看下去。阿弥陀佛啦，哦，他法藏比丘啦，说他成佛以后啦，啊，一切众生要到达其他地方去，他都会让协助他们成就，啊，修菩提恨，啊，普贤行，破身恨，啊，极灭恨，帮他们成就啦。啊，净犯恨，啊，那么罪胜恨及一切善行善恨啦，善行一切修行，有啊，这些善恨他们的愿，哈，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等于说

你们未来大家都有机会成就一方，那就是要珍惜情缘，不要说哎呀，你来的这好朋友，一旦离开了，你就讲的一文不值，那是不对的。因为缘生而起，而聚在一起，缘尽了就走了嘛，各自发挥啊，修度还会有机会啊，留着一个路还可以相见呐、啊。若是一个人做事业，你的员工离开了。一定有原因才会离开嘛，不要一直是检讨他人为什么要离开，先检讨自己为什么他会离开。首先一个叫做一个缘尽，缘的问题，有的来续缘很短的时间，就有如我们要到台北，坐在高铁上。你坐在隔壁，不认识，结果认识了，谈得很高兴。他到新竹就要下车了，我还要到台北去。新竹又来了一位，坐在你旁边，到桃园他又要下车了，桃园又来一位，一路走过去。大家的缘就是这样，世间的缘就是这样，续缘要珍惜这个缘，要结未来生的好缘。所以修行佛法就在世间，你要从世间去觉悟，世间你不觉悟，你就修不行啦，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一再告诉我们的法师讲师。道场住持，若是有学员同修，要假道场到乙道场，你要去那边读，可以，但是你要写出来申请，经过我们的学校一些大学教务处呢，再转给另外乙道场的住持，好好在那边修。续那段缘，我们的假的道场住持或者假的班的法师，你也不要，哎呀，他怎么样说的一文不值，那是缘的问题。缘一段时间了，尽了，他还有更长的缘要去续，到乙道场续一年了，他缘已经尽了。就到丙道场，是这样的啦。所以我们做生意也一样，做事也一样，在家里也一样，夫妻的缘，有的父子兄弟的缘，都是短暂的，我们扛着躯壳，来到家庭，来到世间。来续这个缘而已，我们的灵魂灵性永远不生不灭，而你的缘分不是只有一个点。所以啊，我们这方面你要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那么阿弥陀佛，他有这么大的雅量，他法藏比丘要修。发这个愿，若是他做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有这个心量，这个智慧。那若是不是，你们要这样说，绝对不会成佛，也不是，也不会做佛，不可能做佛。第34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他的净土，刹中人
意思。

0: 征他荒者，啊，如其所愿，不负罪三恶道，不得食言，终不作佛。法藏比丘发了这愿的，他若是作佛成佛了，凡有众生到他的国土啊修行的时候，若是缘尽了，他要到其他的净土去修行，啊，那你还是要圆满他，还要帮助他，不要让他坠入三恶道、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不会坠下去，那么我们世间的人，世间都是事业、公司做生意等，你有员工，大家有一段缘，他要到其他地方去，能留下来就下来，若是不能留下来的时候，啊，你能够像阿弥陀佛的心，帮助他们去，然后让他继续他的本愿去发展的时候，我相信你就是阿弥陀佛化身了。啊，有时候我们很多世间的寺庙道堂修行的人一定要注意，跟你在那里修行，跟你学道一段时间了，他有其他缘，你能够让他去续他其他缘，而且让他继续精进的话，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啦。那么呢，你会成功我就不相信。很多世间的是做生意的人啊，员工呢一离开了，就到处打击拦截他啊，让他没有生存的空间啊，甚至呢让他的心啊，他的念头造成恐怖不安的时候，到时候又变成你事业上的敌人，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啊。曾经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弟子啊，他的员工啊，两三位员工啊，看他生意做得很好啊，两三位员工呢就开始跟老板说，老板他要自己去做生意了啊。那我们这个弟子呢问我，我说好啊，让他去啊，帮助他，有什么困难你帮助他，叫他好好做，甚至你的生意也都会分给他做，我相信他不会做很久的，你放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福报都还不够嘛，他缘分不能。啊，这个好了，两位离开了，又再带着三位走，一共五位。我们的弟子呢，他有很多老师，他把我带走三位，我还对他那么好哦，对他好有什么不好？哦，你再请人嘛，哦，你自己看怕别人就好了嘛，缘已经一个段落了啦。哦，好了，他就带了三位，总共五位，公司四个人，只剩他和五个人。我说你自己轻轻掠走没有关系，你的缘分一个段落是这样，让他去。帮他，后来他就拿了50万给他，那两位要离开了，那他你去做，啊，你都是需要客户，你告诉我，我会叫他们，帮你忙，啊，他就拿了50万给他，去给他租办公室啦，怎么样都设备啦，啊，那两位呢，啊，员工原来是得力助手嘛，也很不好意思，啊，就去开了啦。开了嘞，这一个我们这个弟子啊，他就跟他的客户说，我两位很优秀的员工啊，他们自己去创业了，啊，你们有时间的啊，有机会工作尽量给他，可以帮他忙，让他也能成就，啊，让他事业做了能做好，好，不然他的爸爸妈妈呢，好，他。生活都很贫，都不好，啊，他妈妈去借钱给他，啊，爸爸也去做这些，啊，那所以本钱不是很多，哎，哦，那些客户也很好啊，有的就拿给他做啊，哎呀，还不到1年，公司倒了啦，那五个人公司倒了，负债累累呀，啊，哦。我们这位弟子啊，好舒服啊！啊，这个，这次五个，你为什么当时说你赞成他们去？我说，因为你跟他的缘分一段落了嘛，啊，让他们去成就，啊，他们不懂，不会惜福，啊，不知道跟你的缘分，啊，还有一段时间，凭着他们自己的想象，啊，就去创业嘛，所以。倒了，啊，五个孩子，五个员工，他们，到处又去找工作了啦，啊，找工作了又回来找老板，老板呢，我想回来做了，你的位置，我没有再多的位置给你回来了，因为我已经说递补进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弟子啊。他说：“哎呀，师傅，心量大，有心量大了。哦，以前我做生意，想法就不一样，不是你所想的这样。结果玩到你所想的，我现在很做得也很好，因为我告诉我的客户，我的客户呢，他们都看你们这唔正经啦，讲迄个四五个我都唔正经啦，啊，怎么会给他们做？”哎呀，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有智慧，你学习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智慧，做生意你绝对不会吃亏，啊，你绝对能够成就啦，啊，所以各位，出家修行和做事业、世间的事业一样，都是在修行，你悟了，你就是佛，佛的有智慧者。啊，菩萨也是有果位啊，观自在，看自己心就能够自在走，都为菩萨。所以48大愿，同学们，你们从里面去悟，你们就可以了解到，哦，做事业和修行都是

样的道理，出世间法，入世法，你的智慧一定完全是等号，没有说哎呀，出世间法的修行和入世法的修行，啊，有什么差别？绝对没有差别。你悟到这里，你就成圣、成贤、成佛，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或是一个心安自在的修行人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金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十月十五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十月十七日星期六，农历九月初八，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嫁娶、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安葬。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健康101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讲话特别有磁性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了。假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不一样的运动，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鞋子、袜子，甚至拿着瑜伽垫。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如同我上上一集分享的，我们的健康101节目里，通常会分享非常多时下健康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课程。我们有舞蹈，我们有肌力，我们有有氧啊，也要有一点伸展，因为伸展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恢复。那么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瑜伽大师，瑜伽大师，我们中区非常有名的师资就力老师。你好，哇塞，为什么呢？你光从，嗨，老师你好，你不觉得声音跟我就不太一样，超适合，就是好听，就是好听。要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请到的就是我们两位比较属于健康型的蛋黄酥，第一个是我们 Brenner 老师，哇塞，你看非常迅速。另外是我们的雅思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哎呦，你这个姿势有点怪异，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配合音乐一起
1: 好的，
0: 轻轻的一二三，请我们导播放下柔美的音乐。
1: 好的，我们坐到地板喽，请大家整理一下你的那个坐骨的地方。
0: OK，
1: 我们坐骨比较里面一点，所以当你坐在地板的时候，稍微拨一下我们的臀部，让你的坐骨可以坐在地板，因为这样我们的脊椎才有办法拉直。但是有些人的髋会比较紧，所以膝盖会提得比较高一点点。没有关系，保持你的脊柱拉直，髋的地方大腿会酸，稍微垫个瑜伽砖、毛巾垫高你的脚，让它有个支撑，好吗？让坐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手自然的放松就可以了。对了，用自然的呼吸哦。可以的话，我们加上呼吸的练习。吸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外打开。吐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内收，跟着这个呼吸的流动哦，吸，two，再一次的吸 two，最后一个哦，我们要开始加上你的胸口，一起跟着动起来。吸气的时候，把胸口试着打开来，吐气往内收。你可以带上你的手臂，让你的背部跟着伸展。吸，two，你有感觉呼吸到更多的空气吗？再两次，吸，two，再一个吸，有没有感觉你的背部打开来了呢？吐
0: 有的。
1: 气。往后试着双手点到地板，把我们的脊椎往上拉，胸口跟着打开，喉咙的地方也跟着打开喽。吐气放松一下，再次我们试着把整个身体往上推，胸口、颈部、气管都稍微整理一下，放松。我们再做一次好吗？行。
0: 这个可以让我们前侧的肌肉做一个拉伸。
1: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看电脑了哈，所以你的身体会朝前多一点，放
0: 是的，
1: 松
0: 非
1: 下
0: 常棒的
1: 来，
0: 一个伸展动作。
1: 非常好。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慢慢的身体回来中间，我们稍微活动一下肩膀好吗？双手轻轻的往后带。非常好，
0: 设定好了肩胛骨的稳定。
1: 没错，肩，很多人提肩的时候都肩膀会跟着耸肩，然后
0: 是。
1: 最后一个，非常好，右手往上扶着我们的左边耳朵，倒向我们的右方，

0: 颈部也稍微准备一下哈。
1: 哦，这个动作呢，办公桌的同仁也会常常做。
0: 没错，放松，左手倒向我们的左方。放开，最后一次哦，右手，吐气，放开，左手，往下，回来，我们要慢慢把动作加大喽。右手往上，让我们身体倒向左侧，环边。左上，感觉你要去拿侧面的东西。再次右，
1: 吸气，
0: 非常跟着你的自然呼吸哦。Two， 左手往外，有感觉到你的侧面开吗？
1: 有的，
0: 甚至到你腋下的地方哦。
1: 哇，这个动作常常拉，
0: 弯，
1: 雅思都会变成 brand。
0: 但这个动作很重要哦，你的坐骨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有些人拉着拉着臀部会翘起来，哦，记得臀部要压下去。再一次，我们要加个动作哦，右手外，跟着我一起往前转，左手带起来，左手下，
1: 哇 ，circle，
0: 对，轻轻的绕个圈哈，下。手可以延伸出去，放远一点点，把前面的东西都扫掉的感觉，好吗？
1: 非常棒。
0: 对了，再两次，再一个，
1: 流动伸展。
0: 没错，我们要再加动作喽，准备好了吗？左手轻轻撑住地板，臀部往上，往下。
1: 撑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跟老师一样
0: 哦，
1: 跟我一样，嘿。
0: 下，你可以试着推一下你的臀部，眼睛的视线稍微往后带，就会打开我们整个身体的前半段。下，
1: 保持你的流动，
0: 非常好，
1: 保持你的呼吸。
0: 再一次哦，
1: 跟着季宇老师的动作，选择你可以的强度。
0: 左边最后一个。回来，中间轻轻的坐下来，耶！上手，
1: 我们上半身都热起来了，
0: 可以哈。
1: 非常棒。
0: 那我们刚刚做了前半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一点点侧面脊柱的扭转。好，
1: 好，
0: 往上吸气，吐气，一起转向右方，手自然的点，吸，往左，你的脊椎有拉直吗？没有驼背哦，吸，吐气，音乐好像不重复。
1: 不好意思，脚手太长。
0: 小心，往左。我们再做一次哦，吸，往右可以的话，把你的左手扶到我们膝盖外。当你吐气的时候，加点力量，往后的转动。头可以的话，看到后方的地板。或是后方的人，后方的空间。深吸气，吐气，离，往左。手可以的话扶到膝盖外侧。当你吐气的时候，稍微往后，你可以看到后方更多。最后一个吸，放松就可以了。非常好，我们脊柱的地方呢
1: 又热了，
0: 都热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脚步的位置，好吗？
1: 好哦，
0: 把你的右脚、左脚稍微拉长，动动。一样，当我们坐在地板，坐骨要必须去调整一下，好吗
1: ？OK。
0: 对了，自然的动一动喽。可以，右脚试着踩地，双手扶着你的右脚，上提，你可以提到这里。可以的话，试着往前延伸。有觉得你的大腿后侧很紧吗？如果很紧绷怎么办？不要急哦，保持你的脊柱拉直，膝盖微弯就好。可以。 上上下下，
1: 可以的，跟居里老师一样
0: 推直，
1: 推直
0: 好，用脚跟的力量去推，让整个脚是拉直的。那你要挑战多一点，你可以试着把脚往上提高。
1: 哎呦，
0: 可以哈，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提那么高。

0: 不要让你驼背，不要让你为了拉肩膀往前跑，
1: 肩胛骨跟背都要挺直，
0: 对，
1: 跟下沉。
0: 可以，那下方的脚怎么办？
1: 嗯，
0: 勾起来哦，下方的脚也不能失控哦。
1: 嗯，要保持背的力量。
0: 对，所以膝盖微弯也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让你的后侧的地方可以得到伸展。再一个吸吐，那可以放松下来。我们右脚再次膝盖弯，双手抓着往上。
1: 不断的右左脚应该会比第一次来的
0: 有没有有感觉吗？比较松一点点
1: 了哈。有松的。
0: 那么可不可以加上一点点小小的挑战？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左手扶到我们的右脚脚掌外侧。嗯，右手往后打开来，
1: 记得也可以选择屈膝、屈干，挺直很重要。
0: 手也可以点住地板哦，好吗？不一定要往外延伸，
1: 就跟 Brenner 一样。
0: 对，你可以选择点地，好吗？
2: 禅机身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 037-856-669。

0: 屈膝直膝都可以。
1: 是，再一个呼吸，吐气回来，放松，左脚弯曲，手抓脚底推出去。是的，第二次大家应该比较舒服一点了哈，
0: 也比较松了。
1: 嗯，那我们就加上扭转咯。
0: OK，
1: 右手扶到左脚外，往后啊，眼睛的视线可以顺着你的手指头出去。
0: 亚瑟还可以吗？
1: 哇，不错，
0: 你腿后肩这么松哎，哦。
1: 再一个呼吸，吐气，慢慢回来，放松，脚轻松的动一动。那我们做一个轻松的前弯，好吗？
0: 没问题。
1: 前弯的时候会急着想要下去，但是我们要保护你的脊椎，所以如果很紧绷怎么办？膝盖微弯。我做简单版给大家看一下哈，吸气，吐气，把身体贴到大腿上，手放松。如果你身体贴好了，你可以试着把脚推出去。哇
0: 哦，一层一层的。
1: 对，跟着自己的强度推哦，不要一次到底。好，我们做瑜伽的时候最害怕大家想要一次到位，把力量慢慢的送，慢慢的送，最后你就可以整个下来，好吗？停在自己可以的地方。
0: 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哦。
1: 是，
0: 做你可以的动作。
1: 那刚刚我们有先做腿后侧吗？
0: 是。
1: 现在在做前弯，你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最自然的呼吸，因为在伸展中肌肉需要更多的氧气来去拉伸，千万不要憋气。
1: 慢慢身体上来，耶，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两个碰脚底的位置，
0: 蝴蝶呢？
1: 蝴蝶式一样哦，跟我们一开始的坐姿一样。膝盖很高，表示髋比较紧一点，怎么办？可以选择把你的手扶在脚底的地方，把脚掌打开来，让它朝向天花板。这可以帮助我们的髋打开，可以齁？
0: 可以。
1: 对，那你可以选择维持高一点，垫个瑜伽砖，垫个毛巾。

0: 着你的脚，
1: 是，
0: 可以，来喽，吸气。那有坐在坐骨的地方吗？从哪里去看？检查你的肚脐，如果你的肚脐现在被肉包起来了，表示你的脊椎已经推出去喽。肚脐是打开来的，有感觉到吗？整个过程肚脐都是打开来的。深吸气，吐气，身体往前去找我们的脚掌，直到你下不去，才可以把头、肩、背放松。
1: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角度，跟我这种角度。
0: 对，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好吧？好，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下不去就停留。在你可以的地方，然后试着把头肩背自然的放松。
1: 这每一次的动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管做下肢任何动作，
0: 对，
1: 你的背、你的脊柱都是要延伸的，
0: 是，
1: 我是为了要拉伸而都驼背，另外一个肩膀也是都要下沉，这都很重要，
0: 没错，身体的控制还是要在哦。慢慢身体上来，非常好，脚往前动动，让大家放松一下。右脚微弯，有点勾脚，好吗？勾脚。那我们要稍微坐到侧面一点。
1: 好的。
0: 所以可以的话，稍微把你的左脚往外一点，脚尖一样，请你朝上，手扶着你的脚踝。那柔软度比较好的人，三只手指头扣到你的大拇指，胸口请你打开来，所以你会稍微的转向你的右边。都找到你的位置了吗？那我们要加点力量咯，右手往上倒向我们的左脚的地方，很紧怎么办？我们做点流动好吗？
1: 好，
0: 绑开，再次往下吐气。
1: 我们最喜欢流动，因为我们台中硬邦邦。
0: 这样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肌肉拉伸。
1: 是的，
0: 放开，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力量加到满，一次一次慢慢加，吐气。放开，再次喽，往下。老师眼睛都变亮的感觉。
1: 是的。不灵不灵的，
0: 放开，最后一个往下哦，你可以到达最深的地方，柔软度好的人就可以扣住你的大拇指。
1: 哎呦，老师的手好长啊！
0: 胸口可以稍微的转开，你也可以不用到这了哦，你可以停在你可以的高度上，不用急哦。稍微停留，让我们肌肉有时间拉长哦。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吸气，解开你的手，顺着这个角度，身体往前趴下来。趴不下去怎么办？手撑着，手肘撑着，可以的人话就自然的下来。
1: 软趴趴，硬邦邦，你都可以去选择你可以的强度。哎呦，
0: 是的，
1: 我突然间看到雅思老师也蛮软的呢，
0: 很漂亮哦。给我们的身体哈，慢慢的会进步，会有点改变，好吗？但你必须要去练习。
1: 不能，不要睡着呢。
0: 身体上来，
1: 还在录节目呢。
0: 左脚收，右脚往外。这有一点一半的劈，一半的开腿式的哈。
1: OK， 开完就两只脚就可以飞起来了。
0: 是的，没错。来喽，三只手指头扣着，或是扶着你的小腿哈，胸口转开来，左手倒向右，放开，往下吐气。放开。
1: 据老师这个动作，摸到脚是跟手有关系，还是跟
0: 柔软度？有的人会卡在他的侧面比较紧，有的人会卡在后侧。放开。所以瑜伽就是这样，每个人的问题会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吐气。

0: 万不要比较，
1: 动作正确很重要。
2: 反开，我们做最后一次哦。吐气，往下停留。你可以到多深，由你自己决定。
1: 雅思，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的，总有一天可以扣到脚的。只是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对不对？嗯，加油，观众朋友，一起吧。
2: 做深一点的吸吐哦。对了，停留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呼吸，肌肉才有时间去拉长。身体慢慢上来，浅弯。哇！
0: 原来伸展不比肌力舒服哈。嗯。
2: 但会让大家恢复身体的机能跟能量哈，不一样。
0: 肌肉是要有张力的，是要有弹性的，要常常拉。
2: 慢慢身体上来。那我们刚刚都做过一半的前弯了哈，双脚。哇，
0: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2: 起来，
0: 试看，真的很紧的，
2: 很紧绷怎么办？对，可以跟着君明老师，膝盖微弯，好吗？那要坐在哪里？坐在坐骨。对着的时候不是从肚脐走，这叫肚脐走。嗯，我们要的是髋往前丢，好吗？
0: 来来来，
2: 来喽，我们一起来。
0: 气孔脉，气孔脉，来。如果可以直吸，是最好的。
2: 对了，从髋去转动哈，髋转动的前弯，来喽，一样先慢慢来，好吗？手撑，试着往前，下不去怎么办？停住。嗯。还可以的人从髋往前送，然后让自己下来，可以。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2: 从髋的转动好吗？不管是站姿、坐姿、前弯，我们要从这个髋转
0: 往前，
2: 你就有办法自然的下来，好吗？
0: 对，
2: 听
0: 这个动作做好，练好。我为瑜伽都觉得你是瑜伽很厉害，
2: 没错，这个动作可以吓到很多人。
0: 是，
2: 再两个呼吸好吗？
0: 再三个呼吸，
2: 再三个呼吸，
0: 我要朝你的目标前进。观众朋友也是希望跟我一样，
2: 没错，给肌肉多一点你的拉长，不要急着你的呼吸速度哦，放慢你的呼吸。下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因为拉得很深了哈，所以回来的时候请你慢一点点。
0: 可以用手帮忙？
2: 可以哦，把你的脚收回来。
0: 卡啦。
2: 然后咚咚咚，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
0: 好哦。
2: 右脚轻轻的踩住地板。跨到我们的左脚膝盖外，
0: 这个动作很紧的，你可以不用跨过去，
2: 就不用跨哈，因为这样会扭转比较深一点点。
0: 对，
2: 手抱，抱住你的脚，不要让自己垮掉。所有的伸展你必须要有，要往后绕，这比刚刚的扭转再深一点喽。因为有加上你抱的动作，你应该会感觉。
0: 哎，对，居宇老师叫我跟你说的。
2: 你会感觉大腿臀部外侧，觉得吗？嗯。手记得要加点力量哦，
0: 要扣进身体。
2: 对，
0: 扣进胸
2: 掉。
0: 对，
2: 松掉的话，其实你就没有那个扭转力哈，
0: 就没有
2: 大腿臀部外侧就没有了哦。那像刚刚老师有提醒一下 Brandon 老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尖很容易失控。下方的脚我们很容易失控，
0: 要勾跟推的力量
2: 维持哦。做个深呼吸，吐气慢慢回来，脚放松，动一动左脚，跨过你的膝盖一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跨。这次再次提醒你的下方脚起来，右手。左手吸，

0: 往后。如果你有感觉到这个阻力，就是你的大腿、臀部外侧这里的阻力，那是好事哦，好吗？不要害怕去感受到这个拉长的感觉，伸展的感觉。
1: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透过居宇老师的瑜伽伸展，你的身体告诉自己是舒服的。对，好，
0: 吐气回，
1: 吸气，然后回正，然后来可以稍微的脚动一动，膝盖内外放松一下，你可以自然的盘坐。其实呢，如同瑜伽老师分享的，肌肉是要有长度的，所以这跟衣服一样，它可以拉得很开，也可以紧绷在一起。你透过不断的拉伸，你的肌肉就会有张力，就跟衣服一样，就会越来越挺，这是很重要，就会有戏。OK， 很感谢瑜伽老师带给这么棒的一个课程，帮我们后面两位硬邦邦的拉伸，观众朋友也跟他们一样都拉伸到了。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东坑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也感恩瑜伽老师今天带来的瑜伽伸展，以及我们 Brenner 老师，以及我们雅思老师，更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永恒跳财，天下太平，公我开始有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上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二灵二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易经大学元丰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元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咱非常欢迎咱卫星电视王禅老祖，慈悲灵感王禅老祖主持人原子法师带领着咱弘扬团队来到咱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位在咱苗栗县西湖乡梧桐村埔顶80-42号咱西湖教室所在就是。在咱国道3号西湖交流便道旁，西湖交流便道旁恁若讲为遮过看到一间交咱圣佛寺差不多有8分相似的一个建筑物来看起来才到咱西湖教室。那咱佛缘上师在咱西湖教室要安坐的时阵又开始着西湖教室老祖一定爱坐。正位咧，当第四鳌来到咱家参拜王禅老祖诶，圣心大德学员信众，只要恁诚心来甲西湖教室的王禅老祖祈求伊就会当赐咱智慧，互咱家庭和乐事业顺利嘛欢迎咱电视机前的观众，这些诶观众朋友。来到咱西湖来参拜，咱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咱王禅老祖吼，真的是天威满天下啦。不管你有任何的代志来求老祖，拢总有解决。有些事情吼，咱感觉讲啊，这足简单嘞，足细项，但是咱未晓就是未晓。老祖师傅甲咱开始，要着一个窍门安尼过，安尼就完全不一样啊！吼，是，讲到这个你的人生啦，为事业的失败。为人生的谷底开始爬起来了后，佮家己买厝，要请教讲，你买厝靠一间家己的厝，要入去，咱入厝师有团命法，要入厝爱安怎来办理，安怎来办讲入厝即个仪式，即、這个法仪，安尼较如何？
1: 好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师父传下了这个妙法在咱这个入厝的妙法内底吼，我家己使用的第一个就是咱我伫台中买第一间厝。那你讲咱啰嗦的吼？那啰嗦的法对咱来讲吼是哪有帮助？那啰嗦的法会当带来咱无形的福运、财运一大堆。一开始，咱圆义法师、咱圆义校长有搞厝，搞我买一间新厝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你今年袂当装潢，袂当入厝，你当去买来甲囥咧。迄当时我的想法就讲我买一间厝遐侪钱，我月月拢爱立贷款，我袂当入来，我好答应你。圆义法师现在来讲，师父咧讲的，伊袂甲伊打折，所以讲圆义法师甲讲的，我嘛无甲伊打折。我讲好答应你，无问题，无问题。等三刷，我迄时我嘛毋知啥物叫做三刷啦。那等那三刷开始读的时候，才知三刷哦，加载加载，因为我迄间内底有两户因为安尼来发生了严重的代志， 损失了生命。啊，所以讲，咱非常感恩老祖慈悲啊，传了这样妙法。所以讲，来到这，咱贵境的装潢，贵境的装潢啊，一再用到啊，演义法师啊，甲咱讲讲，来，你的眠床爱摆遮，你的灶骹爱放遮，你的食面爱放遮，你的饭桌爱放遮，那整个

0: 整个都有一定的图案，都有一定的图案来做整个的标识。我应该会当去找到迄张图是我人生第一张图，所以讲我会甲伊留啊，足好势，啊，嘛当互观众朋友恁来做参考。年工恁若要厝，要入厝的时阵，要设计的时阵，你嘛当买当伊只我呢，来讲看来看卖。安尼，我自头到尾一再拢已经做啊好势啊，所以讲我可能我伫要入厝的时阵，嘛可能爱非常非常的要意。那所以讲，我就依照咱研义法师啊，一传那传那做那传师傅开始的入厝法，伊讲吼，咱做哦叫装潢的来到内底的时阵啊。来到内底的时阵，伊拢会甲咱放符啊，你知影无？伊拢这装潢的水电的啊，放符啊，装潢的啊，放符啊，摇出来嘛，可是那个你放一个啊，所以讲，咱要入厝的时阵啊，可能拢爱来解解读，因内底所甲咱放的这的咒语咒词，为什么讲有这放符啊呢？
1: 为虾米？
0: 因遐的因做工事的这的人。因拢有对话啦，他们两个都，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对话啊，对话他们都会讲出这三字经，这是因的口头禅啊，伊的口头禅，咱那会去大型总体来，再开始给咱放假，会放伫来底啊。
1: 就是言语中、行动中啦，就讲做工去食槟榔啦，食着一寡便当内底无清气，甲你拢用咧，内底无清
0: 弄给你
1: 气。
0: 聊天的对，过来因有可能拄好因咧靠咧用的时阵，拄趁着小棍。啊，再个加一句话啊，那就给你留落。啊，这拢是呢，啊，这毋是因条件嘛，毋是因原因，但是咱做业主的人啊，恁敢知影？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敢知影？这种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呢。
1: 语言的能量就在里面。
0: 嘿。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多好，咱师傅冒传呐，讲这吼，讲这就是你爱安那，爱用三种的方式，伫咱规经拢用好啊。规经拢用好啊，咱都要先用软蜡，爱用软蜡，啊先用第二遍的米盆水，请咱遮的无形的法界众生啊，去到咱附近的土地公伯遐去修行。
1: 请因出去啦，莫拖伫咱内底啦。
0: 慢淡只，我要来躲，我要来躲。这有第一遍叫做软蜡，第一遍叫做软蜡。即下来到因规拢退场啊。到咱明仔载，咱要入厝啊！咱明仔载要入厝啊！咱今仔日一定爱拿着两支扫帚，咱买扫帚爱买一箱一对，啊，一支老的，啊，一支悬顶去给伊绑三年的红色的线给伊绑咧。你若无红色的线的话，请你去买红色的电火布线给伊缠咧。安尼啊，开始你去准备一碗盐米。佮挂着咱的平安符啊，为厝内内底角同内底角开始一行一行慢慢啊，佮挂出来，一行一行慢慢啊，佮挂出来，安尼啊，你扫帚举咧，扫帚举咧，啊，就开始慢慢啊，佮先佮挂开，这拢用扫帚嘛，是啊，佮用软蜡啦。嘛是个两难，请你出去，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1: 所以是为来厝内底啦，
0: 厝内底。
1: 有楼顶，就为楼顶先给请落来，为门的给请出去，可以弄出去安尼。
0: 对，啊，就规个拢给请出去。你若讲诚心的 救济的时阵，那

0: 我有许多的学员呐、啊，他们拢有照安尼做，照安尼做啊，去搞特地公伯啊，人家去搞特地公伯遐啊，我厝内底遐用体内底，那个用体内底遐发卡中心啊，是毋是来搞特地公伯啊？遮啊，是毋是会当请咱特地公伯啊？啊，家遮咱啊，互伊来遮听经文法，诶、欸，宝贝拢有背呢，你啊，诚心做安尼拢有背，好，你迄个专心把扫帚拢甲扫好啊，第二。用着盐米，即道着要用姜丝啊！我已经好啊，叫恁讲，恁抑阁毋出去诶话，过来就是用着咱盐米，抑阁看着咱师傅诶平安符，吼、哦，三张，啊，来画画，慢慢做伙，来开始为了这个开始用药，用三种，用三种，请恁爱甲恁诶拳头要往下，用三种诶方式，毋是用刻诶，安尼有做刻诶，安尼就是呐。那要叫伊输赢，啊！你得用三种的方式，啊，规个拢用好，用好出来啊！你得出来到外口，门关起来，啊，门关起来，伫咱的目睭悬的时阵，打一张金刚大法印，打一张金刚大法印，这张金刚大法印打完了后，你即间厝就无个开门啊！就规个内底拢是脑做，用着脑做诶法，内底已经拢甲咱顾啊，足清气诶。你讲无去开门，当时咱去开，明仔透早你要入厝诶时阵，则个会当开门。那入厝爱用当时来入厝，师傅有开示过。咱今仔日咱若要入厝诶话，咱入厝啊，你爱用着主时，还是卯时？这两个拢是好，拢是天公咧用的时，拢是好事。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给人你来开公司的话，你是公司要入厝的话，请你用着诚实，用着良心，用着良心诚实来入厝。啊，为什么咱厝内底入厝爱用着主事、卯事呢？咱今仔日我今仔日已经足无简单买一间厝来入厝，那我用着主事、高事的时阵来入去。啊，来做着一个法器刷了后，然后咧，等下咱的房间内底困，明仔载目睭睁开的时阵，你会当感受到你即块宝地，你即间新厝的第一个空气，会感觉整个心旷神怡，那会当互咱得到咱所想要爱。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啊，咱妙法普传啊，师父的资料内底阁有写。咱来准备着咱的航路的火，爱伫你原本底厝林遐的迄个瓦斯炉，该点着爱甲恁迄间厝的旺气，照着航路，该接过来到你的新厝内底。过来，你爱关着内底的水。灌了一半桶的水，毋通半桶的半，差一半就会使。你那个底下顶着足好干，揢着水。那然后，太太的部分，就是咱厝的财库的部分，拢大部分拢是由咱太太来负责。伊爱揢着金银珠宝、琉璃、绸缎、玉器、玛瑙。那只要有关于钱财的部分，有关于钱财的部分啊，全部。拢爱由太太身躯顶派咧，互伊会当将咱的金银财宝全部拢带入去。那过来，咱要入厝的人，身躯顶拢无空身，咱拢一定爱带起着物件，拢爱起着啥？同基本的起着，身躯顶一定要有地钱入去，啊，挂着你的行李入去，安尼啊，入去到内底。那我在讲的，目前讲到这些，它都还停留在入厝，还个伫内底的时阵，拢还袂，拢，对，拢还个伫外口，伊还袂入去。咱入厝因会因好啊。那入去到新厝的时阵，就由主人家捧咧。恁若是大楼的，你着怎为大门来行入去？行入去了后，先为咱后壁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像念着嗡一吼扑隆呀扑隆，嗡一吼扑隆呀扑隆，照着遮下日去转，扑隆起来三星
1: 出
0: 级，
1: 来咯，
0: 拢甲行过一遍。那如

0: 你若是透天的，你得爱不管几楼，啊，你得怎捧咧，怎去你到楼尾顶啊，开始慢慢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每一间拢爱读着，咱咧往也放扑隆也扑隆，诶，就伊一个通行行行行来到位，啊，甲厝中心拢甲伊藏咧，藏咧了后，你伊迄个主人家，你则搁行出来到外口，甲内底甲咱正徛伫外口咧等咧，遮个人啊，咱一个一个拢甲带入来。啊，第二个就是咱的太太，咱摕着金银珠宝、琉璃张单、奇奇马乐，这全部的财宝啊，就由咱这位咱的女主人啊，过来去到你的金库内底，做个藏嘞，然后一大家拢行入去，安尼。啊，行入去了后，你迄个巷路就放入中嘛。啊，第二件代志就是用迄边的水，用咱原本咧迄边的水，佮加上咱即边的水咧，淋咧啊，放大地沟内底。啊，迄、那个地沟喙爱开开，袂叽叽叫，一直甲你叫。啊，拢个放咧互伊煮，煮啊到迄、那个，迄、那个火炭火甲你怎无去安尼。哦，啊，这就是咱两边的对小南，啊，就它融为一体嘛，融为一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好，过来刷来了后咧，咱爱准备着，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来供养苏明正君来供养着法界。这伫咱即、这个炒土豆机咧，我就是为有咱，因为咱为甚信教而发啊，伫足侪所在。拢会当传下，拢会当传下，足侪咱拢做师尊啊所传的啦，会妙法啊。因为有当时时间空间背景的不同，有当时师父所传的法，我有听到，恁无听到，上有听到，上无听到。那所以说啊，师父就搁伫咱学院内底，咱搁有来上到即个妙法普传的即、这个。
1: 课程
0: 来对我底下有个学到他，咱入厝了后，爱由女主人，来供养着苏明真君，供养着法界，来插着土豆。啊，土豆吼，恁爱先去学哦，学哦好势哦。第一，你袂当插了先过火，你若插了先过火啊，嗨、哎、呀，你火气咱变做大，你的面会条子会一直生出来。啊，你会插无色的话。差不些话，我会去硬化伫你的生活上。你大概差多啊好胖啊，差头刀可能恁等于是以前的观众朋友，恁可能会评我较厉害。但是吼，即、这个差头刀机，我可能评恁较高。请恁听我讲，七千刀病挂金银，成功闪失借路客，胖去蒙混客欢喜，满胖花粉共十方。奉请苏明真君降临加持，安尼开始安尼，他七千刀病挂金银，成功闪失借路客，胖去蒙混客欢喜，满胖花粉共十方。恁毋知听有无？听无？我阁较慢，我即道用国语，恁着一字字甲伊抄起来。七星刀柄挂金银，星光闪烁照路客。香气萌新客欢喜，麻香花香。

0: 军共拾荒，奉请师命真君降临加持。您若安尼就来甲伊做遮的工课起来，您会当，你会得到您所想未到诶一寡遮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因为我遮做完了后，我遮做完了后，我一全部的法语拢是依照老祖师尊王弘忍禅师所传的，我拢改做。我伫台中到目前为止，应该买个厝超过十间。
1: 哦，恭喜恭喜！
0: 超过十间。这些的话语，都不能让你有所打折。为什么说不可以有所打折？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学员吼，伊刚来做厝了，伊做厝。伊第一遍要入厝的时阵，因为伊是他是伊一开始，伊是做迄个房间的，翁阿某做房间，啊咧做一寡迄个，他们是做剪辑设计的，像咱就做剪辑，啊伫细间房间内底，啊即摆伊讲啊，就某厝啊，讲啊我要来换一间较大间的房间，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伊就来甲咱讲，啊咱就去遐服务。啊，伫内湖，该找着一间厝啊，内底规个拢是依照师傅所传的妙法啊，规间拢该做布局，拢该用啊，足好势，规个拢规啊，足好势。那伊入去的时阵，因为有受着王禅老祖师尊啊，弘忍禅师所传下这风水妙法法则啊，来做着伊的生意啊，伊的生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伊所做的有代表国家，咱中正国际机场，咱桃园机场吼，伊有一种对外宣扬咱台湾的影片，玉山，迄个就是伊做的，迄个就是伊做的。那伊会当做啊呢？相信伊的功夫有到遐，啊，拄啊伫遐做啊，足好啊，拄啊好，有一个机缘，伊在因太太诶。工课都要搬去港南口，啊，所以讲伊都爱为内湖搬去南口，啊，搬去南口，咱南口我拢想讲，我用这法则甲做好啊，哦，做好啊，啊，你嘛来买就厝啊。伊讲啊，老师，我是毋是啊？我入厝啊，爱安怎做？我讲啊，就像我进前甲你讲，你爱去行做一遍，你爱甲这边的风气关。即摆伊在做啊，因为我是想讲照做，因即个学员全部照做，啊，怎关咧？伊的迄个巷路费啊。巷路费，因为我是有赶过，啊，但是内湖到南口，它有一段的距离，啊，已经到内湖的时阵吼，伊到有没有？伊到南口的时阵，费伤过严，你敢知影讲迄个戆人戆啊，即种型啊，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安怎，伊安怎处理，你敢知？
1: 嗨，
0: 因太太讲怎话，一罐迄个矿泉水都阿五花，
1: 是对呀。
0: 阿五花。才个个传，伊讲阿豪，我才传入去，敢毋看袂安怎讲无去啊？到目前
1: 无
0: 为
1: 迄个
0: 止，
1: 勇气啊！吼，
0: 我甲伊讲，
1: 咱迄个勇气啊！
0: 到目前为止，系啊，都啊怪下咱现主持的环境，讲啊，即个大环境的环境，所以讲引进剪辑的，进 AI 遐流行啊，进贵的生意拢无去，已经艰苦足久的，真的，真的，这种妙法，师傅所传的妙法。不容许你们打折。如果说你有不清楚的，可以就近来清洗掉您附近，好、哦、啊，分析道场的法师、讲师，相信伊会非常欢喜来给咱解答这个疑问。
1: 是，讲师，拄仔你有讲到吼，入厝的时啦吼，啊，咱的香炉火啦、爱水啦吼，啊，爱插供养、插土豆来供养啦吼，那请教讲师啊。迄是咱入厝哦，啊，咱若租厝是毋是共款讲？来去嘛是会使来插即个土豆来供养，
0: 一定爱，
1: 一定爱啦
0: 一定
1: 吼。
0: 爱，因为迄是咱要住的所在，
1: 是。
0: 迄是咱要住的所在，所以讲你一定爱安尼做，你做这工课无了工啊，无了工啊，
1: 是
0: 系
1: 是，
0: 啊系
1: 搁请教讲，还有咱即嘛毋是入厝啊，嘛毋是小厝要去要住，我普通时伫厝会插土豆。诶，足侪，咱足侪吼，安尼老大姐拢会足爱伫厝里炒土豆、炒有芳芳来食。 是不是插刀刀买晒来念这个花生的指纹？
0: 这种的我无接到，我无同你回复这个问题。
1: 但是我感觉，一样可以供养法界啊。出师甲咱讲，食饭得爱供养啊，所以呢，咱就利用讲，像你读较较好，对你的反应阁做好，咱只要你出来来插刀刀，咱有咧插的时，就来个供养，法界也是一样可以，一样可以受到这个法香味啦。
0: 这拢会当试看卖咧啦，因为这也无了解，免钱啦。因为我原本我说要。传出去都一定要舒服开心过，我这样跟他讲，系啊系啊，那我们都可以试试看的。
1: 是，所以讲，观众朋友啊，哈，咱这好朋友，咱哪讲啊，都啊讲师甲咱讲，插刀刀各有插刀刀的技门呢，咱若未晓，唔知，话去随时打电话来西湖教室吼，来问讲师讲，我想要插刀刀呢，你发生的指纹，再佫甲我讲较清楚了，哦，感谢你哦，哈，谢谢，王贤妙的修万法，那做。做主笔到坤行，往上落座，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来敬赞，往上落座天威，往上落座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开修定力，给予足感谢。圆峰讲师诶分享，讲师谢谢，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快乐、无量寿、妙地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 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楼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今天非常高兴要跟大家介绍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无冒传讲师，大村教士的无冒传讲师，他要在大村的相公所来举行阳宅风水学的讲座。我们吴茂传讲师过去呢，在这个大村的地方生根很久，那先前所举办的这个风水学讲座也都受到乡亲非常热烈的欢迎。这次呢，他要办的讲座的名称是《阳宅风水与居家安定：看懂住宅格局的基本原则》。我们今天很高兴借由这个节目来邀请吴茂传讲师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欢迎吴茂传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心法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茂传，我是大村教室负责人。那

0: 从民国107年啊到现在啊，在大村地区已经有开5个班级，那啊学员的啊那个踊跃程度也都还不错，开班的反应也都还不错。那希望啊我们借由这一次的一个讲座啊，这个也是要回顾到107年师父在大村地区有一个阳宅风水学的讲座，在我们的那个。大礼堂，就是大村国小的大礼堂。那时候的那个邀请的主办单位是也是大村乡公所，但是以前的乡长跟现在这位乡长是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都同样参与了，就是邀请师父的这个行列。那现在这个乡长赖乡长是以前是乡民代表。那以前的乡长是师父的学生，所以那时候有很好的因缘，就是就是去邀师父到大村来弘法。那我刚好也在那个阶段，就是要开课，那也就是仰仗佛力啦，仰仗师父的这个威德力，在107年的时候开第一个班级，那招生也算很不错，那感恩师父啦哦。他虽然现在已经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一直都是在我们每一个法讲师的心里面呐。那我们也秉持的师父的忠心呐，他的弘法弟生的一个直至。那我们这些当他的就是学生，或者是当他的那个助手的人，应该也要付出一些努力。那在这几年来，从107年到现在，那我也在我们大村地区，那也跟地方啊，哈，地方的就是士绅啊，或者是代表啊，那跟乡公所啊，他们都还维持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关系。那这一次在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早上的9点到11点啊，这个时间，那就是邀请我们大村地区或者邻近的乡镇有缘的朋友来一起参与我们大村见啊，大村乡公所2楼见。那也另外再邀请大家，就是在预定在115年的11月10号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星期二。那先在大村见完以后，我们在大村教室见哈，这个是我的心愿。那也希望有缘的观众朋友，那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1: 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过去30-40年来行脚全台湾各个乡镇市来进行易经风水传法讲座，有600多场，这600多场结了很多的缘，我们很多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也都是经由这样子的讲座来认识混元禅师，认识维新圣教，来知道这个妙法有多么的好。现在我们师父位列仙班，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弟子同修呢，也都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代言人。吴茂传讲师非常的坚定信心，把这个责任传起来，继续的深耕地方来进行弘法讲座，而且受到很好的回响。我觉得这样的精神真的是很棒，让我们觉得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维新圣教的很多法师讲师也都在深耕地方，在各个地方来举办风水的传法讲座，或者说社区弘法班，都是为了要传承混元禅师利益众生的妙法。今天吴茂传讲师呢，有很好的因缘在大春教室来深耕这个讲座。圆满之后呢，接下来他的大春教室初级3班就开设了，这是多么殊胜的事情。我们的朋友，只要你在彰化地区，不管你住哪里，只要你有缘你有心，都欢迎，一定要来接法。首先呢，就是这个讲座， 讲座的名称跟内容，我们再请吴讲师再给我们介绍。
0: 这一次讲座设定的这一个就是以一般阳宅跟居家的一个安定哈、哦。那我们从我们室内的配置，就是很简单的，跟我们就是有切身关系，那也蛮简单的啊。我们由浅啊，就是慢慢的引导你。那这一次的讲座，那也啊。就是我也跟我们的就是医药社啊申请了啊风水宝典啊哈，风水宝典要来赠送给我们来参加的啊朋友观众。好，那这一本风水宝典哈，这一本风水宝典是集结了师父大概三四十年的这种经验，那浅显易懂啊。你要看厨房啊，你就看厨房篇啊；你要看办公室就看办公室篇，那非常的宝贵。那只要你抽个空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来大春乡公所的二楼礼堂，那入场的时候就可以赠送。但是要先告诉各位，就是数量有限，那先来的就先拿哦。那到最后假设是没有领到的，那就会比较可惜。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哦，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活动，那一定是让你可以值回票价哈，值回票价。
1: 是，我们宗门的朋友们，宗门的同修，对于这一本《鬼谷子心法》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都不陌生，但是呢，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并不了解风水法则，也没有看过这一本。这次吴茂传讲师在大春乡公所所举办的阳宅风水学的讲座呢，会送这一本非常重要的风水的精华。刚才吴讲师有讲到，这个是我们师父一辈子风水精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写出来，让大家了解。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条列式的法则，让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条一条的内容来看看，诶，我们自己住家床位对不对呢？灶位怎么样呢？大门怎么样呢？甚至你的宫八白、你的神位如何，都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得非常清楚。吴讲师这一次要把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风水宝典来带给大春地区的更多乡村朋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陈吉生维新圣教新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4: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3，0492723756转3。

这一次的阳宅风水讲座哈，它主要就是会以阳宅它的最简单的一个配置哦，室内配置来搭配就是我们的布局。那怎么样的布局是最好的布局？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大众应该是息息相关。那也经由这一次的这一个讲座，在我的演讲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去体会，那再搭配我。

我们师父的所编排的这一本阳宅风水学的一个宝典，那你去核对，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就是进入。

0: 还有这个村里办公室办公处哈，还有他们那个住乡艺术家哦，就有很多单位来协办。那我个人哈，个人真的是何德何能啊哈，能够让大村乡的这一个各个单位能够集众人之力来促成这次的这个阳宅风水学讲座，那我真的是很感恩。那我也会竭尽我所能能用最浅显的一个讲法让你很容易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风水学的一个内涵里面。那当然在风水学算是我们宗门的其中之一哦。假设你有机会继续在报名在115年的11月10号的这一个那个初级班哦，初级三班，那你可以学到易经，学到风水，那也有一些宗教的一个妙法哦，像我们前一集所分享的这个公骂的问题啦，哦三煞的问题啦，这个都是在我们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哦。风水并不是迷信哈，你不信风水，其实你都生活在风水里面。那我也希望说大众能够重视，那也不是叫大家要迷信了哈。那可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哈，科学的方法，那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跟各位介绍这个风水的一个那个道理，那能够让大众能够平安能够安定这个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初心。那我希望在我们的就是深耕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因为一个法要能够往下传承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在我几年的这一种教学当中，我就觉得，我们实际是真的真心的要让就是大众们能够学到这个易经风水的不要说是一技之长，但是至少在理解方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易经风水，那也可以得到家庭的平安，这个我们是最大的一个念力啦，也一个想法哦，能够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各位十方善知识，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是我们人生最棒的投资。我们吴茂传讲师的风水学讲座呢，只有一个上午，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入门砖，敲了入门砖。接下来呢，每个礼拜二晚上上课，一个礼拜一天而已，你就可以进到更进一步的阶段。这个是非常难得，投资人生，我们现代人讲很多很多投资，学什么都是在投资人生。但是呢，我们认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是对我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我们平常的休闲时间，之外呢，其实拨一点点时间出来学习，其实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法益。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好，很多观念不一样了，心胸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海阔天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妙法，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参加吴茂传讲师的这个风水讲座。那我们再请吴茂传讲师跟我们宣传一下，这个什么时间呢？在哪里呢？
0: 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早上9点，在大村乡公所2楼的大礼堂哈。那9点开始就是进场。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先到的人会有那个风水宝典哈，就小阳宅，那会赠送给各位。那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拨空一点时间到大村乡公所，那一起来聆听这个吴讲师的这一种20年来的累积的一个精华哈，要跟各位分享。那有机会能够就是一起学易经，那 可以进一步的话，就是到我们的初级班来学。

0: 那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多了哈。啊，这个是在我教学的经验里面，这大概7、8年来开5个班的一个经验，那学员的一个向心力都很不错哦，就是在学习的一个态度上，甚至有一对夫妻啊，他远从和美那边过来，那他问我，他结业的当下，他问我说，诶，我们有没有那个叫做全勤奖？他问我说有没有全勤奖？因为他真的是没有缺课，哦，那一般以前的我们在读书的阶段都有那种全勤奖。那我说我们这边哦，我们主要是学到自己内心里得到多少哦，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啊。或许他也是有一点跟我开玩笑啦，就是说，诶，我们有没有设置那个全勤奖？那目前他也是都转到正期班来上课哈。那希望说按照师父的讲法啦，吼，就是在你的学修过程里面，至少有3位比较好的同修，就是一起学修，要互相的，就是砥砺，那互相的勉励，那或许在你的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一般来讲，我们在社会上你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啦。那同样的，就是你到宗门里面来学修，有共同的目标，那共同的那个心念，那互相的，就是切磋也好，那互相勉励也好，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也是一直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哈。那有很好的同修，那当你有一些问题忧郁难解的时候，也可以互相来勉励，互相来解答哈。
1: 是。
0: 这样子。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刚才吴讲师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同修。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学道路上，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财、法、旅。财，但我们的生活不虞匮乏，生活平安哦，不缺东不缺西，不用跑三点半，这个就很好。法，我们有法可以学，知道妙法是什么，正法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宝贝。再来旅，就是道旅，你的伴侣，你学修的朋友。师父很强调共修，每次的传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每一次的弘法讲座就是一次共修。你会在现场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许你会遇到你累劫以来的朋友，累劫多生的父母，很有缘的人，从此法缘接上了，一直一起在王禅老祖经莲座下修行，一起来学习混元禅师所传授的妙法，一起在吴茂传讲师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前进。有朋友在一起，有朋友一起学修，一起学法，甚至把你的

0: 朋友、你的家人、亲戚都拉进来一起学法，这个大家的理念一样呢，就天下太平，相信生活、工作都会很顺利。
1: 再借用那个主持人圆心法师刚刚讲的共修哈，那就是像我们预定在115年的10月17号，那一起的来上课，一起的来就是等于是知识的一个增长啊，这个也算是一次的共修了哈。那鼓励大家啊，你拨空就是在10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点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哈到大村乡公所的2楼礼堂，那我会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与居家的一个安定。那我会从最简单的室内的配置卧房啊、厨房啊、那个客厅啊、神厅啊怎么配置哈，这个会应该可以带给大家。蛮好的一个帮忙。那希望有缘的在大村地区或者邻近的乡镇，那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0: 是，我们在彰化县大村乡，或者你本身就在彰化，其实现在交通很方便，你开车来、坐车来都可以。开车来的话，那边停车也蛮方便的，所以请大家那天一定要过来，跟我们一起接法，跟我们现场来相见，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茂传讲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我们也预祝吴茂传讲师的阳宅风水的弘法讲座能够顺利成功。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阳宅风水与居家安定讲座。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久不见。
1: 你好，
0: 很少跟您接触到，今天你们全家动员呢，好难得哦。
1: 这个是盛世，要全家来。
0: 所以今天带了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今天有师兄，
0: 带了袁坤讲师，
1: 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媳妇，还有我媳妇的弟弟跟他太太跟小朋友，嘿，他们也是来祭拜，他们是拜祖先，个人那个正副牌位，对，因为他们有一些有点不如法啊，圆根法师有教他们说一些正确的方式，嘿，
0: 是新埔弟弟家的，就是新
1: 对，他们家对
0: 娘家，
1: 对
0: 那边的祖先牌位的部分，
1: 对，
0: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个可能要问老师比较知道。
0: 等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袁坤讲师，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然后到了现在，所以是今年的事情吗？前两年，
1: 主要是他应该这个问老师比较清楚，我怕我讲错。
0: 师娘很紧张，
1: 要有正确，不能错误的教导。
0: 没错，的确要把正确的讯息传达给大家。
1: 对。
0: 那在中门的法师讲师呢的另外一半师娘呢，也都一起来修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夫妻同修。
1: 还在努力中。
0: 师娘你。

0: 你是也是跟元坤讲是同期一起进到中门吗？
1: 不好意思，我们还在
0: 晚一点，
1: 还在努力中。
0: 是，也是最主要呢，在行道过程当中有你们的支持很重要。嗯，
1: 也是大家师兄师姐的共同帮忙啦。
0: 家里要太坐要点头，所以那个都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太坐。
1: 谢谢
0: 师娘，
1: 好，谢谢。
0: 今天法会现场跟大家看到你们全家动员，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宝贝。
2: 对对对，那个小孙女啊，
0: 对，好可爱哦。今天你们全家当中，刚刚师娘也有提到说，是媳妇的弟弟，就是媳妇娘家有一些公妈的部分要来圆满。
2: 对对。啊，因为那个他们其实他们有好几个兄弟了哈，我亲家那边有好几个兄弟，啊，但是就是大哥那边，他们现在所有的祖先哈，都供奉在大哥那边。哦。啊，但是大哥的话，我们要去跟他对公骂有没有啊？好像不太乐意，啊，不太乐意啊哈。啊，那个师父有传法嘛哈，就如果兄弟的话。不方便让我们去叠狗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硬着说一定要去叠，不然会伤感情嘛。啊，所以我就请他们来报我们九九法会，啊，设正副牌位，好，啊，将我们的祖先先请来这里九九法会坛城听经闻法，啊，以后的话我们再把正牌位请回去，啊，那个重新把他们安奉，啊，一样，所有的祖先呢，因为会受到诸佛菩萨的牵引，还是会回到我们的。那个家里面让我们供奉 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会比较圆满，而且不会伤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法真的蛮殊胜的，因为祖先的问题真的蛮多的，
0: 因为晚辈也想要尽孝，
2: 对对对，啊，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啊，所以想要尽孝，啊，他们现在年轻人要拜祖先，我觉得就应该要认真的鼓励，要鼓励，对对对，
0: 这个世代呢，其实在祭拜祖先这部分的色彩越来越淡了。我们只要年轻同修呢想要来尽一份孝道的话，我们全力支持帮忙。
2: 是是是是，师父也一直开示我们哈，百善孝为先呐，啊，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嘛，啊，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对不对？要假追根爱拜求他。啊，如果我们没有寻根的观念的话，哈，我们的道统就很危险。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有办法，5000多年来，哈，就是有孝道。啊，孝道可以募集大家的心嘛，哈。啊，所以我一直鼓励说，我们祭祖哈，第二师坛要圆满，有没有？大家一定要来祭祖，啊，那个所以非常的殊胜。啊，5000年来哈，就只有我们维新圣教哈有在祭祖，哦，联合祭祖。啊，所以最后一坛哈，那个。圆满坛的1月1号一定要来林口大体育馆。
0: 2026年1月1号在祭祖大典现场，也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可以在当天下午1点的时间来到会场一起参与。可能不了解说哦，我当天的流程有什么？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到现场。
2: 是是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早一点来哈，因为我们有午供的时间，澳门会准备便当哈，啊，跟所有的啊那个祖先哈，15615姓氏的祖先，啊，共同享用斋馔，哎，啊，这是很殊胜啊，因为很少看到有36000多众哈一起吃便当，啊，尤其跟我们。好，15615姓氏的祖先共同享用斋宴哈，我觉得这个很殊胜哈，哎，聊表我们的心意，啊，代表我们的孝心哈，啊，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因为11点左右哈，可能就会午供11点半会用斋，啊，我们的祭祖哈，如果赶不上没关系，我们1点就正式会祭祖大典，
0: 中午大家一起舞供的那个画面非常震撼，因为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便当一起虔心来供养，
2: 对对对，
0: 非常震撼，
2: 非常震撼，
0: 对，心里的那个感觉是暖暖的，满满的。
2: 对，对啊，我们那个明年的元旦就圆满了，总共20坛哈，20坛来，其实每一坛我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在法会现场哈。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尊毛病了哈，那个文书有没有？秉的每一坛每一坛的意义都不一样哈，所以非常殊胜。啊，老祖传的法，啊，师父的用心哈，啊，希望大家共同来护持。
0: 感恩老祖师尊，感恩。

0: 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来修行，然后今天有这么棒的法会现场，全家大小的圆坤讲师，
1: 对，大家都很开心的。
0: 是，那个妹妹好可爱哦。
1: 那个妹妹原本就很怕生啊，结果看到你竟然会笑，给你抱，我就觉得。
0: 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同年的？自以为。今天非常谢谢圆坤讲师，
1: 谢谢圆坤讲师，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那你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台中道场？
1: 哦，是那个啦，我们那个堂弟有在那边上，嗯，嘿，他妈妈在那里。
0: 哎，阿姨好。
1: 他最懂，可以问他，他最懂，可以问他。
0: 阿姨一起过来好吗？
1: 哎呀，你可以
0: 问他。太谢啦、哎，那我们先问你喽。
1: 我比较不懂，可以问那个其他的师姐啦。对对对，真的啦。
0: 所以你的缘分是刚好堂弟来上课，一起来接缘。哎，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感觉怎么样？
1: 就正能量很多。嗯，嘿，对。
0: 那原本就有宗教信仰嘛？
1: 没有，是后来接触之后，有才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0: 哦，是。对，家里应该也都是平常普通我们的神明厅拜拜啊，初一。
1: 对对对对、嗯，所以比较不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嗯、啊，来了之后就跟着大家学这样。
0: 在上课的时候是我们的元义法师教课还是
1: 圆泉
0: 法师？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秋金印圆泉法师在很多的风水法则上面都会特别来着重。
1: 对，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建筑系的，所以那一种那个讲得更详细啊，
0: 更精准。
1: 对， 对，然后他会分享他去外面拍的一些那个建筑，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
0: 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
1: 就赖清德总统的故事，他的故居那个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小小的房子可以那个有出总统这样子？嗯、嘿，他就跟着学。
0: 是，
1: 嘿嘿嘿。
0: 那样一个地方呢，乡下地方怎么有办法孕育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出来？
1: 对，所以就觉得说，嗯，好奇妙的一种那个风水学。嗯，对，嘿。
0: 在我们的山川灵气当中呢，师父也都有教我们看这个山势走向等等。
1: 对对，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到的一些那个应该是说风景啦、啊，所以反而会藏着很多那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玄学这样子。
0: 对呀、
1: 啊，就觉得很奥妙。对呀、啊，嘿呀、啊！
0: 以前出去玩去风景区，可能走马看花，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会注意很多老师教的东西，嘿，刚好运用到这样子。
0: 那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上的妙
1: 法？还在学，还在学，嘿，因为我们是初级班。对啊，
0: 我没有改就很棒，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呢，听完法师讲的课之后说，哦。电视不能对床，他就把电视搬走。第二不能楼中楼，第二次呢他就把房子卖掉、
1: 啊、
0: 第三次上课法师就说房子可以改，有妙法。他说来不及了，那房子卖了。
1: 对，他说如果改的话没有一百分也有七八十分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有解套的方法，老师教的
0: 可以平安。那其实呢，大家一定心里会有很多好奇跟疑问。

0: 问，记得要问。
1: 对，他就说，不光只是那个，还可以帮助其他人啊，所以就是努力的跟老师学这样子。
2: 是，
1: 哎，对，
0: 来跟老祖师尊是接师父的妙法，来虚心请教我们的法师讲师，我们的师兄师姐都能够平安如意。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姐，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
0: 您师姐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师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了。
0: 您对叨位来？
3: 我土城。你但是遐，今麦今日上迄个，
0: 北投教室的同修一起来
3: 帮忙。嘿嘿，对
0: 。啊，今日到顶过来吗？
3: 嘿啊，
0: 坐游览车。
3: 对，
0: 游览车。嘿，师姐保持得很好，师姐今麦几岁？偷偷问。
3: 偷偷问
0: 偷偷问。
3: 我白头一个。
0: 哈哈哈头一个。
3: 咱十二个迄个头一个，
0: 这个谜语我猜不到。
3: 安尼哦，七十八啦。
0: 啊，看不出来，因为我远远看到我们的师姐皮肤很好，精神很好。
3: 谢谢啦。
0: 从厨房这样走出来安尼。
3: 对，我拢伫厨房，我无论伫单室啦、土城啦。拢伫厝，
0: 拢是咱的中破西。
3: 阿弥陀佛，
0: 拢来照顾咱呐，照顾大专班的小朋友。
3: 哦，有，
0: 有没有？
3: 那有啊，我那有去有去做。
0: 对，我记得。
3: 拢一每一个月吼，那迄个大专班我拢有去。
0: 都是我们七月份暑假的时候，对不？
3: 对
0: 啊，我拢会去厨房来催大家说啊，那个是节目不多腰。
3: 哎，拢有啦，哎，拢有啦。
0: 好久了，这时间好久。
3: 有呀，二十多年啊。
0: 大专班从举办2001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第一届到现在。
3: 无啊，第我刚那第。唔知第一届，我嘛唔知影二十多年，我知影就入去遐23年有啊。
0: 是啊，嗯，青春都奉献在里面。啊，师姐跟咱罗做结缘偌久啊？
3: 啊，都23年。
0: 23年，也都大概从大专班那时候开始咯。
3: 因为迄当初我就人师傅讲第一点是讲求人不如求自己，我就真是家去啊，去找啊。
0: 家己来找，
3: 嘿啊！家己去找，去单，你去单路去找，找，找，唔知咯。地行行到地下道，才阁行到转来，才阁问。
0: 哦，就很远呢。
3: 未，啊！迄阵拢会晓坐机车。
0: 哇！
3: 迄阵会晓坐机车，即尾也坐无啊，我无坐啊。
0: 赞叹师姐的精神。所以迄当阵是看电视，看到咱师傅，然后来大恩寺结缘的。
3: 嘿啊！伫迄个迄阵，那师傅伫电视咧讲。啊，后壁装啊，装啊，无装，我攞着装起来。
0: 无后壁装，无。
3: 啊，啊，你迄个后尾也看书的，只无啊，就迄个拢一早时，早先5:30到6点，尾啊6点，6点到，嘿，对。
0: 是。
3: 啊，到6:30迄阵才来，才入来。
0: 就这师兄姐拢是看廖师傅的节目，再去上班。才会比较舒服安尼。
3: 系啦系啦。
0: 阿师姐，你今麦要去倒位？
3: 要开迄顶头道用。
0: 哎，要用收五供了。
3: 是，
0: 好，那就让师姐播音咯。谢谢师姐。
3: 阿弥陀佛，拜拜。
0: 圆舍讲师阿弥陀佛。
4: 哎，阿弥陀佛。
0: 今天弥陀法会的现场义工轮值到我们北投教室，以及我们其他教室一起来轮值来担任法工。今天我们有多少同修回来？
4: 我们教室有34个，
0: 34位一起。今天假日时间刚好，时间都很充裕，可以一起回来。
4: 我们今天5:50就到了。
0: 在我们的早供时间就到了。
4: 对。那化解我们里面有很多同学很花心呐、啊。那个早供时间我来的时候就有7-8个哦，那义工在这里。我问他们，他说他们昨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所以才有办法这么早，让我们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0: 对。
4: 还有午供跟晚供都有我们那个职工那个

0: 叫什么黑衣部队，他还来帮我们做补周了。因为我们在想说，增加了37桌的那个干桌，我在想说，那这样我们可能，要怎么样子去完成哦，一直很烦恼了。结果来了哦，我们中门都已经把这一些工作考虑好了，完成好了，都有人员在这里帮忙，所以让我们就是觉得还能够很顺利。
1: 都有固定的 SOP。 其实一大早的时间也担心我们远程的师兄师姐的路程上的饭会来不及。
0: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修，因为我们淡水是两点就出发，那个北投教是2:30，所以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住在比较偏远，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在我们教室里面趴在桌子上睡觉。是这样子。
1: 大家就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呢，来把时间给圆满，免不要来不及这样。
0: 对对对，因为久久法会哦。师父他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他师父这么用心，所以同修当然也要尽力哦，跟着师父一起来转这个法轮。
1: 是，也想问说，讲师您近期呢，在我们北投教室当中有没有开课，或者是新的讯息，也顺道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0: 现在我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开初级班，那个圆德法师说，那个地方目前哦。本来是圆化法师在那里，因为圆化法师已经圆寂了，所以他就派我过去，在那里开班，刚开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老子的话真的是太殊胜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要珍惜。
1: 所以在我们三峡地区的同修呢，师父将我们的所有的法师讲师到各地来开课，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方便来接法。
0: 对对，所以很难得了哈。我进入宗门到现在已经有25年了，所以对这个法的体认真的是很殊胜，要开智慧啊，要消灾啊，要让我们这个祖灵能够得到平安这个法真的是很难得啊。如果说不懂得珍惜的话，实在是太怕生啊啦。
1: 真的我们要懂得珍惜这个部分。那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舍讲师带着义工同修一起回来，那以及接下来我们在三峡的部分也要开课了，请大家把握。
0: 好，欢迎大家来在那个三峡大学城，就是这个台北大学前面大观路7号之一。
1: 是，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恩感恩
1: 法务报告一下。
0: 我想感恩感恩，这个不敢报告了。我们有这个老主加持了，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九九法会了哈。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
1: 金门过来，
0: 是是是是是，非常感恩老主，非常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1: 我们今天
0: 感恩老主，感恩师父。
1: 我们今天的法务内容是在哪边？
0: 哎，我们这个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圣诞啊，还有这个阿弥陀，还有阿弥陀佛圣诞嘛，护国喜灾嘛，
1: 对，
0: 是是是是是，感恩。
1: 今天是您自己过来，还是带着家人一起？
0: 哦，今天我们金门的，就是同修。来了好几位，
1: 你们刚刚好看见你们带行李箱，
0: 是是是是是，哎，哇，那个哦，这个好像是哎，您是元心还是？
1: 我是元芳，
0: 元芳，对不起，
1: 我们在金门，
0: 一个元心，一个元芳，我给您建议，
1: 长得像吗？
0: 啊，元芳法师，我给您建议，我们这些师姐哈都很虔诚的，很虔诚的，
1: 待会来一一跟师姐们来做一个记录采访。啊，师兄您呢？你今天是带队带飞机？
0: 没有带队，我们都是发自于这个内心的，不用带队就自己来了。
1: 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的金门师姐们，谢谢，
0: 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元芳法师。
1: 师姐阿弥陀佛，我看见你们刚刚大包小包的进到法会现场，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代表来报告一下。
2: 代表
3: 我们是菜鸟啦，师姐比较资深，
2: 因为没有今天当天来回啦，所以就带行李过来这样子。哎，下午要北上，
1: 下午要北。其实师姐，你们今天都从金门飞过来，对不对？
4: 对，
1: 是今天飞机到，然后明天是法工时间吗？
2: 哦，不是，哎，我明天要下午要上台北，因为台北那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对。
1: 是先来到仙佛寺礼佛，再到台北处理事情，那事情就很顺了。
2: 感谢感谢
3: 老主加持。
1: 所以明天师姐们一起都到台北吗？
2: 没有，有的当天来回。对，
1: 你们的快闪行动。所以这一次你们回来是一二三五位，还有其他人吗？
2: 七位八位，还有的还在上面，
1: 还在上面礼佛。
2: 对
1: 那也借由节目来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从这边开始，师姐怎么称呼？
5: 我叫美珍。
1: 美珍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5: 第八班，初级八班。哦，菜鸟。
1: 新同学，新师姐来这边呢。
6: 我也是八班，蔡婉妮。
1: 婉妮师姐，可是我常常看到你。
6: 真的吗？
1: 真的吗？你比较好认。那另外再来，
2: 我是二十六届蔡彩凤。
1: 二十六届，
7: 我是三十二届彩贝。
1: 彩贝是你们是姐妹吗？
7: 一家人，
1: 一家人。那师姐呢？
8: 我还没进入哎。我是慧琴，蔡慧琴。
1: 慧琴师姐今天是来礼佛，跟着来，直到来。
8: 哎，的确是。有这个机缘，
1: 等一下的流程就由师姐带着你礼佛的流程
8: 了。是，谢谢，平安，好，
1: 谢谢师姐，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

0: 电话04-2475-7769。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你们是否曾经从座位站起来的时候听见自己的膝盖呢骨头有声音，或者又觉得自己活动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么灵活了，或者呢有时候会觉得你的膝盖不是你的膝盖呢？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邀请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骨科部的郭淑瑞医师来聊聊我们的膝关节，这是退化的话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欢迎郭医师。郭医师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个处长您好，我是骨科部郭淑瑞郭医师。
0: 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那其实在膝盖退化这件事情都会很好奇，想问说膝盖退化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
1: 跟观众跟处长报告，其实有一个开玩笑话啦，就是说骨科医师最爱讲的一句话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就是其实是活得够久可能最后都得要来跟我们结缘啦，
0: 是，
1: 只是每个人的速度可能不太一样，有些可能很快就来了，然后有些可能是可能六十几岁才来，然后有些人最后需要换人工关节，有些人可能到八九十岁我们打玻尿酸就行，所以应该都会啦，只是速度的每个人的退化的速度是不太一样的。
0: 是，可是像是这样子一个的退化等级啊，它会有怎样的一个分类，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1: 跟处长还有各位观众报告，就是我们膝盖的退化严重度大概是有从第一期到第五期，

0: 它其实看的就是关节缝隙有没有变窄，吼，有没有骨刺，吼。那第一期就是完全没有关节缝变窄，也没有骨刺，吼。其实骨
1: 是
0: 刺，
1: 这个部分很干净的
0: 对
1: 意
0: 对，
1: 思
0: 这
1: 哦。
0: 个地方这个缝很大，吼，
1: 嗯。
0: 后旁边没有这个突突的东西，吼。那骨刺是什么？其实大家就想说，吼，接触压力，吼，就等于是，等于你的负担，吼，除以你的这个接触的面积，哦，当身体觉得这个地方哇接触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把接触面积变大一点，所以他就怕往旁边凸一点，就变成骨刺哦。这个就是哦，这个哦越来越尖了。为什么身体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地方接触压力比较大，我要想办法降低这个压力，所以我把面积变大一点，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它就凸出来了哦。所以说大概这个也退化性膝关节炎的严重度的一个分级，我们最主要看的就是有没有这个缝有没有变窄哦，有没有骨刺哈。第一期就是完全没有，第二期叫做疑似，第三期叫做确定有，但是很算是轻微，但是确定有了哈。第四期就是它是算中度的哈，第五期是根本就是整个就全部卡在一起了哈。那其实这个分类大概是每一个医师看可能会有落差一点点，可能会差个一级吧。但是就是其实有他的主观的成分在，但是大概一定不会变的，就是说吼，就是如果要换人工关节，大概是第四、第五期起跳啦。哦，那个这比第四、第五期轻微的，原则上除非特殊状况，我们是建议是保守治疗的。吼，那每个医师之间分级可能会差一级哦。那但是基本上就是看的观点，就是你那个缝隙有没有变窄，有没有骨刺，有没有变形，大概是这样子。
1: 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就是我们膝盖退化这件事情，它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膝盖会退化？像刚刚郭医师你说，总有一天等到你，但是怎样可以减缓，让它不要找上我们呢？
0: 是，跟主持人报告哈，那个我们人类是站着走路的哦，然后膝盖是一个负重的关节哦，那其实我们地球也有地心引力嘛哦，所以说我们的关节一直承受着膝盖往上的重量哦，所以是说经年累月一定会磨损然后那其实。你不要觉得哇，这个膝盖怎么时间到了会退化，觉得怎么会这样？其实那个这个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这个膝盖，我们用六十几年都没问题。我们家的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 Apple 的手机能用几年呢？
1: 哦，大概3、4年就想换新
0: 对，
1: 的
0: 电冰箱可以用几年？所以，我们父母亲给我们这个膝盖，够好用了啦，算是耐久材了啦。好，那。就原因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用它，我们是直立的，我们在一个有地心引力的环境，所以说我们的膝盖永远都在承受我们的体重，吼。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去让这个磨损的速度不要那么快，吼。那譬如是说你不要背太重的东西，吼，哈，你不要蹲，不要跪，不要上下楼梯，哦。若可行的话，减重。不过我这一点我在门诊都好难。不知如何启齿呢？哦，那个，我就对啊，但是哈，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跟主持人、跟长辈报告，减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1: 很重要，所以讲3次，对不对，郭医
0: 是没
1: 师？
0: 有错。这个我在门诊我要怎么开口？我都讲得支支吾吾的，因为实在是。要怎么样？尤其是女性长辈，要怎么跟他们讲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啊，饮食多要做一些调整，绝对不要吃太油啊，或什么什么哈。那个就长辈就说哦，你是说的是要减肥是不是？然后我就笑一笑说，这不是我本人讲的哦，是你自己讲出来的，很重要，减肥哦。
1: 是，这样子也会能够减少我们的膝盖的一个沉重的一个危险因子喽。
0: 是，而且哦，其实是我自己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做的就是那个肥胖跟退化性关节的关系。一般都认为是肥胖就是膝盖的物理性的负担变大了， 但是其实是我跟着我的我昔日的恩师，那个我的恩师啦，念博士班时候恩师，那我们汤志兴。

0: 糖基要素，我们做了一系列研究，我们发觉这些脂肪组织它会分泌一些。那些 adipokine 叫做什么？叫脂肪的一些那个发炎因子，哦，那个像什么瘦素或什么这些因子，它会去破坏关节。所以说，那个不仅是重量的问题哈，这些脂肪组织分泌的这些脂肪激素啊，脂肪激素它其实是会对关节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会让整个关节在发炎的环境里面，那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发炎反应吼，对于关节或者是我等一下要讲的身体里面的骨密度都不是好事情啊。哦，所以说这个肥胖除了物理性的重量之外，它脂肪组织分泌的一些脂肪激素也是不好的东西。
1: 哦，所以其实，在关节退化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好发于老人家，其实年轻人也有可能会发生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跟主持人还有观众报告哦，其实年轻人也是也是有一些原因会发生膝盖的关节，但他的肌转根于就是老人家用久了，天天用，天天用那个，越用越一点一点的磨损，这个观念又不太一样。年轻人的膝盖退化，膝盖的关节炎吼，通常跟外伤有点关系。譬如是说你的膝盖的十字韧带受伤，前十字后十字韧带受伤，你的关节的稳定度变差了。变差的话，这个关节会因为不稳定而产生磨损哦，那就这是可能的。哦，那另外就是，如果是骨折，刚好膝盖附近骨折哈，那个骨折有裂到关节里面去哦，这个也是会提早的会发生关节炎。如果是说你关节面对的不够好，事实上其实要对到真的很完美也困难哦。只要说你对的有不平整的地方，它也会容易产生关节炎。哦，那当然是现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些比较。早发的一点的关节，大概是可能跟我说的，一些伤到一些韧带啊，哈，造成稳定度变差，或根本就是骨折裂到关节里面去，伤到关节软骨，或者是他是一个肥胖的有的人，这样这些因素会让膝盖退化会比较早发生。
1: 比较早发的
0: 那
1: 是。
0: 那那个。可能就是这些外伤的部分，可能是不是有比较多？我不晓得。但是肥胖的确实
1: 也
0: 是
1: 是一
0: 有
1: 个因
0: 变
1: 子，
0: 多哦，所以是真的是可以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这个体重方面的问题啊。
1: 是。那其实哈，我们有时候膝盖痛跟关节退化这两个部分，有的时候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寻求专业医师来了解说，哎，到底是我们是受伤的关系，还是老化的关系，这个都差别很大。但是郭医师想请问，如果我们的患者朋友呢，他的忍痛度很高，他就觉得哎，不会很痛啊，一点点痛，那他还是要赶快来就医吗？
0: 我建议是说，如果是有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膝盖痛都赶快来找我们吧，哈，因为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有糖尿病的，糖尿病的他对痛的忍受度是高很多的，那这样子的话，等你觉得非常不舒服再来，就太慢了哦。那其实是台湾的健保还不错，然后就是有给付一些玻尿酸的注射哈，它规定就是你照了 X 光之后算半年哦，然后就可以开始施打这个玻尿酸哦。那这个玻尿酸哦，它可以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它可以降低那个磨损的那个程度哈，润滑。另外，它也可以刺激自己的关节做自己的玻尿酸哈。你可以想象，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做的关节就是这样一路这样子变化变差。但是如果你有打玻尿酸，是它变差的速度会慢很多。
1: 比较缓和，所以这样子的影
0: 所以
1: 响可以
0: 是
1: 减
0: 越
1: 缓。
0: 早来找我们越早帮长辈申请玻尿酸的注射，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延缓退化的效果的。
1: 刚刚也有郭医师也提到说，如果说像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对于忍痛度，应该是说也是他们对。

0: 于痛觉比较低的感受了。
1: 是啊，就像是那个最出名的广告啊，那个奶奶，你为什么都没有感觉？
0: 嗯，
1: 就是那我
0: 是。
1: 看得好心疼的，那个其实是糖尿病的病人哦，他对于痛的感觉是比较不那么敏感的。
0: 嗯，是。那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分层，它的一个严重阶段呢，前期我们可以用怎样？

0: 解式的学术，但是这个也改不了。我们讲一些我们改得了的，譬如是说，第一个我们真的就可以不要背重物，就不要背重物了哈。那背住，反正你膝盖以上的重量，那都是膝盖的负担，能避免就避免哦。那另外哈，蹲跪啊，上下楼梯这些事情哈，是应该是，尽可能的避免，当然不可能完全避免了哈，尽可能的避免。还有心脏科医师哈，很爱劝病人爬山哦，但是这些心脏科医师常常都来找我们打 PRP，那其实有太多方式是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但是却又不用让膝盖有那么大的负担的。游泳其实打那个打水那个自由式对膝盖的股四头肌的训练是非常好的，哦，不会游也没有关系，去游泳池里面走路这也很好，哦，因为游泳池里面走路，你的膝盖承受的重量是比在陆地上还要轻微，然后你每跨出一步，你就是在训练你的股四头肌，所以我是建议是游泳是好的哦，会游自由式太棒了哦，不会游自由式，你在游泳池里面走路，这样子也会有一些帮忙哦。那另外就是股四头肌的那个抬腿运动哦，膝盖打直，脚踝翘起来，这个动作应该是很多长辈都知道，其实有空就可以多练一下哦，因为是我股四头肌它也有维系这个膝关节稳定度功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你给它训练强一些些哈，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论是自由式哈，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走路哈，或者自己抬腿，这些都有点训练到股四头肌的一个功能哈的一个效果哈。那训练股四头肌，让膝盖的稳定度更高，不要让关节因为不稳定而产生磨损，这是我想是会有帮忙的。
1: 可国医师，你刚刚提到说的股四头肌，它是在我们的哪一个区域呢？可以请你来跟观众朋友讲解一下。
0: 其实股四头肌就是这块肌肉啦，哈，这块肌肉它对于膝盖的稳定度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股四头肌的训练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啦，哈。那我最简单的我示范一下哈，我都会请病人试着膝盖打直哈，脚踝这样翘起来，整个抬起来哈，然后就撑5秒钟哈，一二三四五。哦，觉得这块肉有觉得硬硬的，撑5秒钟哦，然后休息哦。那一二三哦，抬起来
1: 所
0: 哦，
1: 以要有
0: 撑。
1: 悬空抬起来的动作喽。
0: 是的，要有，其实就是更重要是这块肉摸起来要硬硬的，硬硬的才是重点哦。那个就是这样子才有让股四头肌收缩的一个功能啊。
1: 那郭医师，我想请问，刚刚您的动作是坐着就可以做，还是我们要躺着，还是任何地方都可以？
0: 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啊，就是只要觉得是脚抬那个脚抬得起来，那块股四头肌有变硬，这样就行了。
1: 是，所以呢，我们的长辈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在家里看电视，现在正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呢，就可以来训练一下自己脚部的肌肉哦。那除此之外，刚刚郭医师提到说，我们的运动啊、复健这两样，游泳跟我们的在家里这样抬腿的训练之外，还有哪些运动会是对于我们这样的肌肉训练是有帮助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0，037-856-6690。

0: 室里面走路。有些人，有些医师会建议去骑脚踏车啦。好，骑脚踏车其实，也是有医师会建议，但是其实是那个脚踏车在骑的时候，有些人那个弯的角度太大了。
1: 是。
0: 所以是说股四头，他有训练到股四头肌哦，也是，但是确实也是，会让关节的压力稍微大一些些哦。所以是说，如果真的要骑脚踏车，可能弯的角度不要太大
1: 是，
0: 啦。
1: 而且我发现哦，我有去骑那个飞轮，连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的膝盖有一点声音了。
0: 他有训练到股四头肌，这是他的好。好，但是说他增加关节内的压力，哦，这是他的坏。那其实是训练股四头肌有其他不会增加关节内压力的方法，譬如说的是游泳这些。啊，这只是一些我的经验的分享。
1: 那也会很好奇说，其实到了现在，我们到了医院去寻求门诊医师的协助，那我们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前期刚刚郭医师有提到说，我们最常听到是注射玻尿酸来缓解它。那如果再更严重一点，我们现在有哪些最新的医学方式可以提供给大家知道呢？
0: 我跟这个其实是还不错啦，最近其实有蛮多好东西可以跟各位观众长辈可以报告吼。之前都觉得是那个葡萄糖胺是没有效的哦，但是其实葡萄糖胺是有两种哦，一种是叫做食品级哦，那个盐酸盐类的葡萄糖胺，就是各位长辈在外买得到的这种葡萄糖胺吼。血液中的浓度比较低，半衰期也比较短，所以说吃了效果不是很好哦。那但是最近发现，就是说药品级的哈，叫硫酸盐类的葡萄糖胺哦，它的血液中的浓度会比较高一些，半衰期会比较长一些，其实是可以吃吃看呐、啊、哦。而且是说最近的研究发觉，这个好像这个药用级的葡萄糖不太会影响到血压或者是。血糖的控制等等，其实是算是安全性蛮高的，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给医师看诊，医师处方才有办法拿得到哦。那另外哈、哦，那个长辈那个跟可能也常常会听到身边有朋友是有在打玻尿酸，其实健保真的有给付，然后健保的给付就是照 X 光之后哈、哦，药物治疗。超过半年无效哦，那其实是像我的话，就是，我会大概每2个月到3个月约病人回来一次哦，挤满6个月哦也可以打哦。那玻尿酸的效果就是我说，除了刺激自己的关节做自己的玻尿酸之外，哦，也是，有润滑，不好意思，有润滑的效果之外，哈、哦，它。也有刺激的关节做自己的玻尿酸的效果，那所以说其实是我是建议是可以早点开始打的哦。那另外，我们中国附医来讲，我们医院还有一个新东西哈，叫做官粒谷哈，这个叫做葡萄，那个是一种植物油哈。
1: 它是吃的吗？还是说它是？针剂之类的，因为其实哈，很多这个时候的状况，长辈们会很紧张，说该怎么来就诊、来求医，来让自己的疼痛减缓到最低。
0: 我跟主持人报告哈，那就是还有跟各位长辈报告，其实是真的有需要，赶快来找我们啦哈。因为说其实是，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长辈其实他是有糖尿或者是周边循环比较差，所以他的神经有点没有那么敏感，所以等到他真的觉得很痛的时候，头痛好像是非常磨损得很严重。哦，那刚才葡萄糖胺是一个就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外，哈，那其实是，我们中国附医哈，至少我们医院哈有开，医生可以开立这个东西叫官粒谷，它其实是一种西非的乳油木果的萃取物，抗发炎的植物油，哈，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膝盖在退化了，为什么会退化？除了是物理性的磨损之外，哈，其实是关节面这个发炎反应的把软骨破坏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啊。所以很多我们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都朝着抗发炎这条路在走。哦，那 那这个官吏雇我们医生，我们中国附一的医生是可以看。

0: 运动哈，我是觉得可以做的是，就是我说的那个自由式哈，
1: 是。
0: 好在游泳。

0: 的哈，
1: 是
0: 开给各位需要的长辈的。它的作用就是抑制发炎因子哈，然后完全没有肝肾哦胃方面的毒性，而且可以降血脂肪，
1: 是
0: 哦，所以是还不错的东西。它搭配关节内的玻尿酸使用，可以让玻尿酸的作用时间变得更久。但是其实是，只要是有抗发炎的口服的东西，不论是管理固或甚至是医生开的那种消炎药，都有这个效果，
1: 是，
0: 都有让玻尿酸变得作用更久的一个效果。
1: 在这几个方法，它也都算是不会非侵入性的来帮身体做一个治疗。那如果说哇，真的已经到了后期没有办法了，会有一些手术的一个状况，我们大约会有哪一些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哈，跟主持人报告哈，就是，膝盖早期退化是一个关节内的发炎嘛，哈，那基本上我们希望的就是治疗这个抗发那个用抗发炎的一些治疗，但是随着这个关节炎一直发展下去哈，到最后可能会产生物理性的变形。那产生物理性的变形哈，要处理这个物理变形的方法就是用物理性的方法就是手术。那就手术了的话哈，我目前哈就是比较目前是可能是比较成功率也很高的一个方法，叫做全人工膝关节置换哦。那全人工膝关节置换哈，就是它在先前在我们的比较前辈在开都会用这种传统的这种人工关节哈的一个的术式哈。这个术式哈，我们为了要切这个远端的股骨，我们需要在这个骨髓中间打一个洞哈，然后我们用电钻钻进去哈。这个动作会引起一些那些骨髓里面的一些发炎反应哈，然后造成它可能流血比较多哈，甚至是一些发炎反应都会比较强哦。那我自己是有一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比较新的就是这个叫做用电脑辅助骨科手术哦。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我们会定位出这个股骨头在哪边，这个踝关节这个么字形哦，这个么字形的中心在哪边，定出一条线，然后我们骨头就可以切得跟这个。跟这个垂直，我们不需要去破坏这个骨髓，这样破坏的这么多哈。所以说，现在以中国附一来讲，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就是电脑辅助骨科手术的人工关节置换哈。那我们就除了切得更精准之外，更安全之外，说我们不用破坏这个骨髓腔哈，所以说血流什么都会比较少一些些。哦，那其实是，这个就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导航的机器啦，然后我们术中我们就是会去做关节面的注册，然后接着我们就会去定位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构造，譬如说股骨头跟踝关节的中心等等。这换完就人工关节就是这样子哈。那其实是我自己也在这个电脑辅助的骨科学会哈有一些参与，因为我在这方面是有一些经验哈。那但是现在还有一种更新的哈，最新趋势叫什么？叫高位胫骨截骨手术哈，它可以把自己的天然的膝盖留下来哈。它本来是这样子卡在一起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用高位胫骨。胫骨的截骨手术，我们用 3D 列印去规划，我要凿多深吼，要拉开多大，这个我们都可以用电脑去帮我们算。那最后可以看到说，这个关节就打开来了。这不论是这个人工关节置换或者高位胫骨截骨手术，原则上都是早上开刀，下午就可以下来走了，所以是复原是蛮快的，跟长辈们先前的印象说可能要躺很久是不
1: 是，没
0: 太一样。
1: 错，
0: 哦，那什么病人比较适合这高位胫骨截骨手术？年轻的病人。哦，因为年轻人他软骨修复能力比较好，他开完这样子，可能他的软骨就长回来了。哦，那不能太胖。 月初我不能说我本来磨内侧，然后磨了，后来给你撑开了之后变成外侧也一起磨坏，这不行哦。这大概是这个手术是，基本上如果可以做这个手术的话，他这个手术的病人的恢复可能我觉得会是最好的。
1: 是。在郭医师有带来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的手术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跟着郭医师来做身体复健，好难假巴黎。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各位长辈，谢谢你们的观看。
1: 我们下次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九十九天，佛国色彩发挥上的中华民族万圣中心祖灵讲定，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皮山先师上经法师每一天，供养发愿斋饭香花过传，供养供请。诸天圣神菩萨加持赐福，将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

啊，三界万灵，啊，回向予咱中华民族，啊，国姓万姓，宗亲的祖灵，会当众生法益，啊，往生极乐净土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所以往生诶，咱有修行诶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故意咱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有个人讲啊，你无来修行，无来倒去道场，无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修行啊啦。这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第二，正确的思维；第三呢，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念头；第五。啊，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才有真真正正的善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到开始咱佛之妙法，是启示着一切众生，在世间依法八正都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正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也是讲佛专工设一个规律，好，那无照安尼去修行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觉者所讲的话。啊，觉者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着众生的生死一代因缘，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好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咧生起咧，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呢，好，咱就免去灭掉这烦恼之果，无烦恼可灭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才忍耐，才能忍着，就免了嘛。所以各位，会记哩，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禅人，做禅人的慈悲，做禅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伊的心。做禅人拢惊做大众无他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禅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好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甲人认命在做，在打拼而已。这种就是行啦，行道的行，即是菩萨之道啊啦。那么咱有个人身为名声修行人，啊，对咧众生，对遮咧大众农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顶顶诶，无甲赞叹，颠倒咧，甲因看未起，看轻，即种诶，丢弃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多好啊，学道嘛好。咱所有诶每一工所过诶，所食诶，拢是大众众生所予咱诶呢，毋是咱家己搞呢。等下煞，我要遮玻璃，遮玻璃咧。都爱经过偌济人的土地，那别人的土地。

0: 这围墙扎起来，十寸你都跳袂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尼袂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普国色彩，会救大发挥来讲解《天地经》，天地上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有一天，一位信徒先生，伊讲老师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归国主的妙法有三藏十二部经无？我无咧，不要不念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但是几个不住嘞，伊三六字无超过六字。第一修心，第二修口，第三养灵。这六字啊，修心、修口、养灵。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段想起就过了。老师，谢谢。三藏十二部经嘛是干了这六字呢，哈，嘛是这六字啊。那么这六字呢？那南无阿弥陀佛嘛六字。哦，那六波罗蜜十二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会自在如如。假使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啊，干来执着是讲哇，什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是千错万错啊啦。咱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到家的行会来个做。咱做的行会，天地地看以外呢。家己的良心在看，咱的心在看。曾经人家老师，还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脚板寒，四界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每一天搁实收，搁免开发票。搁免开相机，你上好尔，你是安尼就遐艰苦要死哦。我就是要遐，就是要死才遐艰苦。有一天呢，那死的是死到心安自在，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家结善缘，心量打开，该做的呢，咱认识就是认识天命，认识天运，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识途，老牛还要拖咩拖犁，老牛还要拖犁，到这时阵来。今日在外面的学道来，过这条路，这条道不要行诶。家己在遐就来放牛车单，各位爱注意，牛车单莫放牛车单，牛车单你啊拔开的时，要拔掉的时啊，各位爱注意，业力现前呐。所以我含笑困都唔敢笑，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因为我惊头前，那跋落地下个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去涂骹咧做肉垫，互恁跳咧，恁绝对骹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尔，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咱因为经过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智慧就是天王。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的智慧，

0: 迄个天龙妙法、显法、正法，吼、哦，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好、哦，咱呢爱学到真济个法，了解真济法，真济道，真济善道，来转咱这各转法轮，何有天人？何有咱家己个自己？所以咱学习这道，咱传这道。一经风水的妙法，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尔，无啥物较济好讲。哦，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着妙法，学着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正法轮在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33的智慧。33的智慧 IC 版，电脑 IC 版就对了。那每个人，你玩公家有33的电脑 IC 版，33的智慧。好，比如呢，咱刷了一公就讲，啊、哦，天龙，啊、哦，十一天王啦，白水宫天王姓名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相。十一天，第十一个 IC 版，吼、哦，伫北西宫，啊，天王姓名朱德王，这 IC 版的名字朱德王，伊简单的讲，我就了解啊。然后吸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讲咱的每个人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先进来好脑海来。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尘之内，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电脑的科技这么发达，啊，这呢写电脑游戏呢，写这呢，或者电动玩具这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地的人。啊，伊就每只，好多开啊网咖，啊，各家电动玩具家发明设计家发明人，拢每好多某个化身。我讲你有够无智慧，有够无慈悲，若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我有法度，嘿嘿。你就无法度，你卖甲算就好啊嘛！你来怪别人，啊，即块的垃圾的臭水去扑啦底下，你卖甲客客食嘛！你若食了，你也跳过坑，你可不好食，也、啊、无人叫你食，家己定性无够。咱是世间魔境业力，啊，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才去学辛苦边遐来转呢。咱不要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在怪别人。啊，那么这位修行家咧，老师歹势啦，我下当想讲遐魔魔王设计，那魔王无可能有法度设计遐个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

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6。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咧考验着这众生啊。无，我都戆戆，伊若设计无可能代志，像我都无在设计安尼，是毋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在设计咧，互你一聊咧，这才有够呢，是毋是？所以咱咧有诶，啉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都去，吼解毛。哦，有影酒啉啉咩呢？未开车，一汉走路，往来行，往来喊。好、哦，我酒害死人，我都害未着。一罐虾啊，水水啊，甲放下倒。你是安尼啊？罐起啉啉咩？你才怪异，怪酒是魔式魔发明诶，你心魔啊，无人害你诶。所以咱世间，该爱正见，正确诶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思念。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从来毋捌骂过一个人，毋捌骂过一个众生，毋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嘛社会。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晓邪道、外道。好，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歹看到外道上好嘛。那我外道，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歹看外道，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叶行嘛。啊，你到你内道咧吼，你就什么无路嘛。未精，我就起条惊，心虚，心无慈悲心，爱心无够，量。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散物，自己偏差无思维、无正确思维的散物啦。讲，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咱起烦恼的法轮，嘛有何咱呢起欢喜心的法轮？若是咱啊，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多，啊，电视当当切开去看到我，还看了我，哦，伊就啊，就听我咧讲，诶，够有理，够有代志，那是咧讲伊的代志。啊，我听了咧，哎哟，我有修改慈悲哦，做慈悲，做慈悲，做原谅我，好，你莫甲这边嘿，佛祖若无遐，若迄无咧度量的时啊，我你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好，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牵弘扬正法，吼，众生去了脱伊的烦恼的生甲死。啊，有一天等着我。啊，等我嘞，那老师，哦，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但又很怨很恨你在讲那一些，我都不能学，我都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看了众生的问题，来呢，因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吼。我讲你等下问佛祖。当时释迦牟尼佛还佛祖住世的时，这个概率有什么？一切的时间跟空间，设的法门的文号，你们看嘛？哎，那问无文号者，我发你就听，你就学，大众有益。哈、啊，杨老师，学就真好啦，你。

个风水的妙法，真好。我众生的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要安怎这样的？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84000种的法轮，在身躯边的转，凡事啊，等下帮啊，就甲恁定，定到好恁较皮皮喘，恁猫啊，唔是咩样子？迄嘛是法轮呢？迄个气恁的定力呢？法有够无？伊嘛是法轮呢？啊，等下呢？你若凡事啊有好心，你来整呢？我拍下呢，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法轮在转呢？哈、啊，你啊，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唔好去杀生，啊，怕咱唔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哈、啊，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糖，啊，咱就去菜市啊买菜。拢买上水的菜回来来供养师父，啊，供养师父这上水的菜咧，拢有糖的说咧，用芦荟个煮，师父就死翘翘，烤出来特只无糖，生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要吃？唔吃？你看是好吃唔好吃？啊，你莫杀生，慈悲无掉，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办？所以拢真是无头公。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吼，你个杀生就是只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滴，我这条路到这来，我开10公里，10公里来滴后帮阿堂后头那耍滴滴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呐、啊？你要行过无？你唔行过，未当搞。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来的下子众生希望为咱提升，这嘛伊的专业法轮，这法轮旋转啊。所以咱的世间除了一个心，按这心时时尊重、知因、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咱吃物件还要感恩着做善人，感恩着天地，感恩着所有一切人，咱爱感恩。知音、感恩、报恩，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所以讲，于创世之间，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觉悟，离开世间啊，要觉悟着万法，觉悟着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

0: 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中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亲同乡，祖先历代，祖先救贤七祖，甲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各位累劫万亲祭祖，各位家中地基主。咱也会恭敬以前呢，请大家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阿弥陀佛。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心法。咱顶节咧讲到这里，天地比，天地休，咱呢，我要读作比呀，我要读作休，天地休，我天地比，这是破音字呀，破音字。孝是孝人一切怎啊说？辟邪是阴阳不交，阴阳不交，天地辟，天地孝。那么咱的天地孝，这个呢，今日已经来讲是天地孝，较下这个语音。就讲咱开始讲，咱一个人对地天台，对一个人，一旦开始发原力要做一个事业，要做事业咧，也是共同合伙，也是小依我、小依靠、小依靠的基本条件，就是爱诚信做基础，而且爱实实在在咧去做。那么咱照原来所拟定的计划啊去做，做了就要成功。成功以后咧，往往简单的人啊，拢是若成功以后咧，伊就去放松去啊。成功以后放松去的时候，就开始的，这声去拨咧就愈厉害。唔知咱有一句话叫做“八路丸拨咧愈严重，八路丸摔咧愈厉害”。咱若愈低是摔咧咧，感觉较无遐严重。咱一个人咧，人囡仔就细汉咧，蹲落坐无代志，大人蹲落坐咧，迄个就无感觉啦。所以咱一个人伫世间呐。对开始甲人生整个的旅途中间呐，若是呢，咱这条都已经奋斗到一个阶段有成就咯，咱就爱更加注意，爱更加努力，战战兢兢，咱来保持着咱原来的事业心。但是真侪人呢，因为着成功以后呢，就开始控股骄傲，就感觉会安尼现实，安尼现实，是就要开始要享受，要享受。过来就无包容心，一个人若愈成功起来以后咧，足济全都无包容心，无一个光明磊落的心，较无迄个自卑心，真侪人拢是安尼。看社会啊，十个七个拢差不多全安尼。一旦成功以后咧，自卑心都足少的，因为过去的失败艰苦啦，那么伊就开始咧，会保护家己啊，预防第二个失败。看到人，这个叫做失败的人啊，伊有时讲啊，我就同情心啊，较早我嘛是安尼，但是有的人唔是咯，一旦成功以后咧，我就开始咧，我要享受，真侪人都是安尼来，那么。孔子啊，甲咱开始讲，一旦咱若成功以后咧，爱个包容心，有包容以后咧，咱就个爱有这个教原来，依照原来一本从原来心啊，安去做坚守正道去食，而后咧，咱嘛爱家己意志力爱真坚固，意志爱真坚固，过来咧，就是讲，咱爱对清净善知识，咱台湾人。真有钱，这几年来真有钱，但是诶，咱的教育
品质拢无咧提升，无咧提升。啊，出国出去咧，看到好诶物件，饭店有啥好诶物件咧，啊，就强咧，就要走啊，走咧，随上山吼，因为山甲砍倒来。啊，等下台湾咯，哦，我去警察厅啊，啊，当咧比赛，哎呦，太可怜，无咧品质，无咧气质。好，咱一下一旦成功以后咧，爱有这个气质，而且咧，爱过咧。顾客即水准，爱顾客有，所以那那孔子啊，刚才开始讲，那成功以后呢，哈、哦、平安顺遂的时啊，咱爱有亲近善知识、亲近较贤的人、亲近有慈悲的人、亲近有修心养性、有修行的人，哈、哦，刚才开始安尼，那无只，哈、哦，那那无安尼嘞，一定开始搁直播嘞，这些播落的时啊。哦，迄个乌底咧，会搁较严重，吼、哦，搁严重咧，天地晓开始迄阵的时阵就塌掉了，一塌掉咧，好多乌暗，吼、哦，就乌暗，乌暗的时啊，迄东西啊，边啊周围啊，小人啊，都拢来啊，吼、哦，因为偏偏都搬落岩，啊，都搁做一挂的，吼、哦，就食毒卖毒啦，吼、哦，买毒啦，吼、哦，啊是各种犯案抢劫拢到位。迄个行为拢来，吼、哦，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小人呢，一旦伫身边诶，就甲你讲，哎呦，你失败啊，用啥办法会较紧啊，来搬较紧啊。本来都搬啊，啊，身躯空空啊，失败啊，要搁搬，哦，啊，愈搬愈深，吼、哦。啊，是讲有诶，叫抢劫诶，抢银行，啊，抓着判死刑，哦，所以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呢，往往拢会拄着小人愈侪，爱注意。好、哦，那个孔子讲咱开始啊，咱那迄个时阵啊，咱那一旦失败落来，爱觉悟，咱一定爱觉悟，哈、哦，爱了解适者生存，适者生存，会有法度共同所认识的，大家有法度接受的，迄才有法度生存，那无法度生存，伊才有天理，才有法度精神，哈、哦，天理才有法度生存，哈、哦、啊。我咱开始过来，小人已经吼，迄、哦那个显露了阴险的面目。吼、哦，咱伊这个伫失败以后咧，吼、哦，小人咧开始咧，吼、哦，开始哦出头就来啊。吼、哦，咱呐、啊，咱就爱注意哦，咱爱排除小人呐、啊，咱爱识时机、识时务。吼、哦，咱爱了解个，咱呐假使若是过开始，吼、哦，行入偏咧咧，愈对愈深，应无止境啊。

0: 应无之境，吼、哦，永远避免遐。哈、哦，所以咱若告诉我都气度这小人的围绕，家己意志力调起来，调调调正，以后咧，咱时机咧，咱自然咧，时机会过来，咱时机会过来咧，咱嘛爱我做精神，啊精神咧，啊境界来反驳，吼、哦、反击这些歹的思想，反击，吼、哦、反驳，反驳歹的法，而且咧反击咧，这里叫做不调和诶。好、哦，会当会予咱搁甲咱拖咧，愈陷愈深诶。好、哦，不调和诶。那安怎来咧？否极泰，必然泰来啊！否极，到这个阶段就念否极，啊，开始就天地晓，到尾否极泰来。好、哦，否极泰来。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去个泰来以后咧，通主甲咱开始过来阶段，就是天会动人，天会动人，天会动人，面顶为乾，下面为离。咱若告诉讲啊，我即摆啊，爱安尼做，好，因为这天地晓咧，博啊足功夫啊，失败真功夫咧，我爱安尼做。咱若开始去卜卦时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提签啊，提数字，现一贴，拢会使。你若第一个现的数字为三，就是离卦；啊，搁发现第二届咧为一，就是乾卦。乾到天，离到会，叫做天会动人，叫做天会动人。啊，所以天会动人咧，叫做先人之路，先人啊，步路互咱行。啊，天会动人咧，结集结活动，集结活动。天会当然的卦象啦，就讲咱叫做集结活动，就是讲咱一个人失败，哈、啊，失败以后，哈、啊，上活啊上惨的时啊，小人拢来，咱爱警觉，警觉一寡小人啊，伊就想一办法要甲你拖落，各种方法拖落，咱爱一本原来的心，哈、啊，意志一定爱坚强，唔通吼随便就变变嘞。小人国来砍你，我甲咱家属呢，咱若有法度控制家己，控制家己以后呢，哈，咱就披个太来，披个太来以后呢，就是接着就是天会当人，先人之路，都有人这个贵人，国甲咱指点咱的路，还能够起来，哈啊，先人之路就是意思就是讲，集结集，咱啊开始个集集。结合接个结合咧，有即修心，有修养，有慈悲，行正法，行正路的人，接结还个互动咧，然后那个和合，哈，大家共同个奋斗，共同个奋斗，哈，就是讲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哈，失败以后咧，足侪小人会身躯边开始要甲咱西东西西，因为迄就是咱的业障。啊，咱的业障，那么一旦呢，咱克服过啊，啊，咱好运就过来啊，嘿嘿，刷咧啦，爱积极活动、善知识的人、有修行人，所以天会当然的意思就是安尼。好，那假设咱的卜卦哈，卦象甲咱指示，当是初爻，当是初爻，哈，就是初九，初九就初爻。说明活动首先应打破门户的成见，打破门户的成见，因为咱过去是安尼失败，哈，是安尼失败，咱的失败呢，原来就大家要共。

0: 三人主义真重，还是要装作我是女强人，吼、哦，甲先生咧看到一文无值，吼、哦，有人讲买买啊啊哦，食袂空，无去五就只咧，拢要甲你哦，感觉表示讲甲你真正敖，所以甲先生看为真无去，吼、哦，啊看无去以后咧，开始咧，因为着控股，啊是出够一寡钱，就开始去控股，控股就开始失败啊。失败了以后呢，黑暗的时机，所以一个人啊，一家庭发生破绽的是小人特别多，小人特别多。好、哦，有一挂人啊，吼，家庭婚姻起问题嘞，啊，出去嘞，小人都拢挖来啊，小人挖来，都甲你讲讲东讲西啦，吼、哦，讲恁诶翁婿歹，讲某歹，啊，都来弄弄假嘞，这机会嘞，吼、哦，无一个着，好、哦，迄都拢小人。阿嬷中间无可能无口角，好，因为就是阿嬷才有口角，因为少关心才有口角，那外人那那有口角，无可能的代志。所以阿嬷呢，才少关心的，就有才有迄个意见，意见迄个修行的，上好法门，上好法门。所以有意见开始呢，但是有意见就往往真侪家庭的人啦，查甫人查甫人嘛好，伊呢开始呢，伊讲互听。讲好听嘞，一挂妖魔鬼怪、小人嘞，都开始甲你讲相唔对啊。结果拢讲家己对，别人唔对，哦，都开始嘞，好哇，心头都夹起啊，等于都愈不服，无家庭愈乱，咱家真是信徒拢安尼。啊，讲讲了以后嘞，这认识家庭，而且安定伊，好，所以安尼啦，告诉嘞小人拢过来啊。家庭思阿嬷思想更加无受伤，处理外口嘞，家里嘞，吼、哦，家里爱反省，所以咱有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家修厝诶建设，但是未用外扬，就是安尼来。吼、哦，家丑不可外扬嘞，因为一个人思想有一个时阵会塌掉嘞，吼、哦，所以足侪人啦，吼、哦，家庭现在社会一年啊，离婚率已经34,000几对了，一年。发觉偌济家庭不幸，啊，那么小人会到位啊，但是咱若一个人意见未合，咱若意志力我都克服起来，向来反省去忏悔，阿阿某我相信一定圆满，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本性拢是佛，啊，咱是投胎落来，啊，落到这卡，家己未去觉悟着。家己到，家咱人哩目睭所看、耳所听，都对啊，错过去啊。人活哩世间哩心对心在生存尔，唔是这壳甲壳在生存。人一个人困去，那死人，你敢唔知影啥？唔知。但是咱哩困起是，咱灵魂魂游四海，烦恼啦，爱艰苦真多啦，精神哩免得清顺顺。可见咱人的生存都是点心。所以咱这人啊，无论家庭，无论事业啊，失败以后呢，佫开始，佫克服家己，又佫直直要爬起来啊。开始直直要爬起来以后呢，就天会当然爱翁仔某，也是事业嘛好，事业嘛好，咱所以爱打破门户的成见，大家要佫斗阵。有啊，变成翁仔某离婚啦，离婚了要佫斗阵，吼，要佫为着囝，要佫斗阵呢。咱呢，上好的办法呢，打破门户的观念。阿妈讲：“哎呦，恁家阮家，吼、哦，那太太就说啊，恁家，啊，那是太太讲，丈母就甲太太讲恁家，吼、哦，结果就煞变走出第三个家。翁阿妈结婚出来，煞变成第三个家，原来两个家搁走出一个家，啊，一家庭就走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天温永息，天 灾勇奇，每天早上五。

殿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安尼有问候的心境。事业嘛是安尼，人一旦失败以后咧，佫爬起来啊，认真做佫爬起来，遵守天理、良心、道德佫爬起来啊，爬起来是要佫斗阵，要佫找人活咧，要甲人合伙事业，要甲人共同奋斗事业。最初的基本条件就是讲打破门户的心境。有人讲，哎呦，你都失败去啊，还是讲我是失败者，要搁依我哩？还是哦，你都失败者，要搁依我我？这个门户的心境啊，应该打破才对。因为人啊，人中间一个缘分，每世有生生世世缘分继续在刷嘞。这个时阵啊，这十年甲这个朋友底下合伙一个事业，缘分就是过去生，唔知是哪一世有亲情朋友，还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呢？啊，过来世间个奋斗事业，啊，因为呢，个人的心念无正确，所以佫失败了呀。那么这成功啊呢，又佫要佫集一阵呢，啊，一阵无论成功失败者，有诚心要斗阵呢。一定是顶世人，男是亲就切，都是有因的人，才会去斗阵去做事业。好、哦，那么安尼有这因缘去斗阵呢，爱珍惜，爱打破门户，吼、哦，会对立，会成见。莫啊，你失败者，我系成功者。啊，你世间你要活我，各位啊，有当时你要活我咧，迄、那个就是恁顶世人的老爸老母，也是恁某恁囝。吼，只是投胎你搞不清楚尔，其中的一世就是爸母，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伊有一届咧，伊成佛啦，成道啊，开悟啊，伊看了一副骨头咧，半拉伊个跪咧个拜，地主讲师傅啊师傅啊，你有成佛的人，你先拜迄个无熟悉的骨头，啊佛祖咧，吼、哦，那佛祖伊讲，这过去生就是我的老爸，所以啊，我即马个拜是理所当然，对吧？所以咱人伫世间咧斗阵，唔是一生结缘，就顶世人结缘。那顶世人结缘，过去咧世结缘，生生世世累世滴滴他滴他嘅。所以咱伫遐超度有九缘七种，高地人诶，高地人呢？高地人诶，高地了，各位啊，咱想看嘛咧？我顶世甲说出世伫王家，王家咧都看偌济亲情。我顶世人王家的事，我顶世出世伫李家有偌济亲情？哦，所以咱人的斗阵是一个真心的缘分，唔是要伤害，唔是互相看不起的。吼、哦，这点呢，咱爱互你了解圣贤，甲咱开示，甲咱指点，吼、哦，甲咱教示讲，咱人斗阵啊，爱打破我好也善，不以善缘投无缘投。吼、哦，拢是一粒心，一粒心，咱的心的存在上要紧。好、哦，咱过来，大家说圣贤啊，啊，咱只是圣卦，卜个卦就动伫第二爻，动伫第二爻，动伫阴，阴就变阳，阴就变阳。就是讲，好多两字，吼、哦，两字呢，用进一步打破宗族的观念。咱人要斗阵呢。第一个观念呢，打破门户，恁是好嘅人，我是善中人。哎呦，你有成功诶，我失败；，还是你失败，我成功诶，还是安怎？伊有定力无定力？打破门户诶观念，哎，门户先打破掉。第一个，大家斗阵才有结果。各位，若要跟人合伙事业啊，假使咱来博得挂，会使哩无？啊，打破门户，啊，伊若开始哦，我公司较大，还是安怎？你来依我话，安怎？有这门户观念，我。建议你上好唔好去参加，唔好合伙，因为开始有门户的观念嘛。

孙文虎关了无啊，过来第二阶段进一步打破宗族的观念。你外国人，我台湾人；你外省的人，我台湾人；你台湾人，我外省的人。啊，啊是你客人，我河洛人；啊，我客人，你河洛人。咱的宗族的观念，咱一定要打破。咱若在世间呢，一生呢，我真有因缘，因为我若伫客人族呢，我的好友亲戚呢，因呢拢出世伫迄个客人族时，我一定会过紧来出世伫客人族呢，才有法度来，或者是到底小帮忙、小报恩、小感恩。来世界末日，咱佛祖伫世间的时。哈、哦，伊咧有一间一个国家国王，内底有20多万人的人口，哈、哦，啊，就要请佛祖，哈、哦，就半路甲炸咧，我请佛祖就要甲伊度因这个国王啊，哈、哦，我来度因所有的老百姓，佛祖伊袂入去，伊讲无入去，啊，这国王真伤心，我难搞咁，我这个20多万人，哈、哦，这个国。这些人拢无你缘呢，这城内拢无你缘呢，难道咁拢无福报呢？佛祖伊安怎甲讲呢？伊讲唔是，好、哦、唔是，恁这伊就讲给恁听，是道理。当伫500年前，哈、哦，有一个哈、哦，这个时阵呐、啊，啊，就出大水，哈、哦，落大雨，落大了出大水，大水呢，迄个一个沟下烧，啊，沟下烧呢，啊，就流。就老掉的，所有狗遐的拢伫水面底漂浮、漂浮、漂浮。啊，这漂浮的时啊，啊，拄好一个修道人，修道人呢都经过，啊，经过咧，伊看咧，人可能拢众生拢生命，所以伊咧就摕树叶一只一只一只一只甲勾勾起来，暗化。那么当时咧，这就这个树叶咧，只勾起来只狗遐咧，伊就讲500年后。吼、哦，我老爷啊，我要出世共一个国土内底，吼、哦、啊，迄个时阵呢，我要请你来度愿，哦，要请这个上者来度愿。啊，上者以后心中讲，那是讲500年后呢，有一个姻缘呢，伊要甲人度因，要度因只个只高下只人。结果500年后，已经只人20多万人出世一个国土，哦，所以这个呢，我的地主呢。好、哦，某某当一个地主，当一个土地嘞，甲恁就是今生500年前，这个修行人，啊，现在已经伫我身躯边伫修行，啊、哦、啊，恁今日去速速去个啥，速速去请，吼、哦，速速去请因，甲你排解。那么嘞，伊讲我若去的时啊，因为因缘不是我，所以我去的无讲的，恁无多接受。那么呢，啊，这些国王呢，就速速去邀请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咯。啊，伊徒弟去呢，皈依嘞，总何多去，总开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弘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所以可见人的斗阵呢，拢有一个缘。咱爱拍破种种，无论你是黑人、白人，有人甲问我老师，你倒位人？我请问你，问我倒一世？我其中一世，我嘛出身有黑人啊。我一生呢，我出身伫荷兰，两世伫荷兰啊。啊，一世英国啊，日本嘛去两世啊。啊，中国嘛几个世啊？你看，你问我倒一世？我即摆投胎落来，阮爸阿母啊，这身体化，这是外壳的壳的。我来灵魂内底这，我是世间爬车咧28年啊咧，含只都28年咧。哦，你问我倒一世？所以咱讲呀，拢有这缘，好、哦、有这个缘到底。啊，那么咧，为什么咧？啊，哦，老师你结缘这些人，哦，恭喜哦，功德哦，唔是功德，这是继续缘分。我甲各位电先生啊，过去先一劫一劫一劫一劫，拢有斗阵过，有斗阵过，所以这心就来啦。我甲各位结缘，安尼尔，啊要结缘啥？我一定爱有这个壳，大家才看有。恁爱有那个身体嘞，我才看有。啊，有这个体甲体嘞，看了感觉就足缘呢。爱足爱听老师讲话，讲这个法，感觉那是顶世人人有听过，所以我听袂先。这个都有这个现象就对。所以各位人甲人斗阵啊，拢几啊生几啊世所结落缘，唔是一生一世尔嘿，一生一世是一段短时间。所以人呢，咱若斗人斗阵，打破种族的观念，安尼来咧，咱呢，我相信咧，咱社会会相好，哈、啊，咱国家系统啊，打破族群，族群咧，干呐讲啊，我是台湾人，你外省人安尼尔，短短尔，唔是一直看过足远去，唔是看咧真远诶。好，唔是看过前几下、几下事、几下劫的，干那啊，咱你外省人都共一口罩，这无完全究竟。哦，今日圣贤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这妙法啦，啊，讲予各位爱了解。所以咱人若要斗阵呢，爱打破宗族的观念，哈、哦，唔通有分什么族。本来咧，就是讲活动啊，哈、哦，也是道义的结合。足以书不以为故啊！咱人若要斗阵，重新要搁开始，共一心，活动都共心，共心要搁开始斗阵，也是要共同合伙事业，也是共同要创一番的净土，也是要做修行。好，尤其咧，要创造一个世间的净土、人间的净土啊！大家活动是道义结合，所以咱。哎，我是去年开始成立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哈、啊，希望将啊我学习的地理风水咧，有个家庭，哈、啊，有个家庭咧，啊，伊失掉诶，哈、啊，依照咱功德会，大家共同诶结合，道义结合，一人一个100块，啊，结合做一下咧，啊，咱啊出一力，啊，有诶甲困难诶，会当甲排解，甲斗排解，会当甲斗解除伊诶困难。好，对重新开始，这是道义的结合。所以咱组织功德会嘛是道义的结合。所谓功德会道义的结合，哈，要咱的事业的合会合作，哈，合会嘛是道义的结合。哈，作为书不计较为故，咱爱是以道义为结合，或者不得不吃的咧。哎呦，了开始咧讲店未开咧，想办法要安怎倒。

0: 咱今日一信徒来问我老师，我吼在啥个生意歹做，我来香港设几间啊，迄个空壳的公司，啊对台湾的货甲出对外国去，啊然后咧才来甲倒掉。我讲你这代志你无法讲，你又违背天理，你这毋是佛门的弟子，毋是世间的人，这是地界的人，妖魔鬼怪的人，你无资格甲佛祖讲这代志。好、哦，你这个代志你嘛无资格问我这代志。哦，你因为你心互魔绑掉呀，你心就变魔去啊。要不做生意，就想一办法要人乖。啊，我叫伊讲对香港的吼，大陆政府进来台湾，都甲公司都收掉了。因为香港成立一间公司啊，1元的港币，啊，就成立吧。哦，所以这个道义的结合啊，拢无去。台湾这边真侪这种人，啊，那这种人来了，我拢会发干嘛？好、哦，我骂你以后你上好啦，安尼吼，等下一天有觉醒起来时啊，你再过来找我。好、哦，我讲了就随觉醒。哦，所以咱人啊人斗阵呢是道义的结合，阿嬷斗阵嘛是道义的结合，哈、哦，亲戚朋友嘛是道义的结合，事业体嘛是拢是道义的结合啊，各位啊，咱若有这个心是道甲义，哈、哦，义是啥呢？义是贯天的，道是啥？你我。吼、哦，一切的大主大悲的，还是多，啊、哦，所以这个咱的爱与道义结合，活动要合会事业，一定爱有道义结合，那无咧，绝对唔好参加，后来就救赎，咱也开始吼、哦、救赎，圣贤甲咱指示啊，吼，当地第四爻，第四，天会当然的第四爻，吼、哦，活动代表正义。好，必然可使邪恶屈服。哪个人斗阵是啥意思呢？是代表正义的结合，代表正义。好、哦，正贯天地之气。好、哦，义者良心的发露。好、哦，大公无私的心发露为正义。所以合会活动，好、哦，共一心，拢是。这个叫做代表正义，必然可使邪恶屈落。咱若有这个观念，一定要学邪恶的屈落，都唔敢去作怪。若是啊，咱若无这个道义，无这个正义的观念的时啊，想要骗，想要怪，想要歪的时啊，哈，这妖魔鬼怪、小人就来啊！莫管咱法院啊、法官、检察官，大家无用到要死，话要无用死。啊，大家拢一个私心，私心呢，心呢一放开的时啊，魔镜就挖来啊，魔镜挖来，啊就不叫白去啊，啊开始就飞飞乱来，好、哦，开始就飞飞乱来。啊、哦，那圣贤啊，空度自性先师啊，甲咱开始啊，救赎业经啊，咱啊天会当然，当伫第四爻，当伫第四爻的时啊，叫做活动代表正义。啊！必然可使邪恶去屈服。咱若若是个卜个卦来，第五爻当伫第五个，哈、啊，当第五爻咧，就救我，而救我至尊，咱的良心就救我，哈、啊。活动容许排，让人需要排除障碍，哈、啊。必要时不惜用强，先苦而后甘啊。这句话就是咱修行、人生修行上好的一个，哈、啊，一个座右铭。啊，咱人甲人中间，哈、啊，在斗阵，哈、啊，一个事业开始要去奋斗，已经过一个成就了。大家共同咧，要发这个心，发这个心，哦，要发出这善心，意志力，我要来，要创造这个事业，啊是阿阿婆。我才开始搁斗阵，吼、哦、啊！开始嘞，因为离开要搁斗阵起来，啊是要会熟识，要斗阵家庭，要斗阵，啊我要斗阵嘞，你叫做活动，爱排除障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 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咱人伫世间呐，毋是干咱生存尔，毋是个独立生存，要外人的生存。所以咱的人生中间呐，无论事业、家庭啊，拢有足侪足侪障碍，钉钉塔塔，钉钉塔塔。吼、哦，咱现年头路做真好啊，嘿，边啊嘞，人又个甩接过来啊，筛出过来啊。好、哦，啊，其实咱想一办法，甲咱改嘞。好、哦，这就是。排毒啊，排毒障碍，必要时不少用强，用强就拼力。好、哦，咱男人，比如讲，哎，真个障碍要扰乱咱的事业，咱爱有拼力，爱有坚强意志力。用强就是坚强的意志力，排毒障碍，必要时不少用强啊，咱就爱想尽办法啦，得势人啊，得势人。有的人讲，哎呦，你当拢惊人生气，世间即摆人都拢惊人生气，惊人歹势，啊，拢唔惊惊厝的人的生气，唔惊家己厝的人无啊，惊死我，翁婿死我，是大人死我，啊，干那呢，吼、哦，朋友生气，即摆真侪这种人，真可惜。咱人来世间呢，是为着家己心灵安来生活，吼、哦，唔是讲为着人讲安来生气的来生活。哦哦，真侪人，阿要阿生气咧，何你气为难，阿惊生气的人咧？我跟你讲，这种的人呢，全拢是啊，话无正，拢有宗族的观念，到文化成见。所以啊，咱爱信真叫孔子先生啊，最至诚先师啊，甲咱开示，爱不少用强，用强咧，唔少拍，用强我拼力。别插别插嘞，我别个对嘞，我要照我的路去行，不是用强，哈、啊，辛苦是要咁开始的，咱得要做的事啊，会足艰苦的。哦、啊，比如讲，咱得要修行，咱的修行的事啊，修行嘞，到最后一阶段在修行中间嘞，会足侪魔障我来，妖魔鬼怪、妖怨和尚，甲你煽动这袂使嘞，哎，安尼才对啦，安怎啦？吼，足侪拢会来。啊！你着心就去乱呀，乱起你爱有勇强，爱有魄力。我遵照安尼行，我念佛法门就念佛法门，我禅宗就禅宗，我密就密。哈、哦！还是讲我今日学习易经，易经内底都是天地大自然一切法拢在易内底。我依照易经，我去学，去研究，安尼来嘞。我就是用强，我就辛苦后感开始嘞。我伫研究这时啊，咱伫要安尼行，边个人拢无爱插你啊？你会感觉足痛苦诶！你会感觉足痛苦诶时啊，你爱辛苦后感。你若撇都会过诶时啊，我相信各位啊，咱会痛苦会过。咱一个信徒啊，伊当时事业失败，啊，佮家己咧去共上台省诶捡鱼纸。就是说，直直扣扣扣扣的吼，有春挂，啊有春挂嘞，啊人嘞就甲笑，笑哈！你看到头家咧扣二纸，一直笑你赚偌济，事实一天嘞赚偌赚袂少，哈、啊！债务先掉去啊，佮剩一撮家庭生活有啊，啊伊去当时啊，听人讲安尼时啊，伊就开始哎呦心动啊，心动嘞，想哎呦好啦，无安尼吼，这扣二纸真无面子的代志，吼、啊、我就过来合伙事业啊。哦，朋友弟呀，啊，就开始我话了。啊，朋友弟呀，就话啊嘞。啊，伊都嘞，虽然无厝，啊，银行也无欠嘛，就开始用，佮去银行佮借钱，借钱。

0: 甲朋友过公家合伙过做头路，啊，做做咧，做无三个月咧，钱无去啊，向官啊，好官咧，啊，伊当时要做啥，我反对，反对到我哩二座门扣倒啊，我你敢好赶快去食咩？吼、哦，你我去食我比你较严重嘞，吼、哦，我你敢讲去食咩咧？无他好享受的咧，落落命。伊讲没啦，老师你足好命，我比你较歹命。哦，你也叫我好命。哦，你对一个人负责，我对大众足侪负责啊。我若惊骗去偌济人会对你呢？啊，唔知要安怎呢？哦，甲讲伊唔相信啊，啊，就去甲合伙就舞了三个月后，过去啊，摕三四张的本票，老师这套会着，要对套。我你都无咧命嘛，我来讲去食命嘛，猛扣嘛，只要二抓要你扣，哎，未歹，我厝好大，后尾厝多大。所以咱一个人啊，一旦讲，这个叫做一个成功以后咧，吼、哦，咱啊要会真济的障碍，活动就是咱人意志力、讲话、甲做、甲想的，一直嘛好多活动。讲诶、想诶、做诶，拢一致嘛，叫做活动。所以咱活动诶，诶是中间咧，咱人生伫行咧，嘛会拄着足济、足济、足济只障碍。人会甲咱讲东讲西诶障碍。我学多、行多，对民国七十二年正月七、正月十五啊，吼，咱台湾祖师爷诶圣诞，伊就开始行多。在行多时啊，用易经甲卜卦甲你结缘，啊，真济人咧，都哎呦，你卜卦唔好啦，安怎啦，啊，你见笑啦，我卜卦咧卜，我你老娘拜托啦，拜托一千个一千个你五角啊，因为我人家咧卜卦端咧，人家我去手底，吼、哦，啊，用古无自卑，古甲杀咧台咧无自卑，我用安尼啊，安尼安尼当时咧，双击拜托拜托，吼、哦，然后哎呦，老师拜托拜托。我唔对嘿，你一头就我咧卜卜卜，你有病有诶有啥？我啊咧卜卜内底有天地人三才诶精气，啊，我卜卜安尼咧，去下到灵骨，你是我病你是好诶咧，我啥物都甲你拜托，哈、啊，我伫甲你消诶消灾了，吼，啊，这这有哦安尼咯，无想话现在来讲，我嘛是喜欢咯啊，对咧，我那就一定爱来爱讲拜托咧，啊，老祖咧，伊讲你这样是还是消灾方法咧？吼、哦，你学收囝啦、红手啦、学灵疗啦，啥同款意思啊？啊，安尼嘛是同款啊。吼、哦，你看，咱有诶迄条做道家、密家咧吼，密家咧吼，吼、哦、妖魔鬼怪来，哦，两两两两两两，哦，变咧龙，妖魔鬼也走咧走咧龙，吼、哦，然后不可能，你头前咧，我讲你边样走了呀？啊，所以甲你讲诶代志拢应验，好歹拢应验，歹食会风光化吉，好食会过好，吼、哦，所以意志力。当时啊，人你也讲安尼嘞，我就讲，哎，老多也讲了，我这边博，所以博博，哦，唔知有几百万的啦，又到我这手这拢破坏拢有拉起来，吼、哦，有叮当有拉起来，吼、哦，啊，又到咩嘞？这边人流三病，真艰苦嘞吼，哎，来拍一梭子好呀，梭子，顶起一个有肝癌，莫肝肝病，真严重了，恶丧，啊，脚拢灌水啊啦，我梭子个拍一个，我等三间冇辛苦。嘿，等三个人放五塞，哦，伊也讲我去着惊，啊，放五塞了呢，肝病煞直直好个，吼、哦，恁囝来足欢喜对高雄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所以咱人意志爱有家己目标，好、哦，唔当人讲啊，人都颠颠倒倒，安尼吼，人生就别行咯，好、哦，所以我先这天会的当然啦、啊，就是讲第五爻，或者第六爻，假使甲咱开始动伫第六，动伫第六爻，好、哦，第六爻的时啊，就上九活动应本积极的态度，好、哦。但也并非同流合污啊！甲人斗斗归堆，咱人在斗阵啊，在斗阵爱找路找好着咧。咱人甲人在斗阵做朋友、合伙事业，咱应该积极的态度。既然大家有法度共同合伙做事业啊，第一排除门户的隔，我有智慧的，你无智慧，你有智慧，我无智慧的，你敖，我无敖，哎呦，你读啥？我读啥？一代拢算放掉，然后种族的观念你嘛拍破，种族观念嘛，啊你是啥什么种，你咪种，我什么种啊？不管，哪怕做工给头了，不管什么种都不管，做工会就是啊，做工会就是所有一切总为一，吼、哦、有个人啦，一口罩，吼、哦、你都我一个空座底啊，因口罩五个人，啊姓五个教。啊，五个教母到尾来乱吵吵，啊，我是个佛教嘞，啊，我都要食素，啊好，啊，我道教嘞，肉啥我照常食，啊，我基督教嘞，我啥嘛食，啊，一个基督教，一个道教啊，一个密宗诶，一个一贯道，但毋知食啥物教诶，一口罩都五个教，啊，开始嘞，目睭要金恁教，阮教，教我两句煞，啊，家庭混了了，不管你信啥物教，活动。家就是家，家庭就是家庭，教还教，教是辛苦的味素粉，辛苦的衫，甲一拍子加加咱尔，教是加一拍子尔。好、哦，但是家庭是咱的中心，家庭就是中心。哦，这点是咱正确的认识。所以真侪人为了家庭宗教无相像嘞，煞开始去对阿公阿嬷一感情煞歹去，阿公阿爸阿母爸母。啊！大官新妇为了宗教的问题嘞，所以拍歹感情，错去啊！哦，错去啊！所以咱一我一个信徒嘞，啊，伊都哈啊，因先生啊，因先生就是天主教徒，哈、啊，基督教徒，啊，伊嘞佛教徒。有一天嘞，阿阿婆就是话要离婚，因为宗教无相像，那么伊嘞就起来问我，我讲恁阿阿婆一世人后世人啊，变白面煞嘞。伊讲现现都问题拄着啊！我讲安尼，吼、哦，恁先生要做礼拜，你等下甲恁先生去做礼拜，你家去，吼、哦，加听多，吼、哦，你放弃你家的成见，你对先生，我讲咱中国一句话，嫁诶，迄个嫁鸡啊，吼、哦，对鸡啊，嫁狗就对狗行，吼、哦，咱有一句话。啊，那么昂西嘞，你去听，去信我教宗去，你念你的佛教宗，以后当然你念你的佛，你去参加。哦，第二天嘞吼，礼拜，啊，我拜伊要离婚啦，好、哦，我等我明仔礼拜，紧嘞，甲先生去这条路做礼拜。我你是真爱这先生，真无爱，我足爱，我无一面无多话，我真简单，含先生去做礼拜，啊，就含先生做礼拜啊。哦，去做做礼拜，做啥不？你也搞过了嘞。啊，换因先生诶，讲你要拜佛咯，我家己来。换先生，因为我无拜佛啦，我咧信佛教老师诶皈依多地啊，啊就走起来施礼，啊起来施礼咧来结缘，啊嘛足欢喜诶啊，一家就圆满起来啊。所以家庭中心为主，啥物教拢是味素粉诶，拢是咱诶，拢咱辛苦诶，即叫做家诶尔。哦，各位啊，家庭若无真啊，什么教都无效。家庭若心若无安的时啊，什么教都无效。哪性心嘛是袂安，咱所有正经罪过挂号做去，错过去啊，咱罪恶足重，爱落地噶。哦，所以咱活动啊，爱积极的态度，大家拢爱互相积极的态度。既然合伙事业，咱嘛爱积极，啊，唔通讲哎呦，我钱落到清清菜菜，即安尼害死人。哦，这达最未通诶，哈、哦。那么，但也并非同流合污啊，嘛唔是讲，哎呦，你遐我地啊，到尾拢

安尼外国是错，吼、哦，比如啊，我食咱食毒个规定啊，甲规堆着食毒，啊，跋脚规堆，诶，违背着咱顶世人生生世世法律原则，违背咱世大人父母生咱辛辛苦苦生咱，这是天大地大的不孝，吼、哦，咱死了后一定会坠落地狱，爱注意，这是天理，这是天理，所以咱每个人任何一个人啊。来到世间呐、啊，拢是对不对？啊，尽义务啊，吼、哦，来结一个缘，继续这缘，啊，结未来生的缘，咱是世间的真大的宗旨啊，吼、哦，这点啊，咱要正确的认识，好、哦，所以叫做天会当然啊，先人之路，先人之路嘞，孔子啊，至圣先师啊，甲咱开始，咱啊，挂一旦博到这天会当然啊，第一爱团结，第二啊。爱打破原门户的观念，过来打破宗族观念，过来爱以地义、道义为结合，过来爱有正义、道义，这个正义，过来嘞爱打破这条路，爱过而且消除障碍，哈啊必要的是啊，爱放下一切辛苦而又甘，眼睛啊艰苦。讲讲讲东讲西嘞，无要紧，讲是因家的代志。生命是我家己的，我人生是我家己的，心安是我家己的，心不安嘛我家己的。所以我要求着心安嘞，所以我必须要嘞，辛苦而又甘，辛苦而又甘。这点嘞，咱就是讲，世间的几十年啊，确实嘞，啊真正歹做人，吼、哦，也是要有真正意志。过来上救嘞，再过来最后阶段嘞。一本原来的观念积极，哈，而且呢，咱唔通教人，哈，有诶无诶，歪啊有诶无诶，安尼失去咱诶上台先，大家共同合伙合作诶，即个叫做本意本质，哈。那么，咱啊天先人只有天会当然啊，以上诶错歹诶观念啊，歹诶习惯，咱都改有过，咱就真好刷咧咧，都是金玉满堂咯。咱后卦呢吼，后个卦呢，后者呢就讲飞天大友，要讲飞天大友，飞天大友就是金玉满堂，吼、哦、后者呢，咱讲金玉满堂，究竟如何我都达到保持着金玉满堂呢？这是咱每个人拢希望的代志，啊，咱即节到这一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

0: 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们有量就有福，不要说你在我这里做了，等到他个要到哪里的时候，你就说他不好，说了一文不值，非常不好。回顾我以前自己做测量，开中兴测量公司全国第一家，几位测量员、测量师，后来他们要自己去做。自己开公司，我说你去开，工作若是还暂时没有的话，我可以所有人脉拿了一些工作，你去做，给你做，要把它做好，公司慢慢维持起来，反正要有做才有饭吃嘛。所以有员工说，哎呀，老板呐，你怎么这样？我们都不敢讲哎，有什么不敢讲？大家有缘嘛，所以修行的道场，我看了很多道场，也都是在那里做，在那里修，一旦离开了，批评的抹黑了，哎呀，真的可怜，不是修行人的心量，比社会上更没有心量。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你们都是社会人，你们做生意、做事业的，你们的员工或者合伙的，俗话说好聚好散嘛，相互成就，以后谁救谁还不晓得嘞？尤其在宗教方面的修行的心量。比社会人的心量更没有心量的一大堆，嘿嘿，很好玩。我看了，扛着修行人的名义，穿着修行人的法服，结果信徒来这里拜的时候，也很好啦。但是，一旦缘尽的时候，到其他的时候。那之后呢，说的一文不值的很多很多。我不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法师、讲师、住持们，你们绝对不能有那一种的心态。要相互成就，来世界上各有缘嘛。所以清朝洪承畴他讲的那一句话说：“钟鼎三年。”各有天性，不可强也。这个就是很了了分明了嘛。所以你要修成正果，一定要让雅量出来。没有这个雅量的话，你就错了。何况法藏比丘，他化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超越这个宇宙。恒河沙数，百千亿。

0: 到世界之外，成就了一个大的极乐世界。那所有其他世界的众生、天神、人，都在他心中嘛，而他都全部包容了嘛。那等于说一个总公司了啦，啊，其他的地球上都是他的分公司啊。那好了，你来总公司啊，我要到分公司去工作，去那边服务，去那边修行，那也是在成就你的法门嘛。有什么可以在那边说是是非非、批评批斗的？真的没有智慧的修行者。我希望我们唯心圣教的所有国分寺道堂住持法师，还有我们的贤士同修，你们家庭也就是道堂啊，你们的事业也是道堂，公司工厂都是道堂。那么有员工啊，他们呢来这里好好做，你就帮他成就啊。都是他缘分，哎呀，我想离开到哪里去了，你成就他，哪能关心他，因为他你跟你多生都有缘分嘛。所以这里佛经所开示的也完全一样，但是我看到一些在修行的人看很多了啦，有时候在跟人聊天谈一谈呢，啊，就把自己一些徒弟什么讲得一文不值，那我笑一笑，哈哈，扛着修行的人的名义啊，身份，结果你所表达的已经违背了阿弥陀佛的本心和本慈悲意，听有无？哦，你做事业有这个心念，你一定成功。虽然基金会啊，黄顺才董事，还有这好几位董事、吴董事，他们的做法都一样。我们的廖聪和廖董事，也林文斗林董事，啊，丁义全、罗东钢铁丁董事，我们二十几位的董事都是一样的心，因为他们读过《佛说大阿弥陀经》，啊，都是大彻大悟。难怪他们事业都做得很好吧，哎，很赚钱啊。我说你们悟到了我就好办，因为我欠钱会向你们化缘啊，你们就会帮忙啊，我圆满这个我们的法务啊，还有我们的道场的建设，还有印了很多的经书。因为他没有那个量就有福嘛，没有量就无福嘛。而你有量的阿弥陀佛啊，心的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
2: 唯心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

好，来，我们再看下去。阿弥陀佛了，他法藏比丘了，说他成佛以后呢，一切众生要到达其他地方去，他都会让协助他们成就，修菩提恨，普贤行，破身恨，极灭恨，帮他们成就了。净犯恨，那么最胜恨即一切善行善恨啊，善行一切修行有这个善恨他们的愿，不得誓愿，终不作佛。等于说，你们未来大家都有机会成就一方，那就是要争取情缘，不要说哎呀，你来的这好朋友，一旦离开了，你就讲的一文不值，那是不对的。因为缘生而起，而聚在一起，缘尽了就走了嘛。各自发挥啊，修度还会有机会啊，留着一个路还可以相见呢。若是一个人做事业，你的员工离开了，一定有原因才会离开嘛。不要一直是检讨他人为什么要离开，先检讨自己为什么他会离开。首先，一个叫做一个缘尽，缘的问题。有的来续缘很短的时间，就有如我们要到台北，坐在高铁上，你坐在隔壁，不认识，结果认识了，谈得很高兴。他到新竹就要下车了，我还要到台北去。新竹又来了一位，坐在你旁边，到桃园他又要下车了，桃园又来一位，一路走过去，大家的缘就是这样，世间的缘就是这样，续缘，要珍惜这个缘，要结未来生的好缘。所以修行佛法就在世间，你要从世间去觉悟，世间你不觉悟，你就修不行啦，一定要独立啦。所以我一再告诉我们的法师、讲师、道场住持，若是有学员同修要假道场到乙道场你要去那边读。可以，但是你要写出来申请，经过我们的学校一些大学教务处呢，再转给另外乙道场的住持，好好在那边修续那一段缘。我们的假的道场住持或者假的班的法师。你也不要，哎呀，他怎么样说了一文不值，那是缘的问题，缘一段时间了，尽了，他还有更长的缘要去续，到乙道场续一年了，他缘已经尽了，就到丙道场，是这样的啦，所以我们做生意也一样，做事业也一样。在家里也一样，夫妻的缘有的父子兄弟的缘都是短暂的，我们扛着躯壳来到家庭，来到世间来续这个缘而已。我们的灵魂灵性永远不生不灭，而你的缘分不是只有一个点。
哦，所以啊。

0: 那若是不是，你们要这样说，绝对不会成佛，也不是，也不会做佛，不可能做佛。第三次誓愿，我做佛时，我刹中，他的净土，刹中人一生贪荒者，如其所愿，不护罪于三恶道，不得誓愿，终不作佛。法藏比丘发了作愿的，他若是作佛成佛了，还有众生到他的国土修行的时候，若是缘尽了，他要到其他的净土去修行，那你还是要圆满他，还要帮助他，不要让他坠入三恶道、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不会坠下去。那么我们世间的人，世间都是事业、公司、做生意等，你有员工，大家有一段缘，他要到其他地方去，能留下来就下来，若是不能留下来的时候，你能够向阿弥陀佛的心帮助他们去，然后让他继续他的本愿去发展的时候，我相信你就是阿弥陀佛化身了。有时我们很多世间的寺庙道场修行的人一定要注意，跟你在那里修行，跟你学道一段时间了，他有其他缘，你能够让他去续他其他缘，而且让他继续精进的话，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啦。那么嘞，你会成功，我就不相信。很多世间的是做生意的人，员工一离开了，就到处打击，拦截他，让他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呢，让他的心，他的念头，造成恐怖不安的时候，到时候又变成你事业上的敌人，这个很多很多很多。曾经我们有一位我们的弟子，他的员工，两三位员工看他生意做得很好，两三位员工呢就开始跟老板说，老板他要自己去做生意了。那我们这个弟子呢，问我，我说好啊，让他去，帮助他，有什么困难你帮助他，叫他好好做，甚至你的生意有都会分给他做，我相信他不会做很久的，你放心。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福报都还不够嘛，他缘分不能。啊，结果好了，两位离开了，又再带着3位走，一共5位。我们的弟子呢，他也很烦恼，说他把我带走3位，我还对他那么好哦。对他好有什么不好？哦，你再请人嘛，哦，你自己看怕别人就好了嘛，缘已经一个段落了啦。哦，好了，他就带了3位，总共5位，公司4个人，只剩他和5个人。我说你自己轻轻掠走没有关系。你的缘分一个段落是这样，让他去帮他，后来他就拿了50万给他，那两位要离开了，那他你去做，啊，你都是需要客户，你告诉我，我会叫他们，帮你忙，啊，他就拿了50万给他，去给他租办公室啦，怎么样都设备啦，啊，那两位呢？啊，员工原来是得力助手嘛，也很不好意思，啊，就去开了啦，开了嘞，这一个我们这个弟子啊，他就跟他的客户说，我2位很优秀的员工啊，他们自己去创业了，啊，你们有时间的，啊，有机会工作尽量给他，可以帮他忙，让他也能成就。啊，让他事业做了，能做好，好，不然他的爸爸妈妈呢，好，他生活都很贫，都不好，啊，他妈妈去借钱给他，啊，爸爸也去做这些，啊，那所以本钱不是很多，哎，哦，那些客户也很好啊，有的就拿给他做啊。哎呀，还不到1年，公司倒了啦。那5个人公司倒了，负债累累呀、啊。哦，我们这边地址啊，好舒服啊。哦，这个，这次5个，你为什么当时说你赞成他们去？我说，因为你跟他的缘分一段落了嘛。啊、哦，让他们去成就，啊，他们不懂，不会惜福。啊、哦，不知道跟你的缘分，啊，还有一段时间，凭着他们自己的想象，啊、哦，就去创业嘛，所以倒了。啊，5个孩子，5个员工，他们，到处又去找工作了啦。啊，找工作了又回来找老板，老板呢、啊，我想回来做呢，你的位置。我没有再多的位置给你回来了，因为我已经说递补进来了嘛。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弟子啊，他说：“哎呀，师傅，心量大，有心量大了。啊，以前我做生意，想法就不一样，不是你所想的这样。结果完蛋，你所想的，我现在很做得也很好，因为我告诉我的客户。”我的客户呢，他们都看你们这唔正经啦，讲起你个四五个，我都唔正经啦，啊，怎么会给他们做？哎呀，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有智慧，你学习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智慧，做生意你绝对不会吃亏，啊，你绝对能够成就啦，啊，所以各位，出家修行和做事业。世间的事业一样都是在修行，你悟了，你就是佛，佛的有智慧者，而菩萨也是有果位啊，观自在，看自己心就能够自在者，都为菩萨。所以48大愿，同学们，你们从里面去悟，你们就可以。了解到，啊、哦，做事业和修行都是同样的道理。出世间法，入世法，你的智慧一定完全是等号，没有说哎呀，
出世间法的修行和入世法的修行，啊，有什么差别？绝对没有差别。你悟到这里，你就成圣、成贤、成佛，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或是一个心安自在的修行人呐、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杏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永恒跳财，天下太平，共我开始有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二灵二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易经大学元丰讲师来教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元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咱非常欢迎咱卫星电视王禅老祖，慈悲灵感王禅老祖主持人原子法师带领着咱龙雅团队来到咱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位在咱苗栗县西湖乡乌东村坡顶80-42号咱西湖教室所在就是伫咱国道3号西湖交流便道旁，西湖交流便道旁恁若讲有只过看到一间交咱圣佛寺差不多有8分相似的一个建筑物来看个看起来才到咱西湖教室。那咱佛缘禅师伫咱西湖教室要安坐的时阵又开始着西湖教室老祖一定爱坐正位咧，当第四鳌来到咱家参拜王禅老祖诶，圣心大德合欢信众，只要恁诚心来甲西湖教室的王禅老祖祈求伊就会当赐咱智慧，互咱家庭和乐事业顺利嘛欢迎咱电视机前的观众，这些诶观众朋友来到咱西湖来参拜咱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咱王禅老祖吼，真的是天威满天下啦。不管你有任何的代志来求老祖，拢总有解决。有些事情吼，咱感觉讲这足简单嘞，足细项，但是咱袂晓就是袂晓。老祖师傅甲咱开始，要着一个窍门安尼过，安尼就完全不一样啊！吼，是，讲到这个你的人生啦，为事业的失败。为人生的谷底开始爬起来了后，搁家己买厝，要请教讲，你买厝靠一间家己的厝，要入去，咱入厝师有传命法，要入厝爱安怎来办理，安怎来办讲入厝这个仪式，这个法仪，安尼较如何？
1: 好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师父传下了这个妙法伫咱这个入厝的妙法内底吼，我家己使用的第一个就是咱我伫台中买第一间厝。那你讲咱啰嗦的吼？那啰嗦的法对咱来讲吼，是那有帮助。那啰嗦的法会当带来咱无形的福运、财运一大堆。一开始，咱圆义法师、咱圆义校长有甲我买迄间新厝的时阵，伊就甲讲：你今年袂当装潢，袂当入厝，你当去买来甲囥咧。迄当时我的想法就讲，我买一间厝遐侪钱，我月月拢爱立贷款，我袂当入来。

0: 我好答应你。演义法师前来讲，师傅咧讲的，伊袂该打字，所以讲演义法师甲讲的，我嘛不该打字。我讲好答应你，无问题，无问题。啊，等三刷，我迄时我嘛毋知上面做三刷啦。那等那三刷开始读的时候，才知三刷哦，加载加载，因为我迄间内底有两户啊，因为安尼来发生了严重的代志。损失了生命，啊，所以讲，咱非常感恩老祖诶慈悲啊，传来了这个妙法。所以讲，来到这，咱规间的装潢，规间的装潢啊，一再用着啊，演义法师啊，甲咱讲讲，来，你的眠床爱摆遮，你的灶骹爱囥遮，你的食品爱囥遮，你的饭桌爱囥遮，那整个都有一定的图案。都有一定的图案来做整个的标示啊！我应该会当去找到迄张图，迄张图是我人生第一张图，所以讲我会甲伊留啊，足好势啊，嘛当互观众朋友恁来做参考。年工恁若要厝要入厝的时阵，要设计的时阵，你嘛当买当依照我呢，来讲看来看卖。安尼我自头到尾一再拢已经做啊，好势啊！所以讲，我可能我伫要入厝的时阵，嘛可能爱非常非常的要义。那所以讲，我就依照咱演义法师啊，一传那传老祖那传师傅开始的入厝法，伊讲吼，咱做叫装潢的来到内底的时阵啊，来到内底的时阵，伊拢会甲咱放符啊，你知影无？你拢这装潢的水电的啦，放壶啊，装潢的啊，放壶啊，啊，油菜的嘛，可是那个你放一个呀，啊，所以讲，咱要入厝的时阵啊，可能拢爱来解解读，因内底所甲咱放的这的咒语咒菜，为什么讲有这放壶啊呢？
1: 我下面，
0: 因遐的因做工事的这的人
1: 嘿。
0: 啊，因拢有对话啦，他们两个都，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对话。啊，对话他们都会讲出这三字经，这是因的口头禅。啊，伊的口头禅，咱那会越多是总体来对，开始给咱放假，会放伫来对啊。
1: 就是言语中、行动中啊，就讲做工课食槟榔啦，食着一寡便当内底无清气，甲你拢用咧，拢内底无清气。
0: 拢甲你留伫来对，过来因有可能拄好因咧靠咧用的时阵，哎，多摊着小棍。啊，再佫加一句话啊，拢甲你留落。啊，这拢是咧。啊，这毋是因条件嘛，毋是因原因，但是咱做业主的人啊，恁敢知影？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敢知影？这种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呢。
1: 语言的能量就在里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拄啊好，咱师傅嘛有传呐。讲这吼，讲这就是你爱安那，爱用三种的方式，伫咱规经拢用好啊，规经拢用好啊。咱都要先用软蜡，爱用软蜡，啊先用第二遍的米盆水，请咱遮的无形的法界众生啊，去到咱附近的土地公伯遐去修行。
1: 请因出去啦，莫拖伫咱内底啦。
0: 慢当只，我要来躲，我要来躲。最后第一遍我做两难，第一遍我做两难。即马来搞因规拢退场啊，搞咱明仔载咱要入厝啊，咱明仔载要入厝啊。咱今仔日一定爱拿着两支扫帚，咱买扫帚爱买一箱一对，啊，一支老的。啊！一支管顶去给伊绑三年的红色的线，给伊绑咧。你若无红色的线的话，请你去买红色的电火布线给伊缠咧。安尼啊， 开始你去准备一碗盐米，佮挂着咱的平安符啊，为厝内内底甲同内底甲开始一行一行慢慢啊，给挂出来，一行一行慢慢啊，给挂出来，安尼啊，你个扫帚压咧，扫帚压咧，啊，开始慢慢一个先给挂开，这拢用扫帚嘛，是啊，佮用冷冷啦。嘛是可能咱请你出去，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1: 所以是为来厝内底啦，
0: 厝内底
1: 有楼楼顶，就为楼顶先给请落来，为门的给请出去，
0: 可以弄出去安尼。对，啊，就规个规个拢给请出去。你若讲诚心在救灾的时阵，那我有许多的学员呐、啊，他们拢有照安尼做，照安尼做啊，去搞特地公伯啊，人家去搞特地公伯遐。啊！我厝内底遐用体内底，那个用体内底遐发起众生啊，是不是来搞特地公伯啊？家啊，是不是咱请咱特地公伯啊？啊，改接咱啊，好诶，来遮听经文话。诶，宝贝拢有背呢。
1: 嗯。
0: 你啊，诚心做安尼拢有背。好，你个专心把扫帚拢给扫好啊。第二，用着盐米，即道着要用姜丝啊。我已经好啊，叫恁讲，恁还阁唔出去诶话。过来，就是用到咱杨幂，还佮看到咱师傅的平安符，吼、哦，三张，啊，开画画，慢慢做会，来开始为了这个开始用呀，用三种，用三种，请恁爱甲恁的拳头要往下，
1: 嗯哼，
0: 用三种的方式，唔是用刻的，安尼做刻的，安尼就是那要叫伊输赢，啊，你再用三种的方式，啊，规个拢用好。用好出来啊！你就出来到外口，门关起来啊！门关起来，在咱的目睭关的时阵，打一张金刚大法印，
1: 嗯，
0: 打一张金刚大法印，这张金刚大法印打完了后，你这间厝就无个开门啊！就规个内底拢是脑座，用着脑座的法，内底已经拢甲咱顾啊，就清气啊！你讲无个开门，当时咱个开，明啊透早你欲入厝的时阵。才个会当开门。那入厝爱用当时来入厝，师傅有开始过。咱今仔日咱啊要入厝的话，咱入厝啊，你爱用着猪屎还是猫屎？这两个拢是好，拢是天公咧用的屎，拢是好屎。那如果说你今天你今仔日来开公司的话，你是公司要入厝的话，请你用着诚实，用着良心，用着良心诚实来入厝。啊，为什么咱厝内底入厝爱用着猪屎、猫屎呢？咱今仔日已经足无简单买一间厝来入厝。那我用着猪屎、狗屎的时阵来入去，啊，来做了一个发气刷了后，然后咧，等下咱的房间内底困。明仔载目睭金开的时阵，你会当感受到你这块宝地，你这间新厝的第一个空气，
1: 嗯，
0: 会感觉整个心旷神怡，那会当予咱得到咱所想要爱。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咱妙法普传啊，师父的资料内底够写，咱来准备着咱的香炉。香炉的火，爱在你原本地厝林遐的迄个瓦斯炉，该点到爱甲恁迄间厝的旺气，照着香炉，该接过来搞你的新厝内底。过来，你爱关掉内底的水，关掉一半桶的水，唔能半桶的半，它一半都会使。你个个底下顶着足好关，揢着水，那。然后，太太的部分，就是咱厝的财库的部分，等于部分拢是由咱太太来负责。伊爱揢着金银珠宝、琉璃、绸缎、衣裙、马勒。那只要有关于钱财的部分，全部拢爱由太太身躯顶排咧，互伊会当将咱的金银财宝全部拢带入去。那再来，咱买入厝的人，身躯顶拢无空心，咱拢一定爱揣揢着物件，啥，同基本咧揢着，身躯顶一定要有地钱入面，挂着你的行李入面，安尼啊入去到内底， 那我在讲的

0: 目前讲到这些，他都还停留在日出，还佫伫内底的时阵，伫内底的时阵，拢阿袂，拢阿佫伫外口，伊阿袂入去。咱日出因会因好啊，因会因好啊。那入去到新厝的时阵，就由主人家捧咧。恁若是大楼的，你着怎为大门来行入去？行入去了后，先为咱后壁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就念着嗡一吼，扑隆呀扑隆，嗡一吼扑隆呀扑隆，照着遮下日去全部拢去三省
1: 出来咯，
0: 拢甲行过一遍。那如果你若是透天的，你得爱不管几楼啊，你得怎捧咧，怎去你到楼尾顶啊，开始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每一间拢爱读着，咱咧嗡呀吼扑隆呀扑隆，诶，周一直个通行来到位。啊！甲厝中心都甲伊藏咧，藏咧了后，你伊迄个主人家，你才阁行出来到外口，甲内底，甲咱正徛伫外口咧等咧，遮个人啊，咱一个一个甲带入来。啊，第二个就是咱的太太，咱摕着金银珠宝、琉璃张单、奇奇贝乐，遮全部的财宝。啊，就由咱即位咱的女主人啊，过来去到你的金库内底，都来藏咧。然后一大家拢行入去，安尼啊，行入去了后，你迄个航路就藏入中嘛。啊，第二件代志就是用迄边的水，用咱原本咧迄边的水，佮加上咱即边的水咧，淋咧啊，藏在地沟内底。啊！迄、那个地沟嘴爱开开，袂叽叽叫，一直甲你叫。啊，拢会囥咧互伊煮，煮啊到，煮啊到，迄、那个，还、啊、火炭火甲你怎无伊？安尼，吼、哦、啊，这就是咱咧，咱两边啊，对小南啊，就通融为一体嘛，融为一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好，过来说了了后咧，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来供养苏明正君来供养着法界。这伫咱即、这个插土豆机咧，我就是为了咱，因为咱为甚信教来发啊，伫足侪所在。拢会当传下，足侪咱拢做师尊啊所传的啦，诶妙法啊，因为有当时时间空间背景的不同，有当时师父所传的法，我有听到，恁无听到，上有听到，上无听到。那所以说啊，师父就搁伫咱学院内底，咱搁有来上到即个妙法普传的即、这个。
1: 课程嘛，
0: 课程来对我底下有个学着，咱入厝了后，爱由女主人，来供养着苏明真君，供养着法界，来插着土豆。那土豆吼，恁爱先去学好势哦。第一，你袂当插了先过火，你若插了先过火啊，嗨、哎、呀，你火气咱变作大，你的面会条子会一直生出来。啊，你会插无色的话。差不多些话，我会去引发伫你诶生活上，你大概差拄啊好芳啊，差土豆可能恁等于是以前诶观众朋友，恁可能会评我较厉害，但是吼，即、这个差土豆机我可能评恁较高，请恁听我讲，七千刀病挂经营，成功闪失借路客，芳气蒙混客欢喜，满芳花粉共食芳。奉请苏明真君降临加持，安尼开始安尼，他七千刀病挂金银，成功闪失借落去，芳气蒙粉客欢喜，满芳花粉共食芳。恁毋知听有无？听无？我阁较慢，我即道用国语，恁着一字一字甲伊抄起来。七千刀病挂金银，星光闪烁照路客。香气萌新客欢喜，麻香花熏共十方，奉请司命真君降临加持。您若安尼来改做这会慷慨起来，您会当你会得到您所得想未到诶一寡这诶不可思议诶力量，因为我这做完了后。我才做完了，我一全部的法语拢是依照老祖师尊王啊弘忍禅师所传的，我拢改做。我伫台中到目前为止，应该买个厝有超过十间。
1: 哦，恭喜恭喜！
0: 买个有超过十间。这些的法语都不能让你有所。打折，为什么说不可以有所打折？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学员吼，伊刚做厝了，伊做厝，伊第一遍要入厝的时阵，因为伊是他是伊一开始伊是做迄个房间的，翁仔某做房间，咧做一寡迄个，他们是做剪辑设计的，请咱就做剪辑。伫细间房间内底，即摆伊讲就无错啊，讲我要来换一间较大间的房间，换一间较大间的厝，伊就来甲咱讲，咱就去遐服务，伫内湖，该找着一间厝，内底规个拢是依照师傅所传的妙法，规间拢给做布局，拢给用啊，足好势，规个拢规啊，足好势。那伊入去的时阵，因为有受着王禅老祖。师尊弘忍禅师所传下，即个风水妙法法则来做着伊的生意，伊的生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伊所做的又代表国家，咱中正国际机场，咱桃园机场吼，伊有一张对外宣扬咱台湾的影片，玉山，迄个就是伊做的。那伊会当做啊呢？相信伊的功夫有够遐，拄啊伫遐做啊足好，拄啊好，有一个机缘，伊在因太太的 工课都搬去共人拿口，啊，所以讲伊在为内湖搬去拿口。啊，搬去拿口，咱拿口我拢想看，我爱用只法则甲做好啊、哦，做好啊，啊，你嘛来买就出来。伊讲啊，老师，我是不是啊？我入厝啊，爱安怎做？我讲啊，就像我之前跟你讲，你爱去行做一遍，你爱甲这边忘记关。即卖伊在做啊，因为我是想讲照做，因即个学员全部照做啊，怎关咧？伊的迄个行路会啊，行路会，因为我是有关过啊，但是内湖到那靠它有一段的距离。
1: 嗯嗯嗯。
0: 啊，已经到内湖的时阵吼，伊到怎么样？伊到那靠的时阵，会先会淹。你刚才讲迄个戆人戆啊，这种型啊，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安那伊安那处理，你敢知？因太太讲怎话一罐迄个矿泉水都阿五花，
1: 是对呀、
0: 啊。阿五花，这个个传，你讲阿五花这传入去，敢唔看袂安那讲无救啊？
1: 嗯，
0: 到目前为止，
1: 无那个怨气啊！
0: 我跟你讲，
1: 咱那个怨气啊！
0: 到目前为止，
1: 嗯，
0: 系啊。都要怪下咱现主持的环境，讲而且都大环境的环境，所以讲引进剪辑的，引进 AI 遐流行啊，啊，进贵的生意拢无。

0: 已经艰苦足久诶，真的，真的，这种妙法，师父所传的妙法，不容许你们打折。如果说你有不清楚的，可以就近来清洗掉您魂附近，好、哦、啊，魂系道场诶法师讲师，相信伊会非常欢喜来甲咱解除这个疑问。
1: 是，讲师，拄啊，你有讲到吼。入厝的时啦吼，啊，咱诶香炉火啦，爱水啦吼，啊，爱插供养，插土豆来供养啦吼。那请教讲师啊，迄是咱入厝哦，啊，咱若租厝是毋是同款讲？诶、欸，来去嘛是会使来插这个土豆来供养？
0: 一定爱，
1: 一定爱啦，
0: 一定爱，因为迄是咱要住诶所在，
1: 是，
0: 迄是咱要住诶所在，所以讲你一定爱安尼做，你做这工课。无了工啦，无了工啦，
1: 是是，搁请教讲，还有咱这嘛唔是入厝啊，嘛唔是细厝，要去要大。哎，我普通时伫厝会插土豆，哎，足侪咱足侪吼，安尼老大姐拢会足爱伫厝会插土豆，插好棒棒来食，是唔是插土豆买晒来念这个花生的祭文？
0: 这种的我无接到，我无同你回复这个问题。
1: 但是我感觉，一样可以供养法界啊，出师甲咱讲，哎，食饭得爱供养啊，哦，啊，所以呢。咱就利用讲，像你读较正好，着你个反应阁做好，咱只要伫厝里来插土豆，咱有咧插的时，就来个供养，法界也是一样可以受到这个法香味啦。
0: 这拢会当试看卖咧啦，因为这也无了解，免钱啦。因为我原方我说要传出去，拢一定爱师傅开始过，我这样讲，系啊，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啦。
1: 是，所以讲。观众朋友啊，吼，咱这好朋友，啊，咱哪讲啊，拄啊讲师甲咱讲的，插土豆，搁有插土豆的基本呢，啊，咱若未晓，唔知，话去随时敲电话来西湖教室吼，来问讲师讲，我想要插土豆呢，你发生的指纹，再搁甲我讲个较清楚了，哦，感谢你哦，吼，谢谢，往善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困难，往善若做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往善路做天威，往善路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开修定力，给予足感谢圆峰讲师的分享，讲师谢谢，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快乐、无量寿、妙地成，往善路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正教，啊，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2022年3月15日。今天比3月25日要
2: 3月15日。
0: 对呀、啊，好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要为各位共修，我们在八德道场由延平法师在这里转法轮。八德道场是目前我们那么多道场新又庄严，啊，环境又好，前面3000多平的公园，啊，周围房屋大楼都林立，啊，有如春笋节节高升，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都市瑞相，啊，但是若是我们要去找一栋住了比较平安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住了这一栋周围环境比你高的右边白虎高的，你就另外考虑其他的地方，啊，那么龙边比较高的比较有根，啊，前面太高的，啊，我们后面坐的也要有靠，啊，但是有靠也太高，那你就变夹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啊，房子会比较阴气比较重，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若是有这样的话，屋内的灯光每个月要多花一点电费，啊，让房子里面，啊，都光给它亮一点，啊，就日夜通明，啊，就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还好我们前面是一片公园，还没得到这一块地以前，老祖就开始，啊，延平法师，啊，你要去抽这个从化区我们分配土地前面公园的这一块这个土地呢，啊，抽这个就可以了。按摩王要去哪里抽，啊，所以老祖你看龙天护法也安排，啊，那我们就选到抽到这块宝地，啊，这块宝地在建设的过程中，因为是宝地，我们的福报比较不具足，

0: 所以在建设的过程中，在旁边两边的这里邻居呢，就有很多的烦恼，让我们也一起烦恼下去了。但是这是在考验我们，凡事要修忍辱。我们不要随便与人争执，要修忍辱。修行也是一样，无论做任何事业，也一定要有忍辱的功夫。吃一点小亏没有关系。以前我经营事业，盖一栋五楼的房子办公厅，隔壁的也很不友善，不友善的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忍下来。工人营造商他们的太过于大方，所以伤别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我造成很多很多不愉快的，我就忍下来。忍到盖好了之后，隔壁的他就不当了，跟着当邻居，就他的房子卖掉了，就会换别的地方。这个是，就是我们要修忍辱。我们可以让人占我们便宜，我们绝对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呢，有一天就会变成《金刚经》佛所开示的先世罪业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怒气。怒的流通是有气，而怒气你要看一水沟。水神流向啊，那个是关系到开门，

龙水来，开龙门，或中文很重要啊，有如公。龙水来，你就开龙门。但是，若是遇到对面有巷子，啊，那你就开中门。有巷子冲过来。你就改开中文就好了。啊，湖水来，虎文不能开，就是开中文。虎来，湖水来开中文，但是。社会上一些门派的啊，湖水来开虎门，一直强辩说湖水来开虎门会发财，都是女人会比较头脑清醒会发财啊，结果开了。虎门比较有财，财守不住，财比较守不住。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就是一条河，河水湖水来。地理师呢？啊，告诉他要开虎文，接着湖水的来去会赚钱。啊，他就按照这样门开了。有一天呢，越想越不对，啊，跑来仙佛寺问我。啊，他说虎边的水来，虎门能不能开？我说可以开，会赚大钱。啊，但是你的老婆怪病一大堆。啊，那么你这个钱到最后都会被老婆的病花光光。啊，他就回去又问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哎呀，那个张老师不是不懂啦、啊？哦，这听他说张老师不懂，啊，他就按照这样开，过了差不多一年多，又到仙佛寺来了，问我说。师傅啊，我那个门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开虎门呢。你说不好，但是我做中郎啊，赚了不少钱。我恭喜你啊！啊，这钱多，身衰啊。啊！但是现在他问题就遇到了，啊，老婆去检查，三个癌症细胞都发作了，啊，那

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没有办法啊，你赚很多钱，那个钱来医老婆的病，不够啊啦。哦，这位先生呢，姓许，许先生。阿叔，你好准哦！啊，我的老婆。

0: 呢？你要问了你的那一位老师，可以帮你忙嘛？啊，回去又问那位老师，那位老师呢？傻了，三个癌症怎么办？好了，又跑回来到宣佛寺来，赶了到底招来招去，我老师下搞不唔丢，遇到病情不得了哎，你怎么办？啊，后来问我，书法呢？怎么办呢？他愿意修改。改玄关就好，改玄关像这样来，这边是空空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改玄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花了几万块钱，玄关改好了，哎，渐渐稳下来了。过了3个多月，又到西红柿来了，叔啊，他的老婆的癌症呢，检查只剩一个，一个也不得了哎，啊，一个会是让人死翘翘哎。啊，是你再等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会往这边的出入，因为水是从这边来，啊，你改这样是逆水而开，啊，那这个就不是湖水了，不是虎纹了，不是开虎纹了，这个是转为龙纹，你改这样，就等于这一栋房子。是改像这样来，啊，这样这是龙纹呐，龙纹来又龙水来，笑哈哈的，啊，过了才半年，他的老婆癌症，检查全部都好了，所以来到仙佛寺感恩老祖。啊，说他原来对风水学啊不信，后来信了，信了，弄到这个地步来。

对于风水学，我们要懂得风水的学理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个湖水来，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改玄关，改玄关变成是龙门了，啊，有病要治病，龙门是治病，龙门是治病。所以你们有遇到信众大德啊，他们有开符文的，可以鼓励他们改玄关，就可以最起码保持平安啊，要大发啊，平安就会发财，还有。一个案例，对面一条巷子，水差不多有1米的水沟进来，而他们就开这里，顺着水沟来，所以逆水而开。发财人，做鞋子很发财，但是里面有暗疾，水过来，水来，发财。但有暗疾，啊，它的水是从西边而来，西来，从西而来，这个会，啊，做生意很好，很赚钱。但是肺疾肺炎不得了，因为西边啊过来的沟冲过来啊，会反而变成煞气，水气变煞气。煞气啊！这一位老板，我说，哎，老板呐、啊，你家里大概拢气拢有问题哦，气无问题。我嘿啊，奇怪，拢啊，老婆一生，他也一生，孩子也一生。啊，连小孩子也有那个是咳嗽的声音，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我犯了对面这一条水沟来暗煞，啊暗煞西边来就是肺，啊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就建议说，你的门不要开和这个的水沟来修脚，少赚一点钱没有关系。你移过来，移过来，躲过这个水沟。

0: 那就好了。啊，但是你的生意会稍微比较不好一点。这位老板说：“舒服啊，钱比较好哎。同学，你看钱比较好，命比较好。我你哪无命，钱嘛无好啦。我讲啊，做错了哎。老婆，所以讲，你小安啊，你小安，命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好，那么太太，都真无客气啊，都骂因翁，讲我拢搬我出来。钱给你，你家己再享受，我搬出来。
1: 大家好，我是长吉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暗时戏部无人困啊，那像鬼在日啊，鬼压床啊。因为前面是正冲进来嘛，水正冲进来，鬼压床嘛。暗时就感觉安尼来。啊，威尔先生，那好啦好啦，听恁的啦。你甲老师拢较好啦，啊，甲老公都拢安尼用小骂的啦。王老和师傅，爱恁好，啊，那么你怎要听唔听是恁家的代志啊？是是，要多唔是是导游啊，唔是是兵多啊。啊，所以这把门移开，躲过前面的煞气、水气啊，安尼来，渐渐，过车半年后，我过去甲看，啊，规家伙啊，足欢喜个啊，阿仔。生理嘛，照谈，因为这个水神

弄一摆一进刀，门你卖好冲，门甲换位，啊会当闪过这个煞气，财叫来，身体叫上平安。啊，这就是咱的水气和怒气。啊，怒气呢？又一个案例，斗六有一间国小，农路国小的门一家。啊，那冲来！伫两边，这条差不多600米，冲过来！啊！这学校老师，查甫的老师，包括校长、主任，拢肾脏病，有级别。女老师，女的，拢是乳癌，这恐怖诶！啊，这一位男校长，一个姻缘，和云林县政府啊一位职员来催我，讲学校做袂平安呢。啊，我去看，啊，这都在卖，迄瓦冰，卖冰生意足好诶。啊，这来，啊，这个足长诶，超200米以上诶，农路冲入个校门内底去卖。我你这挡袂掉啦，你。哦，你啊把门封掉，门刷一下才过来，刷过来就好啊。我甲校长马上请你们的家长会委员，啊，家长会长，啊，拢来，啊，你快认识。啊，有关心到学校的老师的安全无？家己的安全无？啊，安尼来路上，学校学生足袂平，嘛足袂平安呢？老师嘛袂平安。啊，校长呐，心态未来都唔敢来。啊，我讲你换过来，换过来遮，我来门封起来。那就好了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都很快改过了，遐问题都无去啊，啊，把遐奇奇怪怪的病都无去啊，所以风水学对学校。的影响嘛，足厉害。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看到学校风水不好，与风水学相违背，你们想尽办法给他提醒，那你们的功德无量哎，可以救救学生。啊，帮忙老师，能够安心的来教学，啊，这是一个实例，在斗六道场附近，啊，叫郭爸国小郭爸，高阿伯。
锅巴，啊，这个是教学学习风水学案例，啊，还有很多说不完的。这个案例，啊，有一家国中

0: 一家国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门开在这角落，开虎门，开在这里的房子这边弄尴尬。这老虎趁早，门开向了多向而来，啊，在圆环，里面是学校教室宿舍。所以，学生非常不平安，老师不平安。那时候我还没行道，还在做测量工程。啊，财政局局长和陈子瑜局长。我们是老朋友，啊，看到学校这么不平安，他就来找我，能不能帮他们学校改善？啊，那时候是陈庚金县长，啊，带我去见陈庚金县长，啊，陈庚金县长呢？他不是我，他也很头痛。学生常常很火。

人在砍树倒下去了，小孩子跑进去跑过来让大树压死，把学生吓哭了啊，他忘了雨伞没有拿下来啊，就请同学从三楼把雨伞放下来，当时要去拿雨伞，原来这样向后滑，渐渐的落来，对头壳擦了，脑髓造出来很细。还有好多意外，学生出到门口，车主来车祸撞死了，无奇不有。所以我去看了，我说你这个门要关起来啊，这个门关起来呢啊，你要门开到这边来，刚好向这里向着观音山，啊，开到这边来，开龙门，这边有明堂很宽，啊，开过来了，啊，所以校长和县长。和财政局长、家长会长，啊，决定马上把这个关掉，先门先打开来，啊，打开来，门做好了，落成了，我去剪彩，啊，从此之后，学校平安了。当我在这里来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他这里有两个坟墓，两个坟墓有孤魂幽灵，这里跑很快跑到这里来没有了啊，再走过来又有一个孤魂啊，就到这里来了。我问校长，校长啊，张校长啊，这里是不是有坟墓哎？啊，有，这里有两个孤魂，常常到学校里面来玩，又有啦，他们工友每到傍晚都看到两位一男一女阿婆在里面走来走去啊，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就跟校长说，你把门改到上面来，比较洋气，比较洋气的时候啊，这个孤魂幽灵会被洋气化掉啊。啊，所以你改过来啊，原来学生只有11班，改过来之后，哦，学生平安，老师平安啊，班数呢一直增加到110多班，校舍不够用，啊，得地气啊，这个就是丰原丰东国中一个案例啊，这个也是怒气啊，他的大门，现在你们有时间去看他大门里面，他就向着丰原寺的观音山。

0: 啊，观音山武曲是武曲星啊，武曲星呢出状元，出贵人。原来丰东国中考高中啊，只有考一个两个而已，改过之后就 考了一二十位上台中一中，啊，全班都是考上好学校，啊，整个的学校的风气全部都变了，所以学校好的话，工厂也一样，工厂风水都对了，员工会做顺事的，事业会做顺事的，这举一反二反三，包容一切。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把风水学修好，你们一定可以建大功，大功德啊！啊，我们还有一个高中啊，一个高中呢就在南投水里三公啊，原来学生不喜欢读书，好打架。后来大门，我重新把它设计的大门，里面的一些怒气，冲过来的怒气，校长室、老师的办公室，怒气冲过来，煞气冲过来了，所以学生好斗打架。啊，要说陈校长改了之后，学生呢，都校长啊，啊，我们的十八式的武功，现在一式也没有了，所以学校很平和，就没有再发生冲突和打架。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健康101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讲话特别有磁性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了。假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不一样的运动，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鞋子、袜子，甚至拿着瑜伽垫。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如同我上上一集分享的，我们的健康101节目里，通常会分享非常多时下健康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课程。我们有舞蹈，我们有肌力，我们有有氧啊，也要有一点伸展，因为伸展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恢复。那么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瑜伽大师，我们中区非常有名的师资就力老师。你好，哇塞，为什么呢？你光从，嗨，老师你好，你不觉得声音跟我就不太一样，超适合，就是好听，就是好听。要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请到的就是我们两位比较属于健康型的蛋黄酥，第一个是我们 Brenner 老师，哇塞，你看非常迅速。另外是我们的雅思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哎呦，你这个姿势有点怪异，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就配合音乐一起
1: 好的，
0: 轻轻的，一二三，请我们导播放下柔美的音乐。
1: 好的，我们坐到地板喽，
0: 呀。
1: 请大家整理一下你的那个坐骨的地方。
0: OK。
1: 我们坐骨比较里面一点，所以当你坐在地板的时候，稍微拨一下我们的臀部，让你的坐骨可以坐在地板，
0: 哦，
1: 因为这
0: 很
1: 样我们
0: 重
1: 的
0: 要。
1: 脊椎才有办法拉直。但是有些人的髋会比较紧，所以膝盖会提得比较高一点点。没有关系，保持你的脊柱拉直，髋的地方大腿会酸，稍微垫个瑜伽砖、毛巾垫高你的脚，让它有个支撑，好吗？
0: OK。
1: 让坐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手自然的放松就可以了。对了，用自然的呼吸哦。可以的话，我们加上呼吸的练习。吸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外打开。吐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内收，跟着这个呼吸的流动哦，吸，two，再一次的吸 two，最后一个哦，我们要开始加上你的胸口，一起跟着动起来。吸气的时候，把胸口试着打开来，吐气往内收。你可以带上你的手臂，让你的背部跟着伸展。吸，two，你有感觉呼吸到更多的空气吗？再两次，吸，two，再一个吸，有没有感觉你的背部打开来了呢？吐
0: 有的。
1: 气。往后试着双手点到地板，把我们的脊椎往上拉，胸口跟着打开，喉咙的地方也跟着打开喽。吐气放松一下，再次我们试着把整个身体往上推，胸口、颈部、气管都稍微整理一下，放松。我们再做一次好吗？吸。
0: 这个可以让我们前侧的肌肉做一个拉伸。
1: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看电脑了哈，所以你的身体会朝前多一点，放
0: 是的，
1: 松
0: 非
1: 下
0: 常棒的
1: 来，
0: 一个伸展动作。
1: 非常好。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慢慢的身体回来中间，我们稍微活动一下肩膀好吗？双手轻轻的往后带。非常好，
0: 设定好肩胛骨的稳定。
1: 没错，肩，很多人提肩的时候都肩膀会跟着耸肩，然后
0: 是。
1: 最后一个，非常好，右手往上扶着我们的左边耳朵，倒向我们的右方，颈部也稍微准备一下哈，
0: 哦，这个动作呢，办公桌的同仁也会常常做。
1: 没错，放松。 左手倒向我们的左方，放开，最后一次哦，右手吐气，放开，左手往下，回来，我们要慢慢把动作加大喽。右手往上，让我们身体倒向左侧。

0: 缓边左上，感觉你要去拿侧面的东西，再次用
1: 吸气，
0: 非常跟着你的自然呼吸哦。Two， 左手往外，有感觉到你的侧面开吗？
1: 有的，
0: 甚至到你腋下的地方哦。
1: 哇，这个动作常常拉，
0: 哇，
1: 雅思都会变成 brand。
0: 但这个动作很重要哦，你的坐骨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有些人拉着拉着臀部会翘起来，哦，记得臀部要压下去。再一次，我们要加个动作哦，右手外，跟着我一起往前转，左手带起来，左手下，
1: 哇 ，circle，
0: 对，轻轻的绕个圈哈，下，手可以延伸出去，放远一点点，把前面的东西都扫掉的感觉，好吗？
1: 非常棒。
0: 对了，再两次。再一个，
1: 流动伸展，
0: 没错，我们要再加动作咯，准备好了吗？左手轻轻撑住地板，臀部往上，往下，
1: 撑不起来了，你就可以跟老师一样，
0: 没有关系哦，
1: 跟我一样，嘿，
0: 下，你可以试着推一下你的臀部，眼睛的视线稍微往后带，这会打开我们整个身体的前半段。下，
1: 保持你的流动，
0: 非常好，
1: 保持你的呼吸，
0: 再一次哦，
1: 跟着季宇老师的动作，选择你可以的强度，
0: 左边最后一个，回来中间轻轻的坐下来，耶，
1: 上身，整个上半身都热起来了，
0: 可以哈，嗯，
1: 非常
0: 棒。那我们刚刚做了前半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一点点侧面脊柱的扭转，好，
1: 好，
0: 往上吸气。吐气，一起转向右方，手自然的点，吸，往左，你的脊椎有拉直吗？没有驼背哦，吸，吐气，音乐好像不重复，
1: 不好意思，脚手太长，
0: 吸，往左，我们再做一次哦，吸，往右可以的话，把你的左手扶到我们膝盖外。当你吐气的时候，加点力量往后的转动。头可以的话，看到后方的地板，或是后方的人、后方的空间。深吸气，吐气，咦，往左，手可以的话扶到膝盖外侧。当你吐气的时候，稍微往后。你可以看到后方更多，最后一个吸，放松就可以了，非常好，我们脊柱的地方呢
1: 又热了，
0: 都热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脚步的位置，好吗？把你的右脚、左脚稍微拉长，动一动，一样。当我们坐在地板，坐骨要必须去调整一下，好吗
1: ？OK，
0: 可以了。自然的动一动咯，可以右脚试着踩地，双手扶着你的右脚上提，你可以提到这里，可以的话试着往前延伸，有觉得你的大腿后侧很紧吗？如果很紧绷怎么办？不要急哦，保持你的脊柱拉直，膝盖微弯就好，可以停留下下，
1: 可以的，跟居宇老师一样
0: 推直，
1: 好，
0: 用脚跟的力量去推，让整个脚是拉直的。那你要挑战多一点，你可以试着把脚往上提高，
1: 哎呦，
0: 可以哈，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提那么高了哈，
1: 可以跟吉米老师一样选择屈膝，
0: 维持在中间，
1: 背挺直，
0: 最主要是背要拉直哦，还可以膝盖弯，放松下来。我们换脚一次，左脚稍微踩住地板，手可以轻轻抓着你的脚底，提高，试着推出去。

0: 如果你觉得手太短怎么办？
1: 手太短的话，
0: 你可以拿毛巾，然后抱在后侧也可以。
1: 对 对，
0: 也可以拿着毛巾
1: 扣住，
0: 扣住也可以，好吗？不要让你驼背，不要让你为了拉肩膀往前跑，
1: 肩胛骨跟背都要挺直，
0: 对，
1: 跟下沉。
0: 可以，那下方的脚怎么办？嗯，勾起来哦，哈，下方的脚也不能失控哦。嗯，
1: 要保持背的力量。
0: 对，所以膝盖微弯也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让你的后侧的地方可以得到伸展。再一个吸吐，大家可以放松下来。我们右脚再次膝盖弯，双手抓着往上。
1: 断的右左脚应该会比第一次来的
0: 有没有有感觉吗？比较松一点点
1: 了哈。有松的，有松的。
0: 那么可不可以加上一点点小小的挑战？
1: 可以。
0: 如果可以的话，左手扶到我们的右脚脚掌外侧，右手往后打开来。
1: 记得也可以选择屈膝、屈干，挺直很重要。
0: 手也可以点住地板哦，好吗？不一定要往外延伸，
1: 就跟 Brenner 一样。
0: 对，你可以选择垫地，好吗？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0: 屈膝直膝都可以。
1: 是，再一个呼吸，吐气回来，放松，左脚弯曲，手抓脚底推出去。是的，第二次大家应该比较舒服一点了哈，
0: 也比较松了。
1: 嗯，那我们就加上扭转咯。
0: OK，
1: 右手扶到左脚外，往后啊，眼睛的视线可以顺着你的手指头出去。
0: 亚瑟还可以吗？哇，
1: 不错，
0: 你腿后肩这么松哎，哦。
1: 再一个呼吸，吐气，慢慢回来，放松，脚轻松的动一动。那我们做一个轻松的前弯，好吗？
0: 没问题。
1: 前弯的时候会急着想要下去，但是我们要保护你的脊椎，所以如果很紧绷怎么办？膝盖微弯。我做简单版给大家看一下哈，吸气，吐气，把身体贴到大腿上，手放松。如果你身体贴好了，你可以试着把脚推出去。
0: 哇，一层一层的，
1: 对，跟着自己的强度推哦，不要一次到底。我们做瑜伽的时候最害怕大家想要一次到位，把力量慢慢的送，慢慢的送，最后你就可以整个下来，好吗？停在自己可以的地方。
0: 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哦。
1: 是，
0: 做你可以的动作。
1: 那刚刚我们有先做腿后侧嘛，
0: 是，
1: 现在在做前弯，你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最自然的呼吸，因为在伸展中肌肉需要更多的氧气来去拉伸，千万不要憋气。
1: 慢慢身体上来，耶、yeah,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两个碰脚底的位置，
0: 蝴蝶呢？
1: 蝴蝶式、一样哦，跟我们一开始的坐姿一样。嗯，膝盖很高，表示髋比较紧一点，怎么办？可以选择把你的手扶在脚底的地方，把脚掌打开来，让它朝向天花板。这可以帮助我们。

0: 的宽打开，可以吼。
1: 可以。
0: 对，那你可以选择维持高一点，垫个瑜伽砖，垫个毛巾支撑你的脚，
1: 是。
0: 可以，来喽，吸气。那有坐在坐骨的地方吗？从哪里去看？检查你的肚脐，如果你的肚脐现在被肉包起来了，表示你的脊椎。

0: 这种角度。
1: 对，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好吧？好，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下不去就停留，停在你可以的地方，然后试着把头肩背自然的放松。
0: 嗯，这每一次的动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管做下肢任何动作，
1: 对，
0: 你的背、你的脊柱都是要延伸的，
1: 是，
0: 而是为了要拉伸而能驼背。另外一个肩膀也是都要下沉，这都很重要。
1: 没错，身体的控制还是要在哦。慢慢身体上来，非常好。脚往前动动，让大家放松一下。右脚微弯，有点勾脚，好吗？勾脚。那我们要稍微坐到侧面一点。
0: 好的。
1: 所以可以的话，稍微把你的左脚往外一点，脚尖一样，请你朝上。手扶着你的脚踝，那柔软度比较好的人，三只手指头扣到你的大拇指，胸口请你打开来。所以你会稍微的转向你的右边，都找到你的位置了吗？那我们要加点力量喽，右手往上，倒向我们的左脚的地方。很紧怎么办？我们做点流动好吗？
0: 好，
1: 放开，再次往下吐气。
0: 我们最喜欢流动，因为我们台中硬邦邦，
1: 这样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肌肉拉伸。
0: 是的。
1: 放开，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力量加到满，一次一次慢慢加，吐气。放开，再次咯，往下。老师眼睛都变亮的感觉。
0: 是的。不灵不灵了。
1: 放开，最后一个往下哦，你可以到达最深的地方。柔软度好的人就可以扣住你的大拇指。
0: 哎呦，老师的手好长啊！
1: 胸口可以稍微的转开，你也可以不用到这了哈，你可以停在你可以的高度上，不用急哈。稍微停留，让我们肌肉有时间拉长哦。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吸气，解开你的手，顺着这个角度，身体往前趴下来。趴不下去怎么办？手撑着，手肘撑着，可以的人话就自然的下来。
0: 软趴趴，硬邦邦，你都可以去选择你可以的强度。哎呦，
1: 是的，
0: 我突然间看到雅思老师也蛮软的呢，
1: 很漂亮哦。给我们的身体慢慢的会进步，会有点改变，好吗？但你必须要去练习。
0: 不然呢，不要睡着呢。
1: 身体上来，
0: 还在录节目呢。
1: 左脚收，右脚往外，这有一点一半的劈，一半的开腿式的哈。
0: OK， 开完就两只脚就可以飞起来了。
1: 是的，没错。来咯，三只手指头扣着或是扶着你的小腿，胸口转开来，左手倒向右，放开，往下吐气，放开。
0: 据老师这个动作摸到脚是跟手有关系，还是跟
1: 柔软度？有的人会卡在他的侧面比较紧，有的人会卡在后侧，放开。所以瑜伽就是这样，每个人的问题会不太一样。
0: 真的，千万不要比较，动作正确很重要。
1: 放开，我们做最后一次哦。吐气，往下停留，你可以到多深？由你自己决定。
0: 雅思，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的。总有一天可以扣到脚的。只是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对不对？加油观众朋友，一起吧。
1: 做深一点的吸吐哦。对了，停留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呼吸，肌肉才有时间去拉长。

0: 身体慢慢上来，浅弯。哇！
1: 原来伸展不比肌力舒服哈。嗯。
0: 但会让大家恢复身体的机能跟能量哈，不一样。
1: 肌肉是要有张力的，是要有弹性的，要常常拉。
0: 慢慢身体上来。那我们刚刚都做过一半的，
1: 是
0: 前弯了哈，双脚。哇，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起来，
1: 试试看，真的很紧的，
0: 很紧绷，怎么办？对，可以跟着俊明老师，膝盖微弯，好吗？那要坐在哪里？坐在坐骨，对着的时候不是从肚脐走，这叫肚脐走。嗯，我们要的是髋往前丢，好吗？
1: 来来来，
0: 来喽，我们一起来。
1: 气孔脉，气孔脉，来。如果可以直吸是最好的。
0: 对了，从髋去转动哈，髋转动的前弯，来喽，一样先慢慢来，好吗？手撑，试着往前，下不去怎么办？停住。嗯。还可以的人从髋往前送，然后让自己下来，可以。
1: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0: 从髋的转动好吗？不管是站姿、坐姿、前弯，我们要从这个髋转
1: 往前，
0: 你就有办法自然的下来，好吗？
1: 对，
0: 停留。
1: 这个动作做好，练好。我为瑜伽都觉得你是瑜伽很厉害，
0: 没错，好好练。这个动作可以吓到很多人。
1: 是。
0: 再两个呼吸好吗？
1: 再三个呼吸。
0: 再三个呼吸。
1: 我要朝你的目标前进。观众朋友也是希望跟我一样。
0: 没错。给肌肉多一点，你的拉长。不要急着你的呼吸速度哦，放慢你的呼吸。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因为拉得很深了哈，所以回来的时候请你慢一点点。
1: 可以用手帮忙。
0: 可以哦，把你的脚收回来。
1: 卡拉。
0: 然后咚咚咚，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
1: 好哦。
0: 右脚轻轻的踩住地板。跨到我们的左脚膝盖外，
1: 这个动作很紧的，你可以不用跨过去，
0: 就不用跨啊，因为这样会扭转比较深一点点。
1: 对，
0: 手抱，抱住你的脚，不要让自己垮掉。所有的伸展，你必须要有，要往后绕，这比刚刚的扭转再深一点喽。因为有加上你抱的动作，你应该会感觉。
1: 哎，对，居老师叫我跟你说的。
0: 你会感觉大腿臀部外侧，觉得吗？嗯。手记得要加点力量哦，
1: 要扣进身体。
0: 对，
1: 扣进胸
0: 掉。
1: 对，
0: 松掉的话，其实你就没有那个扭转力，
1: 就没有
0: 大腿臀部外侧就没有了哦。那像刚刚老师有提醒一下 Brandon 老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尖很容易失控。下方的脚我们很容易失控，
1: 要勾跟推的力量
0: 维持哦。做个深呼吸，吐气慢慢回来，脚放松，动一动左脚，跨过你的膝盖一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跨。这次再次提醒你的下方脚起来，右手。左手吸，往后。如果你有感觉到这个阻力，就是你的大腿、臀部外侧这里的阻力，那是好事哦，好吗？不要害怕去感受到这个拉长的感觉、伸展的感觉。
1: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透过居老师的瑜伽伸展，你的身体告诉自己是舒服的，对，

0: 气回，
1: 吸气，然后回正，然后
0: 呢，
1: 可以稍微的脚动一动，膝盖内外放松一下，你可以自然的盘坐。其实呢，陆阳玉老师分享的肌肉是要有长度的，所以它跟衣服一样，它可以拉得很开，也可以紧绷在一起。你透过不断的拉伸，你的肌肉就会有张力，就跟衣服一样，就会越来越挺，这是很重要，就会有吸。OK， 很感谢居宇老师带给这么棒的一个课程，帮我们后面两位硬邦邦的拉伸，观众朋友也跟他们一样都拉伸到了。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东坑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也感恩居宇老师今天带来的瑜伽伸展，以及我们 Brenner 老师，以及我们雅思老师，更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现活寺圆融黄辉融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2024年九九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帝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就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傅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徐福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4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傅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由便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两个玉饭团以及两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个饭团的这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师傅开始，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父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来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玉饭团？他曾经从我们仙佛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去4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哈，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因为那个有时候在它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哈，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坛城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咧，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不？
2: 无，我拢买好啊。
1: 啊不，哦，拢买好啊。啊不，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迄个五百罗汉手灯，我来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嗯，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啊，会晓我就加减做啦，系啊。
1: 啊，独家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啊、草原的部分。
2: 啊，搁秋饼是啊。嗯。顶个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系啊系啊，这个嘛，啊搁迄边啊遐爱
1: 松树。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伊都拢定啊，草坪式咧用啊，啊，阮咧开迄个地沟啊些啊吼，可以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遮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好？你哪拢知啊？
2: 哎，你拢做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紧来，咱要甲你翕相啊！
1: 啊，今天我们的义工丽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超可爱的。
2: 对呀，我有甲看到，我要赚钱啊啦。
1: 赞哦，师父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父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没办法，真的啦，你刚看还给别人带带起来，对吧？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打声招呼，摸一摸。
2: 嘿呀、啊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3: 大家好，我是义工丽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我们邱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在修剪树木。我然后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哦，像这种比较长地方，我们把它剪掉，哦，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哦，那树有些树枝上面已经没有长叶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哦，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哦，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哦，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哦，把它剪掉修掉，哦，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哦，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哦，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哦，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哦，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哦，那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枝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哦，那它就是一枝，可能会长出三枝，哦，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枝就可以了，这样子，哦，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哦，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哦，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哦，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哦，因为树木树枝长得太茂盛，容易被吹倒，这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义经大学的办公室前面，刚才呢也有我们的特派。代班主持人吕宏源摄影师呢来跟大家讲解有关在我们的仙佛寺定期时间会做一个松树树木的一个修整。那现在呢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圆西法师，阿弥陀佛。
4: 嗨，大家好。
1: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义经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圆西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物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5: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 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6: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

0: 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师姐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师姐怎么称呼？
2: 啊，我姓许。
1: 许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2: 我们第19届。
1: 19，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2: 对呀，啊，我们是同班同学。
1: 啊，你还没上过《义工丽人天》节目？
2: 没有。
1: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2: 是。
1: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2: 上那个供菜啊，还有点那个还香等等的，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1: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2: 可以啦，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1: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2: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1: 要回溯这样子，
2: 大概
1: 20年，
2: 差不多呢。
1: 这样会透露年纪呢。
2: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1: 勇敢面对。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2: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那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就是在中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1: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2: 是小时候。
1: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2: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1: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2: 对对对，超级多。
1: 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了。
2: 没错。
1: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20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2: 觉得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1: 花钱想必代志。
2: 我们有20年嘛，吼，应该有，十几年，这将近快有20年，对对对，
1: 十多年，
2: 然后也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1: 缘分在这里，跟老祖的缘分在这边，
2: 对对对，没错。
1: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2: 糟糕，没有，
1: 不是太多了吗？
2: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忍一下，
1: 给你10秒钟。
2: 哦天啊，太短了。
1: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2: 对对，就是可以把师父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对，但是呢师父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醒思。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1: 有没有什么师父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2: 这是考试哎，师兄，你赶快叫！
1: 你整个很吓一跳，突然要被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2: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1: 哎，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3: 想不起来，
2: 我
3: 想太多了，
2: 我脑中空白。
3: 我太紧张了。
1: 很多师兄师姐就说啊，我等时拍开我就很喜欢听师父说
2: 的，对，
1: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2: 对，但是他可以就去做家事，就去洗衣服。对，
1: 我们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卫星电视台打开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了，他就走了，
2: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1: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
3: 离开这样。
2: 嗯，没错、嗯、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嗯、安定，对，
3: 是，
1: 嗯，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2: 好，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1: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2: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嗯
1: 嗯、那等一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晚供的时间了。
2: 对对对，
1: 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2: 我们预计两点，一点半两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嗯、然后准备菜肴这样。嗯，
1: 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次。
2: 对对对对，
3: 这是法会第三次、
1: 嗯、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2: 我参加两次，前一次是值夜。
1: 晚上在这里吗？哦、
2: 对呀、啊，
1: 只有你一个女生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同修，对，
1: 很不简单耶。嗯、
2: 想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安静啊，然后更我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嗯、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
3: 嗯， 嗯，是
2: 不用事前沟通，不用 re 稿。
1: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2: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1: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嗯、带着小朋友来拜拜、嗯、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嗯、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嗯、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嗯、我觉得蛮不错的。
1: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
2: 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嗯、灯油芯，
3: 是，
2: 对
3: 是，
2: 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嗯、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1: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2: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五点多六点以前。
1: 天还没亮，
2: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而已，我应该挺得过去。
1: 你想说一个晚上不休息？
2: 我不休息，应该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两三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直接昏倒了。
1: 咱人有会手吼，蛮是爱
2: 丢滚，对对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1: 就是在我们二十四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
2: 没错，
1: 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人
3: 生，
2: 非常适合念经。
3: 嗯嗯，对，
2: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
1: 嗯，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2: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3: 哪方面热闹？
2: 师兄师姐交流，對對對，这方面非常热闹，
1: 可以交心。
3: 是，
1: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2: 谢谢，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是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信主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是，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信士的主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信主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姓氏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招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0: 非常舒适。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来。
1: 因为会跟主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招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信主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0: 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招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信主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1: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3位来招请，那借由这一次的招请，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主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这一个盛典。
0: 是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主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1: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0: 是，明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5000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1: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九九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信祖，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信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0: 是，今天非常谢谢桂月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修行学道。那么到底什么是道呢？道就是圣贤跟佛菩萨所走的道路。有的人觉得，哎，学道是不是可以飞天遁地、呼风唤雨呢？其实这是误解。我们师父说，修行的方法没有别的，关键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心、心安。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彰化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要来教大家心安的方法。让我们欢迎吴茂传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心法师好，大家学易经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茂传，是大村教室的负责人，那也是易经大学

0: 博士班第二届的博士班。那今天很高兴到这个节目来，那来宣导大家学易经的好处。
1: 我们吴茂传讲师非常的优秀，他有两个博士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易经大学天健维新博士班第二届，另外一个博士就是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博士，是双博士的讲师。我们吴讲师非常的热忱，教学也非常的优秀，现在他要开新班，我们请吴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借重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那来介绍一下我预定在115年的11月10号是礼拜二，那开课的地点是在大春教室。大春教室开班到现在应该今年是第5班了，已经第5班。那希望说在大春地区或者是在邻近的乡镇你接收到这个信息的话，那有缘我们一起大家来学易经啊。那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算是招生吧。那联络电话是0933562990就是吴师兄你叫吴师兄，那我就会帮你服务这样子。
1: 是，我们电话0933562990，吴茂传讲师，你可以打这个电话说，请问是吴老师吗？我要来报名上课喽，大春教室初级3班。我们吴茂传讲师非常的优秀，有非常多的正道的案例，在学习的过程也都非常的精进。吴讲师本身还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他这么的优秀，表示说学易经风水跟宗教有很多功德利益，对不对？我们请吴讲师说明。
0: 学易经跟我现在的行业就是长照服务，其实我是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学易经大概就是利他就是利益众生。那在我的服务行业里面，长照就是服务一般的就是依赖度高的老人或者是老衰的住民。那这些人在他的家庭当中，假设家里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年长者或者是他失能，那这个家庭势必是非常的就是忙碌，你要照顾他你就没有办法兼顾啦，你照顾他你可能就是在工作上就会失去。那真正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是他可以到我们的机构接受我们的照顾，那我们用我们利他的，以师父讲的利他的这个精神来帮助他，那可以让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照顾，那家庭也会比较顺畅一点，那这个当然对社会也是算是一个福报事业啦，那也可以利益大众这样子。
1: 是，我们吴讲师本身的长照的事业呢，就是从大爱的精神来出发，他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也是秉持着大爱的精神，在帮师父来弘扬这个妙法，在利益更多的众生，利益更多的朋友。吴讲师，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其实有一些因缘进到这个宗门，
0: 对，
1: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说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提点或者提示，对不对？
0: 我应该是说跟观众朋友一样都是对刚开始学易经的时候并不晓得说易经风水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忙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点随缘就是假个老我个老了那就经由就是舅舅的转介，那就进到我们的初级班来，那一路走来就是从初级班到正期班到师训班到我们的讲师升到讲师这一个资格，那有机会弘法利生 就是

0: 开班到现在也已经第五班了。那我回想我过去的这个学修的过程里面，应该对我帮忙最大的应该是说，学艺有可能是在你的人生有需要抉择的时候啊，这时候你学易经可能就可以帮忙你啊，往朝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了哈。就是啊，师父常常讲说，求人不如求己哈，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那当我在某一个阶段啊，某一个阶段就是学修也到达啊某一个程度，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跟各位来分享。在我走上人生大概忧郁难决之时，那就是利用易经这个占卜的这一种方法，让我找到了一个投资的方向。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除了努力以外了，当然指引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很重要，每一个人大概都是这样子。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加上你的努力，那这样还不一定成功。那我算是幸运的那一位。那在这几年当中，也让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职业，那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福报的一个工作。这个我是觉得我学易经以来应该是最大的收获之一。
1: 是，好，我们师父跟我们开示，人生在世，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相信我们所有的朋友，三分之一一定都很非常的努力，我们行功立德，我们的努力我们都做了很多。有时候呢，三分之一的问题出自于风水，三分之一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生命轨迹。所以呢，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就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人生，把这所有三分之一都圆满起来，让我们走一个心安的道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0: 我们再请吴茂传讲师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1: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的预定开班的日期是115年的11月10号，星期二，那晚上的7点到10点。那在大村地区或者是邻近的乡镇，那有缘的话，你有时间有机会，那我很希望你能够来参与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三班哦。大村初级三班，那联络电话，可以拨0933562990这支电话为你服务。这样
0: 是我的妹婿妹夫，他也是我们吴茂传讲师的学员。我妹婿都跟我说：“哇，吴讲师教得好好。”他每次上完课回来，哇，每天都满满的，觉得哇，而且有很多地方可以复习。下次上课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他非常感谢吴讲师，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住在彰化县大春乡，都欢迎来上吴讲师的班级。讲师，我们在服务的过程或者在教学的过程，常常有看到各式各样的案例，有各种经验，想要请你来分享。
1: 当然，在我这个服务从107年到现在，开了5个班，那服务信众的机会也算有缘的话，信众也蛮多了哈。那服务的案例里面，我从一个宗教的，就是以最近的案例来讲，就是有一位学员的，就是他等于是要安公嬷，那师父曾经有开示过，安公嬷就必须要去打开原来旧的那个
0: 公
1: 妈龛啊，你再来就是用那个你自己去申请那个户籍誊本嘛哈，那来核对那。因为这一个学员他是云林县人，他的老家在云林县。那云林县刚好今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丙午年嘛，那丙午年他又是坐北的，坐北，所以有一点困扰哈。那当然那个是属于三合院的是公族啊，那你要去打开别人的那个就是大家共有的公妈龛，那很有可能假设平安就好。假设有一些不顺利，人家就会怪说啊，你这个三煞啦，就是有煞方，为什么还要去开人家的那个公妈，就是公妈龛嘛哈。那我就想到师父曾经有开示过一个妙法哈，他有一个妙法就是刚好在我们九九法会就是九九法会的期，应该是那时候应该是2月2龙抬头，2月2龙抬头，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去查资料你自己先核对过，那我再依宗门的这种书写的方式再帮你核对过，那你到时候到我们的仙佛寺去设那个镇户牌，那当然镇户牌我们有一个仪轨嘛齁，要怎么设齁，那个等你来上课的时候我利用机会再跟各位来说明。那他就真的设了镇户牌，那设了镇户牌以后，就是等法会结束了，那他就把他的正牌留下来就是带回那个他的现在要移的新的家，那我们再择一个好的日子就是去帮他就是做那个公妈龛的重新的安置。那安置的当中就是那种殊胜的感觉啦，就是我们安公妈安完咱拢会宝贝嘛齁，那宝贝料就是你假设宝贝的是圣杯圣杯圣杯，那个以家人来讲他就会非常有信心齁，认为说我这个安这个公妈是就是让他能够很平顺嘛齁。那其实宗门所有的这一种就是易经或者是风水还是宗教，其实都是给人家安心的这一点我一直就是把它当成我自己在服务信众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当你帮别人服务的时候，希望他能够安住他的心那 能够修改的就修改，不能修改的你也不用讲太多，讲太多反而是造成他就是一直烦恼，这个不是我们宗门的那个目的了。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我是觉得，哎，让他也得到了平安，哦，那这种问题哈，这种问题在我的服务案例当中也蛮多的，就是啊碰到那个啊，就是三煞的问题啊哈，像哎最近也有一个是他是买新房子。那新房子本身是也是坐北朝南，但是坐北朝南它的啊入宅以后，入宅是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地板啊，停车场的地板就是啊裂开，可能在地基的夯实方面没有很扎实，所以就变成就是啊原来的地表就是变成裂开了，龟裂。那龟裂他们就要求说啊帮他修复。但是我那个学员就知道说，哎，今年他坐北，我就曾经在上课当中就有跟他提醒说，今天假设说是你坐北或坐南，今年修造是不适合的，所以他就又问我说那怎么办，他们哎改善有一个期限嘛，就是几月几号之前要做完。那我想说哎，那个改造他社区是大概有十几户了，不是只有他那一户，但是真正他就是坐北向南，那他也一直担心。那我说啊，不然这样子，因为坐也是从别的地方先坐嘛，你是在中间的地方，那我就请择一个好日子啊，先请他先自己先啊动工啊，他动工的地方就是啊借重师父所讲的，就是声东击西嘛哈，坐北不行，但是我们从坐东先来。做东先动，那动以后再动其他地方，那你先动了以后，那个就是建商啊，建商在做的时候，他就可以啊就是也比较顺畅一点，那也让这个学员啊得到一个啊安心啊，那我们也希望就是顺遂平安啊，好，这个是大概当老师的一个心愿啊，
0: 是是。

0: 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有解方。刚才吴讲师跟我们讲的就是解方。也许各位如果初学的时候觉得不是很容易了解，没关系，请进到大春教室初级三班吴茂传讲师上课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的清清楚楚。这个法呢非常的重要，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你的家人。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大春教室初级三班。我们再请教吴茂传讲师，还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1: 一样是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在现代这个社会，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家里动，是因为隔壁邻居在动。那最近也是有一个案例是幼儿园，啊，他幼儿园他也是坐南向北，那他的后方是有一块地啊，建商在台中市嘛，建商在盖房子。那当他开始动的时候，他里面幼稚园里面就非常不平顺了，哈，老师啦，啊，或者是家长的投诉啊，就是问题很多。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当然之前就是有他们幼稚园的同业，那我曾经服务过，那也是有同样问题，那他就打电话问我，那我就跟他讲说，师父是有开示一个法，因为建设是在别人的家哦，并不是在我们的地盘里面，所以你今天你要做的话是我教他的方法了，就是在他的那个工程的围篱的就是旁边，我看他有多远。那师父开示过那个三煞动土，三煞动土它是用那个米还有盐还有昂回蜜，就是那个染料色料嘛，就给他搅拌一下，搅拌一下在咱下午就是大概录音的时候四五点傍晚的时候，那你要用米跟盐跟你刚刚那个色料就是搅拌完以后去撒净哦。那他撒净的那个方式哦，有教他哦，就是他距离有多远，那他又要用多少的米跟盐哦来做。那这个法哦，师父开示是说连续要做七天哦，就是每天的傍晚那连续做七天这样之前案例之前的案例他也收到了一个成效，那这个案例最近他也是按照这样子做，那详细的状况我是还没有回馈了，那有回馈的话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样。
1: 是这个法呢非常的普遍师父也常常提醒我们用安徽蜜跟粗盐来化煞，粗盐盐就是化煞，米就是供养，我们在化煞的时候持咒，不管你是持六字大明咒还是金刚咒都可以用这个咒言来供养这个十方的法界，有的孤魂游灵他需要供养，有的孤魂游灵需要我们告诉他这个地方呢不宜久留，请到别的地方去去找有缘的来皈依佛菩萨来接受超度，这个法非常的实用。
0: 对对对，
1: 讲师还有没有什么故事再告诉我们？
0: 故事很多了，我都是用最近的服务的案例来讲。我们都知道去年是乙巳年嘛，乙巳年，那刚好乙巳年我两年前开的那个班啊，今年是丙午，去年是乙巳，那开那个班刚好上课上到大概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要快过年的那个阶段，那就是有一个学员有一个学员他是夫妻夫妻他一起来上课，那曾经在上课当中我就曾经有提醒过就是今年乙巳年，那你假设你家是做

0: 过哪个方向，那你就是要注意一下哦，不要大动干戈啦，或者是说心机落成。但是他这个学员他本身就是想要，他盖了一个房子也花了蛮多钱哈、哦，那他想说在过年前住宅啊、哦，就是沾的那个就是新年的那个喜气。那他就有一天他就请教老师说，哎，老师你什么时间有空呢、啊？就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下，哦啊看，哎入宅的日子怎么选呢、啊？哈、哦，那当然在这一个还没有去看之前哦，他盖他房子的这一个建筑商啊，他本身也有学武术，就是一般的武术。那他这个坐向哈、哦、是坐东哦。坐东向西，那前面还有一条水沟。一般来讲，你以风水来讲，前有水沟应该是很好。但是它跟这个水沟的夹角跟它的门啊，是有一点，它夹角小于90度，就等于是有顺水流啊。但是这个建筑商哈、哦，建筑商有跟他选一个日子，就是在12月哦，农历的12月要跟他入宅。那我刚好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坐向第一个乙巳年，对不对？那又是丑月，那巳有丑，哎，年三煞，月又三煞，哎，这个实在是有一点严重了哈。但是我是内心一直在挣扎，这个是我的学生啊，他选这个日子来入宅是不理想，那况且他的门又是顺水流，所以当下我就是也婉转的跟他讲说。哎，这个日子或许哈、哦，我们要改变一个方式了哈、哦。啊，我给你提供建议，那你们思考看看，你夫妻两个思考看看。哎，因为假设以现在天运九运来讲，坐北朝南的，哎，会是更好，就是对我们的这一个纳气的哈、哦，可以纳得到气。那你这个前面又有水沟。当你转向转一个90度的时候，转玄关，师父常常讲说这个叫扭转乾坤呐、啊。那我就建议他说，哎，你这个空间够，你自己的客厅的空间很够，所以我们是不是退休一耍啊？再转一个90度，那就用我们师父所教的方法，那就帮他改了。那改了以后改了什么？第一个，他可以收逆水；再来的话，他是又是做。它本来是甲山庚向，坐东向西。你假设这样一转，转90度的时候变壬山丙向，那我是觉得他这一个学员应该算是修得也蛮好的，蛮有福报。当你是壬山丙向的时候，在九运，它是非常好，就是等于是，有福报了哈，旺山旺向的一个方向。那我经过这样跟他建议以后，他接受我的那个建议，那。第一个避开了三煞入宅，哦，年三煞月三煞，那再来就是扭转乾坤，原来顺水流，它转一个方向以后就变成收逆水，哦，就是我是觉得蛮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个都是那那师父啦哈啊先贤他的那个智慧，啊，我们能够传承就是师父的这种智慧，啊，能够服务。大众啊，利益众生啊，这个我也是觉得做起来是自己觉得蛮有成就感哦，自己也觉得蛮好的，能够帮助别人这样子。
1: 是，我们吴讲师分享的很精彩，扭转乾坤的妙法。我们最后再请吴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0: 我是吴茂传哈、哦，是大春教室的负责人。那阶层的欢迎你哈、哦，就是。115年的11月10号啊，晚上7点到10点，那是星期二。那联络电话是0933562990啊，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啊，让家庭啊圆满一条心这样子。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吴茂传讲师，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今天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北方。明天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9月初7，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10月17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8，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嫁娶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安葬，三煞在南方。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物系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齐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东瀛徐福真人，建国以来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啊，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守金闵列宁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守金闵列宁即当下法会坛上各姓氏祖先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家中无缘英灵啊，地基主已经冤亲债主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我们也仰仗着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啊，玉皇大帝他开示我们南天净土，南天33天王啊，这个33天王这个因缘讲起来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严肃，又是庄严，又充满着大爱与慈悲的天王。天王就是在南天有33天的天王，也都是玉皇大帝的化身啊，你们现在所看的身边周围身边的这一尊33天王的法相圣像，这是天界提供的圣像，天王在王禅老祖与我61岁那一年，王禅老祖在空界在南天开示了鬼谷先师天德经，然后将这个经文普传作为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部经宝，所以从癸未年那年开始，唯心圣教就是极力努力的弘扬唯心圣教的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要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啊，大家潜心在家里修行，在家共修。每当地球有劫难、有灾难的时候，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啊，大家在家依法修行，恭诵《天德经》，百千万部啊，来供养回向，祈求蓝天三十三天王大慈大悲，消灾化解。有如当时SARS， 那就是非典 SARS 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长基山仙佛寺啊，我们深潭在世界和平钟楼那一个龙穴宝穴开始修法啊，整个的过程消灾化解，修法恭诵《天德经》《药师经》，啊，将煞事在预定的时间，农历的六月四号，全部阻止扑灭。啊，再来禽流感，也是要恭诵《天德经》。鬼谷先生天德经才能消除消灾解厄消灾化解。然后在2008年臭氧层南极北上天上还有

0: 臭氧层的破洞，臭氧层破洞比地球还大过好几百倍，危及到整个的地球气候变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1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王禅老祖开示只有一条路，大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祈祷玉皇大帝，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允我混元及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们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同修们大家以诵鬼谷先师天德经64万部，5月5号端午节升坛，然后在7月24号圆满，就能够将臭氧层危机化解。开始我做这个修法，带领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同学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引起社会很多善知识对我的批评和抵制。身为修道的人，我们有拙见有远见，不能像一般凡夫俗子自私自利没有爱心的人所被他影响，所以一直开始做护摩消灾法会。结果在7月24日开南天的纪念日圆满了，25日瑞士气象国际组织宣布臭氧层补了30%，危机解除了然后到现在来渐渐的全部在去年7月1日完完全全的臭氧层补满了地球的气候归于正常，这都是南天三十三天王的大慈大悲，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当然也是让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们你们大家的爱心大家的慈悲心共同领天命来消灾化解。所以维新圣教的天命就是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消灾化解这个一个劫难又过了，接着第二年2008年

时候，接着就是天坑地洞，地球突然间陷下去，1150亿个洞，很恐怖的洞，陷下去有了几百公尺、几十公尺那么宽、那么大，危及整个地球的失去平衡。啊，后来王禅老祖开示，这是因为啊，在地球，在中国大陆，长江大坝堵起来了，整个的水系那个重量将地球的中心失去平衡，而引起的天坑地洞，地球磁心引力的失衡，才造成了啊这个天坑地洞的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诵地母真经和玉皇大帝的天德经，啊，王禅老祖所传的天德经，依照法仪，大家护摩法会，也在10月18日升坛，11月16日圆满的时候，啊，天坑地洞就没有再发生了。啊，这个天坑地洞在大陆，这都在长江沿岸，有459个洞，459个洞哎，这个危及到整个的下游3亿7000万的人民的生命。啊，财产，哦，这是大问题。所以王禅老祖和玉皇大帝都慈悲，啊，消灾化解，把这个天命责任交给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大家每个人在家里认真诵经，啊，来祈祷消灾化解。啊，我们在这里天坛消灾化解，啊，整整的啊日夜不停99天，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把这个劫难消灾解厄解除了。这个是王禅老祖的慈悲。接下来就是禽流感，啊，禽流感危及到世界各国的禽流感，啊，伊波拉病毒最严重的是伊波拉病毒，人怎么死的你还搞不清楚，五脏六腑都烂了，外面好好的，里面烂了，等到要医了，已经救不了了。所以王禅老祖为了伊波拉病毒，通知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大家要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啊，还有法仪深谈，整整啊，这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还是不止一个月。交代我们务必要在农历的3月22日、23日王禅老祖圣诞前，若是大家诵经满1000万部的时候，伊波拉病毒就会解除掉了。所以我们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们，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贤士同修们，同心同德啊，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33天王啊的慈悲来加持消灾化解。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天瘟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瘟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瘟永息，天灾永息。

啊，结果在农历三月二十二日的下午四点，我们接到功德会统计的结果，我们诵的经《天德经》已经达到1070000部，随即接到世界卫生组织电话，他们宣布开示说伊波拉病毒解除。哦，我们大家那一天我们在水陆法会深谈，大家很高兴的。所以这个宗教的不可思议力量，我们终于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是玉皇大帝天公的大慈大悲啊！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妙法难闻，妙法出世间，我们应该好好修啊！再来，玉皇大帝的慈悲，美国黄石公园火山要爆炸啊，造成地球人类世界各国的紧张，苦无对策啊！你要搬也搬，没有地方可以搬。所以王禅老祖慈悲，要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学们，依照王禅老祖开示的圣法，深谈消灾化解，要解冤释结，将黄石公园的活火山里面的地热，把它转化转移，所以用修行的力量，在我们千罗坛堂这里，大家很认真的诵经，也整整99天。在99天之内，也将黄石公园的这一些灾难去分散到加拿大的，比如说皇后岛8.2级，到各地太平洋沿岸，总共有26个6级以上的地震。那时候我也很高兴了，这样已经把黄石公园的里面的地热把它

0: 散掉了，分散掉了。所以在黄石公园12月22日、26日烧毁大爆炸，结果平安无事，到现在到未来没有事。会再发生的问题在几多少年？2270年后啊，这个就会再发生一次。到时候各位同学们，你们有机会来到世间，再来做消灾化解啊！啊，那时候你们已经能做醒了。啊，所以这个是也是黄山老祖的天威，这是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啊，再来就是日本活火山啊，富士山，那时候要爆炸了，富士山整个的冒在天空的火焰啊，危及整个日本在东京附近准备要怎么迁村，苦无对策。所以黄山老祖啊开示，我们要在这里深谈，要在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九龙壁落成啊，一道以法会的法仪啊来圆满，来做消灾化解，挖了天心池啊，倒影富士山，用蓝天门的天威啊，来把这个富士山的火热气把它压下来啊。结果2012年的5月1日，把圣水倒灌，然后就啊，在5月5号九龙戏珠啊，把这个富士山啊，这转化为和谐的真正九龙珠，所以富士山的爆炸问题就平息了啊，让媒体界也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不必鞠躬，这是我们该做的，这玉皇大帝的慈悲啊，所以黄山老祖的天威，我们在这里要恭赞黄山老祖天威，请大家一起来恭赞黄山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这个消灾化解啊，黄山老祖所传的一部经《维古先书天德经》啊，在中国大陆啊，云梦山黄山老祖的啊，修道成圣成贤成道的地方云梦山啊，北桃园地方我们盖了八卦城啊，里面八卦城有黄山老祖的圣像啊，墙上我们雕塑了啊33天王的圣像啊，这个由大陆我们的维新弟子赵长兴啊，他夫妇啊协同啊，我们的同修圆道法师啊，一起在这里把它盖起来，作为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地球平安、地球平安、地球再平安的一个发祥地啊，以山河大地的灵气来守护着天下苍生、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 心愿呐、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王禅老祖天威，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在你我之间，你的心中，我的心中，他的心中，地球上六十几亿的人口，还是心中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圣身和法身。所以有人问我说：“师父啊，那王禅老祖是不是上帝？”王禅老祖也是上帝的化，也是他也是上帝的化身，上帝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呀。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在地球九大行星的主宰者就是玉皇大帝，我们所说的玉皇上帝，也叫做天宫。这天宫所管辖所掌握的啊，若是人逆天了，天宫不会让众生糊涂，众生糊涂，天宫会灭掉，灭了糊涂的人。俗话说，上天有好生之

专人不要随便开玩笑要出口骂人，出口说要开杀戒，出口要占他人的财产。我们来世间上短暂的时间几十年，地球天地几亿年都有了，任何人都没有带走。像我们连坐上，你们现在录影机把它转到啊天主帝王啊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917位天主帝王，赫赫一时的天主皇帝、总统啊等等的，哪一位有带走江山片寸片土呢？日本啊，当时发动来侵占中国8年的战争，杀死那么多人，想要把中国的财产带走，啊，哪一位糊涂的天皇啊，把寸土石头带走也没有。韩国北移韩国的202位天主帝王总统啊，朱祖麟、朱建宁、皇帝们、总统们也没有将寸土带走，到最后还是尸骨一堆，在大地任由风吹日晒啊，到最后化为乌有，也没有带走。那么带走的是什么？第一是罪业，第二是罪过，第三是烦恼，第四是良心谴责，第五呢，永不超生。所以到现在来，王禅老祖才那么慈悲，开示我们，我们要本着唯心正教的教义，王禅老祖的教义，就是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神道关怀，以宗教的神道关怀，普度群灵，啊，也因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这么多的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祖灵，啊，我们的祖灵为什么那么多？就因为917位天主帝王他们的糊涂打仗而逃窜，隐姓埋名，所以这么多的姓氏，这真是可悲啊。所以我们这么多的15615姓氏，这是在警告我们要本着慈悲，不要再有其他的姓氏分化出来，到此为止，啊，我们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我们来到世间，留给后代祖祖孙孙们，一个和谐，一个平安，啊，这个世界，人间都成为一块净土，这是我们法会的因缘，也仰仗阿弥陀佛来普度，来救度我们的灵性，所以当下性唯心圣教，领受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祖灵来解冤释结，啊，所以我们深谈由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啊严嵩禅师带领所有幻贝法师，配合我们所有的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唯心贤士同修们啊，深谈日夜深谈供养斋串经宝，恭诵31经啊，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化解干戈。

0: 齐战争，龙天护法保苍生，啊，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深谈的目的。所以在2004年开始的1月1日，我们都在台湾林口大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总共已经到今年2019年已经有13坛。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各位双善诸事们，我们要学习玉皇大帝的天威，啊，玉皇大帝的天威，啊，在我们今天有法师恭送啊诸经，尤其《玉皇真经》这部经呢，尤其这部经的功德来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子灵，啊，不分王侯将相、宦夫走卒，不分种族，不分国度，啊，我们一概用经宝来回向，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平时呢，啊，我们在家里一个月，你选在初一、初五，啊，你送这部玉皇真经。玉皇大帝玉皇真经，你会无上的华喜，啊，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啊，你会平安。若是你家里有需要祈福的，你就送玉皇真经来回向给祖先，回向给冤亲债主，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是玉皇真经的功德天。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在道教慈航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华宝妙宝，要我们修行。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嘛，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呀。啊，又有我们身体上若是有所有病，有莫名其妙的无名病的时候，啊，你只有修行。我们有多生无量劫来，我们恩怨情仇冤冤相报，啊，才会在这一生发生在我们身上视线应验的各种的烦恼烦恼病。那么我们要病要好啊，只有自己要修行诵经，要解冤，要解冤释结。这个冤有的啊，是当下性，当下性你不会有什么啊大的改变啊，你要解除这个过去无量劫来啊，这个，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在世间啊，你有各种的病会示现在身上，那么我们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诵经啊，来化解干戈西战争，解冤释结，就是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或是玉皇真经，你都可以解冤释结。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法会，我们的重点除了恭赞王禅老祖天威啊，就是我们要天下一家亲的祈愿啊，天下一家亲祈愿呢啊，在哪里呢？就从己丑天开大中华。己丑呢，民国78年一个开天了大中华啊，恩怨情仇见分明啊，恩怨情仇，我们三祖儿女的恩怨情仇现在已经渐渐分明，玉皇大帝光降地球，给我们做一个很公正的，给我们大家要了解恩怨情仇，相互的尊重、尊惜和相爱。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 护持播出。

0: 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追根溯源同主轴，我们要理解追根溯源，我们的根是始终7355年的伏羲氏族伏羲文化，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人其中，万化生成啊，万灵归心一家心，万灵15615姓氏，万姓氏的祖灵啊，这我们都是一家亲呐 啊，所以啊，己亥很快己亥就到了，己亥补天是王禅，明年己亥年就2019年，就是补天的年啊，那是王禅。这王禅老祖啊，那掌中八卦藏天蒙天机啊，掌中的八卦是承蒙这个天机，天机密哦。那家道兴旺则三贤，这我们会来讲山水蒙和择三贤的卦象和整个的三族儿女啊的和谐和平安啊，祖斗流芳亿万年。我们只有这几十年的岁月，但是我们要到达亿万年，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亿万年的啊，这即是大道。所以王禅老祖啊，这一个他的天威呢，我们大家呢，要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好，那我们请大家，现在我们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好，来，我们请大家合掌。啊，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盛。啊，王禅老祖，维新圣教，追根溯源，故我稽首顶礼。所以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啊的大慈大悲和大爱，我们要感恩玉皇大帝啊的天威啊，给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来修圣法。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维新圣教啊，今年

我们这个法会的重点就是要解冤释结，重点天下一家亲，啊，重点两岸一家亲，两岸不是只有说我台湾与大陆的两岸，而是战争与和平。

主的慈悲啊，我们要努力的恭送诸经，尤其文古先师天德经，啊，天德经呢就是恭赞三十三天王，啊，当你们到大陆旅游的时候，你们可以到大陆河南省云梦山，啊，去礼敬、礼拜王禅老祖，啊，圣殿，啊，墙上所雕刻的是南天三十三天王，时时在关心的众生，关心的中华三族儿女要有爱，要慈悲，要有善良的心，啊，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太悲哀了，3762次大小战争，最后一次战争呢，就是金门的823炮战，死伤多少人，无辜的受到伤害，所以玉皇大帝光降在台湾，啊，也时时告诉我们，大家要先从爱做基础，先从爱，啊，做出发点，啊，然后达到和谐，和谐再和谐啊！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王禅老祖的慈悲，啊，我们要恭赞，我们时时刻刻，啊，你要恭念王禅老祖的战绩，啊，王禅老祖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你这么时时在念，啊，在赞叹的王禅老祖，在祈祷祈愿，你要请到王禅老祖光降下来，你就要念恭赞王禅老祖的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你们要奉请玉皇大帝光降的时候，你就诵念四句偈，啊，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四句偈，你这样一念一请，啊，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会光降到你们的身上来熏庙，受我们的祭拜和祈祷与加持啊，安得知不？哦，所以法道不是求来的，要自己修啦，自己修自己求。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开示了一句话：我在民国71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啊开示了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尊己，啊，求己不如求，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要自己直修。你光在那边求神，求求求，求不到的。啊，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实修，爱去修。刚才有如我跟各位说的，念恭赞王禅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当你念这四句偈的时候，挥空过往的神圣一定会光降下来，会守护你，护念你，
到底你有什么

0: 烦恼，就是就很简单的修法，你也不必我点一大把香去拜，也没有用，只要很合掌、很诚心的来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容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因为王禅老祖还没到，啊，鬼谷子你还没请到，你就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这是一个修行，求自己，然后求到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谁？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三身集于一身呢。所以各位同学啦，啊，老祖的慈悲啊，传授我们那么多的妙法，你要跟王禅老祖印心，可以这么做。那么你要跟玉皇大帝、南天三十三天王啊，能够印心的话，你就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王禅老祖一定会帮你恭请南天三十三天王光降我们的泥丸宫，然后到你的身上，天人合一啊！那么你要念多少遍？每次你最少要念48遍，四八大愿照光明，就是要念48遍。你有那个耐心，上天就会护念你，王禅老祖会加持你。这是求自己，自己先修，然后求真正的自己，你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安尼听无？你今日得到法无？今天来求道，有没有求道？有了，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啦，我们要感恩啦，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我们今天这个法会呢，由高雄道场圆普法师、圆清讲师啊等还有带着我们的贤士啊同修，一大早从高雄2点出发啊，就来到仙佛寺啊大斋堂啊厨房，去大家分工合作啊，我们呢非常赞叹佩服啊，每天的这个供养都是需要靠大家分工合作，共同来为国修道，为列祖列宗们来祈福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

0: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一节是辛丑年最后一节的共修，我们要迎接壬寅年的太岁。俗话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这是俗话在讲，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么样。你懂得趋吉避凶啊，你就能够防患未然。啊，古德圣人都有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太岁的重要性。太岁星君是上天派来世间巡查众生善恶，每个人都有善业，每个人都有恶业，每个人都有善报，每个人也都有恶报。善报恶报由自己来修，自己来做，自己来取。所以老子书生告诉我们，要能够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孔子也开示了防患未然高境界，老子在开示与其无所生又高一层的境界，但是如何与其无所生防患未然，都留下一个伏笔。啊，那么鬼谷子在当下性才告诉我们要用意，你用意才能防患未然，才能与其无所生。当我了解到这个真实意，我好高兴。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将用意时时挂在口中，时时提醒我们的唯心弟子同学们，大家要珍惜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道，来修道，学习上圣的心法啊。曾经我们一位老弟子了，他对我讲的这句话不以为然，这老师啊，你一直在讲要用意用意用意，我听了都很烦呢。烦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讲的不烦。他就没有话讲了。 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体悟到用意的真实性呢？我说你现在你属什么？好，我属羊啊。你现在属羊，明年是牛年，丑未冲哎。啊，丑未冲啊，你会有横祸啊，你自己要小心，无中生有的事情一大堆，这是诡计，上天所安排的诡计。你出生投胎转世来世间，你自己选择的时间来这个时间出生了，所以这个固定的轨迹已经排好了。他说我不甘心受这个轨迹来安排，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你要有修嘛。好了，那我知道了。啊，过年后牛年来了，我说哎，小心哦，牛年来丑未冲，无灾必有祸。啊，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公司开车子出来，啊，对面人家开了一部卡车来，他看到卡车六神无主，人家卡车停住了，他的车开去撞去了这部卡车，撞了身体牙齿弄断了，满目皆灰。过了几天就回到仙佛寺来，师父啊，你的嘴很毒哎。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我怎么读？你看，我这哈贝哈贝也没有了啦，牙齿两颗掉了，这哈贝哈贝呀，连花青了，啊，你怎么撞？我看到车子在那边呢，啊，我车子开着去撞他，那你怎么撞他？我不知道啊，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医院了啦。哦，所以他一直想，师傅讲话很毒，以后我不跟你讲话了啦。你不跟他讲也一样，不跟他讲你也会撞，你讲了也会撞，那怎么办？哦，这修行学道，我们要知机啊！所以这一位我们的同修师兄啊，过来以后都不敢讲说我不相信这个鬼机，可以吗？不敢讲了，我都不敢讲。轨迹还是要顺着走，你未年出生，牛年丑未冲，未月是正冲，你要特别小心，你要把不要把车子开到田里面去，啊。我不可以开进去，可以吗？由不得你呀，啊，你要小心就是了。所以到农历6月份，在杀戮，啊，田的旁边，刚好一个水池，啊，开，是。方向盘，这边转一下看看，自作孽嘛！啊，转一下，拉不回来，先弄回产地来，让水池里面去。哦，出来了，就跑到仙佛寺又来问了，师傅啊，我还有没有灾难？还有，农历12月还有灾难。他从来不问我说，我怎么样来防患未然。12月，他就在像这现在是12月，啊，他就在家里，啊，都不想不敢出去。啊，好死唔死咧！他呢，工厂就在路边，啊，人家一部开卡车的。

0: 假酒醉哎，从这开那个浪一出来的，俺这妈丢了，你看怎么办？哦，来了，输啊！可惜天地难分明啊！你这在唱，可惜天地难分明，我现在真的要唱可惜天地难分明了啦。就是冲太岁嘛，咱那那咱太岁，第一要安太岁，第一安太岁，啊，第二好要祈福。第三，诵经、回向、太岁，三个条件。安太岁，你在家里安，啊，在佛堂安。有太岁符，每年的初九、十五，是安太岁的日子。好，然后要祈福，啊，祈福呢，和祈福相按。也要写文书，祈福相按，做一坛，啊，再来诵经，天德经，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卦，占卜。犯太岁，凶星，好看四爻，六神，这些六兽，看六兽。啊，四爻的六兽，啊，青龙、啊，朱玉换桃花，不要表错情，换桃花，啊，朱雀换口舌。换口舌，官司、官非之灾啊！第三，勾陈换小人勾敌，纠缠不完。啊，第四，啊，这个是成蛇换阴邪，伤神，阴邪换成蛇，阴邪伤神，好，第五。白虎啊，林森。
1: 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弘毅电器行护持播出。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喝动客四爻水光之灾，水光白虎洞犯小人，有血光之灾，一定要特别小心。第六，犯玄武克四爻，犯小偷劫财。劫财来客，劫财又会有生命之危险。啊，所以这个是最高境界的防患于未然呢。那你就诵经。送什么经？天德经、天德经回向，啊，六受，六受凶星。回向给六兽凶星啊，青龙星就桃花星啊，朱雀星就有口舌是非之灾，勾陈星犯小人勾勾底啊，成蛇星犯阴邪，啊，白虎星犯血光之灾，玄武星就是犯小偷劫财，而你诵经愿以此功德回向什么什么星恶煞劫烟四劫，安那里好，你换了这太岁，你就可以防患未然嘛。啊，不然就会造成未来的罪业呢。你人修狗也犯了罪业，你供养还是没有道理。构思还是没有道理，因为你的年运走到这个年运能够防患未然，你为什么

去来诵经，来回向。所以我一直鼓励同修，大家要诵经啊，六寿。凶星啊，倚天夺经，可以化煞啊，天夺经可以化煞，阿弥陀，老祖所传的就是这样。所以一直鼓励大家要诵天竺经嘛，啊，我们这个疫情灾情，这也是六寿之一嘞，六寿之一，好，那么疫情。

六兽之一。六兽之一的煞神，他唯一的方法，一部经，老祖下来传了这一部天竺经，所以疫情，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每次一有疫情。老祖宗教我们要诵天竺经啊，因为这个六兽啊，疫情的六兽是王禅老祖所管辖的，能够降服的。你们在安尼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疫情，老祖说什么时候开始深谈诵经，疫情就会解决？源于天机密，在这里祝福各位。

家好，啊，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

0: 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句禅机，王禅老祖早就有提示了，所以我们在台湾40年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一大事，为天下太平一大事，而道教慈航。要天下太平不简单，大大小小、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需要有相当的耐力和耐心，尤其要有上圣的心法传出来。而我们的维新弟子、佛会大众，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回顾最近几年，2007年臭氧层破洞，王禅老祖开示要诵《天德经》。啊，传法仪补天，也终于按照约定的时间，臭氧层补了30%。啊，接着禽流感、SARS、伊波拉病毒，天坑地洞，都是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我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疫情、灾情全部都解除了，不可思议呀！啊，接着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啊，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大家深谈，恭诵《天德经》，千万部功德来回向，啊，也都解除了。啊，到今年辛丑年，

0: 啊，这个疫情复发了，也解除了，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耶。而且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同修共同的努力，诵经再诵经，凡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王禅老祖的龙天护法，都会在各位的家中、你们身边守护着你们，而且有六位护法神将啊，守护在你们的身边。为什么六位护法神将？六爻。乾卦，乾为天卦，六爻，啊，六爻开始青龙、朱雀、勾陈、成蛇、白虎、黑木，六兽。化六神，化六神，护法神将，在你们诵经修行者的六边、六方、六方弥合。六方弥合，啊，卦的本体，啊，开蓝天，所以王禅老祖开蓝天，成功圆满之后，整个的道降在台湾，啊，在各位的身边。凡是有福有缘的人，依法修行，啊，开天九大菩萨，六方弥合，龙天护法，守护在修行依法修行者的身边，守护各位的平安。所以才有道家，啊，道家的六丁、六甲，这真禅奥义。六丁六甲，这是六爻，空间。六爻空间，八卦六爻空间，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禅奥义耶。所以王禅老祖才传了《天德经》《鬼谷仙书》《天德经》，上圣心法来降伏。
1: 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宏利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

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啊，化六宿六兽为六神，六兽这六种兽性，六神这六种神性，这是六兽，六神。他将六兽的兽性化为神性，啊，听有无？听有啊，无啦？所以好好诵经就对了啦。明年太岁，无论你修啥好龙霸标，嘿，反正你诵经，凶神恶煞，六色凶神恶煞，凶神恶煞化为天兵天将。好，在于一线之间和一念之间，所以要知道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即得六甲六丁守护你的身边，而且你将你所送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你的家人啊，希望家人的小孩都能平安，所以有求必应是王禅老祖的功德天呢，不是八仙公啊有求必应而已耶。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怎样修行？那么今天我在辛丑年的岁末啊，传了这一个壬寅年的太岁消灾化解，化煞为权的功德天，这是要大家恭送鬼谷先知天德经。老子又开示了，凡是你送天德经的同学们，老子一定派六丁六甲护法神将守护身边啊，化解身边的六兽凶神恶煞的恶性啊，转为神性。神性是慈悲与智慧

0: 为神性。所以咱人伫世间咧修行，平时看到没有什么，一旦人往生了，要死了，要回去了，身边一定有六丁六甲神将给你守护的。那么那六兽给你固定护庇，我告诉各位，嘿嘿，大一家，大一代，先走走未去，没有办法降服六兽为你的护法神。所以当你诵天德经诵经之后，老祖会加持，派六甲六丁神将将你身边的六兽啊降服为六神。那无咧，你那无安咧，六神无主啊，六神无主咧，那怎么办？我们人是六神的主人呢，啊，别使你讲无主诶，你六神无主，那都蒙蒙渺渺咧。苦苦中呢，所以老祖很多的天机密告诉我们，过去那么久以来，时机时空因缘还不够，我就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让你们了解。现在时机已到，所以同修继续诵经。尤其最近来台湾疫情已经在蠢蠢欲动了，那我们有缘的人，我们有福的人，我们就赶快利用时间诵经，诵一部经可以降服一个兽性，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你就六兽就可以化为六神，六神就有主人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我们的佛性弥陀自性，就是我们的六神主人啊，大家都平等耶，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修行者每天一直在诵经，这都是很有福的人耶。你看到修行者一直在诵经啊，我们就要多亲近他。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 询问电话 04-24-72-77-57。

的光辉，菩萨都守在他的身边。好，我们要与有修行的人在一起，啊，与没有修行的人讲那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语，那会影响到你的六神的清净性，会让你的六神又会转回六兽性，那人的一生你就不会遇到贵人了啦。所以老祖要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大家要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大家要修行，大家要诵经。啊，尤其现在很快就要过年壬寅年了，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这是一个名言，但是我们要注意，提醒我们要修行，要诵经，你会转而为安。所以太岁到了，自己诵经，自己祈福，自己设立香案，自己设立太岁平安符，在家中佛堂自己拜，自己祈福，求诊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这是观世音菩萨啊开示我要努力去做的、去修的。走了40年，我悟了道，啊，分享这个道的真髓给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修行，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过神仙生活，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在老祖时时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即使你还有百岁，也只有百岁，百岁之后你要怎么办？所以趁着现在能修的要赶快修，不要等到说哇念起那多人来，我要往哪里跑啊，躺在那边话也没有办法说，那怎么办？所以同修，我们有修行的人，他没有修行的，他有天地之别。有修行的，百岁到了，我们就回到自己极乐净土的家。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呀，往生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老祖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条路了，我们还没有觉悟的话，阿弥嘛，我懂啊，啊，个人去领悟啦，嘿，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我们今年是牛年，啊，那明年是虎年，啊，虎年呢，甲狗山啊，两个大相搭，狗甲虎相搭，虎很凶，猴子蹦蹦跳跳，爬上树上，蹦蹦跳跳。要小心，掉下来会落入虎口。嘿嘿，啊，假多啊，虎戏。哦，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凡事皆占。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家弄成伤感情。那就变成来世的罪业啊，那来世的业报，那划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预防，未来生不要有来世、先世的罪业和罪报啊，我们就直接往福报。我们来努力，我们来打拼，安尼好哦。好，那我们现在合掌来回向，做功德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祝福各位哈，新年快乐！啊，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界，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

0: 目前到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学艺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艺金，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啊，《易经》暗动。啊，暗动，好的话来了，你不知不觉就来了；坏的话也是不知不觉就来了。无论好与坏，我们都是要去注意它。好了，好来，我们就感恩。坏来，我们要小心。这个一般对这暗动，一般卜卦的人，大师们对暗动，如果悟到了，就很容易去注意暗动；如果疏忽了，让我们那呢？这个很妙的事情。好啦，我们讲到兄弟爻，兄弟爻。是劫财之神，兄弟爻劫财之神，但是兄弟爻是五鬼运财之神，兄弟爻是五鬼运财哎。好，然后兄弟爻生祖孙，祖孙生七财，如果运财了，兄弟生祖孙，祖孙生七财，因为七财的元神是祖孙，祖孙的元神是兄弟嘛。若是两个兄弟和祖孙同动的话，就是五鬼运财最好的方法，最好的神。你只有这七祖孙爻动了来相生，兄弟爻没有生，你只是眼前的财，看到眼前的财来生而已，并没有源远流长的财，所以兄弟爻暗动。祖孙爻明动，祖孙爻明动，兄弟爻暗动。哎呀，这样起来的话，叫做五鬼运财，财源花源源而来。从易里面呢，也告诉我们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你怎么样去应用，怎么去化解。在好多年前。台中市就在选立法委员，一位我们的信徒师兄，他属于东区的，东区的他在选的时候，他的助选的总干事，他来找老祖，我卦帮他占了，这按得动。有兄弟来伤害哦，兄弟来伤害，可能你要花很多钱，不一定要选得上我说叫你老板来，好，要选的人来再讲。来了，他老师啊，我选得很累哦，怎么样才那个？我说没问题啦，钱要花，善财童子嘛，反正过年也快到了。大家，你发一些大。

那边贵级也好，买年糕的钱也好，但是老师我没有钱呢，我没有钱的，人家就是要钱呐、啊，就对呀、啊，这两三天来大家都站在那边要钱，当然要钱的要钱，啊，那怎么办？先生啊，小姐啊，你怎么办？你们现在是大师，我是业主哦，我业主是想请你们帮忙啊，你怎么办呢、啊？啊，大家都是现在你的啊，一些兄弟的要钱的啦，还有亲好多朋友调侃要钱的呢，他原来没有准备要花那么多钱，一算起来他算起来要算亿的，那时候民国七十几年要算亿的，那不得了耶，阿弥陀佛耶，那兄弟都动了啦。我跟他出过招，兄弟生什么？生祖孙了，好、哦，祖孙生七财。那我简单，你尽量不出面。而、啊、你在参选这段时间，你外面跑，叫你的孩子在，所有的孩子能在家里总部里面在那把守就对了。兄弟来的时候。啊，要钱的来说，你看怎么样去喊魂贴啊？好、啊，用你的子女做挡箭牌，那就过了，还的有利。哇，这样很高兴了。我选上了，一定要谢你。我说不要谢了，我知道你选上，你也不会来。啊，这一个固定的城市嘛，还没选你前的，在选的时候动桃嘛，啊，选上了抬头嘛。啊，要拜托的时候摇头啊，选举三个头，哈哈哈，真的是这样。好，你不要来了，那叫你的孩子啊，孙子都可以的。啊，他们都在那作证，好、啊，那要钱的来，看着孩子来，就那没有要钱了啊，这样来开始呢，那一届选了最后一名，选上了，有就好吗？啊，所以我们这个选举也一样，打仗也一样，借力使力。兄弟爻虽然是忌神，要钱的神，你如果会用，那么祖孙爻也是忌术，忌术。那我们再帮人家占卦、占事业，能不能赚钱？兄弟爻动的话。告诉他破解的方法，已经做了，你的技术有问题，祖孙俩没有动，表示你的技术问题。那么从技术开花，技术开花，兄弟要动，生技术，技术生财，哈，真干那啥哩？在新竹科学园区，我们有一家工厂，他投资了七八年，了得一塌糊涂。他的卦到大环市，我说你的技术有问题嘛？不赚钱就技术问题。那么这个再增资，赶快找一些培育人才，但是不能挖角，挖角很不道德了。可以请顾问来教。我说呀，回去了，他好了，那我知道了他的毛病在哪里，那就请了人家来兼差。比如说甲公司乙公司。甲公司欠人才，请乙公司你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多少钱给你的技术人员？好，给公司赚钱呢？然后技术你不能挖角，挖角不道德，那到时候我护英国。哎，我告诉你这么做的话，接着真的回去了找朋友，技术资源，哎，爬起来了，现在做得好得很啊。哦，这个人扭转乾坤嘛。兄弟爻是有用的。兄弟虽然是啊，怎么？因为兄弟爻是正气、义气中人嘛，义气中人，你只要有相当的安抚方式的，怎么样都会赚钱，哦，逢凶化吉，好。所以这个祖孙兄弟爻带青龙的话，吃喝嫖赌瘾，旺啊，很旺来相生，你注意。他会牵你，会拔掉，把你拖下水，好意，结果变
怀疑啊！如果就兄弟要带这个青龙破的话来相生，你会碰到一些阿里不达的，好阿里不达的人呢、啊，好来对你很好，但是到最后慢慢偷偷，等到兄弟要忘的时候，一脚一踹，你就趴下去了。兄弟爻带青龙，啊，兄弟爻好带青龙，啊，他来克，旺来克的时候，啊，霸王硬上弓，赶鸭子上架，哦，他连拐带骗带哄，哈，这个很讨厌呢。那你看到兄弟爻带那旺了，带青龙旺来克的话，你就要逃之夭夭。哎，你这连沾边都不能沾边，哦，这个要小心。那再来，兄弟爻带青龙，休囚破木劫的，好，你也是要小心，来生也是要很小心。总而言之，兄弟爻动呢，这是要财。好，那么兄弟爻带朱雀，兄弟爻带朱雀，啊，你会碰到一些兄弟的。一些劫财星，讲的满天的星星亮晶晶，没有一个我的心。满天星星亮晶晶，什么都好货赚大钱，怎么样？怎么样都下来了，到时候都空了。所以我们站在占卦的时候，兄弟爻带朱雀暗动，哎，这个是所讲的话，十句九句九都假话。啊，0.1句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来骗你是真的，啊，来骗你是真的，啊，49成9都是假的，骗你是真的，哈哈，到最后呢，查下去了，啊，兄弟爻，如果在带朱雀在动，在那动，哎，吱吱叫，你不要跳进去，那个有陷阱，有陷阱，以前，啊，我们一位信徒的。爸爸，他就看到，哎，一个人两个在那客串呢、啊，一个在那讲啊，在那给他求求钱，在那抢钱，他就去这跟他擦一脚啊，不要这样啦，年轻人不要抢了，怎么样，什么事啊？我告诉你啊，他说他抢了钱，他讲的啊，不算了，不干嘛，他那等下钱给钱包给他抢走了，没有车钱可以回家，哈 这个是暗动。兄弟爻带朱雀也会碰上，兄弟爻带朱雀，好，这个空破木绝休囚来克的话，会碰到金光党了，骗财集团这些人。兄弟爻带朱雀旺的话，明的强啊，明的骗，明的拐。啊，明的欺，明的诈，这个都会来，都会发生。那么你看到在那边呢，兄弟爻动，很旺，你就不要理他嘛，你走你的路，好，不要随便去走，这样呢，到时候对你是不利的。人家在那边蹦蹦跳，你插一手干什么？啊，管不着嘛。啊，那结果呢？啊，兄弟爻带朱雀的，你进去了，刚好护戌，啊，人家那边。开始上当，好，如果兄弟爻带玄武，哇，兄弟爻带玄武暗动呢，啊，就是说兄弟爻带玄武就查了签，劫星，劫星的小偷强盗，他在那边动，他不克你，也不相生，也不相克，那你的动是动了，你看着就好，你如果是。识破他这个脸，就是你自己会去被碰上。如果兄弟爻带玄武动了，他来克，表示的啊，这个劫的也会抢，也会偷，也会盗。你走到哪里如影随形，甚至跑到家里还要到家里里面去抢。前3、4个月吧。我们有师兄，啊，师姐啊，儿子在南非嘛，
啊，在南非呢，啊，那就刚好今年的。

是个六月份，农历六月份运最背的一个月嘛。我说会背偷会盗，还强哦。他在南非呢，在高速公路上，还有两个客串警察把他拦下来了，拦下来了，枪拿了，把钱都抢光光，好，里面的什么都抢光光了。啊，那么回到家里了，啊，联络了，在他家里。把里面的东西抢光，回到家里了，家里也同时被盗光，因为他把他抢出来了，看他的住主打电话到他的家里面去抢，好的偷，哦，烦恼了，问我怎么办呢？我说你的结束就这样，心情也渡掉啊，哦，这怎么呢？你看，那我们如果年初自己知道的话，能够自己要去祈福。这个消灾解厄，所以明年呢，你们注意，如果你们卦中你们的忌神是卯是酉的话，卯酉忌神的话，你们明年最好。像你们如果有安光明灯，安过光明灯；没有的话，我们自己小心，自己能念一些经啊，去回向，那就好了。啊，大而化之，小而化无，这个是明年的要注意的。兄弟爻带朱雀，带玄武，带玄武呢？啊，明的偷，明的抢，暗的偷。啊，兄弟爻带玄武，如果来相生，你要小心查他高压。啊，你表示没有什么，但是就先探路，先探路。啊，玄武带喊兄弟，啊，暗动旺。好，他就直接拖上来，休囚弱就是一种好来先查路，变小的偷不是大的偷，在东市啊，东市有一家佛寺啊，那家佛寺的师傅呢，啊，原来很不平安呐、啊，好，我们是佛寺的，每年的超度到7月份，小偷都明目张胆了。开始用偷了，啊，第二年开始来了，看你有很多的油箱钱呢，他来跟人家抱着走，好、啊，这师傅呢，吼、哦，这是怎么可以这样？这十方来十方去嘛，也是要供养啊，我接受你的供养，他就把他抱走了，连续抱3年，吼、哦，这个师傅打电话给老师啊，怎么会这样呢？我说你不是有超度祖先吗？有啊。有超度祖先呢，我算了。入墓，入墓呢，就是灵界的兄弟们，借着这一些啊，这几位的年轻的身体呀、啊，他来偷来抢。我说师傅啊，你最好烧金纸啦。他说我们佛教不能烧金纸嘞，佛教是佛教啊，正是老人家往生的人，他们没有信佛教嘞。他们死了，地灵界还是要金子吗？金子是光，他们还要啊，你就不给他们烧，他们就要钱吗？表示说他们要钱，你不给他们烧的话，好，不烧的话，不给祖孙画这个金钱，这个金银财帛的金子呢，他们没有光可以行，所以他们都是地灵界已经七子只在这边了，佛他就不要这一些嘛。我们现在是超度法界众生，超度三界万灵，啊，色界、无色界和欲界的万灵们，他们还是需要做光，因为累积了几千年来脑神经的意识，哇，就是需要这个金子，需要这个光。啊，我和师傅讲说，啊，叫他们烧了就不会了。去年好了，就叫他们赶快烧，啊，但是前年呢、啊？已经都被抱走了，啊，到去年呢，就他们来了，哎，你们要准备烧，好，给他们烧给你们祖先，但是不必烧那么多，仰仗佛力，好，不要烧那么多。去年没有抱走，今年也没有抱走，这个很妙，啊，这个小偷明的来，暗的也来，玄武带兄弟，啊，是这样来的，好，再来，兄弟带勾唇。哎呦，兄弟带锅存来克四爻的话，哎，会有兄弟为。

祖产来过过年，为祖产来争来斗啊！那第一兄弟代过城来生，那么表示说兄弟会为祖产，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尊重。兄弟代过城，好、啊、弱的话来相生，也是相互尊重，就没有什么事情。如果兄弟爻带勾唇在那边动，没有克四爻的话，不克四爻的话，那表示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或是亲朋好友呢，好，那么你会碰到为钱起争执，两家两人为钱起争执，勾勾底，甚至呢，我们看到朋友们、亲戚们，他们为了财产，在那勾勾底，那么你们不要下去做公亲。你叫他去调解委员会去做，不然你去做公亲，到时候你会破一大笔的财。如果你破财能够解决他们问题是好啊，但是你解决不了啊，这个是一点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啊，兄弟带成熟，兄弟带成熟，兄弟带成熟呢，如果动了不来克，你会碰到一些。劫财星们、好朋友们，他们的公共心情，而且碰到阴险，成熟是阴神，是代表的阴险，啊，代表阴险的，那你既然碰到了，啊，在那边走，不克你，你就不要惹他。如果来克你，你会碰到很阴险的人。好，阴险的人，你就要小心，你要冷静，你要冷静。那么碰到兄弟带成蛇来克四爻，只有一个唯一办法，报案，报案，报警察，因为警察政府机关是官鬼嘛，官和鬼呢，成蛇是鬼嘛，官和鬼。鬼怕官嘛，官制服，官来制服成熟的嘛，官来制服成熟，所以我们就赶快报官，啊，报安全人员、治安人员，叫他去报官，这个就没有事。那么至于会被啊忠贞来报复吗？不会有问题，因为成熟。好、哦，他是阴神，阴神怕阳神，官是阳神，鬼是阴神。好、哦，官阳神呢？那么官那鬼和成熟同样是阴神，所以官鬼官鬼呢，好、哦、就可以制服。啊，如果兄弟带成熟来克的时候，赶快报官就可以解决，不然你用自己私下解决，我告诉各位。你花了十几倍、几十倍的代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哦，这个是只有这么解。如果官这个成熟带和兄弟，兄弟带成熟很弱来相生，那么你就不要随便得罪人啊，一点点的小打花就算了，一点点的打花就算了。啊，兄弟带成熟。很旺来相生，啊，你要注意，会借着鬼神之类的事情来跟你要钱，来跟你要钱。我也很怕，啊，很多信徒大众们，我是兄弟兼成蛇跟你要钱，我也很怕有这种想法，啊，所以啊，这一点呢，你们可以看，哎，成蛇啊，带兄弟很旺。注意最近呢，有一些修行的朋友们会来跟你化缘，给你们做好事、做功德，但是你们不能没有啊，布施一点点就好了啊，随顺因缘啊，嫌少啊，嫌无不嫌少，那你的兄弟也要带成熟来克或者来生，都有这一种。现象会发生，好，所以六亲里面和六兽

的心和六兽都有不同的思维，不是人的心不好，人的心是很好。当下有六种的思维境状态，当下有六种白虎凶恒，好，白虎凶恒，青龙柔顺，朱雀耳光一只嘴，连片带红，五玄武的用偷，好，然后勾陈呢用纠缠的，好，成蛇的不然就耍阴的。嘿嘿，世间是不是有六种在那里？啊，第一个白虎很凶的，啊，第二个青龙的，不然喝酒了用那个的，啊，第三呢，朱雀用装一把一个口啊一个嘴，这里显露不然用偷的，用偷的用骗的，啊，勾唇用缠的纠缠不清了，那么成蛇的耍阴的，哇，那世间你看到成蛇了。就要小心，但是看到青龙的，是最好的吉神啊！青龙啊，此事是吉神。好，那我们下午啊到高雄，我们要录各位啊，请各位录啊，差不多3分钟录的目标呢，就是念佛的心得也好啊，修行的心得，或者我们来学习易经的心得都可以，鼓励大家都学到。鼓励大家多行善，啊，也可以告诉你们在啊各国华在那边当啊侨胞的心境，啊，也希望啊大家啊有空呢啊到各国走一走，开开眼界，啊，这样都可以。好，我们的3分钟左右，好，我们会借着各种因缘，好，各位播出来，个人大家广结善缘，哈。这个，下午呢，我们2点就正式开始，我们都在外面好多的点，好多的点，好，大家轮流吧，从1号、2号的那个的轮流，我们请班长了哈，好，我们在座的12位同修啊，我们主任们，我们大家一起录，今天录不完，我们这明后天我们也可以再找时间录啊，或者礼拜天、礼拜六我们可以录，总而言之，你们要留下一个足迹。好，留下好法相庄严。好，这个谈到阴神啊，成蛇是阴神。我们台湾呢，有一个叫做观落阴，观落阴。我小时候啦，就在我的姨丈生病很严重嘛，还请了法师来观落阴呐。啊，观落阴呢，我们隔壁的啊。一些都站在坐在一边呢，眼睛绑起来就观落阴，然后法师符啊一吹呢，哦，马上就晃哦晃晃晃就进入地狱世界里面。其中我们一位隔壁的姓陈的比我多岁了法师呢，好，然后呢，哎，你到现在在哪里了？走到哪里了？你见到谁了？见到谁了？有没有见到阿北？有。见到阿公有没有？有。见到阿嬷有没有？有。站着走哦，这样。阿嬷有什么交代没有？有，阿嬷有交代，叫我们大家全家带去那里玩。大家带全家人到地狱里面玩呢。这个我神人家给他。哎呀，这我关头人。阿嬷讲什么？大家叫大家都带全家带那里去玩，真的观落阴，落阴啊，就让进入地狱的世界。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不是每一位都进到地狱啦。好，我们不能把祖先设定进入地狱，而极善极恶，极善我们升天为人，极恶了嘛。上他去投胎，啊，去投胎会各种的境界，他会投胎各种的，苦厄，鸡鸭鹅六道这个境界去。那么平常我们要投胎没有那么坏，要转生没有那么坏，要往生往哪里？有天堂与地狱，要往哪里去呢？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都属于。

我们有政治线，我们往光明面一直开花，念佛阿弥陀佛，一直往善念去行，往念佛去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下午呢，就请大家会心，没有关系，可以 NG， 最好念到不必 NG。哈哈，好，我们今天早上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十九天，啊，佛国色彩发挥上的中华民族万圣中心祖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基山先是上经法师每一天，啊，供养发愿斋饭。香花过传，啊，恭迎恭请诸天圣神菩萨加持赐福，将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吼、哦，啊，三界万灵，啊，回向予咱中华民族，啊，国姓万姓宗亲的祖灵，会当众生发愿，啊，往生极乐净。好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说到往生诶，咱有修行诶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各位，咱要有一个正确诶观念。好，有的人说啊，你不来修行，不来到去道场，不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啊，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修行啊啦。在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第二，正确的思维；

0: 第三呢，吼、哦、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念头；第五，啊，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叫我真真正正的善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到开始啦，佛之妙法。是开始着一切众生，即世间依法八正都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证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也是讲佛专工设一个规律，好、哦，若无照安尼去修行去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觉者所讲的话。啊，觉者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着众生的生死一代因缘，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好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咧生起咧，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咧，好、哦，咱就免去灭掉这烦恼之果，无烦恼可灭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才忍耐，才能忍着，就免了嘛。所以各位。会记得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餐人，做餐人的慈悲，做餐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伊的心。做餐人拢惊做大众无他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哦，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餐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吼、哦，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家己认命在做，在打拼而已。这种就是行啦，行道的行，即是菩萨之道啊啦。那么咱有的人身为名声修行人，啊，对着众生，对这呢大众农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等等的无甲赞叹，颠倒呢，甲因看未起，看轻，这种啊，丢弃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多好啊，学道嘛好，咱所有的每一工所过的、所食的。拢是大众众生所予咱的呢，唔是咱家己搞呢。等下说，我要一玻璃，一玻璃咧，都爱经过偌济人的土地，那别人的土地咧，围墙扎起来十寸，你都跳袂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尼袂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佛国色彩，诶，救大法会来讲解《天地经》。天地上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有一天，一位信徒先生。你看老师啊，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归国主的妙法有三藏十二部经吗？我无咧，不要不念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节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节乡四节村中心路3段282号，报名电话0958 0958-715-427 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但是几个不住了啊，以三六字，无超过六字。第一，修心；第二，修口；第三，养灵。这六字啊，修心、修口、养灵，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段修学就过了。老师，谢谢。三藏十二部经，嘛是干了这六字呢？哈，嘛是这六字啊？那么这六字呢？那南无阿弥陀佛嘛六字。哦，那六波罗蜜。十二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咧，咱会自在如如。假使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啊，干咧执着这个哇，什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是千错万错啊啦！咱只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做家己工课来甲做。咱做的工课。天地在看以外呢，家己的良心在看，咱的心在看。曾经人家老师，还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哦，卡邦看世界，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哦，每一天我实收各边开发票，哦，啊，各边开相机，啊，你上好尔，你是安尼就遐艰苦要死哦。我就是要遐，就是要死才遐艰苦。哦，有一天呢，啊，那死的是死个心安自在。哦，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家吉善人，心量拍开。该做的呢，啊，咱认识就是认识天命，认识天运，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识途，老牛开阿拖灭。拖你老吾爱要拖你，噶这时阵来，哈、啊，今日十万年学到来，过这条路，这条道不要行诶，哦，家己在遐留来放牛车单，各位爱注意，牛车单莫放牛车单，牛车单你啊拔开的时要拔掉的时啊，各位爱注意，业力欠钱呐，所以我含不休困都唔敢休。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哈、哦！因为我行头前，那跌落地下个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去涂骹来做肉垫，互恁跳落，恁绝对骹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尔，啊，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啊，咱因为经过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好、哦，智慧就是天龙，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的智慧，叫做天龙妙法、善法、正法，哈、哦，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呐、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好、啊，咱呢爱学到真济个法，了解真济法、真济道、真济善道，来转咱这各转法轮，何有天人？何有咱家己个自己？所以咱学习这道，咱传这道， 一经风水的妙法，

0: 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尔，无啥物较真好讲。哦，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着妙法，学着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正法轮在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33的智慧，33的智慧 IC 版，电脑 IC 版就对了。咱每个人，你员工家有33的电脑 IC 版，33的智慧。好，比如呢，咱刷了一讲就讲，啊、哦，天龙，啊、哦，11天龙啦，白水宫。天王圣命主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满愿圣众成圣。第11个 IC 版，吼、哦，伫北西疆。啊，天王圣命主德王，这 IC 版的名字主德王，伊简单的讲，我就了解啊。然后指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讲咱的每个人。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先进来好脑海内，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电之内，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电脑的科技这样发展，啊，这样的写电脑，尤其呢写这样的。好多电动玩具车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得的人。啊，伊就买只，好多开啊网咖，啊，各家电动玩具车发明设计家、发明人，拢买好多模的化身。我呢有够无智慧。有够无自卑，那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我有法度，嘿嘿，你就无法度。你莫甲算多好嘛，你来怪别人。啊，即块的垃圾的臭水沟窟啦，伫遐，你莫甲客气食嘛，你若食了，你也跳我坑一块要我食，啊，无人叫你食，家己定性无够。咱是世间魔境业力啊，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才去互身躯边遐咧转呢。咱袂用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咧怪别人。啊，那么这位修行家咧。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想讲遐魔王设计，那魔王无可能有我做设计遐个啦。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7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1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来考验着这众生啊。莫我都讲讲，伊那设计无法

지금. 지금 와도 못 하시겠네. 是不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在设计的，和你聊的这才有聊呢，是不是？所以咱的有诶，饮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落去，吼解毛。哦，有影酒啉啉咩咧？

所以咱世间，甲咱正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思念。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在世间的时，将来唔捌骂过一个人，唔捌骂过一个众生，唔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马社会，哈、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遐拢邪道、外道。哈、啊，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莫看到外道上好嘛？那我外道，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莫看外道，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叶行嘛。啊，你到你内道咧吼，你就心我无路嘛。未精，我就起条惊，心虚，心无慈悲心，爱心无够，两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产物，自己偏差无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啦。各位，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咱起烦恼的法轮，嘛有何咱呢起欢喜心的法轮？若是咱啊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都，啊电视当当切开去看到我，还看了我，哦，伊就啊就听我咧讲，哎、欸，够有理，够有代志，那是咧讲伊个代志，啊，我听了咧，哎呦，我有修改慈悲，有做慈悲，有做慈悲，不做原谅我，好，你莫甲照比下，佛祖那无遐。那是无咧度量的事啊！我你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牵弘扬正法，吼众生去了脱伊的烦恼的生甲死。还有一天等着我，啊等着我咧，那老师，吼、哦、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但又很怨很恨，你在讲那一些，我都不能学，我都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看了众生的问题，来呢，伊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哈。我讲你等下问佛祖，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有佛祖住世的时，这个概率有什么？一些的时间跟空间，设的法。法文的文号，你问看嘛？哎，那问无文号者，我发你就听，你就学，大众有益。哈、啊，杨老师，确实真好啦！你已经个风水的妙法真好。我众生的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也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要安哪样呢？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八万四千种的法轮在身躯边在转，凡事啊，等下帮啊，再甲恁点，点啊，互恁较皮皮喘，恁猫啊，唔是咩样子，迄嘛是法轮呢，迄个气力的定力呢，看有够无，伊嘛是法轮呢，啊，啊，等下呢，你若凡事啊有好心，你来整呢，我拍下呢，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法轮在转呢，哈、啊，你啊，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唔好去杀生，哈、啊，怕咱唔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哈、啊，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糖，啊，咱去菜市啊买菜。菜，拢买上水的菜回来来供养师傅。啊，供养师傅，这上水的菜咧，拢有糖在锁咧，用落去个煮，师傅就死翘翘，烤出来特只无糖，生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食，还唔食？你看是好食，唔好食？啊，你莫杀生，
主比无着，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

所以弄真是无头公案。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吼，你个杀生就是假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滴。我这条路到这来，我开10公里，10公里内底后巷啊塘后头那山底的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呐、啊？你要行过无？你唔行过，未当到。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内底遐济众生死亡为咱牺牲，这嘛伊就转起法轮，这法轮常转啦。所以咱伫世间。除了这个心，按这个心时时尊重，知因、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咱吃物件还要感恩着做善人，感恩着天地，感恩着所有一切人，咱爱感恩、知因、感恩、报恩，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所以讲，于王子一切，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觉悟。离开世间啊，要觉悟的万法，觉悟的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入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冤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

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一两日月最长生，
1: 一两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正教，啊，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2022年3月15日。今天比3月25日要
2: 三位提供，
0: 对呀、啊，好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要为各位共修，我们在八德道场由延平法师在这里转法轮，八德道场。是目前我们那么多道场新又庄严啊，环境又好，前面3000多平的公园啊，周围房屋大楼都林立啊，有如春笋节节高升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都市瑞象啊。但是若是我们要去找一栋住了比较平安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住了这一栋周围环境比你高的右边白虎高的，你就另外考虑其他的地方啊。那么龙边比较高的比较有根啊，前面太高的啊，我们后面坐的也要有靠啊，但是有靠也太高，那你就变夹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啊，房子会比较阴气比较重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若是有这样的话，屋内的灯光每个月要多花一点电费啊，让房子里面啊都光给它亮一点啊，就日夜通明啊，就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还好我们前面是一片公园，还没得到这一块地以前，老祖就开始啊，延平法师啊，你要去抽这个从化区我们分配土地前面公园的这一块这个土地呢啊，抽这个就可以了。按摩我要去哪里抽啊？所以老祖看龙天护法也安排啊，那我们就选到抽到这块宝地啊。这块宝地在建设的过程中，因为是宝地，我们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在建设的过程中啊，在旁边两边的 这里邻居呢，啊，就有很多的烦恼，啊，让我们也一起烦恼下去了。但是这是在考验

0: 法门，凡事要修忍辱。好，我们不要随便与人争执，要修忍辱。啊，修行也是一样，无论做任何事业，也一定要有忍辱的功夫。啊，吃一点小亏没有关系。啊，以前啊，我经营事业，啊，盖一栋五楼的房子，办公厅，隔壁的也很不友善，啊，不友善的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忍下来。啊，工人、营造商，啊，他们的太过于大方，所以伤别人都没有关系啊，啊，所以我造成很多很多不愉快的，我就忍下来，啊，忍到盖好了之后，啊，隔壁的他就不当我跟我当邻居，就他的房子卖掉了，啊，就会换别的地方。啊，这个是，这是我们要修忍辱。啊，我们可以让人占我们便宜，我们绝对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呢，啊，有一天就会变成《金刚经》佛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屏东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10月4日开课，每周日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报名专线0876615888，0876615888。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吴七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大理内心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国历115年10月30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五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大理区中心街9号，报名电话0921902479，0921902479。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怒气。怒的流通是有气，而怒气你要看一水沟。水的水神流向那个是关系到开门，龙水来。开龙门或中文很重要有如沟龙水来，

0: 你就开龙门。但是若是遇到对面有巷子，啊，那你就开中门。有巷子冲过来，你就改开中门就好了。啊，湖水来，虎门不能开，就是开中门。虎来，湖水来开中门。但是社会上一些门派的啊，湖水来开虎门，一直强辩说湖水来开虎门会发财，都是女人会比较头脑清醒会发财啊，结果开了虎门，比较有财，财守不住，财比较守不住。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就是一条河，河水湖水来。地理师呢，啊，告诉他要开虎门，接着湖水的来去会赚钱，啊，他就按照这样门开了。有一天呢，越想越不对，啊，跑来仙佛寺问我。啊，他说虎边的水来，虎门能不能开？我说可以开，会赚大钱。啊，但是你的老婆怪病一大堆。啊，那么你这个钱到最后都会被老婆的病花光光。啊，他就回去又问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哎呀，那个张老师不是不懂啦、啊？哦，这听他说张老师不懂，啊，他就按照这样开，过了差不多一年多，又到仙佛寺来了，问我说。师傅啊，我那个门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开虎门呢。你说不好，但是我做中郎啊，赚了不少钱。我恭喜你啊！啊，这钱多，身衰啊。啊！但是现在他问题就遇到了，啊，老婆去检查，三个癌症细胞都发作了，啊，那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没有办法啊，你赚很多钱，那个钱来医老婆的病。不够啊啦！哦，这位先生呢，姓许，许先生。阿叔，你好准哦！啊，我的老婆的病，花好了，医好了，预计要几百万，刚好我赚到钱。刚刚好， 我头回听啦，啊，头回听，啊，你怎么办呢？你要问了你的那一位老师，可以帮你忙嘛？啊，回去又问那位老师，那位老师呢？傻了，三个癌症怎么办？啊，那又跑回来到宣佛寺来，赶了到底照来照去，我那老师吓搞不唔丢。遇到病情不得了哎，你怎么办？啊，后来问我，书法呢？怎么办呢？他愿意修改，改玄关就好，改玄关像这样来。这边是空空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03592566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改玄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花了几万块钱，玄关改好了。哎，渐渐稳下来了。过了3个多月，又到西红柿来了。叔啊，他的老婆的癌症呢，检查只剩一个，一个也不得了哎。啊，一个会是让人死翘翘哎。啊，是你再等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会往这边的出入，因为水是从这边来，啊，你改这样是逆水而开，啊，那这个就不是湖水了，不是虎纹了，不是开虎纹了，这个是转为龙纹，你改这样，就等于这一栋房子。是改向这样来，啊，这样这是龙门呐，龙门来又龙水来，笑哈哈的，啊，过了才半年，他的老婆癌症检查全部都好了，所以来到宣武寺感恩老祖。啊，说他原来对风水学啊不信，后来信了，弄到这个地步。

不来。啊，所以风水学，我们要懂得风水的学理。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个湖水来，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改玄关，改玄关变成是龙门了，啊，有病要治病，龙门是治病，龙门是治病。所以你们有遇到信众大德啊，他们有开符文的，可以鼓励他们改玄关就可以，最起码保持平安啊，要大发啊，平安就会发财，还有。一个案例，对面一条巷子，水差不多有1米的水沟进来，而他们就开这里，顺着水沟来，所以逆水而开。发财人，啊，做鞋子很发财，但是里面有暗疾，水过来，水来，发财。但有暗疾，啊，它的水是从西边而来，西来，从西而来，这个会，啊，做生意很好，很赚钱。但是肺疾肺炎不得了，因为西边啊过来的沟冲过来啊，会反而变成煞气，水气变煞气。煞气啊！这一个老板，我说：“哎，老板呐、啊，你家里大概拢气拢有问题哦，气无问题。”我嘿啊，奇怪，拢啊，老婆一生，他也一生，孩子也一生。啊，连小孩子也让的是咳嗽的声音，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我犯了对面这一条水沟来暗煞，啊，暗煞西边来就是晦，啊，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就建议说，你的门不要开和这个的水沟来修脚，少赚一点钱没有关系。你一过来，
躲过这个水沟。

0: 那就好了。啊，也，但是你的生意会稍微比较不好一点。这位老板说：“舒服啊，钱比较好哎。”同学，你看钱比较好，命比较好。我你哪无命，钱嘛无好啦。我讲啊，足错落诶，老婆，所以讲，你小安啊，你这小安，命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好，那么太太，都真无客气啊，都骂因翁，讲我。我拢搬我出来，钱乎你，你家己在享受。我搬出来。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暗时细胞无力，困啊，那像鬼在日啊，鬼压床啊。因为前面是正冲进来嘛，水正冲进来，鬼压床嘛，暗时就感觉安尼来。阿威亚先生，那好啦好啦，听恁的啦，你甲老师拢较好啦，啊甲老公都拢安尼用小骂的啦。王老师师傅，爱恁好，啊，那么你怎要听唔听是恁家的代志啊，是是。要多不是西多有啊，不是西边多啊，啊，所以这把门移开，躲过前面的煞气、水气啊，安尼来，渐渐渐渐，过车半年后，我过去甲看。啊，规家伙啊，足欢喜个啊！阿仔，生理嘛，照。

判，因为这个水神弄起来一进刀，门你卖好枪，门个换位，啊，会当先过这个煞气，财叫来，身体叫上平安。啊，这就是咱的水气和怒气。啊，怒气呢，又一个案例，斗六有一间国小，农路。国小的门在这，安尼冲来，伫两边，这条差不多600米，冲过来，啊！而且学校老师。查甫的老师，包括校长、主任，拢肾脏病有级别。女老师，女的拢是乳癌，足恐怖的。啊，这一位男校长，一个姻缘。按云林县政府啊，一位职员来催我，讲学校做袂平安呢。啊，我去看，啊，遮拄拄袂，迄瓦兵，袂兵生理足好诶，啊，遮来。啊，这个足长的，才200米以上的农路，冲入个校门内底去卖。我你这挡袂掉啦，你，吼、哦、你啊把门封掉，门刷一下过来，刷过来就好啊。我把校长马上请你们的家长会委员啊，家长会长啊拢来啊，你快恁是啊有关心着学校的老师的安全无？家己的安全无？啊，安尼来路上学校学生足袂平，嘛足袂平安呢？老师嘛袂平安。啊，校长呐，新派要来都唔敢来。啊，我讲你换过来，换过来遮，我来门封起来，那就好了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都很快改过了，遐问题都无去啊。啊，把遐奇奇怪怪的病都无去啊！所以风水学对学校的影响嘛，足厉害。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看到学校风水不好，与风水学相违背耶，你们想尽办法加提醒，那你们的功德无量耶，可以救救学生啊，帮忙老师能够安心的来教学啊，这是一个实例。在斗六道场附近啊，叫郭坝国小郭。

饭，狗仔饭，锅巴，啊，这个是教学学习风水学案例。啊，还有很多说不完的这个案例啊，有一家国中

0: 一些国中。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神冈正笃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11月4日开课，每星期三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神冈区正笃里和睦路一段42号。报名电话：0932669403，093266940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门开在这角落，开虎门，开在这里的房子这边弄尴尬。这老虎现找，门开向了多向而来，啊，在圆环，里面是学校教室宿舍。所以，学生非常不平安，老师不平安。那时候我还没行道，还在做测量工程。啊，财政局局长和陈子瑜局长。我们是老朋友，啊，看到学校这么不平安，他就来找我，能不能帮他们学校改善？啊，那时候是陈庚金县长，啊，带我去见陈庚金县长，啊，陈庚金县长呢？他不是我，他也很头痛。学生常常横祸，人在砍。

倒下去了，小孩子跑进去，跑过来，让大树压死。啊，学生下课了，啊，他的忘了雨伞没有拿下来，啊，就请同学从三楼把雨伞放下来。当时要去拿雨伞，原来这样向后看，渐渐的落来，对头壳擦了，脑髓造出来很细。还有好多意外，学生出到门口，车主来车祸撞死了，无奇不有。所以我去看了，我说你这个门要关起来啊，这个门关起来呢，啊，你要门开到这边来，刚好向这里向着观音山，啊，开到这边来。开龙门，这边有明堂，很宽。啊，开过来了。啊，所以校长和县长和财政局长、家长会长，啊，决定马上把这个关掉，先门先打开来。啊，打开来，门做好了，落成了，我去剪彩。啊，从此之后，学校平安了。当我到这里来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他这里有两个坟墓。两个坟墓，有孤魂幽灵，这里跑很快，跑到这里来没有了，啊，再走过来又有一个孤魂，啊，就到这里来了。我问校长，校长啊，张校长，啊，这里是不是有坟墓哎？啊，有这里有两个孤魂，常常到学校里面来玩，因为有啦，他们工友每到傍晚都看到两位一男一女阿婆在里面走来走去，啊，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跟校长说，你把门改到上面来，比较洋气，比较洋气的时候，啊，这个孤魂幽灵会被洋气化掉啊。啊，所以你改过来。啊，原来学生只有十一班，改过来之后，哦，学生平安，老师平安，啊，班数呢一直增加到110多班，校舍不够用，啊，得进去，啊，这个就是丰原。丰东国中一个案例啊，这个也是怒气啊，他的大门，现在你们有时间去看他大门里面，他就向着丰原市的观音山啊，观音山舞曲。

0: 是吴许仙啊，吴许仙呢，出状元，出贵人。原来丰东国中考高中啊，只考一个两个而已。改过之后，就考了一二十位上台中一中。而全班都是考上好学校，而整个的学校的风气全部都变了。所以学校好的话，工厂也一样。工厂风水对了，员工会做损失的，事业会做损失的。这举一反二反三，包容一切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把风水学修好，你们一定可以建大功，大功德啊！啊，我们还有一个高中。啊，一个高中呢，就在南投水里上工。啊，原来学生不喜欢读书，好打架。后来大门，我重新把它设计的大门，里面的一些怒气，冲过来的怒气，校长室、老师的办公室。怒气冲过来，煞气冲过来了，所以学生好斗打架。啊，要说陈校长改了之后，学生呢，都校长啊，啊，我们的十八式的武功，现在一式也没有了，所以学校。很平和，就没有再发生冲突和打架，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立，圆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黑暗老祖》。黑暗老祖永恒跳财，天下太平，共我携手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黑暗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黑暗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得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0: 好，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到西湖教室，邀请到咱夜景大学元丰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元丰讲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咱非常欢迎咱卫星电视王禅老祖主比林刚王禅老祖主持人原子法师带领着咱龙岩团队来到咱西湖教室。咱西湖教室位在咱苗栗县西湖乡乌东村坡顶80-42号咱西湖教室所在就是伫咱国道3号西湖交流便道旁，西湖交流便道旁恁若讲有只过看到一间交咱圣佛寺差不多有8分相似的一个建筑物来看起来才到咱西湖教室。那咱佛言禅师伫咱西湖教室要安坐的时阵又开始着西湖教室老祖一定爱坐正位咧，当第四鳌来到咱家参拜王禅老祖诶，圣心大德学员信众，只要恁诚心来甲西湖教室的王禅老祖祈求伊就会当赐咱智慧，互咱家庭和乐事业顺利嘛欢迎咱电视机前的观众，观众朋友来到咱西湖来参拜咱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是，讲师讲到咱王禅老祖吼，真的是天威满天下啦。不管你有任何的代志来求老祖，拢总有解决。有些事情吼，咱感觉讲啊，这足简单嘞，足细项，但是咱未晓就是未晓。老祖师傅甲咱开始，要一个窍门安尼过，安尼就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吼，
1: 是是。
0: 是，讲到这个你的人生啦，为事业的失败。为人生的谷底开始爬起来了后，佮家己买厝，要请教讲，你买厝靠一间家己的厝，要入去，咱入厝师有团名法，要入厝啊，爱安怎来办理，安怎来办讲入厝即个仪式，即、這个法仪，安尼较如何？
1: 好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师父传下了这个妙法伫咱这个入厝的妙法内底吼，我家己使用的第一个就是咱我伫台中买的第一间厝。那你讲咱啰嗦的吼？那啰嗦的法对咱来讲吼，是哪有帮助？那啰嗦的法会当带来咱无形的福运、财运一大堆。一开始，咱圆义法师、咱圆义校长有到厝，到我买迄间新厝的时阵，伊就甲我讲：你今年袂当装潢，袂当入厝，你当去买来甲囥咧。迄当时我的想法就讲我买一间厝遐侪钱，我月月拢爱立贷款，我袂当入来，我好答应你。圆义法师前头来讲，师父咧讲的伊袂甲伊打折，所以讲圆义法师甲讲的，我嘛无甲伊打折，我讲好答应你，无问题，无问题。等三刷，我迄时我嘛毋知啥物叫做三刷啦。那等那三刷。开始读的时候，才知怎说哦，加载加载，因为我迄间内底有两户因为安尼来发生了严重的代志，损失了性命所以讲，咱非常感恩老祖慈悲传了这个妙法。所以讲，来到这，咱规间的装潢，规间的装潢一再用到圆义法师。甲阮讲，来，你的眠床爱摆遮，你的灶骹爱囥遮，你的食品爱囥遮，你的饭桌爱囥遮。那整个都有一定的图案，都有一定的图案来做整个的标示。我应该会当去找到迄张图，迄张图是我人生第一张图， 所以讲，我会甲伊留啊，足好势，啊，买当互观众朋友，恁来做参考。年工，恁若要厝要入厝的时阵，要设计的时阵，哎、欸，你买当，你买当，伊叫我呢，来讲看。

0: 来看卖。安尼我自头到尾一再拢已经做好势啊，所以讲我可能我伫要入厝的时阵，嘛可能爱非常非常的要伊。那所以讲，我就依照咱演艺法师啊，一传那传那做那传师傅开始的入厝法，伊讲吼，咱做哦叫装潢的来到内底的时阵啊，来到内底的时阵，伊拢会甲咱放符啊，你知影无？伊拢做装潢的水电的来放符啊，装潢的放符啊，摇出来嘛，可是那个你放一个啊，所以讲。咱要入厝的时阵啊，可能拢爱来解解读因内底所甲咱放的遮的咒语咒词。为什么讲有这放符啊呢？
1: 我下面。
0: 因遐的因做工事的遮的人啊，因拢有对话啦，他们两个都，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对话啊，对话他们都会讲出这三字经，这是因的口头禅。
1: 啊，
0: 伊的口头禅，咱那会阅读也是从底来底开始，甲咱放下，会放伫内底啊。
1: 啊，就是言语中、行动中啦，就讲做工去食槟榔啦，食着一寡便当内底无清气，甲你弄用咧，内底无清
0: 弄甲你
1: 气。
0: 留伫内底，过来因有可能拄好因咧哭咧用的时阵，哎，多弹着小棍，啊，再佫加一支烟啊，弄甲你流泪，啊，这拢是咧，啊，这毋是因调羹嘛，毋是因原因，但是。咱做业主的人啊，恁敢知影？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敢知影？这种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呢。
1: 语言的能量就在里面。
0: 嘿，
2: 禅机山维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宜兰四结易经风水学初级六班，115年9月28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宜兰县五结乡四结村中心路382号，报名电话0958715427，095871542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拄啊好，咱师傅嘛有传呐，讲这吼，讲这就是你爱安那，爱用三种的方式，伫咱规经拢用好啊，规经拢用好啊，咱都要先用软蜡，爱用软蜡，啊先用第二遍的米盆水，请咱遮的无形的法界众生啊，去到咱附近的土地公伯阿遐去修行。
1: 请因出去啦，莫拖伫咱内底啦。
0: 卖当只，我要来躲，我要来躲。最后第一遍我做两难，第一遍我做两难。即下来搞因规拢退场啊，搞咱明仔载咱要入厝啊，咱明仔载要入厝啊。咱今仔日一定爱拿着两支扫帚，咱买扫帚爱买一箱一对啊，一支老的。啊！一支管顶去给绑三年的红色的线，给绑咧。你若无红色的线的话，请你去买红色的电火布线给缠咧。安尼啊，开始你去准备一碗盐米，去挂着咱的平安符啊，为厝内内底角同内底角开始一行一行慢慢啊给挂出来，一行一行慢慢啊给挂出来。安尼啊的。你个扫帚压咧，扫帚压咧，啊，就开始慢慢去个先个赶开。这拢用扫帚嘛，是啊，佮用软蜡啦，嘛是佮软蜡，请你出去，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1: 所以是为来厝内底啦，
0: 厝内底。
1: 楼顶就为楼顶先个请落来，为门个请出去，可以弄出去安尼。
0: 对，啊，就规个拢个请出去。你若讲信心在求这个时阵，那我有许多的学员呐、啊。他们拢有照安尼做，照安尼做啊，去搞特地公伯啊，人家去搞特地公伯遐啊，我厝内底遐用体内底，那就用体内底遐发起众生啊，是不是来搞特地公伯啊？遮啊，是不是咱请咱特地公伯啊？啊，改遮咱啊，好诶，来遮听经文话，宝贝拢有背呢，你啊，诚心做安尼拢有背，好，你个专心把扫帚拢给扫好啊，第二用着盐米。这道德要用强势呀！ 我已经好啊，叫恁讲，恁还阁唔出去的话，过来就是用到咱杨幂，还阁看到咱师傅的平安符，吼、哦，三张，啊，来画画，慢慢做会，来开始为了这个开始用药，用三种，用三种，请恁爱甲恁的拳头要往下，
1: 嗯哼，
0: 用三种的方式，唔是用刻的，安尼叫做刻的，安尼就是那、嗯、那要叫伊输赢，啊，你得用三种的方式。啊，规个拢用好，用好出来啊！你就出来到外口，门关起来，啊，门关起来。伫咱的目睭关的时阵，打一两金刚大法印，
1: 嗯，
0: 打一两金刚大法印，这两金刚大法印打完了后，你这间厝就无个开门啊！就规个内底拢是脑座，用着脑座的法，内底已经拢甲咱顾啊，足清气啊！你讲无个开门，当时咱个开。明仔透早，你要入厝的时阵，才个会当开门。那入厝爱用当时来入厝，师傅有开始过。咱今仔日，咱若要入厝的话，咱入厝啊，你爱用着猪屎，还是猫屎？这两个拢是好，拢是天公咧用的屎，拢是好屎。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既然你若开公司的话，你是公司要入厝的话，请你用着诚实，用着良心，用着良心诚实来入厝。啊，为什么咱厝内底入厝爱用着猪屎、猫屎呢？咱今仔日已经足无简单买一间厝来入厝。那我用着猪屎、狗屎的时阵来入去，啊，来做着一个花旗刷了后，然后咧，等下咱的房间内底困。明仔在目睭金贵的时阵，你也当感受到你这块宝地，你这间新厝的第一个空气，
1: 嗯，
0: 会感觉整个心旷神怡，那也当好难得到咱所想要爱。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咱妙法普传啊，师父的资料内底够写，咱来准备着咱的香炉。香炉的火，爱在你原本地厝林遐的迄个瓦斯炉，该点到爱甲恁迄间厝的旺气，照着香炉，该接过来搞你的新厝内底。过来，你爱关掉内底的水，关掉一半桶的水，唔能半桶的半，它一半都会使。你那个个底下顶着足好关，揢着水，那。然后，太太的部分，就是咱厝的财库的部分，等于部分拢是由咱太太来负责。伊爱揢着金银珠宝、琉璃、绸缎、衣器、马勒。那只要有关于钱财的部分，全部拢爱由太太身躯顶排咧，互伊会当将咱的金银财宝全部拢带入去。那再来，咱买入厝的人，身躯顶拢无空心，咱拢一定爱带揢着物件，啥，同基本爱揢着，身躯顶一定要有地钱入去，啊，挂着你的行李入去，安尼啊入去搞内底。那我在讲的，目前讲到这些，它都还停留在入厝。还个伫内底的时阵，拢阿袂，拢阿个伫外口，伊阿袂入去。咱入厝因会因好啊。那入去搞新厝的时阵，得由主人家捧咧。恁阿是大楼的，你得怎为大门来行入去？行入去了后，先为咱阿边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就念着往以后，扑隆扬。借着这些日期，全部拢起来杀性
1: 出来，
0: 拢该行过一遍。那如果你那是透天的，你得爱不管几楼啊，你得那躺咧，专去你搞老屋顶啊，开始慢慢，每一间拢爱行着，每一间拢爱踏着。那你往也往，扑隆也扑隆，诶，就一直个躺，行来到位啊，甲厝中心拢该扛咧。
1: 嗯哼，
0: 扛咧了后，你伊迄个主人家，你才去行出来到外口。家内底，家咱正徛伫外口咧等咧，遮个人啊，咱一个拢个带一摆啊。第二个就是 咱的

0: 咱摕着金银珠宝、琉璃张单、奇奇马乐，遮全部诶财宝啊，着由咱即位咱诶女主人啊，过来去到你诶金库内底，当来藏咧，然后一逐个拢行入去，安尼啊，行入去了后，你迄个巷路着藏入中嘛。啊，第二件代志就是用迄边的水，用咱原本咧迄边的水，佮加上咱即边的水咧，淋咧啊，放大地沟内底，啊，迄、那个地沟喙爱开开，袂叽叽叫，一直甲你叫，啊，拢个放咧互伊煮，煮啊到迄、那个，迄、那个火炭火甲你怎无去，安尼，吼、哦，啊，这就是咱的。咱两边的对小南，它就像融为一体嘛，融为一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天一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与功德主长生路位，道场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询问电话0976-512-456。

0: 好，过来说了，你后咧，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咱爱准备着一根土豆来供养苏明正君，来供养着法界。这伫咱即、这个炒土豆机咧，我就是为有咱，因为咱为甚信教而发啊，伫足侪所在。拢会当传下，拢会当传下，足侪咱拢做师尊啊所传的啦，会妙法啊。因为有当时时间空间背景的不同，有当时师父所传的法，我有听到，恁无听到，上有听到，上无听到。那所以说啊，师父就搁伫咱学院内底，咱搁有来上到即个妙法普传的即、这个。
1: 课程嘛，
0: 课程来的我底下有个学到他，咱入厝了后，爱由女主人，来供养着苏明真君，供养着法界，来插着土豆。那土豆吼，恁爱先去学好势哦。第一，你袂当插了先过火，你若插了先过火啊，嗨、哎、啊，你火气咱变作大，你的面的条子会一直生出来。啊，你也插无熟的话。差不多些话，我会去引发伫你的生活上。你大概差多啊好胖啊，差土豆可能恁等于手机前的观众朋友，恁可能会评我较厉害。但是吼，这个差土豆机，我可能比恁较敖。请恁听我讲，七千刀病挂金银，成功闪失借路客，胖去蒙混客欢喜，满胖花粉共十方。奉请苏明真君降临加持，安尼开始安尼，他七千刀病挂金银，成功闪失借路客，胖去蒙混客欢喜，满胖花粉共十方。恁唔知听有无？听无？我阁较慢，我即道用国语，恁就一字字解抄起来。七星刀柄挂金银，星光闪烁照路客。香气萌新客欢喜，麻香花熏共十方。奉请司命真君降临加持。您拿安尼来来改做这诶慷慨起来，您会当你会得到您所得想未到诶一挂这诶不可思议诶力量，因为我这做完了后。我才做完了，我一全部的法语拢是依照

0: 那做时阵，红啊，我很想说说传的，我拢改做。我伫台中到目前为止，应该买个厝超过十间。
1: 哦，恭喜恭喜！
0: 超过十间。这些的怀疑，都不能让你有所打折。为什么说不可以有所打折？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学员吼。啊！伊敢若租厝了，伊租厝。伊第一遍要入厝的时阵，因为伊是他是伊一开始，伊是租迄个房间的，翁仔某租房间，啊咧做一寡迄个，他们是做剪辑设计的，请咱就做剪辑，啊，伫细间房间内底。啊，即摆伊讲啊，就无错啊，讲啊，我要来换一间较大间的房间，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啊，伊就来甲咱讲，啊，咱就去遐服务，啊，伫内湖，甲找着一间厝，啊，内底规个拢是依照啊师傅所传的命法，啊，规间拢甲做布局，拢甲用啊，足好势，规个足好势。那一级别的时阵，因为有受着王禅老祖。时阵啊，胡文小叔说传下，在风水庙方发展啊，来做着伊的生意啊，伊的生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伊所做的又代表国家，咱中正国际机场，咱桃园机场吼，伊有一种对外宣扬咱台湾的影片玉山，迄个就是伊做的。那伊会当做啊呢？相信伊的功夫有够遐，啊，拄啊伫遐做啊足好，啊，拄啊好，有一个机缘，伊在因太太的工课拄啊搬去港南口，啊，所以讲伊在为内湖搬去南口，啊，搬去南口，咱南口我拢想讲，我用这法则甲做好啊，哦，做好啊，啊，即嘛内面就出来，伊讲。伊讲啊，老师，我是毋是啊？我入厝啊，爱安怎做？我讲啊，着像我进前甲你讲，你爱去行做一遍，你爱甲即边的风气关。即摆因着怎？因我是相关照做，因即个学员全部照做，啊怎关咧？伊的迄个巷路会啊，巷路会因我是有关过，啊，但是内湖到南口，它有一段的距离。啊，已经到内湖的时阵吼，伊到有没有？伊到南口的时阵，会伤过严。你敢知影讲迄个戆人戆啊，即种型啊？但是以前的观众朋友安怎伊安怎处理？你敢知？
1: 嗨，
0: 因太太讲怎话一罐迄个矿泉水都甲阿五花，
1: 是对呀。
0: 阿五花，即个传伊讲阿五花才传入去，敢毋看袂安怎讲无去啊？到目前
1: 无
0: 为
1: 迄个
0: 止，
1: 勇气啊，吼，
0: 我甲伊讲，
1: 咱那个勇气啊。
0: 到目前为止，系啊。都啊怪下，咱现主持的环境讲，而且在大环境的环境，所以讲因进剪辑的，进 AI 遐流行啊，啊进贵的生意拢无去，已经艰苦足久的，真的，真的，这种妙法，师傅所传的妙法，不容许你们打折。如果说你有不清楚的，可以就近来清洗掉您附近，好、哦、啊，分析道场的法师讲师，相信伊会非常欢喜来甲咱。该滴这个疑问，
1: 是，讲是，拄仔你有讲着吼，入厝诶时啦吼，啊，咱诶香炉火啦，爱水啦吼，啊，爱插供养，插土豆来供养啦吼。那请教讲师啊，迄是咱入厝哦，啊，咱若租厝是毋是共款讲，诶，来去嘛是会使来插即个土豆来供养，
0: 一定爱。
1: 一定爱啦
0: 一
1: 吼。
0: 定啊，因为迄是咱要住的所在，
1: 是。
0: 迄是咱要住的所在，所以讲你一定爱安尼做，你做这工课无了工啊，无了工啊，
1: 是
0: 系
1: 是，
0: 啊，
1: 搁请教讲，还有咱这嘛毋是去厝啊，嘛毋是细厝要去要住。诶，我普通时伫厝会插土豆，诶，足侪咱足侪吼，安尼老大姐拢会足爱伫厝会插土豆，炒棒棒来食，是毋是插土豆嘛会使来念即个花生的指纹？
0: 这种的我没接到，我无同你回复这个
1: 但
0: 问
1: 是我
0: 题。
1: 感觉，一样可以供养法器啊。出师甲咱讲，食饭都爱供养啊，哦，啊，所以呢。 咱就利用讲，像你读较正好，着你个反应阁做好，咱只要伫厝里来插土沟，咱有咧插个时，就来个供养，法界也是一样，可以一样可以受到这个法香味啦。
0: 这这拢会当试看卖咧啦，因为这也无了解，免钱啦。因为我缘分，我说要传出去，拢一定爱输。

0: 五开心鼓励，我这样跟他讲，嘿呀嘿呀，那我们都可以试试看的。
1: 是是是是，所以讲，哎，观众朋友啊，哈，咱这好朋友，啊，咱哪讲啊，都啊，讲师跟咱讲的，哎，插头刀，各有插头刀的技门呢，啊，咱若未晓，唔知，话去随时打电话来西湖教先吼，来问讲师讲，哎，我想要插头刀呢，你发生的指纹，再去跟我讲，我较清楚了。哦，感谢你哦，哈，谢谢。王贤妙的修万法，那做主笔都可。分享，我想到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我想到做天威，我想到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开修定力，给予足感谢。圆峰讲师的分享，讲师谢谢，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事业。顺利、平安、快乐，无量寿、妙智性，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现货市袁龙黄辉龙那我来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2024年九九法会呢在我们的这个10月29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我们坛城上的那个日本的天皇呢，124位天皇朱棣帝王呢，他就来向师父开示，说他们想吃玉饭团，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就这个玉饭团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所以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就由这个师父呢来跟这个我们在草屯这边的一个王董事长呢，就请他来准备，我们每一餐有124个这样的一个玉饭团。那这个玉饭团的由来呢？我请师傅有开示哈。那玉饭团是早期呢，在日本徐福天皇的时候，他会把1/4的饭团呢，这个部分留给自己吃，然后1/4的饭团留给这个民众或者是他的军队来使用。这是师傅所开示。那在日本方面的话，他的这个早期呢，是由弥生时代的时候，饭团才出现这个饭团的这一个名词哈，它叫做握饭，在这个握饭，在弥生时代由元明天皇的时候，他的文献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握饭的这一个名词，然后到平安时代呢，我们平安时代的时候由镰仓幕将军。他们把这个饭团呢，做成这个加入梅干，让军队来使用。那一直到这个江户的时代，才将这个饭团呢，把它置入到这个便当里面，由便才开始有这个便当的饭团的出现。那一直到了1968年至一九啊一八六八年到196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铁道。便当就出现了这个玉饭团，里面有2个玉饭团以及2块，腌制的萝卜，这是我们的大概这一个，日本的这个饭团的这个由来，所以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天子帝王的，可能就某位天子帝王，他可能就是想到那个时代的这一个饭团的这个场景，所以跟师傅开始，他想要来吃，希望我们来供养这一个饭团，所以呢，在我们12月1号的时候。师傅开始由我们这一个草屯的这个王董事长呢，他来供。

0: 养，我们每天早上的一桌，全部都是玉饭团啊，来供养到我们这个法会的圆满。那其中呢，我们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由我们的另外一个廖董事长呢，他来发心来供养。那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找不到这个供养，要怎么去找这个玉饭团？他曾经从我们仙佛寺的这一个范围呢，去四大超商挨户挨家的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凑不齐这个124个饭团。那后来呢，我跟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随便找一家，我们就付定金，然后从明天开始每天大量的进货，这样就能解决把超商的饭团都找完了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本身呢就很少吃饭团，因为它是三角形的哈，他们三角形的饭团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日本对山的一个神格化，把它当成神了，所以会把这个饭团呢做成一个三角形的啊。因为那个有时候在它有一二三的步骤，有时候撕下的时候，整个饭团都掉满地哦，所以我就很少吃这个啊。不过感谢他们的供养，让单程上呢大家都可以享用到他们所供养的这个饭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很特别的这个来供养日本124位的这一个天王呢，饭团的由来。对，那目前的大概早供晚供呢，早供午供都有，已经额满了。对，都有这个有人来供养这个饭团，希望这一次呢，法会能够圆满。
1: 报告师兄，最近有要买地对不？
2: 无咧，我买你菜也无对。
1: 最近有要买厝对无？
2: 无，我拢买好啊。
1: 啊无，拢买好啊。啊无，你怎么会牵着我们的二黑到处走？
2: 因为他是喜欢我啊。
1: 今天报告师兄来回到我们仙佛寺有什么任务？
2: 啊无啦，我要去看迄个500罗汉手灯，我甲念好，我来看有较舒适无。
1: 是我们仙佛寺有一些部分要维护的时候，你拢会起来看看对不？
2: 啊，无啦，就会晓做，我就加减做。会晓，我就加减做啦，系啊。
1: 啊，独家我蛮看到我们的温师兄在整理我们的仙佛寺的树啊、草原的部分。
2: 哥秋饼是啊。嗯。顶下迄只就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这个季节会做一个整理嘛。
2: 系啊系啊，这个嘛，哥迄边啊遐爱
1: 修。松树的部分。
2: 系啊，伊都拢顶下草坪是咧用啊。我咧开迄个地沟啊些啊吼，可以爬起去啊。
1: 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嘛有看到你咧伫遮整理树木呢，怎么那么多吼？你哪拢知呀？
2: 哎，你哪做了安排好啊？你讲好，紧来，咱要甲你翕相啊！
1: 是哦，啊，今天我们的义工丽人天在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其实我们出到法会的坛城，到处来看一下我们仙佛寺今天的状况，而且呢又遇到我们的二黑，好可爱的。
2: 对呀，我有甲看到，我要赚钱啊啦！
1: 赞哦，师父有开示说，二黑呢在我们的悬空安心里面就代表财星，如果呢像我们这只宝贝狗狗，其实来也帮我们的师父还有仙佛寺带来很多好运。
2: 没办法，真的啦，你家看遐个鸡尾能得起来，你讲。
1: 但是这个好运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到仙佛寺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二黑来打声招呼，摸一摸。
2: 嘿呀、啊啊。我三黑。
1: 谢谢报告师兄，谢谢。
2: 谢谢帅哥跟美女啊。
3: 大家好，我是义工丽人天的特派记者。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我们邱显新师兄呢，跟我们的温师兄在修剪树木。我让这边跟他讲说，大概要怎么修剪这树木呢？那因为这树木呢，就是因为太厚，因为我们的树木呢，它会往外长嘛。那因为这是人行道通道，我们要避免这些树枝长太外面，我们要把外围把它修掉。那通常我们修的时候会修比较末端，像这种比较长的地方，我们把它剪掉。然后包括就是有些树枝，那树有些树枝上面已经没有长叶的那个部分，也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再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厚，如果说我们这边太厚的话，我们要把它修薄一点。那修薄就是要从比较多枝干的地方，把它剪掉修掉，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薄。那我们不要去剪到它的主干，那这比较厚都是它的主干，那长出来的枝干又会变成主干，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末端，那。

0: 末端像这种有分三支出来的，我们就把它剪掉，就好像我们一心三叶，吼，那它就是一支可能会长出三支，吼，那我们把它修剪掉一支就可以了，这样子。我那这边教大家如何修剪一个树木，哦，那主要的修剪树木原因就是，那路人安全的通过，哦，不要被树木给插到，哦，包括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哦，因为树木树枝长得太茂盛，容易被吹倒，这样子。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的义清大学的办公室前面。刚才呢，也有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吕宏源摄影师呢，来跟大家讲解有关在我们的仙佛寺定期时间会做一个松树树木的一个修整。那现在呢，在镜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圆西法师，阿弥陀佛。
2: 嗨，大家好。
1: 法师现在正在修整我们义清大学前面这个位置的松树呢，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的树木在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卡到我们行人的通道，然后造成安全的问题。那在今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时节，有遇到圆西法师一起在整理我们的树木。那也邀请观众朋友来到禅心山仙佛寺，其实在平日的时候呢，有很多树木的整理，假日的时候最大部分就是由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参访。那除此之外呢，也记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维新圣殿，跟老祖师尊上香礼拜，来跟老祖师尊跟诸佛菩萨打声招呼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田中西路教室义经风水学初级七班，115年9月17日开课，每星期四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彰化县田中镇西路里中州路一段278号，近田中火车站。报名电话：09289-22875，09289-2287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怎么称呼？
1: 啊，我姓许。
0: 许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我们第19届。
0: 19，哎，那不就跟洪师兄一起？
1: 对呀，啊，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啊，你还没上过《义工丽人天》节目？
1: 没有。
0: 今天我们竹北一心道场回来当法工工作，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大概您忙了哪些法务内容？
1: 上那个供菜啊，还有点那个还香等等的，然后帮忙打菜之类的，
0: 应该都熟门熟路了。
1: 可以啦，可以，有师兄姐的带领，没问题。
0: 师姐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哇，这个问题太久远了，有点忘记。
0: 要回溯这样子，
1: 大概
0: 20年，
1: 差不多呢。
0: 这会透露年纪呢？
1: 没关系。我们要勇敢面对。
0: 勇敢面对。所以是什么缘分来到中门？
1: 是朋友介绍，朋友推荐的。那因为是朋友的妈妈就是在中门，对，所以就推荐我们，就一起来这样。
0: 所以那时候你还年轻，小时候。
1: 是小时候。
0: 可是在以前会对于中门的好奇，还是说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对，会啊，会，就是跟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学习，有一些就是比较理论上科学面的学习，对，就会比较能够有感受这样。
0: 要精进的地方很多。
1: 对对对，超级多。
0: 师父教我们的领域太广了。
1: 没错。
0: 那在这几年当中，算一算20年。你的心情体会，或者是说对于家庭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1: 觉得

0: 心情会比较安定啊，对。然后其实那个师兄应该知道，
1: 发生什么代志？
0: 我们有20年嘛，哈，应该有
2: 十几年，
0: 在将近快有20年，嗯、对对对，
3: 十多年，
0: 然后也是漂泊了很多，就是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对，好不容易在我们一心道场定下来，
3: 缘分在这里，跟老祖的缘分在这边，
0: 对
3: 对
0: 对，没错。
3: 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嗯、糟糕，没有，
3: 不是太多了吗？
2: 一时说不出来，所以我说要蕊一下，
3: 给你10秒钟。
0: 哦天啊，太短了。
3: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自己或是朋友帮朋友的时候，也都会用到师父所教的妙法。
0: 对。对，就是可以把师父说的话，妙法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真正应用在实际的那个生活上，嗯、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嘛。嗯、对，但是呢，师父说的话会给我们有很多的体悟，然后时不时就是给自己一些反省跟省思。嗯，我觉得这个帮助是蛮大的。
3: 有没有什么师父的金句影响你很多的？
0: 这是考试哎、欸，师兄，你赶快教。
3: 一整个很吓一跳，突然要被考试，比法师还残忍。
0: 淡定，淡定，我先冷静一下。
3: 哎，观众朋友，现在自己想一想说，其实师父给我们很多的法语，有哪些法语对我们的人生来讲有带来帮助，或是对自己的心情上也带来了改变？
2: 想不起来，
0: 我想
2: 太多了，
0: 我脑中空白。
2: 我太紧张了。
3: 很多师兄师姐就说啊，我等时拍开，我都很喜欢听师父讲的
0: 话、嗯，
3: 每一句都很有道理。
0: 对，但是拍开就去做家事，就去洗衣服。对，
3: 我们曾经有个师兄跟我们分享说，因为他也是有灵异的体质、嗯，然后比较敏感，发现他开车开一开，后面多了一位朋友，然后跟着回到家里，就坐在客厅。然后我们师兄很可爱，他就把卫星电视台打开给他看，看了3天3夜，他就不见了，他就走了，
0: 蛮不错的。像我以后每天要把它打开，
3: 就让他来听听师父讲经，来度化，嗯，来有缘的话就会随着老祖师尊。离开这样，
0: 嗯，没错、嗯、啊，主要这边环境也非常让人觉得很安定，对，
2: 是，
3: 嗯，好，所以师姐很紧张，还想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0: 加油，大家加油，想起来没有？
3: 谢谢师姐，那等一下师姐会还有哪些法务要忙
0: 啊？一样，待会还是要帮忙上那个供菜、供桌、打菜等等的。
3: 那等一下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晚供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3: 大约你们会几点集合？
0: 我们预计1点半、2点左右就要开始摆桌子啊、嗯，然后准备菜肴这样。
3: 嗯，在今天的法会现场呢，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也是第三次。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法会第三次、嗯，三次您都有一起吗？
0: 我参加2次，前一次是值夜。
3: 晚上在这里吗？
0: 哦、对呀、啊，
3: 只有你一个女生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其他的同事，同修，对，
3: 很不简单耶。嗯，
0: 想说体验看看晚上的部分，
3: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蛮，就是感觉更安静啊，然后更我其实我觉得当法工这件事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都是临时集合在一起，可是都能够很有效率又很系统性的把一件事情完成，这真的很厉害。
2: 嗯嗯，是
0: 不用事前沟通，不用蕊稿。
3: 你这样讲完，大家遇到我们的采访节目就会很紧张。
0: 对啊，超级紧张，你突然间。
3: 总是要这样子才是最真实。那上次有一次，我也是在这次法会当中晚上来，带着小朋友来拜拜，真的感觉很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而且就是也会有一些师兄姐在这边，就是可以话家常啦。那也比较晚上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繁重，然后比较有多余的时间可以跟师兄师姐交流等等，我觉得蛮不错的。
3: 像晚上的坛城大约会有哪些要做一个？
0: 大概会有那个续香跟换那个油芯、灯油芯，
2: 是
0: 对
2: 是，
0: 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早上比较接近早上的时候，因为是早供要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早班的那个法工还没有到的话，我们会先帮忙把菜都先搬上来，对，然后也会帮忙打桌子。
3: 大约是几点的时间？

0: 菜的部分应该是早上5点多6点以前，
1: 天还没亮，
0: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我第一次值夜，然后呢，我以为一个晚上而已，我应该挺得过去。
1: 你想说一个晚上不
0: 休
1: 息？
0: 对，我不
1: 休
0: 息，应该还好，应该还好。但是呢，我差不多到了2、3点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进入一个弥留状态。然后跟师兄师姐讲话，讲着讲着就直接昏倒了。
1: 咱人有岁数吼，嘛是爱丢困。
0: 对，所以我说要勇敢面对年纪。
1: 就是在我们24小时当中，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来做守护坛城的工作。到了晚上更是不一样，这整个的仙佛寺是非常极静宁静的。
0: 没错，
1: 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思考
0: 人
1: 了，
0: 生，非常适合念经。
1: 对，
0: 非常适合思考，真的。
1: 欢迎大家，我们在下次法会的时候，如果晚上要轮值的话，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轮值夜班，
0: 比较热闹。夜班的法工。
1: 哪方面热闹？
0: 师兄师姐交流这方面非常热闹，
1: 可以交心。
0: 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师姐，谢
0: 谢，
1: 谢
0: 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是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在九九法会的现场，刚刚看见您刚点招圆满完成，今天的任务是在哪个部分？
1: 我们今天是我们的维新圣教和平促进会，现在在举办九九法会，那有招请我们的15675万信主灵的这一个招请活动。
0: 所以今天的任务是在我们点招我们的15615信士的主灵的部分，在这今天这里呢，哎，感觉您的速度还蛮快的。
1: 我们在这个万信主灵的族谱上面，我们要一个信士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招请一次，所以我今天早上很殊胜，我已经念了15675,000多遍的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0: 非常殊胜。我刚刚看见我们的桂月师姐刚完成圆满任务的时候，觉得您的魂还没回来，
1: 因为会跟主灵他们有时候会很感动，就是有点招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无形中就那个感动会出来。那我内心我诚挚的感受到万信主灵的到来，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弥陀圣诞九九法会，他们很欢喜，然后再借由我们招请人的口中一次一次的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招请他们来坛城这边，一边听经闻法，那享受斋宴，然后翻倍法师的这个诵经功德，他们都很高兴的来到坛城。
0: 在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可能知道，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师父有特别来安排来招请我们的天子帝王万信主灵，但是在整个流程上可能还不太了解，说我们在法会当中是每天的时间，或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那么殊胜的一个法仪。

0: 在我们和平促进会从法会开始，那历时99天的这个时间，那每天都要派3位来招亲，那借由这一次的招亲，那整整99天的法会圆满之后，我们殊胜的在我们元旦1月1号的林口祭祖，那这些祖灵也会跟随的，我们这样子诚心诚意，每天99天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招请，那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前往我们的元旦祭祖的这一个圣典。嗯，
1: 是。在这样的一个法仪当中呢，其实也都是师父所开示，每年我们在祭祖大典要恭请我们所有的祖灵一起到法会祭祖大典的现场。
0: 对，那这就是师父的宏愿，那我们这两岸和平啊，天下太平这一个宏愿，师父呢来承担下来，那我们当作为弟子的，那就是尽一己之力啊，来帮忙来完成这一个招请的工作。
1: 是，明日师父在提到说，如果灵魂界不安，我们人世间就会混乱，我们人世间就会不安。每次听到这句话，就会很揪心，说哇，我们5000年来有这么多累劫以来的恩恩怨怨，我们要付出多少的力气呀？
0: 对呀，那所以就借由99法会在接引这些圣灵前往我们的林口祭祖现场，那万人的祭祖，那这个万信祖，我们本身我姓詹，但是我前世啊，那是姓什么我们不知道，那借由这个我们林口祭祖大典，我们可以祭拜万信祖灵，那你累劫来，你的多生父母也会跟着来接受大家的供养奉祀之后，那借由法会的这一个因缘，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会往生佛净土。
1: 是，今天非常谢谢郭月师姐在我们法会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非常谢谢。
0: 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一节是辛丑年最后一节的共修，我们要迎接壬寅年的太岁。俗话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这是俗话在讲，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么样。你懂得趋吉避凶啊，你就能够防患未然。啊，古德圣人都有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呢，太岁的重要性。太岁星君是上天派来世间巡查众生善恶。每个人都有善业，每个人都有恶业，每个人都有善报，每个人也都有恶报。善报恶报由自己来修，自己来做，自己来取。所以老子书生告知我们，要能够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孔子也开示了防患未然高境界。老子在开示，与其无所生，又高一层的境界。但是如何与其无所生，防患未然，都留下一个伏笔。啊，那么鬼谷子在当下性才告诉我们，要用意，你用意才能防患未然，才能与其无所生。当我了解到这个真实意，我好高兴。所以30多年来，

0: 我一直将用意时时挂在口中，时时提醒我们的为亲弟子同修们，大家要珍惜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道、来修道、学习上圣的心法。啊，曾经我们一位老弟子了，他对我讲的这句话不以为然。这老师啊，你一直在讲要用意、用意、用意，我听了都很烦呢。烦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讲的不烦。他就没有话讲了。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体悟到用意的真实性呢？我说你现在你属什么？啊，我属羊啊。你现在属羊，明年是牛年。丑未冲哎，啊，丑未冲，啊，你会有横祸啊，你自己要小心，无中生有的事情一大堆，这是轨迹，上天所安排的轨迹，你出生投胎转世来世间。你自己选择的时间来这个时间出生了，所以这个固定的轨迹已经排好了。他说我不甘心受这个轨迹来安排，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怎么不可以？你要有修嘛。好了，那我知道了。啊，过年后牛年来了，我说哎，小心哦，牛年来丑未冲，无灾必有祸。啊，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公司开车子出来，啊，对面人家开了一部卡车来，他看到卡车六神无主，人家卡车停住了，他的车开去撞去了。这部卡车撞了身体牙齿弄断了，啊，满目皆灰。过了几天就回到仙佛寺来，师父啊，你的嘴很毒哎。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牙齿两颗掉了，好没好没呀？连花青了，啊，你怎么撞？我看到车子在那边呢，啊，我车子开着去撞他，那你怎么撞他？我不知道啊。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医院了啦。哦，所以他一直想，师傅讲话很毒，以后我不跟你讲话了啦。你不跟他讲也一样，不跟他讲你也会撞，你讲了也会撞，那怎么办？哦，这是修行学道，我们要知机。啊，所以这一位我们的同修师兄哎，啊，过来以后都不敢讲说，我不相信这个诡计可以吗？不敢讲了，我都不敢讲，诡计还是要顺着走。你未年。出生牛年丑未冲，未月是正冲，你要特别小心，你要把不要把车子开到田里面去啊！我不可以开进去，可以吗？由不得你呀！啊，你要小心就是了。所以到农历六月份，在沙鹿啊田的旁边，刚好一个水池，啊开开开，这方向盘，至少转一下看看，自作孽吧。啊，转一下，拉不回来，先弄回一场地来，让水池里面去。哦，出来了，就跑到仙佛寺又来问了：“师傅啊，我还有没有灾难？还有，农历十二月还有灾难？”他从来不问我说，我怎么样来防患未然。十二月，他就在像现在是十二月，啊，他就在家里，啊，都不敢出去，啊，呼吸不细的，他的工厂。就在路边，啊，人家一部开卡车的假酒醉哎，车子开了个弄一出来的，安尼嘛丢了，你看怎么办？哦，来了，叔啊，可惜天地难分明啊，你这在唱，可惜天地难分明。我现在真的要唱可惜天地难分明了啦，就是冲太岁嘛，真的呢，咱要太岁，第一要安太岁，第一安太岁啊，第二好，要祈福，第三诵经回向太岁。

0: 条件，安太岁，你在家里安，啊，在佛堂安，有太岁符，每年的初九、十五，是安太岁的日子。好，然后要祈福，啊，祈福呢，和祈福相按，也要写文书，祈福相按，做一坛，好，再来。诵经、天德经，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卦，占卜犯太岁，凶星。啊，看四爻，六神，对，六兽，看六兽，啊，四爻的六兽，啊，青龙。好，注意换桃花，不要表错情，换桃花。啊，朱雀换口熟，换口熟，官司、官非之灾。啊，第三。勾陈，勾陈，换小人勾敌，纠缠不完。啊，第四，啊，这个是成蛇。换阴邪，伤神，阴邪换成蛇，阴邪伤神。好，第五，白虎，啊，临身。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动客事爻血光之灾，血光白虎洞犯小人，有血光之灾，一定要特别小心。

第六，换玄武，克四爻，换小偷，劫财，劫财，来克，劫财又会有生命之危险，啊，所以这个是最高境界的防患于未然呢。那你要诵经，诵什么经？天德经。天德经回向，啊，六兽，凶星回向给六兽凶星，啊，青龙星就桃花星。啊，朱雀星就有口舌是非之灾，勾陈星换小人勾勾底，啊，成蛇星换阴邪，啊，白虎星换血光之灾。玄武星就是换了小偷劫财，而你诵经愿以此功德回向什么什么星恶煞。劫烟四劫，安那瑞，好，你换了这太岁，你就可以防患未然嘛。啊，不然就会造成未来。

还是没有道理，因为你的年运走到这个年运，能够防患未然，你为什么不去来诵经、来回向？所以我一直鼓励同修，大家要诵经啊，六寿。凶星啊，倚天得经，可以化煞啊，天得经可以化煞，阿弥呀，老子所传的就是这样。所以一直鼓励大家要诵天德经嘛，啊，我们这个疫情灾情，这也是六寿之一嘞，六寿之一。好，那么疫情

六兽之一。六兽之一的煞神，他唯一的方法，一部经，老祖下来传了这一部《天竺经》，所以疫情，我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每次一有疫情。老祖宗教我们要诵《天竺经》啊，因为这个六兽啊，疫情的六兽是王禅老祖所管辖的，能够降服的。你们知安尼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疫情，老祖说什么时候开始深谈诵经，疫情就会解决？源于天机密，在这里祝福各位。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

0: 文化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化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公民、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化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句禅机，王禅老祖早就有提示了，所以我们在台湾40年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一大事，为天下太平一大事，而道教慈航。要天下太平不简单，大大小小、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需要有相当的耐力和耐心，尤其要有上圣的心法传出来。而我们的唯心弟子、佛会大众，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能满愿了。回顾最近几年，2007年臭氧层破洞，王禅老祖开示要诵《天德经》。啊，传法仪补天，也终于按照约定的时间，臭氧层补了30%。啊，接着禽流感、SARS、伊波拉病毒，天坑地洞，都是依照王禅老祖所盛世的，我们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疫情、灾情全部都解除了，不可思议呀！啊，接着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啊，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大家深谈，恭诵《天德经》，千万部功德来回向，啊，也都解除了。啊，到今年辛丑年，啊，这个疫情复发了，也解除了。这个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耶，而且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同修共同的努力，诵经再诵经，凡是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王禅老祖的龙天护法，都会在各位的家中、你们身边。守护着你们，而且有六位护法神将啊，守护在你们的身边。为什么六位护法神将？六爻。乾卦。乾为天卦，六爻，啊，六爻开始青龙、朱雀、勾陈、成蛇、白虎、亥木，六兽化六神。 化六神护法神将，在你们诵经修行者的六边六方，六方弥合，六方弥合，啊，挂了本体，啊，开蓝天。所以王禅老祖开蓝天，成功圆满之后，整个的道降在台湾，啊，在各位的身边。凡是有福有缘的人，依法修行，啊，开天九大菩萨，六方弥合，龙天护法，守护在修行依法修行者的身边，守护各位的平安。所以才有道家，啊，道家的六丁六甲，这真禅奥义。六丁六甲，这是六爻空间。六爻空间，八卦六爻空间，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真禅奥义耶。所以王禅老祖才传了《天德经》《鬼谷仙书》《天德经》，上圣心法，来降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

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啊，化六宿六兽为六神，六兽这六种兽性，六神这六种神性，这是六兽，六神。他将六兽的兽性化为神性，啊，听有无？听有啊无啦？所以好好诵经就对了啦。明年太岁，无论你修啥好龙霸标，嘿，反正你诵经。凶神恶煞，六色凶神恶煞，凶神恶煞化为天兵天将，好在于一线之间和一念之间，所以要知道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你即得六甲六丁守护你的身边，而且你将你所送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你的家人啊，希望家人的小孩都能平安，所以有求必应是王禅老祖的功德天呢，不是八仙公啊有求必应而已耶。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怎样修行？那么今天我在辛丑年的岁末啊，传了这一个壬寅年的太岁消灾化劫，化煞为权的功德天，这是要大家恭诵《鬼谷先知天德经》。老子又开示了，凡是你诵天德经的同学们，老子一定派六丁六甲护法神将守护身边，啊，化解身边的六兽凶神恶煞的恶性，啊，转为神性。神性是慈悲与智慧。

0: 为神性，所以咱人伫世间咧修行，平时看到没有什么，一旦人往生了，要死了，要回去了，身边一定有六丁六甲神将给你守护的。那么那六兽给你顾的很牛逼，我告诉各位，嘿嘿，大一只，大一大，先走走不去，没有办法降服六兽为你的护法神。所以当你诵天德经诵经之后，老祖会加持，派六甲六丁神将将你身边的六兽啊降服为六神。那无咧，你那无安咧，六神无主啊，六神无主咧，那怎么办？我们人是六神的主人呢，啊，袂使你讲无主诶，你六神无主，咱就蒙蒙渺渺咧。口口中呢，所以老祖很多的天机密告诉我们，过去那么久以来，时机时空因缘还不够，我就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让你们了解。现在时机已到，所以同修继续诵经。尤其最近来台湾疫情已经在蠢蠢欲动了，那我们有缘的人，我们有福的人，我们就赶快利用时间诵经，诵一部经可以降服一个兽性，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你就六兽就可以化为六神，六神就有主人了，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我们的佛性弥陀自性，就是我们的六神主人啊，大家都平等耶，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修行者每天一直在诵经，这都是很有福的人耶。你看到修行者一直在诵经啊，我们就要多亲近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起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灾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9号，询问电话 03-5925-6699。

因为他的身边有六神，啊，东西南北中上下，六神的光辉，菩萨都守在他的身边。啊，我们要与有修行的人在一起，啊，与没有修行的人讲那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语，那会影响到你的六神的清净性，会让你的六神又会转回六兽性，那人的一生你就不会遇到贵人了啦。所以老祖要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大家要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大家要修行，大家要诵经。啊，尤其现在很快就要过年闰年了，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这是一个名言。但是我们要注意，提醒我们要修行，要诵经，你会转而为安。所以太岁到了，自己诵经，自己祈福，自己设立香案，自己设立太岁平安符，在家中佛堂自己拜，自己祈福，求诊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这是观世音菩萨啊，开示我要努力去做的、去修的。走了40年，我悟了道，啊，分享这个道的真髓给各位同修，大家一起来修行。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过神仙生活，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在老祖时时提醒我们，时间不多了。即使你还有百岁，也只有百岁。百岁之后你要怎么办？所以趁着现在能修的要赶快修，不要等到说哇，念经那多人来，我要往哪里跑？啊，躺在那边。话也没有办法说，那怎么办？所以同修，我们有修行的人，他没有修行的，啊，有天地之别。有修行的，百岁到了，我们就回到自己极乐净土的家，所以老祖才开示：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呀，往生。

净土极乐国，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老祖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条路了，我们还没有觉悟的话，阿弥陀佛，啊，个人去领悟啦，嘿，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今年是牛年，啊，那明年是虎年，啊，虎年呢，甲猴山啊，两个大相搭，猴甲虎相搭，虎很凶，猴子蹦蹦跳跳，爬上树上，蹦蹦跳跳。要小心，掉下来会落入虎口。嘿嘿，啊，假多啊，呼吸。哦，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凡事皆沾。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大家弄成伤感情。那就变成来世的罪业啊，那来世的业报，那划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预防，未来生不要有来世、先世的罪业和罪报啊，我们就直接往福报。我们来努力，我们来打拼，安尼好哦。好，那我们现在合掌来回向，做功德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祝福各位哈，新年快乐，啊，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长金山维新圣教愿礼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69，03785666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离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
1: 请收看唯心世界健康医疗。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健康101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Jimmy 老师。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讲话特别有磁性呢？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了。假如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做不一样的运动，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鞋子、袜子，甚至拿着瑜伽垫。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如同我上上一集分享的，我们的健康101节目里，通常会分享非常多时下健康而且非常有效果的课程。我们有舞蹈，我们有肌力，我们有有氧啊，也要有一点伸展，因为伸展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来做一个恢复。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我们瑜伽大师，我们中区非常有名的师资就力老师。你好，哇塞，为什么呢？你光从，嗨，老师你好，你不觉得声音跟我就不太一样，超适合，就是好听，就是好听。要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请到的就是我们两位比较属于健康型的蛋黄酥，第一个是我们 Brenner 老师，哇塞，你看非常迅速。另外是我们的雅思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哎呦，你这个姿势有点怪异，好不好？好，那我们就配合音乐一起
1: 好的，
0: 轻轻的，一二三，请我们导播放下柔美的音乐。
1: 好的，我们坐到地板喽，请大家整理一下你的坐骨的地方。
0: OK，
1: 我们坐骨比较里面一点，所以当你坐在地板的时候，稍微拨一下我们的臀部，让你的坐骨可以坐在地板，因为这样我们的脊椎才有办法拉直。但是有些人的髋会比较紧，所以膝盖会提得比较高一点点。没有关系，保持你的脊柱拉直，髋的地方大腿会酸，稍微垫个瑜伽砖、毛巾垫高你的脚，让它有个支撑，好吗？那坐在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上，手自然的放松就可以了。对了，用自然的呼吸哦。可以的话，我们加上呼吸的练习。吸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外打开。吐气的时候，肚子感觉往内收，跟着这个呼吸的流动，流动哦。

0: 吐，再次的吸吐，最后一个哦。我们要开始加上你的胸口，一起跟着动起来。吸气的时候把胸口试着打开来，吐气往内收。你可以带上你的手臂，让你的背部跟着伸展。吸吐，你有感觉呼吸到更多的空气吗？再两次，吸吐，再一个吸，有没有感觉你的背部打开来了呢？吐气往后试着双手点到地板，把我们的脊椎往上拉，胸口跟着打开，喉咙的地方也跟着打开咯。吐气放松一下，再次我们试着把整个身体往上推，胸口颈部气管都稍微整理一下，放松。我们再做一次好吗？吸，
1: 这个可以让我们前侧的肌肉做一个拉伸、嗯、
0: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看电脑了哈，所以你的身体会朝前多一点，放松下来，
1: 非常棒的一个伸展动作，
0: 非常好。最后一次，最后一个，慢慢的身体回来中间，我们稍微活动一下肩膀好吗？双手轻轻的往后带，非常好，
1: 设定好肩胛骨的稳定
0: 没错，肩，很多人提肩的时候都肩膀会跟着耸肩，然后最后一个，非常好，右手往上扶着我们的左边耳朵，倒向我们的右方，颈部也稍微准备一下哈。
1: 哦，这个动作呢，办公桌的同仁也会常常做。
0: 没错，放松，左手倒向我们的左方，放开，最后一次哦，右手吐气，放开，左手往下。回来，我们要慢慢把动作加大咯，右手往上，让我们身体倒向左侧，环边左上，感觉你要去拿侧面的东西，再次右
1: 吸气，
0: 非常跟着你的自然呼吸哦。 two， 左手往外，有感觉到你的侧面开吗？
1: 有的，
0: 甚至到你腋下的地方哦。
1: 哇，这个动作常常拉，
0: 哇，
1: 雅思都会变成 brand。
0: 但这个动作很重要哦，你的坐骨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有些人拉着拉着臀部会翘起来，哦，记得臀部要压下去。再一次，我们要加个动作哦，右手外，跟着我一起往前转，左手带起来。左手下，
1: 哇 ，circle，
0: 对，轻轻的绕个圈哈，下，手可以延伸出去，放远一点点，把前面的东西都扫掉的感觉，好吗？
1: 非常棒。
0: 对了，再两次，再一个，
1: 流动伸展。
0: 没错，我们要再加动作咯，准备好了吗？左手轻轻撑住地板，臀部往上，往下，
1: 撑不起来的就可以跟老
0: 师一样、哦、没有
1: 关系、哦、跟我一样，嘿，
0: 下，你可以试着推一下你的臀部，眼睛的视线稍微往后带，这会打开我们整个身体的前半段，下，
1: 保持你的流动，
0: 非常好，
1: 保持你的呼吸，
0: 再一次哦，
1: 跟着季宇老师的动作，选择你可以的强度，
0: 左边最后一个，回来中间轻轻的坐下来，
1: 上身，你们上半身都热

0: 起来了。
1: 可以齁，那我们刚刚做了前半段了，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一点点侧面脊柱的扭转。
0: 好，
1: 往上吸气，吐气，一起转向右方，手自然的点，吸，往左，你的脊椎有拉直吗？没有驼背哦。吸，吐气，因为好像不重复。
0: 不好意思，脚手太长。
1: 小心，往左。我们再做一次哦，吸。往右可以的话，把你的左手扶到我们膝盖外。当你吐气的时候，加点力量，往后的转动。头可以的话，看到后方的地板，或是后方的人，后方的空间。深吸气，吐气，往左。手可以的话，扶到膝盖外侧。当你吐气的时候，稍微往后。你可以看到后方更多。最后一个吸，放松就可以了。非常好，我们脊柱的地方呢，
0: 又热了，
1: 都热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脚步的位置，好吗？把你的右脚、左脚稍微拉长，动一动。一样，当我们坐在地板，坐骨要必须去调整一下，好吗
0: ？OK，
1: 可以了。自然的动一动喽，可以右脚试着踩地，双手扶着你的右脚上提，你可以提到这里，可以的话试着往前延伸，有觉得你的大腿后侧很紧吗？如果很紧绷怎么办？不要急哦，保持你的脊柱拉直，膝盖微弯就好，可以。停留一下下，
0: 可以的，跟居里老师一样，
1: 推直，
0: 好，
1: 用脚跟的力量去推，让整个脚是拉直的。那你要挑战多一点，你可以试着把脚往上提高。
0: 哎呦，
1: 可以哈，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提那么高了哈。
0: 可以跟居里老师一样，选择屈膝，
1: 维持在中间，
0: 背挺直，
1: 最主要是背要拉直哦。OK， 膝盖弯，放松下来。我们换脚一次，左脚稍微踩住地板，手可以轻轻抓着你的脚底，提高，试着推出去。如果你觉得手太短怎么办？
0: 手太短的话，
1: 你可以拿毛巾，然后抱在后侧也可以。
0: 对 对，
1: 也可以拿着毛巾
0: 扣住，
1: 扣住也可以，好吗？不要让你驼背，不要让你为了拉肩膀往前跑，
0: 肩胛骨。跟背都要挺直，
1: 对，
0: 跟下沉，
1: 可以。那下方的脚怎么办？勾起来哦，下方的脚也不能失控哦。
0: 要保持推的力量。
1: 对，所以膝盖微弯也是没有关系的，至少让你的后侧的地方可以得到伸展。再一个吸吐，那可以放松下来。我们右脚再次。膝盖弯，双手抓着，往上。
0: 不断的右左脚应该会比第一次来的。
1: 有没有有感觉吗？比较松一点点
0: 了哈。有松的。
1: 那么可不可以加上一点点小小的挑战？
0: 可以。
1: 如果可以的话，左手扶到我们的右脚脚掌外侧，右手往后打开来。
0: 记得、哦、也可以选择屈膝、屈干。挺直很重要，
1: 手也可以点住地板哦，好吗？不一定要往外延伸，
0: 就跟 Brenner 一样。
1: 对，你可以选择点地，好吗？
2: 维新圣教学院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也是弘扬中华五千年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重要学术机构，在维新圣教学院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维新圣教学院的办学精神、课程特色、学修生活。每周二晚上8点，请锁定维新圣教学院。

0: 屈膝直膝都可以。
1: 是，再一个呼吸，吐气回来，放松，左脚弯曲，手抓脚底推出去，使得第二次大家应该比较舒服一点了哈，
0: 也比较松了。
1: 嗯，那我们就加上扭转喽。
0: OK，
1: 右手扶到左脚外，往后。眼睛的视线可以顺着你的手指头出去。
0: 雅思还可以吗？哇，
1: 不错，
0: 你腿后肩这么松哎，哦。
1: 再一个呼吸，吐气，慢慢回来，放松，脚轻松的动一动。那我们做一个轻松的前弯，好吗？
0: 没问题。
1: 很多人前弯的时候会急着想要下去，但是我们要保护你的脊椎，所以如果很紧绷怎么办？膝盖微弯。我做简单版给大家看一下哈，吸气，吐气，把身体贴到大腿上，手放松。如果你身体贴好了，你可以试着把脚推出去。
0: 哇，一层一层的。
1: 对，跟着自己的强度推哦。不要一次到底，我们做瑜伽的时候最害怕大家想要一次到位，把力量慢慢的送，慢慢的送，最后你就可以整个下来，好吗？停在自己可以的地方。
0: 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哦。
1: 是，
0: 做你可以的动作。
1: 那刚刚我们有先做腿后侧嘛，
0: 是，
1: 现在在做前弯你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最自然的呼吸，因为在伸展中肌肉需要更多的氧气来去拉伸，千万不要憋气。
1: 慢慢身体上来，耶、yeah,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两个碰脚底的位置，
0: 蝴蝶呢？
1: 蝴蝶式、一样哦，跟我们一开始的坐姿一样。嗯，膝盖很高，表示髋比较紧一点，怎么办？可以选择把你的手扶在脚底的地方，把脚掌打开来，让它朝向天花板。嗯，这可以帮助我们的髋打开，可以哈？
0: 可以。
1: 对，那你可以选择维持高一点，垫个瑜伽砖，垫个毛巾支撑你的脚，
0: 是，
1: 可以。来喽，吸气。那有坐在坐骨的地方吗？从哪里去看？检查你的肚脐，如果你的肚脐现在被肉包起来了。表示你的脊椎已经推出去了。肚脐是打开来的，有感觉到吗？整个过程肚脐都是打开来的。深吸气，吐气，身体往前去找我们的脚掌，直到你下不去才可以把头肩背放松。
0: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角度跟我这种角度。
1: 对，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好吧？好，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下不去就停留，停在你可以的地方，然后试着把头肩背自然的放松。
0: 这每一次的动作，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不管做下肢任何动作，
1: 对，
0: 你的背、你的脊柱都是要延伸的，
1: 是，
0: 我是为了要拉伸而能驼背。另外一个肩膀也是都要下沉，这都很重要。
1: 没错，身体的控制还是要在哦。慢慢身体上来，非常好，脚往前动动，让大家放松一下。右脚微弯，有点勾脚，好吗？勾脚。那我们要稍微坐到侧面一点，
0: 好的，
1: 所以可以的话稍微把你的左脚往外一点，脚尖一样请你朝上，手扶着你的脚踝，那柔软度比较好的人三只手指头扣到你的大拇指，胸口请你打开来，所以你会稍微的转向你的右边，

0: 都找到你的位置了吗？那我们要加点力量喽，右手往上倒向我们的左脚的地方，很紧怎么办？我们做点流动好吗？
1: 好，
0: 放开，再次往下吐气。
1: 我们最喜欢流动，因为我们台中硬邦邦，
0: 这样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肌肉拉伸。
1: 是的，
0: 放开，所以你不用一次把力量加到满，一次一次慢慢加，吐气。放开，再次咯，往下，老师眼睛都变亮的感觉。
1: 是的，不灵不灵了。
0: 放开，最后一个往下哦，你可以到达最深的地方。柔软度好的人就可以扣住你的大拇指。
1: 哎呦，老师的手好长啊！
0: 胸口可以稍微的转开，你也可以不用到这了哈。你可以停在你可以的高度上，不用急哈。稍微停留，让我们肌肉有时间拉长哦。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吸气，解开你的手，顺着这个角度，身体往前趴下来。趴不下去怎么办？手撑着，手肘撑着，可以的人话就自然的下来。
1: 软趴趴、硬邦邦，你都可以去选择你可以的强度。哎呦，
0: 是的，
1: 我突然间看到雅思老师也蛮软的呢，
0: 很漂亮啊、哦。嗯，给我们的身体哈，慢慢的会进步，会有点改变，好吗？但你必须要去练习。
1: 不能，不要睡着呢。
0: 身体上来，
1: 还在录节目呢。
0: 左脚收，右脚往外，这有一点一半的劈，一半的开腿式的哈。
1: OK， 开完就两只脚就可以飞起来了。
0: 是的，没错。来了，三只手指头扣着，或是扶着你的小腿哈，胸口转开来，左手倒向右，放开，往下吐气，放开。
1: 注意，老师这个动作。摸到脚是跟手有关系，还是跟
0: 柔软度？有的人会卡在他的侧面比较紧，有的人会卡在后侧，放开。所以瑜伽就是这样，每个人的问题会不太一样。
1: 真的，千万不要比较，动作正确很重要。
0: 放开，我们做最后一次哦。吐气，往下停留，你可以到多深？由你自己决定。
1: 雅思，我们总有一天可以的，总有一天可以扣到脚的，只是那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对不对？嗯，加油，观众朋友，一起吧。
0: 做深一点的吸吐哦。对了，停留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呼吸，肌肉才有时间去拉长。身体慢慢上来，前弯，哇！
1: 原来伸展不比肌力舒服哈。嗯，
0: 但会让大家恢复身体的机能跟能量哈，不一样。
1: 肌肉是要有张力的，是要有弹性的，要常常拉。
0: 慢慢身体上来，那我们刚刚都做过一半的，
1: 是
0: 前弯了哈。双脚，哇，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起来，
1: 试试看，真的很紧的，
0: 很紧绷，怎么办？对，可以跟着君明老师，膝盖微弯，好吗？那要坐在哪里？坐在坐骨，对着的时候不是从肚脐走，这叫肚脐走，嗯，我们要的是髋往前丢，好吗？
1: 来来来，
0: 来喽，我们一起来，
1: 气孔脉，气孔脉，来，
0: 手撑，
1: 可以直吸。是最好的。
0: 对了，从髋去转动哈，髋转动的前弯，来喽，一样先慢慢来好吗？手撑，试着往前，下不去怎么办？停住。嗯，还可以的人从髋往前送。

0: 然后让自己下来，可以？
1: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
0: 从宽的转动好吗？不管是站姿、坐姿、前弯，我们要从这个宽转
1: 往前，
0: 你就有办法自然的下来，好吗？
1: 对，
0: 听
1: 这个动作做好，练好。我为瑜伽都觉得你是瑜伽很厉害。

0: 不要急着你的呼吸速度哦，放慢你
1: 的
0: 呼吸。再一个吸吐，身体慢慢上来，因为拉得很深了哈，所以回来的时候请你慢一点点。
1: 可以用手帮忙。
0: 可以哦，把你的脚收回来。
1: 卡拉。
0: 然后咚咚咚，我们做最后一个动作。
1: 好哦。
0: 右脚轻轻的踩住地板，跨到我们的左脚膝盖外。
1: 这个动作很紧的，你可以不用跨过去。
0: 就不用跨哈、啊嗯，因为这样会扭转比较深一点点。
1: 对。
0: 手抱。抱住你的脚，不要让自己垮掉。所有的伸展，你必须要有，要往后绕。这比刚刚的扭转再深一点喽，因为有加上你抱的动作，你应该会感觉。
1: 哎，对，居宇老师叫我跟你说的。
0: 你会感觉大腿臀部外侧，觉得吗？
1: 嗯。
0: 手记得要加点力量哦，哈。
1: 要靠近身体。
0: 扣紧胸掉，
1: 对，
0: 松掉的话，其实你就没有那个扭转力，
1: 就没有
0: 大腿臀部外侧就没有了哦。那像刚刚老师有提醒一下 Brandon 老师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脚尖很容易失控，下方的脚我们很容易失控，
1: 要勾跟推的力量
0: 维持哦。做个深呼吸，吐气慢慢回来，脚放松。动一动，左脚、嗯，跨过你的膝盖一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跨。这次再次提醒你的下方脚起来、嗯，右手，左手膝往后。如果你有感觉到这个阻力，就是你的大腿、臀部外侧这里的阻力，那是好事哦，好吗？嗯不要害怕去感受到这个拉长的感觉，伸展的感觉。
1: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透过居宇老师的瑜伽伸展，你的身体告诉自己是舒服的。对，好，
0: 吐气回，
1: 吸气，然后回正，然后
0: 来
1: 可以稍微的脚动一动，膝盖内外放松一下，你可以自然的盘坐。其实呢，如同瑜伽老师分享的，肌肉是要有长度的，所以这跟衣服一样，它可以拉得很开，也可以紧绷在一起。你透过不断的拉伸，你的肌肉就会有张力，就跟衣服一样，就会越来越挺，这是很重要，就会有戏。OK， 很感谢瑜伽老师带给这么棒的一个课程。帮我们后面两位硬邦邦的拉伸，观众朋友也跟他们一样都拉伸到了。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东坑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健康快乐长寿，也感恩居宇老师今天带来的瑜伽伸展，以及我们 Brandon 老师，以及我们雅思老师，更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健康101，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

0: 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二十届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法师讲师各班导师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这一节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大阿弥陀经是法藏比丘修成正果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国这个妙法。当然你要建设一个在空界这个佛国呢，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和耐力还有忍辱当一个人他来到世间，他能成就一个世间的大小事业，也都有他的本愿和他的意志力和他的心酸史才有成就的今天，这是上天的本意。所以我们对于世间上任何一个企业家或者官员成就者，我们要学习赞叹他。释迦牟尼佛住世四十九年，他从来没有去批评谁的是与非，他都只把正确的法方向讲出来让大家去悟他的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也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那么王禅老祖心法也是代表我们每个人心中灵性的大智慧。诸佛菩萨能成就的神也一样，无论大神小神都有他成就的基本要素，比如土地公一般拜大神的人瞧不起土地公，但是土地公你要学到土地公的精神根本就还差一大截。在民国75年的时候台中北屯有某一家寺庙一位老法师他因为他是佛教的长老辈嘛，和尚他对于土地公公 啊，过去就过去了。尤其他的庙前有一座土地公庙，他从来也不理会。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就看到一位老头子坐在他的床头旁边，用他的呼吸，嘘，啊，用呼吸啊，咬他的喉咙。哦，一直咳嗽，一直咳嗽了。啊，这人说是梦境而已，没有什么。所以开始又一直咳嗽，咳嗽了三年整整。啊，有一天，啊，这个土地公呢，他又进入他的卧室嘛，啊，就跟他说：“我是前面的邻居呀。”啊，跟他我是你前面的邻居，啊，你贡高，啊，看不起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的咳嗽不会好。他奇怪了，怎么是他的邻居前面都甜呐、啊，怎么还有邻居呢？原来想一想，那无非就到土地公庙是土地公吧。哦，他呢？第二天晚上睡觉，那一位邻居呢？他又来用呼吸尿液拉好啊，而且咳嗽咳嗽咳嗽，咳了很难过。啊，他就说：“我是堂堂的佛门弟子，而、啊、你一个土地公对我无礼，怎么样？”那邻居也说：“那堂堂一个佛门弟子，第一要谦卑，第二要慈悲，第三要谦虚，第四不要功高、啊、第五一条要练十条啊，啊，其中有一条你过门都不打招呼。”哦，把十条罪状练出来了。哇，这一个修行的大师呢就起来了，赶快向他赔不是。啊，向这位土地公邻居说赔不是，说我错了。哦，不对了，对不起，我供高了。所以他就第二天早上啊，就去看那个土地公，他在那里相处十六年。啊，从来不瞄一眼啊，所以土地公呢就跟他来一个纠正他。哦，这一位老法师呢啊，就跟他说：“你不要吵，拜托了邻居啊，对不起啊。”哦，我等一下呢，我送一部《金刚经》，初一十五我都送《金刚经》给你，香花果我会供养你。啊，那土地公呢讲一句话：“啊，你不得卡亲像人。”这才比较像人啊。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

哦，所以每初一十五了，作为法师一定要诵《金刚经》，相安无事了5年。啊，由于第5年呢，他要到美国去洛杉矶，他一个小道场在那边，啊，去到那边咳嗽，咳嗽得很严重。啊，他想一想，该不会土地公又怎么样吧？他想一想，我要不要买这个飞机票给土地公坐？哦，他怎么会到美国洛杉矶呢？啊，他想到这里，越咳越厉害，土地公就坐在前面，我跟在你身边来了。哦，那下吓，那个土地公也有神足通哎。他就赶快打电话回到台湾给那个他们的东家了，你赶快去向土地公送一部经啊，那拜托他不要整我啊，所以又好了。好，这本来要住2个月3个月的，赶快回来了，就向土地公又送经啊，跟他说赔不是。以后凡是要离开啊，初一十五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先诵经给土地公，啊就没有事了。那么这位老和尚呢，当时我在台中嘛，啊他因为有病，眼睛都快瞎了，啊他呢要我帮他领了。他的徒弟载下去，我去看哦，啊，情形就是这样，

土地公庙乡这里。啊，这里他盖了一栋四楼房子。这叫麋鹿店，他大店像是这里，刚好就是南方，五方火是眼睛，是眼睛，五火眼睛啦，啊，所以啊，这个大店火在这边。脚受到眼睛，我说师傅你会瞎眼，他说是啊，眼睛现在几乎看不到了。你若是能帮我医好的话，我会挂一个大匾额给你。我说我从来不挂别人的匾额。哦，那怎么办？我说你问题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违背自然帮你怎么加持。啊，就是你风水，你盖。这样来，一个角火星，又在这南方，午火来射到，啊，那么土地公就在这里，哦，那我没有办法啊，所以各位，我们你再怎么样修行，还是要注意风水，啊，世间的。这些环境就风水，那我们佛说《大阿弥陀经》48愿讲完了，我后面他还有风水的问题也在里面，寥寥分明啊，那所以老祖。

开始我们，无论你大神小神，都有他的福德。你要修行正果，要从最基础土地公的他的精神心法开始，福德正神，我们神要正，神要正，心要正，德就是要行功立德，多做好事，然而你就有福，才能成圣成贤成佛啊。所以这一位老和尚呢，以后呢啊，叫人信徒啊，你们要土地公要拜，学习土地公的精神。所以我们同修，你们任何一个神，你们不要去藐视，认为我是大神，我是什么大神的啦？啊，小神你不拜，这样是不对的啦！啊，这一点你大家要注意。好，刚才讲到第34个啊，这个愿呢，像我们35个愿，我做佛时，刹中菩萨啊，以香花翻盖珍珠璎珞种种供具。啊！欲往无量世界供养诸佛，一时之情即可遍至，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就说，凡是有神佛众生修行到极乐世界、极乐国的时候，啊，你要用很好的供具啊，去供养其他诸佛菩萨的时候，啊，你家中到家风已经马上回来，不简单呢。十方世界那么多大，你马上到那边，马上就回来了，那怎么供养？怎么去？神足通，现在的飞机747，1小时8-900公里，要逛一个地球，要跑了到美国就要13个小时。啊，这一个人吃饭早上卯时出来，啊，5时以前就回来，你看多大？啊，多大的是地球？啊，何况宇宙虚空那么大，那怎么去啊？各位同修，啊，我们要啥去？一个法门，你把十万法界、银河星系全部放在你心中。放在你心中，你的心就是大无其外嘛，放在心中，而你心中地球也在心中，啊，银河星系的星球都在心中，你悟了这个道理，用什么璎珞啦，什么更好的幡啦，要去供养，这是一念之间马上到，马上回来。

那么相对的，各位同学们，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修行人，也许你们有更好的法，但是你要学习把所有宇宙虚空银河星系的心放在你心中，那马上那心想一念就到。你们回去慢慢想，你就可以悟

以前老祖开始我说要修心，心怎么修？学习有包容心，包容，包容要先从念开始。像上一节所说的，若是你们有人到你公司去，缘分尽了，他要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你要俗话说，圆满他，成就他，庄严他。你也不要说，他要到哪里工作，你先打电话挡他，这个人不能让他去你公司，不能到那边工作，跟他说了一文不值，这样你的用你的念去想，你一定会很痛苦。若是你把它放在心中，把那个他要去的公司要去哪里放在心中，一念一个念头啪就马上就到了啦。就是需要我们修行宽广的心量，包容的心量，做事业也一样。所以老祖开始我们来到世间没有仇人，冤亲债主是有冤亲债主，你过去我们做事情糊里糊涂伤到人了，人家就找到了。这一刹那你的念头，你这一生的想过去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恨他怨他一辈子了，绝对不放过了，在脑海里面已经丢到心中来了。所以一定要各位好好修行，学习念佛，学习佛的雅量包容心，那你一定会很快乐。所以48大愿，我希望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我们佛说大阿弥陀经出版社都有印，过分之道场也有，若是没有的话，欢迎你们可以注印一本最多150块的本钱，你可以帮人印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五本十本，给更多的人来修里面的48愿，你们一天早上起来经文你不念，你光念48愿，你的心量就可以打开。曾经我们一位恨心很重的信徒，什么事都做不成，有一天到仙佛寺来嘛，我看他呢横眉竖眉，看到了恨心，但是人长得很帅，差不多180左右很帅的人，我一看他的恨心出来了，我说你的心恨心念头出来了，你有一天你会出大事情。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来求王禅老祖给我指点一条明灯，不然的话我有一天会去杀人。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讲人家对不起他。我说你搞错了，是你对不起所有的人，不是人家对不起你哦。他听我一讲呢，什么我对不起人，都他们对不起我，我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你的怨气恨心都出来了，好好反省，回去好好反省。那我那时候就送了佛说大阿弥陀经，你回去48大愿念这个就好，其他都不要念，一条一条念，每天念，你念半个月你再来找我，我在教你的人生方向。这位信徒先生呢，好吧，他还很干脆，好吧，那谢了谢了回去了。他就一直念48愿，一直念一直念，第一天念没有什么，第二天念没有什么，第三天念就开始哭。

一直哭，哭了半个月，和他的老婆，和他的爸爸，啊，都一起来拜老祖，感恩老祖。哦，说他自己的过去的想法都错了，没有想到过去生的怨有这么大，过去生的有48怨这么大，结果这一生走了一生的糊涂事，做了糊涂事，所以他48怨念完了，他整个人将全部慈眉善脸都出来了。我说你按照这么去做你的事业，啊，你先上班，你就会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10月16日星期五，农历9月初7，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六甲穷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10月17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8，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嫁娶、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安葬。三煞在南方。后天10月18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9，乙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1、3、5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的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今天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风水学入气。入气有大入、小入、中的入、水沟、大水沟、大河，都有不同的视线感应。有如总统府前面那个路

总统府前面这个路那么大啊，这个这不是路器，这是广场，是明堂。广场、明堂啊，这不以怒气来论，而以广场、明堂来论。要论，要以上山下水，上山下水来论。所以总统府当时日本他们的国师来设计，非常的厉害。背后啊，有一条路啊，这个可以避免上山下水，水里龙种上山，背后又有路去有路。山上龙神下水，前面一个大圆环，大圆环，所以山上龙神下水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你们有空去看啊，总统府的前面后面这个格局呀，真妙。我到总统府里面，我去开会好多次，我就特别去注意当时日本人、日本技师来台湾设计总统府啊，他们的气势架势完完全全是三元金丹法门他的风水学法则所设计，所以总统府到了国民党来到台湾啊，接收起来继续用啊。那总统府它的设计很厉害啊，就是整个的台北市

这是淡水河海观音山还有阳明山总统府设计在这里，有山卯巷

0: 总统府在这里，啊，这边是前宫，前宫，前方，啊，这个坐西向东，啊，这个前宫淡水河口，啊，整个的气来守住了总统府的位置，啊，守住这个总统府呢，啊，他的气三年不败。那么为什么日本只有50年就败了？逆天，天皇逆天来侵略中国，啊，违背当时徐福到日本建国，啊，他家留下了一个锦囊，啊，告诉日本未来的天皇，啊，国家兴盛了，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若是打中国，愿受天诛地灭。
1: 禅机山为兴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龙潭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6班，115年9月29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心路373号，报名专线0935254976，0935254976，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易兴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3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后来这个天皇起无道，打中国，侵略中国回去，所以上天两个原子弹，由美国两个原子弹丢下来，把日本差一点全部灭掉，才喊投降。刚好在民国34年，这样乙酉年，卯酉对冲，日本糊里糊涂去偷袭珍珠港，偷袭美国。他们让美国回头来把日本灭掉了，所以这个打仗不是中国抗战胜利，而是日本的糊里糊涂被天灭掉了，所以台湾这个总督府总统府，台湾这一块宝地，交由国民党蒋介石带领一群遵天命回来，退到台湾来守住台湾，这个是天意。按历史书上所记载的，推敲了，还差了一大截嘞。所以，中华民国总统府就沿用日本所设计建设的总督府。虽然过来很辛苦，但是在整个的地理形态，总统府它的水神财库财宝在淡水河口，它里面有九条龙，九条水龙。来守住总统府，所以在十几年前，阿扁当总统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要把总统府刷去官渡平原，我难怪刷去官渡平原。就非常不好。后来还是守着现在的总统府，因为总统府是这我们中华文化祖师所传下来的上圣心华。由徐福传到日本，将风水学《易经》在日本传了一两千年，所以又到台湾来，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今天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总统府的这个格局里面上班，转做法轮，所以我也希望 未来无论哪一位总统，一定要有智慧，不要随随便便说要移到哪里去啊，移到哪里都没有现在的总统府这么完美，这么平安呐、啊！这个是路的气，淡水河口守住整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啊，这个容器和经济，所以在台北的人市容工商啊，都比较头脑清醒，比较活络啊，就比较赚钱啊，所以这现在啊，我们国家虽然很多障碍，但是上天都在赐福给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大家平安。好，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总统府的风水学。那么至于总统府周围的五院的办公厅舍，也和淡水河整个的气都守得紧紧的，所以我很佩服我们的祖师徐福真人啊，他留下风水学，中华文化风水学啊，到台湾来，有幸我们接到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在家里多研究多看，我讲的已经很多了，我讲的很杂很宽啊，由自己去领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院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6日至1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份虔诚，一份善愿，上祈诸佛菩萨慈悲护佑，消除灾厄，化解障碍，为自己与家人增福慧，诚邀十方善信共聚善念，同植福田。道场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询问电话0378566699，037856669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谈解怒气、水和怒是同一气。

水与陆同一气，而水陆水宫陆边宫啊，叫山河大山河啊，这个水气啊，转为陆气。啊，所以这个气啊，不是只有水才有气，陆也有气，水与陆相伴，水与陆。

水与露相伴，山水同路，这个都是我们要懂的道理。那么，露的气。 露气平和，水气汹涌。水气汹涌。 啊，回顾，民国60年，我测量，台中乌日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候，一条水沟，刚好一栋临津城，他的房子盖在这里，后来移到后边来，在这里呢，人丁不出。 孩子生不出来，两个儿子都没有办法生孩子。后来遇到邱志堂，我们的祖师，他来请他来看，又哎呀，不行啊，你这个离水太近了，叫郭小水。 郭脚水会绝子绝孙呢，不会生，所以就移到退后来，帮他移到这里来，这个地都临津城的，移到后面来盖好了，都拆掉了。 很快，这两个儿子都生了儿子。这里来一个人的下唇，吞吐，吞吐，这个是下唇，人要有下巴，才能守着气。 才不会绝子绝孙。

所以他一到这里来，孩子、孙子生了，孩子有工作了，后来大儿子

0: 一杯茶。啊，林金城先生，啊，告诉我这个整个的经过。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割脚水挂哈醉，那叫割脚水就有煞气，水在流很快，很快流出去，啊，这个就有煞气，有声音就有煞气，所以家里不平安，绝祖绝孙也会贫啊，所以我就请林金城先生啊，将邱老先生的住址给我啊，我骑摩托车到苗栗大亨村。开始我没有骑车子，坐公车到苗栗，然后转客运，啊，到大亨村的门口，然后用走路走进去，走了很久才到邱老先生的家去拜访。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们的风水学。我很感恩我们的祖师。那么邱老先生我们的祖师，他也常常告诉我，刘先生啊，老来一去爱注意大好大败，路的来去大好大败，大好大败，寥寥分明。所以我那时候还不懂，就是。

他比个喻，一栋房子，啊，这个前面刚好有两栋房子，比喻，这个是怒气进来，冲过这栋厝，大好大败，这个人向道冲过来就怒气，怒气冲过来，就会有血光之灾，开刀血光之灾，事业会大败。啊，若是这一条马路大，马路大的话，这个没有，这个路比较大，就是广场啊，就没有关系呀，反而好，反而好，你要看。前面广场要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就很好。若是上山下水，前面的路广场集中带凶。上山下水时，就集中带凶，寥寥分明哎。表面看，前面是广场，是集，但是里面带着有凶，凶有损丁，凶。有破财，像总统府前面那个广场，那是广场，还能够望山望向，是最好。若是上山下水，总统府后面。啊，开了一条路也很大，冲到总统府的后面来，一般地理师来看说，哎呀，这个是后面的脑袋的路来冲，研究结果就是当时日本这个总统府的国师，的议员。未来上山下水，所以总统府前后都有路，前面大是明堂，后面小就有如日本皇宫，日本皇宫护城河。

日本皇宫护城河后面开了一条很长的路，前面有大马路，后面他这个护城河过去了，也有一条路，这是一。

0: 避免上山下水啊。日本皇宫是前山驯象，前山驯象这么前这么驯啊。那么后面这一条路呢，就有如龙，一条龙在后面好远好远好几公里啊。你们有机会到日本去参观一下，可以去周围去看一下，可以研究啊。日本它能够兴盛是有道理，后来差一点灭掉了，是天皇的贪心逆天，违背天意啊，这以德有损，才会差一点灭掉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赞叹说啊，光复台湾了的啊，赞叹把日本打败。打败日本不是中国人当时把他打败了，是美国把他轰炸啊。日本天皇逆天的结果，所以整个历史的恩怨情仇说不清，理不断，理不完，理了又更乱啊。你只有从风水学天道来看，研究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啊，安听有无？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陆器，把日本拖进来了，和大陆中国拖进来了，这个是我们学到的，我们要看得宽，看得广，看得远，看得深，深入内层，甚至地理风水的哲学，你就会了了分明啊！希望各位同修，我过去讲了很多，有机会。

为了你们一定要多加的研究，不要以为师父讲的那么爽啊，里面有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入气、入和气，气。有路，有水，有空旷，有两个房子的中央，那个风灌过来，那个气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对面的这是房子，把他这栋房子坐满山，有像，而卯山呢，他叫在坤宫。坤宫，而你悬空哀星，悬空哀星，那坤宫八九一二三四五五黄，这里是五黄，五黄位一条巷道。冲过来，五黄气啊！我们这一位师兄呢，他认为是龙边来的气好得很呢。万位波波郎啊，运盘八九一二三四五五黄，你这一栋，你的老婆。心境变化无常诶，有师傅你也知影，我某心境变化无常，话跳都跳起来，三更半夜困困困呢，都回家又起来，听讲你今日去倒位啊？明仔载同我你走。前几工你去倒位啊？那么你是安那？你的职员啊，查某囡仔你拢特别爱查，甲查某囡仔讲话啊？哦，迄老婆迄神经变化无常嘞，那怎么办？他来问师傅啊，来求老祖啊，老祖啊求救啊，我快受不了啊！原来老婆很好，不会乱想，怎么搬到这栋房子来？已经七八年了，我学习忍耐，越忍越严重，我的。那我严重风水学就错了，我就白讲啊！所以，我跟他说，这栋房子你要改个门，改玄关了。3年前来靠楼道厅。啊，甲讲啊，改到今日，今年，到今日也未改啦，我活该啦！当当想讲要死死咧，老婆看会改变无啦？我咧讲，你死了的时，老婆嘛未改变啦，你放心啦，因为你大，你这里一个怒气。五黄气，
五房

0: 五皇的阴阳变化不一啊，而且在坤宫，这女性老母，啊，这是在正宫，这长男。 啊，巽宫五皇长女，啊，对宫少女，啊，坎宫。 中南正宫的艮宫少男，乾宫老父啊，这个坤宫。 是老母，所以五皇阴阳变化不一啊，做脸哎，做脸哎，所以同修令来斋啊，我们可以。 防患未然，要知而可以防，不知大家苦哈哈哀叫也没有用啊！啊，所以今天传这个怒气来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通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将于国历115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举办观世音菩萨暨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祈见祈安消灾超度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慈悲三昧水忏斋天科仪瑜伽咽口施食药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
2: 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71只9号，询问电话0359265669。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 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浑圆禅师传妙法，我是圆芳。浑圆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心法妙法在世间。节目中，我们将浑圆禅师留下来的心法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化煞妙法七宝。七宝是王禅老祖师尊、易经大师蔡德老先生及师父虎元禅师传下来的法宝。凡是遇到空官煞、丧煞、卡音、动土煞或灵性病、红斑性囊疮等，都可以用七宝。从古代中华文化传承至今，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浑圆禅师的妙法普传智慧，而不是深奥难懂的理论，却是当下性、能够应用、能够救命的实用法门。师父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七宝正是这种当下性智慧的完美体现。七宝是由七样物品组成：平安符、棺木屑、瓦草、柴烟灰、茅草根、米、粗盐，每一样都有其深层的含义和用途。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却是生命关键时刻的防护法宝。这七样物品都是日常家庭可得之物。棺木屑可从棺材店取得，或是用火柴棒来替代。平安符从维新圣教道场取得，其余都是在家里常备之物。师父浑圆禅师强调，家里一定要放一本妙法普传，需要时就能用，可以当作传家宝，这样才能趋吉避凶。因为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打击和考验。七宝的准备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张安全网，当急难发生时，不是求人无门，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救命法门。在维新天下事2156集中，师父提到，有一位师兄的儿子正在大学就读，成绩优秀。有一天，他出于好奇与研究精神，想要观看别人的开棺仪式，用来研究传统文化时，当棺材打开时，一股强大的煞气迎面而来，儿子被煞气直接击中，症状立即出现身体不停发抖，口吐白沫，眼睛掉倒，发出咕噜的声音，整个身体不断的抖动，情况很危急。师兄不知所措，打电话求助浑圆禅师。师父听清楚情况之后，直接说：“很简单，你赶快用七宝。”但师兄说：“师父啊，我没有七宝，我以前认为七宝只是迷信，我家用不到。”师父浑圆禅师即刻给出具体指示，让我们一起聆听师父怎么开示的。
1: 孩子读大学，他就火呢，他没有想到人家在开棺。啊！伊就想讲厝边的金银球，去个人开会的遐看，气场起来，全部中煞。啊，就开始皮皮煞。我你竟然用七宝啊！用书啊！我无七宝啊！我就较早前你讲，我做片啊，我倒也用未着。

0: 七宝啊，棺材片，哦，七盏，哦，哎嘞，平安符，我的平安符哦，嘛无，我想平安符做画画，然后啊，我的七阿灰，七瑞，我大概都要水七阿灰，无当吹啦，啊一吹啊，啊平安符嘞。你就去加一道堂贴就好了嘛，啊，还有啊，棺材板呢，棺材片呢，你去棺材店吹啊，棺材店啊去找，啊，盐有没有？有啦，有盐啦，啊，米有没有？有啊，有米啦，啊，然后用阴凉水，啊，热水、冷水，啊，平安符去贴的这个修的，好搞。啊，画嘞，然后七孔，中点点的头壳、心窝啊、手心和脚底，拢啊酥酥嘞，啊嘴甲夹一开角度嘞，好多的只安尼都叫，目前三点钟以后呢，我电话还在，我没有关掉了，我你怎么样再告诉我？哦，就七加一道堂去摕平安符，啊，刚好咱加一道堂，嘿，有七宝，顺便便便啦。哦，我就摕等下，就依法来奉行，依教奉行。等下虽然说说的呢，过一时啊呢，因囝困去啊，睡着了。啊，过了三个多小时呢，醒起来，豁牙了。
1: 师兄依法奉行，三小时后，师兄回报师父已经去道场拿了平安符，马上照着方法进行。不久后，儿子睡着了，睡了三个多小时后，儿子醒来，完全好了。普元禅师说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这个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我们抱再多的医学书或是哲学书、神学书，也绝对没有效果的。维新圣教的七宝体现了王禅老祖师尊普元禅师妙法普传的智慧，就是当下就能应用、能救命的实用法门。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1月7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大法会，法会恭诵经典，以虔诚之心礼敬诸佛菩萨，凝聚善念与愿力，祈求消灾解厄、福慧增长，化解生活中的障碍与不顺，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询问电话04247277570424727757。

清明节扫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孝道实践，但扫墓时我们会接触到坟墓周围的各种能量，既有家人的灵气，也有游离殿的晦气。师父在《维新天下事》2214集中提到说，教导我们在扫墓回来后如何使用七宝。师父开示，若是扫墓回来怕身上有游离殿晦气时，我们就可以用七宝来洗一洗，那样你们就可以平安了。那也是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实则充满深厚的智慧。因无所住，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被负能量所困。我们扫墓是为了尽孝。

0: 报道敬祖先，但不应该把墓地的晦气带回家，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用七宝洗一洗，就是用清净的法力来化解身上的浊气。这个体现了生其心清净，升起圆满修行。使用方法很简单，扫墓回家后用七宝洗一洗全身，特别是接触过坟墓的部位，这样子既能完成了孝道，又保护了自己。让我们来聆听师父的开示。
1: 好，我们要扫墓祭拜祖先。好，我们不必铺张。啊，祖先需要吃什么东西？过去吃什么？啊，吃什么你就买什么来拜祖先就好了。啊，面都海底都有。啊，这个清明。那么有人问清明说：“师父啊，我 的父母往生一年。”要不要扫墓？一定要扫，那是去感恩去追思，要在清明节前，清明节前同一天，啊，也可以。不要说清明节以前不必去扫墓，因为刚新亡，不是这样，那是一个孝道啊。有的叫做探墓，扫墓叫做探墓啊，探墓有没有损坏？损坏我们把它补好，啊，盖起来了，啊，有别踩高，草盖起来，你把它弄清楚，啊，扫干净，啊，也一面接接地灵。所以我们的祖坟风水学，在过节上课都会给各位上课。啊，了解到祖坟的风水。啊，有的人说：“哎呀，今天扫墓是冲水啊！”胡说八道。扫墓又不是动土。啊，有的执着啊，我今天冲我就不要去扫墓，废话。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你要跟爸爸妈妈拿钱。你又要不要看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冲的日子？会话嘛？啊，所以我们不能穿这样，这个都不对的。在中国，啊，人家我武术界的朋友，被佛教、啊西洋教瞧不起，被学术界瞧不起，就是这样，没有智慧的。狭隘思想，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广学增广见闻。老祖又道教慈航传了妙法，以后你们叫人行就对了，不要管人家说怎么样。啊，那往生者一人呢，先要探墓，得少翁，在精致以前，惊吓以前。那是古传来的啊，这文化啦，啊，但是我们以新华，就是在啊父母往生，啊他周年，啊坟墓安葬，清明节前，啊你就开始要扫墓，啊有的地方在过年后就扫墓了，那都随文化风俗，我们不要。标新立异呀，啊，那也不对啦。啊，那么我们扫墓，啊，若是有缺陷的地方，你只能添，不能挖。啊，只能添不能挖。我们懂得道理，那么今天是事有所煞东，啊，那么或是在西，你要再挖土来添。你绝对不要到东西这两项来添土，来添土嘞，啊，你要挖，你就叫做动土，就会影响到家里的孩子的平安，啊，也会影响到。

他们的坟墓祖灵啊，他的不安的啦。所以中都要有智慧。那么清明节，他的道理，这太极的道理，清，清则一尘不染，太极的阳，一尘不染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黑的小尘埃，明则两，明则日月，这日这个月，这月中的是为日，黑暗的为月。所以才有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把这个法传出来，哦，清明节的法传给各位，祖灵安，子子孙孙也安，那全家不是很平安吗？千金难买方寸的平安呢。哦，所以清明节我们也不要随便放跑，绝对不要随便放跑。既然做事东西像鸡年，你试看看去养鸡场，在人家起家位你给他放跑，你看会怎么样？鸡会裹掉，鸡钱不领啊，在人家卖放跑。啊，那隐山孙像啊，那么没放跑，秀后啊，你还放跑，地力就白啊，那么磁场就乱掉了，家也就不安了嘛。所以，这是我们对清明节最基本的观念。

文心天下事2297集中，师父也谈到新生儿照顾的问题。有一位功德主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带女儿刚出生的孙女来给王禅老祖师尊师父当契孙，师父教导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懂得如何帮孩子收金。这位妈妈把师父教的妙法整理起来发给福伦社的朋友们。福伦社社团主要成员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也都当了阿公阿嬷帮忙照顾孙子，晚上也被孙子们吵得哇哇哭，吵到没有办法睡好。师父开示，最好的方法就是七宝，七宝洗一洗就好啦。然后家里剩下的七宝水可以在家里面用，摘一个树枝沾七宝水，把家里面洒尽，孩子孙子就很好睡了，很好养了。这就是妙法普传，他们把七宝洗一洗的方法透过 LINE 传给社团的新手妈妈们，结果宝宝们用了七宝洗一洗后立刻就好了，不再哭闹，睡眠安稳了，变成好养的宝宝。

好、哦，首先，马兰姐啊，那里基金会董事李周成啊，一女儿啊，生早囝，来好多做做客村，我告诉他们啊，客村要来收囝，家里爱收囝，所以他回去了。啊，他女儿呢，啊，就啊把这个整理起来，刚好他们。

0: 无伦寿啊，大部分的都是佛教界的大护法嘛。啊，晚上都被孙子吵了起来，赶快解决。吼，你一直念经，不好啦。啊，最好的方法，嘿，七宝，七宝，带给他们，告诉他七宝洗一洗。算好起来了，哦，弟弟偷偷爱吃饱，啊，要安那收惊，要安那，把那收惊传了讲，因为，佛教那无这个法啊，啊，这个法是往生路祖传落来的法啊，啊，唔是相传的，佛祖当时嘛无咧收惊，诶，说法了嘛，但是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所以囡仔那暗时咪困未去，你就用七宝洗洗咧，一定就好困啊。然后呢，春咧呢，出来的撒，用个撒净一下，用阿只树叶啊，出来的撒净。囡仔、孙啊，你就好困啊，好有传嘛。这就是妙法普传。
1: 这件事情让佛教界的护法们感到惊奇，为什么我们的佛教没有这个法呢？因为这个法是王禅老祖师尊传下来的。师父胡元禅师解释了七宝与念经的不同。师父开始说，众生难度，众生病苦多，我们要当下性能够帮助众生，当下性的妙法普传。这个正道案例体现了七宝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它不是只应急在救命，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度过小的困难，小到宝宝睡眠不安稳，大到截肢危机，七宝都能体现妙法的殊胜。为什么师父胡元禅师一直强调要在家里准备七宝呢？因为他深刻理解人生的本质，人生无常，危机随时可能降临。胡元禅师也提醒，人的运是很薄弱的，凡是孩子、大人，命卦是爻中有带破、元神破入木。或是世爻命卦带辰蛇、带白虎的人，元气薄弱，容易冲煞到，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师父说，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的打击和考验，所以在唯心圣教出现在世间上是有天命、有天意的。若是没有天意和天命，怎么会能够在世间上普利人天呢？七宝的奥秘在于它的可用性和实用性。胡元禅师最后勉励是，各位同修在家里面一定要放七宝，一定要留着，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你要有啊，有这个宝，不然你防患不了啦。
0: 同修啊，家里的啊妙法普传一定要肯定不拿，好、啊，家里有叫他用，这才能趋吉避凶。我们没有本钱去接受各种的打击和考验，好、啊，所以唯心圣教会在世间上有天命和天意啊，若是没有天意和天命。那怎么能够在世间上普利人天呢？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在家里七宝，我建议你们一定爱肯，建议你一定爱劳嘞，哎啊，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你爱有宝，不然你防患不了啊。那么那位师兄呢？叔，我一直要读过啊！本来我 请假了半年了，不想读了，现在要读了。我好了，我相信你很快 也不读了啦，孩子好了你就不读了啦。我没安的啦，哎呦，今晚有读无？无读噶啦。哈、啊，我你不要没有点击通哦，不是我恐吓你。啊，人的运很薄弱，啊，反正孩子和大人是。

0: 爱注意啊。
1: 普贤禅师传下的七宝，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加迷信，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危急时刻能够自救。愿每位看到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在家里准备好七宝，防范未然，与其无所生。当你真正遇到灵性困扰，遇到煞气侵害的时候，七宝就是能够救你一命。普贤禅师期望妙法普传，能够帮助更多人度脱苦厄，平安自在。今天普贤禅师传妙法的节目与大家分享的化煞妙法七宝，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的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修行学道。那么到底什么是道呢？道就是圣贤跟佛菩萨所走的道路。有的人觉得，哎，学道是不是可以飞天遁地、呼风唤雨呢？其实这是误解。我们师父说，修行的方法没有别的，关键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心安。